0: 了，我们的产业收益分配也会受到老百姓的监督，老百姓就更相信我们党支部了。
1: 在集思广益中，枸杞地旁搭起了观景台、长廊，餐饮、农产品销售有了新渠道，还带动了50多人就近就业。今年以来，接待游客近20000人次。
2: 现在我在民宿上班，一个月4000多块钱的工资。我们家的几亩枸杞地也是观光的采摘点。
1: 一年来，新疆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在阿克陶县恰尔龙镇，镇党委牵头建成2000多座温室大棚，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联结模式，让异地搬迁的群众有了增收新路子。
3: 现在回中什么管理都知道，现在收入越来越高了，我也变成了一个技术员。
1: 如今超过200名群众在这里稳定就业。恰尔龙镇还统一打造昆仑果蔬品牌，推行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加效益分红模式，群众同步获得租金、股金、薪金3份收入。
4: 现在人均收入增长到快20000元，6个村集体经济全部突破100万。党建引领不是一句空话，就是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一年来，新疆紧扣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和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通过专业化、系统化、常态化的专题辅导，推动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深度融合。
5: 今年以来，设置了维护国家安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人工智能等11个专题，已举办大讲堂8期，培训9.3万人次，推动党员干部真正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践中担当作为。
1: 一年来，新疆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党旗引领方向，实干书写答卷。新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用实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征程上阔步前行。
6: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坚持党建引领，夯实发展基础。旗帜引领方向，旗帜凝聚力量。做好新疆工作，关键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我们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各民族干部队伍，全面建强基层组织，锲而不舍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把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根本保证。
7: 9月19号至24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率队在新疆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期间执法检查组在部分地州市开展实地检查，听取新疆关于旅游法实施情况的汇报和相关意见建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出席座谈会。
1: 执法检查组充分肯定新疆实施旅游法取得的积极成效。肖捷指出，新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人文资源，旅游业发展潜力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旅游法各项要求，夯实各方面法律责任，持续提升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水平，有效破解制约旅游业发展的难题，在法治轨道上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要适应旅游强国建设需要，认真修改完善旅游法，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广泛凝聚立法共识，不断提升立法质效。祖木热提吴布力对执法检查组一行的关心指导表示感谢。他说，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以此次执法检查为契机，持续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

0: 的治疆方略，立足人大职能，进一步推动健全全域旅游服务体系，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依法保障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钟山、史耀斌、朱明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刘苏社，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买买提名卡德、克伊瑟尔克尤木、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24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工作，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的实施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育保险办法草案，安排部署节日期间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组目标，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开展文化润疆。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科技创新，着力做好南疆工作，办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实事。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持续推动预算管理提质增效。要树牢习惯过紧日子思想，强化预算刚性约束，最大限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的实施意见，强调要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按照政策规范统一、基金调剂平衡、完善分级管理、强化预算考核、提升管理服务的方向，分步推进基本医疗保险自治区级统筹，促进南北疆城乡医疗保障领域均衡发展。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育保险办法草案，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稳定制度预期，强化保障功能，推动生育保险从制度全覆盖走向人群全覆盖。要结合高效办成一件事，进一步压缩津贴发放时间，把好事办实，实事办好。会议强调，要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稳定工作，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防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用好两新政策，深挖节日消费，规范旅游经营秩序，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确保旅游市场平稳有序运行。要紧盯节点，强化正风肃纪，营造廉洁文明过节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今天我们迎来传统佳节中秋节，在天山南北的城市乡村，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韵味，共叙家国情怀。
3: 9月24号晚，2026年自治区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明实践示范活动在和田市团结广场启动。活动以“月映昆仑，家国同源”为主题，通过主题晚会加文明集市多元联动，让市民和游客在赏月体验欢歌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4: 欣赏了特色歌舞，现场还体验了许多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收获满满。
5: 将灯谜、投壶对诗等融入到中秋体验，让各族群众在团圆喜庆中增强文化认同，共享中秋温情。
3: 在阿克陶县、玛纳斯县、额敏县等地，驻村工作队、社区干部与各族居民欢聚一堂，共话邻里温情，共庆团圆佳节。托克逊县、洛普县还组织援疆干部、志愿者等走进敬老院，为老年人送上节日祝福与温情关怀。
6: 和邻居们一起参加活动，看了表演，做了月饼，还了解中秋节的支持。这种团结的氛围让我感觉特别温暖。
7: 大家一起热热闹闹过个节，我们和乡亲们朝夕相处，早已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3: 中秋假期天

0: 山天池景区推出月满瑶池共话团结中秋系列文旅活动，各地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还能观看实景文艺演出，参与民俗体验、互动抽奖等趣味活动。
1: 趁着假期，我来到了向往已久的天山天池，太阳刚刚升起，映着远处的雪山、碧绿的湖水呀，景色真是太美了。
0: 在海拔4300米的雪域高原，驻守在这里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组织官兵亲手制作月饼，寄托对家人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2: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3: 9月24号，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浙江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新疆通过持续完善扶持政策、创新就业服务模式，不断拓宽各族妇女就业创业渠道相关情况。
4: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就业创业工作，人社部门做好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劳务协作、权益保障等工作，推动各族妇女多渠道就业创业。
5: 村里开办了调料厂、服装合作社，产品远销海南外，姐妹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
4: 今年以来，全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65亿元，新增创业8.3万人，越来越多各族妇女投身各行各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半边天。
6: 推出16花金国贷妇女专属金融产品，支持负字号企业和基地融入产业链供应链，持续打造量化乌家妇女微家，经国工坊实施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推广妈妈岗居家代工弹性就业模式，帮助妇女就业创业。
4: 自治区还统筹就业公共服务资源，常态化举办妇女专场招聘会，精准推送就业信息。各地依托庭院经济、民族手工艺、乡村文旅，挖掘就近就业岗位。
7: 招聘会的岗位挺丰富的，我投了几份简历，也跟几家企业的招聘人员面对面聊了聊，对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都有了个清楚的了解。
4: 立足15五开局新起点，自治区编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儿童发展15五规划，持续优化妇女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8: 支持农村妇女就地就近就业，探索打造远程医疗、数字教育资源、智慧就业服务等应用场景，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妇女、儿童和家庭。
0: 9月24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幕，新疆代表团首次参展，向全球客商发出共享数字贸易新机遇的邀请。
4: 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深度凸显数字贸易核心特色。今年是新疆代表团首次参展，新疆展厅展览面积200平方米，共有跨境电商、算力服务、文化贸易等重点领域的22家企业、86名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
9: 通过鲍尔萨克时间栏目，将国内优秀的影视剧进行本土化译配，在中亚数十家媒体平台播出，希望能在数字赋能下，将更多的中国优秀影视剧推向海外。
4: 展会期间，新疆代表团举行数智新疆贸通亚欧投资新疆专场推介会，推介各地特色优势产业及算力产业。
10: 我们算力云服务的优势就是依托哈密15县的绿电资源，做到降本增效。现在已经达到20000匹的算力，我们也是希望与更多的企业建立合作。
4: 推介会上，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还向参会嘉宾发出2027年中国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参会邀请。
0: 今天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共有230多家企业参展。
11: 本次展会设置了室内、室外两大展区，展出面积达到了1.03万平方米，设置了喀什文旅产业精品、地州文旅产业精品、沅江省市文旅产业特色等16个主题展区。
0: 在现代文创展区，来自江内外的企业带来了众多特色文创产品。
12: 现在我们推出的话是牛仔衬衫、飞行员系列，可以在现场直接购买的。
0: 在数字文旅展区，一批前沿的文旅数字化体验设备集中亮相 ，AI 导览机、VR 眼镜、裸眼 3D 体验设备等，让参观者眼前一亮。
12: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一个产品呢，很轻量级的，只需要一副 VR 眼镜，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的数字内容直

0: 入到里面去，是通过电影的形式沉浸式的体验到每一个场景里面。
1: 展会为期三天，期间还将同步举办文旅企业项目产品推介洽谈对接会、非遗展演、文旅资源推介等配套活动。
2: 9月24号，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启动，现场设置展位446个，集中展示粮食加工、绿色。

0: 红枣核桃，
1: 带过了40多种产品参加本次展会，希望获得更多的订单和市场。
2: 除展销活动外，本届交易会还包含果王评选及包装设计大赛、巴扎直播间、丰收云带货、全域直播等14项重点活动。
3: 今年计划是5000吨吧，各种苹果。乡里暂时我们收了一个3-4千吨。新疆果品好吃嘛，我们也通过这个交易平台认识一些大户。
4: 邀请的参展商共251名，相较于去年增加了30个。接下来我们将带领他们实地观摩临果的特色农产品。品的种植基地。
2: 今年阿克苏地区果品总产量预计突破304万吨，林果总产值204亿元。
5: 一日来，黑龙江援疆眼科专家团队走进阿勒泰清河县、福海县，开展公益义诊，将优质省级眼科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6: 在黑龙江援疆前方指挥部统筹安排下，黑龙江省眼科专家团队在清河县人民医院和福海县人民医院开展了为期3天的专项公益义诊。活动采用筛查、手术、复查一站式闭环服务模式，免费为群众开展视力、眼压、眼底筛查，科普护眼知识。
7: 本次活动都是免费开展，同时啊，我们为患者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长期跟踪术后恢复情况。
6: 此次义诊累计完成20例眼科手术，包含17台白内障手术和3台翼状乳肉手术。
8: 在家门口专家义诊，心里特别温暖。
6: 义诊过程中，当地医疗团队也充了电，援疆专家结合接诊典型病例，现场开展实操教学、业务交流，手把手指导当地医护人员规范检查流程，掌握疑难眼病甄别技巧。
9: 我们会把学到的技术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不断完善眼科检查、诊疗流程，更好服务群众。
2: 9月24号，以“辽塔携手新思路，机遇共享，迎未来”为主题的辽宁塔城“一带一路”产业协作与招商引资推介洽谈会在沈阳举行，200余家辽宁企业代表近300人参会。塔城地区商务局、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塔城市边境经济合作区、托里县、乌苏市在会上重点推介了各自资源优势、政策优势和招商项目，
10: 让我们看到沙湾充足的棉花资源和完整的纺织产业配套，大连服装产业的基础雄厚，挖掘更多的合作机会。
11: 希望能把沈汽集团的技术优势、产品优势与塔城的区位优势、政策优势结合起来，通过中欧班列、巴克图特口岸走向中亚，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2: 当天，塔城地区还举办辽塔纺织服装企业对接洽谈会，精准邀约2地30多家优质纺织服装企业面对面洽谈。
12: 重点是发挥2地产业互补优势，搭建政企合作、产销供需对接平台。
2: 9月24号，自治区2026年民营企业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暨和田地区现场招聘会在和田市举行。招聘会上，171家民营企业带来信息技术、纺织服装、商贸服务等5500多个岗位，吸引了2200多名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现场求职。
13: 适合我们专业的岗位特别多，现场还能咨询政策，接受职业指导，服务特别全面。
2: 围绕支持民营企业经济发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主题，服务月期间，全疆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深入企业摸排用工需求，宣讲社保补贴、稳岗返还等惠企政策，同时开展多元化招聘对接活动，破解民营企业结构性用工短缺，助力民营经济发展。
14: 日前，越南共产党省部级代表团参访新疆，近距离感受新疆经济发展、基层治理、文化传承与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
2: 代表团首站来到霍尔果斯，了解智慧口岸建设，探访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感受跨境商贸的蓬勃活力。在霍城县，代表团走进纺织企业，观摩生产全流程，探访解忧公主薰衣草博物馆，了解当地特色资源延伸为富民产业的实践路径。在伊宁市伊犁老城文化旅游区和六星街，代表团体验多民族共居共乐的市井烟火，感悟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的深刻内涵。 在喀什综合保税区，代表团了解招商引资、外贸物流运营情况。在舒富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代表团观摩传统乐器手工技艺，走进当地特色农业科技企业喀什。

0: 是老城区保护性综合治理纪念馆喀什古城，代表团成员对当地特色产业协同发展、文化保护、城市建设的多元面貌很感兴趣。喀什市东湖社区内社区食堂、文体活动室、医疗康养区等便民场所给代表团留下深刻印象。
1: 这里的社区面向老人儿童打造的便民服务保障体系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0: 代表团还走进乌鲁木齐国际路港区，了解跨境班列集结、外贸产业集聚的全链条运行情况，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直观感受天山南北70年跨越发展的巨变。在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代表团成员对新疆依法开展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维护社会稳定的务实成效给予高度评价。参访期间，代表团还与新疆相关部门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新闻宣传、民族宗教工作等开展座谈。9月24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在库尔勒开幕，共有来自俄罗斯、泰国、古巴等23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40支代表队、362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首个比赛日进行了11场男子精英组对决，包含85公斤级、90公斤级两个级别。
2: 全世界各地、全国各省市的优秀运动员同台竞争，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成长和历练的机会。
3: 各国选手整体水平都很高，竞争相当激烈，为我以后的职业生涯积累了一些国际赛事经验。
0: 赛事面向大众免费开放，将持续到9月28号。
4: 下面请看简讯。
0: 9月24号，在名古屋亚运会男子铁饼决赛上，中国选手阿布都艾尼·图尔贡以64米26的成绩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田径队在本届亚运会田径场地项目获得的首枚金牌。阿布都艾尼来自喀什地区舒阜县，是男子铁饼全国纪录保持者。9月24号，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现场发布10名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号召广大青少年以他们为标杆，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月24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红山英才名师工作室结对帮扶项目启动，25个市级红山英才名师工作室与17所学校将常态化开展定点帮扶工作，补齐薄弱学科短板，助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3: 9月24号18点，红山嘴口岸迎来本年度闭关。红山嘴口岸位于福海县境内，是一个季节性开放的公路口岸，每年6月至9月开关。今年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超过60%。
5: 日前，2026新疆加工辣椒产业发展大会暨产销对接会在和硕县举行，来自江内外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围绕辣椒产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等内容展开交流。今年和硕县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预计干椒亩产可达700公斤，总产量14万吨。
0: 9月24号，乌鲁木齐邮政首辆无人配送车在达坂城区上路投用。无人配送车可实时分析路况信息，并规划最优路径，最高时速40公里，可自动识别行人、障碍物和交通标识。一台的作业量相当于3名投递员半天的工作量。
6: 金秋时节，于田县境内的昆仑山腹地风光如画，一起去欣赏。

0: 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中国台湾。
1: 这位中奖的
2: 并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九位。欢迎
3: 每一个台湾人民，有血有肉的台湾人民来说，这真是心灵的触动。
4: 9月11号，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台湾地区前民意代表邱毅发表题为《两岸同胞携手圆梦，和平统一是大势所趋》的主旨演讲。今日聚焦专访邱毅教授，以新疆发展映照两岸血脉亲情，抒发两岸同胞期盼家国团圆的共同心愿。
5: 邱教授您好。
3: 哎，你好。
5: 我知道您经常到大陆来这个交流访问，那这次是第几次来新疆啊？
3: 我应该算第五次吧。我第一次来新疆应该是1990年代的年初，那时候是南疆跟北疆都去了，那时候觉得新疆好大好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地方。好，我们西游记传言中的火焰山我竟然看到了，我在新疆也看到了坎儿井。我觉得新疆的水果那真的叫做人间美味，哈密瓜、葡萄、西瓜都很喜欢我，但是我一直很注意到南疆的变化，所以也很想到喀什去一趟。所以我今天很高兴的就听到了说现在整个有了天山的胜利隧道，就可以由北疆到南疆，是吗？
5: 是的。那您看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个视频了吗？
3: 看到了，也非常感动。好，天山胜利隧道的工程，我想在当今世界上也只有中国大陆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完成这么浩大的工程吧。我从这里就想到了台湾海峡，一个弯弯的海峡也是把两岸隔开，可是两岸都是中国人啊，两岸的心理距离都在着，血浓于水啊，同文同种啊，所以要如何让这个地理距离更加缩小，那就需要很多人的努力了。这几年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陆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构想，那来推动两岸的交流、两岸的融合发展。那么也提到了说要在厦门跟这个金门之间有跨海大桥，那

0: 这个就是把地理距离缩短。
1: 还有一个视频特别火，是在和田的约特干故城。当时呢，有咱们一位台湾的游客在进行互动的环节，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他说：“我来自中国台湾。”那现场的这游客呢，就一同回应他说：“欢迎回家，
0: 欢迎台湾回家。”我觉得好亲切，那就好像是我看到了一盏灯，这盏灯呢一直在等着我回到灯的地方。太感人了，这代表了说两岸之间因为弯弯的海峡隔开了，可是就人民来说，就两岸的人民来说，他们的心是在一起了。而台湾最后他一定要回家的，而且台湾回家的日子应该是越来越近了。所以我觉得回家可能比当归要来得更感人，虽然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它基本上对每一个台湾人民，有血有肉的台湾人民来说，这真是心灵的触动。
2: 从上海、北京、南京、广州、成都到今年移师新疆乌鲁木齐，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一次次走进不同城市。在秋毅看来，活动地点不断向大陆内陆延伸，释放的信号清晰而温暖。
0: 一开始从上海到北京到广州，现在移师到新疆，我想明年可能又回到另外的一个城市，那让台湾人民知道咱们伟大的祖国有那么多的地方，那么多的人民都希望跟台湾携手圆梦嘛，圆一个两岸统一的梦嘛。它不是只局限在上海跟北京、广州这些台湾比较熟悉的沿海城市，它连我大西北、大西南，它都对台湾提出了温情的召唤嘛，要台湾回家嘛。
1: 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实地的参访哈，对于咱们台湾同胞，尤其是我们台湾的青年，宣传我们新疆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当然这作用很大咯，因为民进党在台湾他一直在做错误的教育跟宣传，他把大陆给妖魔化，甚至谈到新疆的时候往往会用非常鄙夷的角度说，哎，新疆好落后啊，根本没有讨论的价值。其实完全相反，大陆的进步早已超越了台湾，而且很快的在几年内新疆可能都超越台湾了。所以要让台湾的人民打破这个信息茧房，就必须鼓励他们到大陆来看，实际来看，眼见为实。他只要走出信息茧房，他就会发现台湾再不统一，再拖延下去的话，台湾的福利会损失的更大，倒霉的损失的是台湾，不是大陆啊。所以两岸的统一就不能再等了，它是越快两岸达成了统一的目标，对台湾越好，台湾越能够在大陆经济巨人的肩膀上面，越能够把台湾转型，让台湾看到了未来的期待嘛。
1: 您觉得怎么样能够打破这个信息的茧房，让他们更加深入进一步的了解，
0: 到新疆来交流、来观摩啊，来旅游，他就会发现这真是一个大美新疆。新疆有太多太多的资源，而且新疆的人非常的和善，也非常的豪爽，甚至要比大陆沿海的那些城市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要鼓励大家，欢迎大家多多到新疆来看一看，真的会让你不啧啧称奇啊。新疆真的让你惊叹的地方太多了，到了新疆你几乎到每一个点你都是打惊叹号，因为太出乎你的意料之外了。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地方呢？也怎么会有这么样的物资丰富的地方呢？随便一挖每个地方都有宝，这就是新疆。
2: 秋毅的五次新疆行是一个人的惊叹，而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走进新疆则是一群人的选择。据统计，2025年台湾居民来大陆达到489万人次，今年一至六月，台湾居民来大陆285万人次，同比增长24.9%。其中，

0: 新疆持续位居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目的地榜首。
1: 充分感受到新疆人民的热情，很荣幸能够感受到这种丝绸之路文化的体验。
0: 台湾年轻人通过小红书、抖音寻找新疆攻略，拎包即出发。大巴扎的烟火、喀纳斯的湖水、和睦的血液，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台湾同胞的共同记忆。
2: 这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漂亮，那服务上也是非常的好，对，所以我就愿意再带我的家人第二年再过来这边旅游。
3: 当然对旅游来说是第一个受惠者。那另外的，除了旅游之外，台湾有很多的这个农业生产者一到了新疆，发现处处都是宝藏啊。
4: 对，
3: 把他在台湾的经营的农产品、水果啦、蔬菜的经验，把它带到新疆来啊，可以在新疆找到自己的新天地啊。甚至在新疆，像建设兵团，它的事业体非常的多元化，非常的大，它有很大的合作的空间嘛。台湾要有些产品要卖到中亚，要经过欧亚的大陆桥，它当然新疆是一个最好的发展中心、营运中心啦、啊。透过新疆，然后跟中亚、跟哈萨克斯坦、跟土库曼斯坦对接了。
4: 我呢也给您带来一个礼物
3: 哦，是吧？
4: 这个呢是咱们李娟老师的哦，写的《我的阿勒泰》。
3: 所以当有人深入的介绍新疆的一个地方，像阿勒泰，它自然就会引起台湾很多人的关注与兴趣吧。很高兴拿到你这一本《我的阿勒泰》，我回去会把书看了，把剧看了，我会把我的感想啊，在我的今日头条跟抖音的账户里面来跟大家做推荐。
5: 有人在搞我们，
6: 如果徐江龙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7: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5: 什么都找不到。
8: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私下和解。
9: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0: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1: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12: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3: 这金牌的事儿，还用等他交代？
14: 你他妈出卖我！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小帕，这个夏天呢，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叫热浪滚滚。
2: 是的，哎，
0: 白天烈日炎炎，晚上虽然凉快点，但是还是有很多人睡不着觉。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哎呀，
2: 哥，太有了！最近这段时间吧，我总觉得自己是心烦气躁的，就上班的时候是没精神，然后晚上呢，睡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有时候还有心慌胸闷。我以为是因为天气太热中暑了，
0: 这可能不是单纯的中暑，有可能是我们的心在闹情绪。
2: 闹情绪讲
0: 春养肝，夏养心，夏天是养心的关键期。
2: 那我们夏天的时候怎么去养心，才能避免像我这样的心烦心慌的一些问题，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夏天呢？
0: 别担心，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心血管领域的专家为大家来破解夏季养心的难题，
2: 好期待！
0: 有请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江海滨江主任，有请江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江主任。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江主任，咱们为什么要强调夏季养心？这个夏季和心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那么我们说夏季呢，在中医来讲是火的季节，那么我们的心脏呢，在五脏中呢也属火。那么大家都知道心脏呢是君主之官，是心主神明，主血脉。我们的心脏呢在夏季呢本身就容易出现心火的过旺的问题，这是一个心脏的示意图。我们说夏季天热的时候呢，我们的血管都处于舒张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心脏呢要快速打血，所以心脏呢它的劳累程度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累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出现心肌供血不足，这样冠心病的情况。同时我们说冠心病如果加重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心肌梗死啊，这是我们平常说的，就是说冠心病心梗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同时呢，我们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少见的一些瓣膜性疾病的加重，还有这个过量饮水导致的心衰等等，这些疾病呢都会在夏季成为一个高发的疾病。
2: 通过你的专业分享之后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夏季养心的一个重要性。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哪些生活习惯是伤心呢？
1: 我们的伤心呢，第一首先是情绪的问题，是吧？比如说情志障碍，或者是过度的伤心，甚至是过度的开心，也会引起这个心气的这个损伤。
2: 所以说太兴奋了也不行。
1: 对对对，所以情绪呢，首先是第一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的饮食习惯的不当，比如说夏季饮食不节，包括一些烧烤啊，过量的摄入，比如说啤酒啊，喝得太多，会导致血容量增加，最后导致这个心脏血管斑块的这个不稳定，或者心脏功能不稳定，也会伤这个心的这个运转，这是第二个方面啊。第三个方面呢，是一些我们过度的运动啊，夏季本来就很热，那如果加上一些过量的运动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些损伤，甚至呢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心脏血管的一些功能障碍啊，包括心梗。那么我们说还有一些本身就有疾病的同志呢，不太按时服药啊，或者是夏季的夜间呢休息不好啊，或者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波动太大的话，都会导致这个其他的一些心脏的损伤。
0: 江主任，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护心？
1: 根据我的一些临床和生活中的经验吧，给大家提出的叫四步护心法。那么第一呢，就是说还是要从饮水开始。
0: 喝水好像大家都会喝哈。
2: 而且夏天的时候天气那么热，我们喝水的时候手上拿着那个冰凉的那种饮水或是饮料，就大口大口的喝，一喝就停不下来。
1: 其实呢，还是要建议呢多喝这个常温的温开水，那么一些冰镇的饮料，包括冰镇的西瓜、冰镇的啤酒等等呢，大量饮用之后可以伤我们的脾胃，最后导致这种湿热在体内的积聚，最后导致我们的心脏的损伤。
0: 为什么夏天要特别讲究多喝水呢？
1: 一个是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来说啊，我们要饮用夏天呢天热会出汗，然后呢要饮水去止渴，是吧？那么从医学角度来讲呢，我们的这种合理的饮水或者多饮水，是因为基于这个夏天天气太热，出汗太多，加上我们夏天的时候在户外运动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会导致我们血容量的下降啊，就是我们血管里的血液的里边的水分太少，会导致血粘稠度增加，会出现心血管疾病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多饮用一些白开水、温开水啊，或者是一些淡盐水等等，补充我们的水分，补充我们的血容量，保持我们的心脏和这个血管里的水分呢相对来说是稳定。那当然这里面为什么要说是适量呢？我们也不能大量的饮水，太过于大量饮水会导致血容量的暴涨啊，比如说你一次进去2000毫升或者3000毫升等等，会导致这个血管里的水分突然增加，会导致血容量增加以后会导致血压的波动，可能会出现血容量增加以后的血压升高，有的病人呢会出现急性左心衰等等。所以说还是要以适量多次饮用白开水或者是温开水和茶水。
0: 刚才说到了喝再说说吃，我们该怎么吃呢？
1: 夏季呢是一个运动和这个出汗比较多的季节嘛，所以我们的吃的方面呢也是比较注意的啊，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红色的这个蔬菜水果啊，还有一些像绿豆啊等等一些性质比较平和的一些食物是更加的会合理。那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像绿豆粥啊，或者做一些莲子粥啊，还有一些茶水，我们泡一些像枸杞啊，这都是可以的。
2: 吃得清淡一点。
1: 对，要清淡一点。
0: 我们说五色入五脏，红入心。你看现在我们准备了一些夏季常常见到的一些水果啊，蔬菜还有干果哈、其中占 C 位的两样是夏天我们最喜欢的，
2: 对，
0: 西瓜和西红柿。
1: 那你最喜欢这里边哪一位水果？
2: 我都喜欢，只能选一个吗？
1: 只能选一个。

0: 一到两个的话，你选择什么？
1: 只能选，我好纠结呀，哥。
2: 你喜欢哪个？
1: 我可以选两个吗？
0: 嗯
2: 啊，
1: 最好看的就是我最喜欢的
0: 樱桃和西瓜。
2: 我喜欢西红柿。
0: 那么为什么不选红枣呢？
2: 红枣可能泡茶比较好，我喜欢用它泡茶。
1: 丹峰哥是喜欢水果茶。
0: 嗯，好的，所以我们说呢，夏季呢，身体其实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我们的选择，比如说我们选择西瓜，选择西红柿，选择樱桃。那这些水果呢，都是性味比较平凉的一些水果，同时呢，含有水分比较多，是吧？所以你看，我们夏季又要补水，然后呢，还不能上火，所以这几个呢，都是解暑的一个非常好的水果。
1: 而且它们的口感特别好，
0: 对，口感还好，我们的脾胃呢也比较舒适。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做选择。都是倾向于选择这几类。红枣是偏热性的，所以我们夏季如果食物过多的话，会导致这个我们的心火上炎，会导致上火。那枸杞呢还稍微好一点，它是滋阴清热的一个，所以说呢，我们的泡点枸杞水啊，或者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也不能过于多的去喝枸杞泡水。夏天呢还是要多选择这种性味比较平凉的，甚至有一些轻微的寒性的这样的一些食物，同时呢兼顾到补水的这样一个情况。而且这些水果呢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不会导致我们的血糖的过度的升高或者血脂的过度升高等等。但是这个同时要注意呢，就比如说西瓜呢本身是一个偏凉的一个水果，有的人喜欢吃冰镇西瓜，那这个时候就过于的这个寒凉了，会导致我们脾胃的一个脾湿健运，导致我们的这个湿热呢内停以后不能非常很好的生化，导致我们的心脏的损伤。所以呢，西瓜呢还是建议呢不要吃过多的冰镇的西瓜。
2: 除了现在我们摆放的这些蔬菜水果干果之外，夏天我们还适合吃哪些水果、蔬菜、干果？
0: 在蔬菜里边，其实还是要以这个绿色蔬菜为主
1: 啊。
0: 那么干果里边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选一些呢，口感比较适合的，而且是维生素丰富的，还有我们这个性味比较偏凉的，比如说像一些豆类的制品是相对来说是偏凉的一些东西啊。所以我们在选择水果或者食物的时候呢，还是要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觉得它吃了之后不会让你上火啊，比如我们的绿豆粥。莲子羹，但是你像比如说一些过辣的、辛辣刺激的，比如说火锅啊，比如说一个特别辣的一个炒的一些菜，那这些呢，我们尽量的避免。
2: 有人说夏天要自找苦吃，就夏天得吃点苦，这说法有道理吗？
0: 对，你说到吃到苦，其实我就想起苦瓜啊。其实夏天的时候吃一点很少的苦瓜煎蛋啊，或者苦瓜做的一些汤，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但是说我们的过度吃苦，就好像没有必要啊，
2: 过犹不及了。
0: 对，过犹不及，它尤其是我们的脾胃比较虚寒的人呢，你要是摄入过多的这个苦瓜啊，或者是杏仁等等这样的一些偏苦的东西呢，就会损伤我们的脾胃，反而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各种疾病的发生，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不稳定，最终呢会导致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所以还是要适当吃苦，少吃苦啊。
2: 所以说我们在饮食上要注意两点，第一是总量控制，还有一点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不要吃得太晚。
0: 对，不要吃太晚，睡前一两个小时之内呢，不建议吃太晚。我们夜间呢，如果过量的进食这个油脂类的东西呢，就会导致我们的夜间的这个血脂过高，血粘稠度增加，会导致心血管事件发生，包括脑梗、心梗，心脏斑块的破裂，还会导致猝死。那我们的第二步呢，其实就是夏天的防暑了。在中医上来讲呢，太热的时候叫暑邪，如果我们的身体这个时候不慎中了暑邪的话，那我们叫中暑，是吧？所以我们还是要防暑。那么这种防暑呢，它有好多种的办法，加强那个饮水是一个办法，同时呢我们要避免什么，在烈日中暴晒，太阳太热以后导致我们身体的中枢这个解热功能受到损伤，尤其是我们直晒头部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颅内的这个温度调节器官呢会出现不太适合的这种失常，会导致我们体温过高就算你有大量的出汗以后呢，等到这个汗液蒸发的差不多，身体的温度就出不来了这个身体温度过高就会导致我们中枢的这个障碍，甚至导致昏迷甚至导致最后的这个死亡。所以夏天的防暑呢还是非常的重要。
2: 那夏天很多人特别是老年朋友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心慌胸闷，这些症状可能是心血管的问题，也可能是中暑。我们怎么来区分它是中暑还是心血管疾病呢？
0: 一般中暑呢，第一个呢还是要有这个晒或者是喝水少这样一个过程中暑的发生，会导致这个体温升高、抽搐等等。那 可能会伴有一些胸闷气短。中暑的这个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温度的失

0: 啊，这个时候我们量体温可能是39度以上啊，或者是一个非常高的体温。但是如果是心梗或者是一些心绞痛呢，它的体温呢可能会高，但是一般在37度、34不会太高。但主要的表现其实是胸痛、气憋、胸闷等等这个胸部的症状。心梗呢会出现心绞痛啊、憋闷感，甚至是我们的这种濒死感，甚至是剧烈的胸痛。那么中暑呢？可能伴有轻度的这个胸闷、气短等等，它俩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说呢，如果实在是不好鉴别呢，就还是要及时就医。啊，我们在家里一定要常备这个体温计。啊，如果说老人呢出现不太舒服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量体温。老人呢，如果说这几天饮水过少了啊，或者出去以后在烈日下走路了、散步了等等，中暑可能大。如果他没有出门，然后呢，房间的温度也比较适合，那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胸闷、胸疼的话，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多考虑这个心血管疾病，尤其他如果既往有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病史的话，更要考虑心血管疾病。那这个时候还是要及时的就诊啊，及时的就医。严重的中暑的时候呢，它会诱发心血管疾病啊，比如说导致这个血压的波动啊，导致这个斑块的破裂啊，导致这个心梗的发生啊，甚至导致这个其他的一些主动脉夹层啊，或者脑出血啊等等这样一些发生都是有可能的。
1: 所以以后中暑要注意了，不要把它不当回事，特别是老年朋友中暑一定要重视。
2: 嗯，
0: 对，要及时就诊。
2: 夏天最明显的是大太阳，然后是暴晒酷热啊，室内外的温差也是很大的。有些人是在夏天的时候进空调房的时候，他们会出现心慌呀、头晕的这种症状，这原因是什么呢？
0: 好的，那我们在进入空调房之前呢，可能身上有汗，是吧？身体是比较热的一个环境里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毛孔和我们的心血管系统都是一个舒张状态。那么我们突然进到一个温度比较低的空调房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个你的体感呢是特别的凉，或者是寒冷，会导致我们的毛孔收缩，导致我们的血管收缩，这个时候会导致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啊，或者是一些出现心律失常等等，就会导致我们的胸闷、气短啊。一方面呢是我们的体感不太舒适导致的这个血压的升高，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一些疾病状态呢，它可能在血管舒张状态下更舒服，但是血管一旦收缩呢，就会诱发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在进入这个特别凉的这种环境之中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加上一件衣服啊，或者是薄薄的小外套啊，避免在这空调房里直接受这个空调的这个冷风的刺激。
1: 江主任，咱们这个护心四步法第三步是什么？
0: 那么第三步呢，就要讲到我们的作息有规律啊，还有适当的运动。
1: 嗯，
2: 说到运动的时候，我觉得不同的人群他们都有自己的运动方式啊。比如说年轻人吧，他们就喜欢跑步呀，然后做一些力量的一些训练呀，然后徒步呀、游泳什么的。那老年人呢，他们就比较喜欢散步，然后跳广场舞什么的。那不同年龄段的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是有没有什么讲究的呢？
0: 小朋友呢，你让他天天跑来跑去，其实也没有问题啊。
2: 嗯，
0: 只要你不要太阳当空的时候去跑步就行了。那么对于一些喜欢健身或者喜欢跑步的那个青年朋友来说呢，夏天的时候就是避免最热的时候去跑步。另外一个呢，夏天天气特别长嘛，不要贪图这个运动的过量的时间啊，你坚持你既往的这个，比如说半小时、一小时运动就行了，你不要2小时、3小时，时间太长的运动不行啊，要避免这样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不太关注你的补水的情况啊，不太关注你这个营养和这个体能流失的情况，会容易出现中暑啊，或者运动损伤这样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没有任何的这个合并性身疾病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实际上运动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去健身房啊，或者在家里啊，都可以做一些微微出汗或者是适量出汗的运动就可以。
2: 有些人在夏天的时候，第一呢，因为是天气太热；第二呢，是因为白天工作忙没有时间，他们可能会选择夜跑。那夜跑是您建议吗？
0: 我不太建议夜跑啊，尤其是比较晚的夜跑，因为运动以后会导致我们交感神经的兴奋啊，会导致我们这个夜间可能会睡不着啊，或者是一些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啊，尤其我们会出现有些本身就有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人在夜跑的时候，因为夜间呢是又会比较凉的一些，出现一些吹风啊、出汗以后受这个夜间的凉气的袭扰，那这个时候容易出现这个血压的问题，容易出现这个运动损伤，也容易出现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突然的发生。
1: 您有没有一些建议，我们该做什么样的运动呢？
0: 好的，其实呢，说到运动呢，我们也不要太限于这种某种运动的形式

0: 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办公室的时候，拿个凳子作为一个标杆去做一些跨越动作或者伸展运动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或者是身体不方便出门的这些朋友呢，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我们的伸展运动啊。其实我们可以叫它叫护心操，跟我们的心包经和心经相关的一些手部的动作或者颈肩部的动作，这样会有助于我们心气的舒展啊，有助于我们阳气的舒展。我们有五个简单的动作啊，请我们的护理人员给我们大家做一个演示。
1: 首先呢，我们双脚与肩同宽，然后双肩下沉，双手自然垂直于体侧。第一个动作，翻手腕，双手自然向上举起，由内而外向外翻转。第二个动作是双手握拳，我们的双手举起，先握住大拇指，再每个手指缓慢握住，松拳的时候向外松出。第三个动作是双臂外旋，我们的双臂向前向外缓慢打开。第四个动作，前后拍打，我们的双手向前拍打，向后拍打。第五个动作，拍打肘窝，双手举起，用我们的空心掌拍打我们的肘窝。每个动作以十次为一组，每天做2到3组。
2: 刚才这个五步操
3: ，
2: 你喜欢哪一步？
3: 我最喜欢最后一步，因为我做完之后，我感觉我的手是微微发热的感觉，特别舒服，
2: 通了，
3: 对，通了感觉，而且每一个动作它是缓慢的，很舒展的，很舒服。
2: 哎，你说的舒展很重要，我喜欢第四步，第四步就是很舒展。
0: 对，五步操呢，其实都有各有各的用处啊，比如说前四节主要是对于这个气血瘀滞啊，让我们工作一上午或者不活动一上午以后呢，会导致这个我们的气血的瘀滞。那么前几节呢，都是对于心经、心包经的一些舒展，会做完之后呢，会有些气血通畅，特别舒展的作用啊。那么最后一个动作呢，可以起到去心火的作用。你比如说你比较烦躁，上班呢又要烦闷的时候呢，起来活动活动，然后拍打拍打，会让我们的心火下降，而且会出现微微的手心出汗，是吧？
3: 降降火，
0: 对，是可以是降降火的作用。所以这个护心操其实呢，还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小妙招吧。
2: 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脏，您刚才说到。这个作息也很重要哈，正确的作息时间应该是什么样的？
0: 我们说呢，夏天呢，就说应该是要我们要晚睡早起啊。所以这个晚呢，就说一般在11点到12点之间吧，应该就是可以叫晚了啊。如果你要再超过了1点或2点，这个晚就有点太晚了。那么早起呢，一般也就在7、8点左右起来就可以了。所以说晚睡早起。另外呢，你看白天时间特别长，然后呢中间呢还是要加一个午睡。那么我们说呢，一般都叫中午的一个小憩是吧？适当的睡一会儿就行了，比如说半小时就可以啊，如果2到3小时时间就太长了，那这个时候呢，一般在中医来讲，就是你这种中午的睡的时间太长，会损伤这个心气，会导致这个心气不足。
2: 中午睡的时间太长，起来以后，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浑身酸软。
0: 是，所以中午呢，一般不太建议睡时间太长。第一个是下午昏昏欲睡没睡醒啊，第二呢可能会导致晚上又睡不着了啊，又失眠了，这样的话就整个的作息时间就乱了。
2: 第三步其实总结一下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要规律作息，调整情绪，合理运动。那接下来第四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0: 第四步其实就是说对于慢病的管理和这个症状识别和急救的处理。那么我们说首先谈慢病的管理啊，其实你看我们到夏天以后，我们的高血压病人啊、糖尿病的病人啊、还有冠心病的病人啊，就会经常到医院来说，我最近血压或者心跳啊或者血糖控制的不太稳定了。其实我们的服药呢，一定是也要适当的根据时令去调节啊。当然这个调节呢，还是建议呢到医院，就你的主治医生呢，通过测量 血压，测量这个心率，做一些检查以后呢，做一个调整。
3: 其实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我们身边很多高血压的或者是冠心病的一些病人，他们是觉得。

0: 在夏天的时候，他们的血压可能会偏低一点，自己人也舒服，就擅自去停药或是减药，或是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三四天、两三天的时间，就哎就不吃了。
1: 是会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因为我们夏季的时候外周血管都是舒张的，所以血压可能会比冬天稍微要低一点。那如果说我们劳累了或者是饮食过多了，血压就又突然的升高，所以这样会导致血压不稳定。
2: 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觉得自己的病情好转了，哎，就不当回事了。
0: 嗯，
2: 其实这时候呢是暗流汹涌啊，所以老年朋友在夏天的时候还是要按时服药，遵从医嘱。
1: 我们要学习一些在家庭里边急诊救治的一些技能，这也是非常的必要。那当然我们第一条还是要谨记，是及时的打120啊，不要着急自己下楼或者自己往医院跑，一定是在休息的同时呢及时的拨打120。
0: 要是遇到我们的家人突发心脏骤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急救呢？
1: 有一个叫黄金四分钟这样的时间，就是在四分钟之内呢，我们有效的心肺复苏呢可以挽救很多的疾病和生命。但如果说超过四分钟再去施救的话，它的成功率就大大的下降啊，所以我们要及时识别，及时的救治。如果家里有两个人的话，也要同时实施啊，一个去做心肺复苏，另外一个呢去打120啊，不要耽误。在公共环境中呢，那人比较多的时候呢，可以各负其责，有人打120，有人做心肺复苏，有人呢去拿 AED， 就是我们的自动除颤这样的一些装置来进行除颤的这样的一些抢救工作。
2: 好，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心梗患者，开始做心肺复苏，黄金四分钟，我们第一步做什么？
1: 好的，那第一步首先是识别，是吧？识别这个患者，如果真的是倒地了，你发现他可能呼叫不醒了，那我们要评估一下环境是不是安全，然后呢去迅速的上前去判断他。首先就通过拍打和呼叫，
0: 小明同学。
1: 然后呢看他确实没有反应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判断我们的心跳是不是停了。那么我们最明显的判断的地方呢就是什么？我们的颈动脉。那我们看在喉结的旁开2公分左右呢，我们可以摸到我们的颈动脉。如果这个患者颈动脉确实没有跳动啊，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判断是心脏停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一些做心肺复苏的动作。那怎么做呢？我们首先呢是解开衣物啊，那上身呢要整个的要暴露在我们的面前，同时呢你看我的这个方向呢，整个的我的这个膝盖的方向和对着患者的上身，那这个一定要注意什么？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姿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会省力的一个姿势，但如果有时候患者在沙发上还是把它搬到地上，如果本身是个硬板床的话，那就可以在床上施救，如果是一个特别软的床垫子呢，那你一定要把它放到地上去做一个心肺复苏，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压的这个时候呢底下的弹性呢会减弱了我们的这个心肺复苏的效率。在按压的之前呢，我们就首先要看一下啊，这个患者口腔有没有异物，如果有口腔的异物呢，我们要及时异物的清除啊，清除掉异物，免得呢你按压的时候进入更深的气道。那异物清除以后呢，在哪个地方按压呢？主持人您知道吗？
2: 两乳之间。
1: 对，男性呢是在两乳之间的中点，那么其实呢也可以统一来说呢是在我们的胸骨的中下段去做按压啊，然后呢我们的一个手掌的掌根，这是我们的手掌掌根，然后呢放到这个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另外一个掌呢是压到前一个手掌，同时呢两手指呢要上翘啊，这是一个标准做，同时你看要做一个什么，我会前倾，让我的整个的上肢呢会垂直于他的胸廓，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按压。那这一下按压是靠什么力量呢？
2: 身体的力量。
1: 对，要靠上身的力量。你看我是在做什么按压的时候，是以我的髋关节为中心去按压啊。那么按压多少次呢？一分钟是100到120次，深度呢以5公分到6公分为宜啊。我们按压30次。如果说他呼吸道需要通气的话，按压30次，然后呢做两次什么？做两次人工呼吸。那如果已经插管了的话，那就是插管通气加上你的不停的按压，100到120次持续的按压。那这个时候一定是按压的时候一定是什么？让他胸廓完全回弹。
0: 完全回弹。
1: 那我们靠的是什么？是胸腔的这种挤压和回弹，挤压回弹这种胸腔的这个抽吸的作用，把血液抽回来打出去，而不是把心脏压扁。我们有一些老年病人呢，如果说有骨质疏松呢，你压到5公分的时候就会发现手底下会有骨折的感觉啊。有时候你为了这个有效的心肺复苏，这种骨折是会有的。这是一个准确的

0: 按压的一个节奏。那如果说比如说你记不住三十次两次，也记不住怎么样去做有效的这个口对口人工呼吸，那我们在等待120的同时呢，就可以一直做有效的按压也是可以的。如果我们在心肺复苏过程中，它除颤器到位了，它边贴你边按，等它贴好以后按除颤的时候，你暂时离开胸壁，暂时不要按压，但是除颤完了以后就开始立马继续按压，有效的这种循环灌注，然后呢再不停地去除颤，直到他的这个正常的心跳恢复。
1: 其实学会心肺复苏，关键的时候真能救命啊！
2: 嗯，
1: 好，今天江主任从中医智慧到现代医学，带我们全面读懂了这个夏季养心的一些要点哈。夏季养心呢，不是一味的静养，而是要通过饮食、作息、运动、情志的一个综合的调整，让我们的心脏在夏季也能轻松的工作。
2: 没错，尤其是轻补饮食，然后午间小憩、温和运动，保持平和，我觉得这几个点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实践起来。夏季养好心，全年少笑心。
1: 感谢江主任的专业分享。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夏季养心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0: 不要脸。
1: 什么？实在受不了了啊！
0: 哎，老龙棍，放开我！你帮我干你！
1: 你喊什么呀？
0: 新手，快来呀、
1: 啊！喊没人救！
0: 你敢碰我，让我毙了你！
1: 毙啊！哎，毙不之前，先毙死这日本君子！啊！再毙，爹不爽妇道儿媳妇！啊！大爷，大爷，大爷，
0: 别打了，再打要出人命了。
2: 就是想要了他的命。
0: 哎呀，别闹了，要惹祸的。
2: 好，我看看到底能惹啥祸。
0: 哎，锦泽虎，求你了，别打了，行吗？
3: 哎呀，发愣了，大爷，你就是张锦泽。

0: 起来，
1: 跟这儿，求他，快点！
2: 小花啊，小花，我怎么不是人啊？你放了我吧，我怎么就是一条狗？求你，求你，大爷，小花，大爷，
3: 别打了，大爷，看，
4: 哎，大爷，
0: 记得。要不是因为你是中国人，我早让你死八回了。
4: 滚！
5: 启宗，启宗，
0: 没事儿啊，别哭。
3: 好你个卓启宗，你给老子等着！
0: 没伤着哪儿吧？
5: 没有。
0: 不是那人是谁呀？啊？
5: 他爹以前是我们洪家的管家，他早就对我不怀好意了。
0: 那以后像这种人呀，他再敲门你就别给他开，好吗？
5: 嗯。你怎么那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
0: 那个，我大哥不让我出来。
5: 为啥？
0: 他说。怕我出来惹事儿，
5: 惹事儿？来我这能惹什么事儿啊？
0: 不是说来你这儿，他是怕我出来碰见那日本鬼，我耐不住性儿，我杀他们，所以这不就惹事儿了吗？
5: 你这性子是得改改。
0: 石大，石大，过来。哎，前两天啊。打了一只黄羊，这肉已经腌好了，你尝尝。
5: 好啊，等你来的时候做给你吃。
0: 行。
5: 他是谁啊？
0: 石蛋，我小舅子，石榴的弟弟。啊，
5: 哎，你们进屋坐吧。
0: 不了，今天出来啊，是买纸来了，得给我爹还有乡亲们烧纸了，我得赶紧去。
5: 行，那你去吧。
0: 嗯，走。
5: 路上小心点啊。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来，石蛋，吃糖。哎，纸还没包呢，来吃一块。
1: 甜。哇。
0: 下手的时候慎着点，该听你大哥的就得听。石蛋，常来姐这儿玩，姐给你做好吃的。
1: 姐对我好，姐是我亲姐。
2: 庄继宗，
3: 把那小子给我抓起来！站住！你们两个进屋。
0: 梁中贵，你王八蛋，你给我滚！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这能打是吧？啊，
2: 打呀！
3: 有本事你就开枪，你朝这儿打。
2: 这硬是吧？你别跪下！
3: 跪啊！哎呦！愣干啥？
0: 梁荣贵，你个烂禽狗，你给我滚呐！滚呐！
2: 静花，知道为什么抓的吗？
0: 你要是敢碰他，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2: 行了。要是不听我的，你也跑不了。
0: 你放了他，
3: 放了他，这是我立的大功，我凭啥放了他？
2: 愣着干啥？走，去还金队长。
3: 不走，
5: 我得打住。
6: 快快快！

0: 哎，王队长，他你
1: 医生。
2: 王队长，抓了一个八路游击队。

0: 你滚蛋！
1: 你胆儿不小啊，跑到这儿来抓八路来了。
2: 王队长。

0: 你真是八路游击队？是。爹，他不是，你看他那样，哪像个八路啊？那他是谁啊？说呀。他是我偷的男人。
1: 你们多久了？啊！好长时间了。从你回县城以后，我们俩就好上了。你怎么变得这么不知廉耻了？
2: 杨过，
3: 哎，
2: 老爷，
4: 不是大队长，
2: 你看他是八路吗？
1: 你是不是想到小脑袋去报功，说在我洪府抓了一个八路？啊？没有，
2: 大队长，他啥也不是。你爹把你托付给我这么多年，怎么没见你有长进呢？
1: 快！
2: 七婶。
5: 哎，老爷。
1: 我让你好好的照顾少奶奶，你照顾的挺周到啊！老爷，我立正，向左向右转，走，
2: 还愣着干啥呀？走，
5: 继宗，
2: 他真是你爹啊？
5: 原来你是汉奸呀！
6: 我，哎。

0: 客官好走啊。
1: 嗯，好嘞。
2: 哟，这么快就回来了？哟，这是
3: 石丹，你姐夫咋了？
4: 他姐夫
3: 疼，哪来的呢？
4: 别给的。
3: 哦，杏花姐，你告诉我，你二姐夫咋回事？
5: 季总，哎，兄弟，咋回事啊？
6: 汉奸？
5: 谁是汉奸？啊？
2: 你说清楚。
6: 别问了，我不想说，我自己人窝呢。
5: 你说你这样东一句西一句的汉奸，你这把我都闹糊涂了，你。
2: 哦，
5: 你说刘秃子是不是？那实在是吃了他的东西嘴馋，孩子嘛，他不懂事，咱心里有数就不就行了吗？
6: 我说的不是刘秃子，
5: 那谁呀？
6: 是杏花。
5: 杏花是汉奸？
6: 杏花也不是汉奸，可是杏花的公公是汉奸。
5: 他公公是谁？
6: 黄协军，大队长。
5: 洪吉勇？
6: 啊，
5: 洪吉勇是杏花的公公。
6: 啊。
5: 哎呦喂！那完了，咱不能在这儿待了。你想，杏花知道咱们点儿，咱们还能待得下去吗？快，江叔，
7: 哎，
5: 叫上石大收拾东西，赶紧回家。
7: 哎，
5: 快，激动，来不及了。
7: 石大，石大，
8: 哭坏了身子啊！
9: 你死了才好呢。
8: 瞧你，咋又说这个呢？我给你煎了荷包蛋，来，起来吃下去。

0: 肚里有事儿，心里不慌。我还要吃肘子。
1: 行，我去买。
0: 要
1: 大的。
0: 行行，还有保定手掰肠、沧州卤煮鸡、柴沟铺熏肉。我知道，知道。

0: 王队长，王队长，这条狗命吧啊！王队长，少废话，快走！
1: 王队长，我知错了，王队长啊！这条我这条狗命行不行？啊，王队长，王队长，我怎么真知道错了？王队长，饶我一条狗命，王队长！我对皇军、对宏大队长，我绝对忠心耿耿。那天我听得清清楚楚，杏花跟那小子叫季宗。 肯定是陈耀祖要找，杨二贵，你小子死都不知道咋死的，是吧？
0: 我知道呀，王队长，我怎么知道错了？王队长，王队长饶命！
1: 你们几个在这儿等着，来，大哥，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饶我命！王队长，王队长，哎，王队长，
0: 他娘的，一条道跑到黑是吧？
1: 不是，王队长，我知道错了，王队长，我不应该去宏大队长他们家作奸，我不应该丢宏大队长的人，我他妈该死，我他妈该死！
0: 杨二贵，我告诉你，宏大队长他儿媳妇偷人那是属于家丑，如果在他们家发现了八路，你知道是什么罪过吗？
1: 王队长，不是我说宏大队长怎么着，是陈耀祖那王八蛋。
0: 说庄继宗杀了他爹，我才记得。那你就去给小岛太君报个信儿，说宏大队长勾结八路，杀了陈队长他爹。
1: 王队长，我不敢，王队长，王队长啊，我真是冤枉！
0: 冤枉？好啊，你冤枉就跟宏大队长去说，他不是你们家老爷吗？让他给你做主。
1: 别，饶命，王队长，饶命！
0: 废话，上路吧。
1: 王队长，别。 爹呀、啊，我没法送您老人家了，我对不起您呀、啊，我得比您先走一步了，爹。
0: 好什么好啊？
1: 爹，我对不住您老人家。
0: 熊样儿。

0: 我没你想的那么坏，我虽说跟着刘秃子干，但是这么多年我没干啥坏事，咋这事就摊我身上了？我冤枉！
1: 你还冤枉？你小子认贼作父，你他娘的一肚子坏水！
0: 冯队长，我跟你说一件事，你打死我以后，把我的尸体运到梁家沟，是让我爹。
1: 把我埋在我们家的祖坟里，那必定是我的根儿。我在阴间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快，快滚！一会儿我就改主意。
0: 哎，回来！王队长，过来！快！王队长，你饶了我吧，王队长！
1: 闭嘴！我告诉你，如果让冯大队长知道我抗命不遵，把你给放走了，那我就得死，明白吗？
0: 明白，我肯定不说，落在肚子里，我肯定不说。
1: 到石家庄去买张火车票，走得越远越好。不能再回家，更不能去看你爹，更名改姓，永远不能再回来。
0: 王队长，谢您大恩大德。
1: 我告诉你，什么庄稼、营子、庄继宗，还有姓花这些事儿，都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提起来了。
0: 烂，一定烂在肚子里。

0: 慢点吃，别噎着。
1: 七顺，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
0: 这年头啊，都不好过。
1: 你说我是不是丢人了？我是不是丢他们洪家的人了？
0: 老爷是个要脸面的人，他
1: 要脸他还当汉奸，当汉奸他还要脸，他儿子还是打鬼子死的呢。
0: 少奶奶，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老爷不是汉奸，老爷要是汉奸，能送展堂去打鬼子吗？老爷是啥人，你该知道啊。
1: 那他就不该当那个大队长，当了就是汉奸，别人谁知道是咋回事啊？
0: 那别人不知道，你知道啊。
1: 自打展堂走了以后，我过的是啥日子？我心里的苦，他知道吗？
0: 别说了，快吃吧。
1: 我吃不下去了。

0: 二位长，你坐。
1: 您请。
2: 杨仁贵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1: 遵照您的指示，他已经被处死，尸体埋在镇西的柳树趟子里。
2: 你说那个人会不会是八路啊？
1: 回大队长的话，在下认为他不是。
2: 可是他亲口承认了。
1: 正因为他亲口承认，在下才认为他不是。
2: 嗯，
1: 他和……
2: 说吧，我不会责怪你的。
1: 是，他的私情被您撞破，知道活不成了，所以他也不分辨了，只求速死。咱这地方的男人，您是知道的，都好面，即便是被处死，也得撑足了面子，尤其是当着您儿媳妇的面。所以，
2: 名誉扫地，家门的不幸。
1: 不，长官，这件事情外人是不知道的。梁荣贵也死了，在下也不会向外面透露口风。大队长在县城威名赫赫，弟兄们对您都是敬佩有加，就连皇军也得敬您三分。所以，也谈不上名誉扫地。
2: 哼，你是在安慰我。杏花不守妇道，毕竟是可耻之事。

0: 日军为了加强指挥能力，准备在县城和柳林镇架一条电话线。今天会议上，九井要求各部加紧军事行动，尽快的歼灭游击队，建立无人区。他想把柳林镇建成模范的治安区。
1: 是。
0: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当地人嘛。
1: 我是张家口人。
0: 那也是皇军控制的区域。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还有老娘和妹妹。
0: 他们都好吗？
1: 很长时间不见了。
0: 咱们的弟兄大多都是当地的人，七大姑八大姨，熟人很多。每次执行任务，总归能碰见熟人。在家门口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
0: 前不久，我的祖坟被人拔了。
1: 谁干的？哼，
0: 都有可能。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在执行任务时遇见熟人，尽量绕开走，别让弟兄们为难。
1: 是。

0: 石头，跪下。
1: 干啥？
0: 跪下烧纸。
1: 为啥烧纸啊？
0: 让你烧你就烧吧。
1: 烧纸我烧不，我爹以前一直老对我烧纸。
2: 是不是烧纸还要跪下磕头啊？
0: 想磕你就磕吧。

0: 在这儿捣乱，赶紧出去！出去！哎，大姐夫，
1: 哎呀，实在，你看这满头大汗的，剧组咋回事啊？这是烧房子了，这是？
2: 没有，这个灶我不用，有点倒烟。
1: 我在窝火，这哥俩正在争取争那个相好，是汉奸。
0: 这锅里烧啥呢？
3: 粥。
1: 哎呦，这什么呀？山药粥？
3: 不是，
1: 哦，
0: 啊，糊糊。
1: 面疙瘩，行，我尝尝，我来一碗。行，你尝尝手没粥。哎，
0: 徐楠，慢点烫。嗯。
1: 金总，
0: 嗯，
1: 现在客栈回不去了，你说咋办？
0: 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1: 我想呢。

0: 得咱俩在练枪的那个地方。
1: 黄杨岭啊？
0: 对，
1: 那是土匪待的地方。
0: 咱们呢，去那儿避避风头，也不上山当土匪。
1: 那地方啥都没有，咱去了吃啥喝啥呀？
0: 我想过了，悄悄地溜回客栈，把咱藏的粮食和枪拿出来。
1: 哎，说不定小鬼子就在客栈里边等咱们呢。
0: 我想办法悄悄地回去拿。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行，见天黑了，咱就走。

0: 去做，来拖我一把。怎么样？没人，
1: 没人，
0: 走，咱进去。

0: 金龙大哥，金龙兄弟，我们呢是把粮食跟枪啊给偷出来。
1: 然后到龙湛江站的那个地盘上去住下，以后该咋办再说。
2: 金龙大哥，你洪继勇咋向小鬼子告的密？
3: 开始我也担心啊，特别是他当着洪继勇的面说他自己是八路，
1: 可把我给吓着了。
0: 季总，咋了你是？你当着洪继勇这个大汉奸承认你是八路？
1: 他们逼我。
2: 哦，逼你你就认了？
1: 那我咋说啊？
2: 后来啊，我看洪继勇对这事儿没太往心上去，还让我秘密的把梁文贵处死。谁是梁文贵？
0: 汉奸。哦，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带着陈耀祖到石窑村去抓继宗的那个。
1: 对，我才知道啊，他原来是洪继勇府上管家的儿子，听着姓花，管他叫继宗，就想到日本人面前邀功，所以才带着人去抓他。
0: 这怎么回事？哎，季总，咱们都说好了，当着外人叫你叫朱二，那姓花咋就……哎，
1: 我没把姓花当外人。
0: 他不是外人，他能这么叫吗？他干嘛当着梁中国的面这么叫你？哦，难道说他就是故意让人来抓你？哼，大汉奸的儿媳妇儿。
2: 他也是汉奸，他不是好东西。也不能那么说。哎，季宗，你说说，这个姓花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说啥呀？汉奸呗。他要真是汉奸，他还能护着你？
0: 什么？杏花护着季宗？
2: 嗯，杏花跟洪继勇说，季宗不是八路，
0: 就是他一个相好的男人。
2: 哎呦，
0: 他当着他公公的面承认自己偷汉子。
2: 那这，如果他是汉奸，就算不当面出卖继宗，他背地里也得向洪继勇告密啊。那样的话，咱这块就不消停了。
0: 那你啥意思？杏花是个好人？
1: 杏花是什么好人？他是汉奸。继宗，
0: 咱以后甭跟他来往。
1: 兄弟，
0: 那个梁荣贵是你把他干掉的？
2: 我把他给放了。 嗯，哎，
1: 你原来告诉我说是要吓唬吓唬他，怎么现在又把他放了呢？
2: 都是中国人，我下不去手。哟，
0: 那靠得住啊？他活着，对季宗，对咱们……
1: 你放心吧，他要是敢回来，我绝不收拾。
2: 嗯，
1: 还有一件事儿，我琢磨不透啊。
2: 洪继勇这个人临走前跟我撂下了一句话。
1: 他说：“这黄歇军里好多都是本地人，亲戚朋友多，让弟兄们下乡扫荡的。”

0: 尽量绕着点走，不能让兄弟们难做人。他还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说他们家的祖坟被挖了。你说他跟我说这些啥意思啊？
1: 他得试探你，金龙兄弟，你可不能上这个当。你呀，赶紧要打听打听，一定弄明白他到底是个啥人。
0: 回头我问问县城的朋友吧。
2: 那咱这枪和粮食还敢偷不偷啊？咋着？先在这儿住下？
1: 哎，金龙兄弟，你瞅着这地方还有啥不妥的吗？
0: 看这架势没啥危险，你们要是一跑反倒还麻烦了。
2: 对，不能跑，跑了上哪杀日本鬼去啊？
1: 那好，那咱就不走。那这样，咱们把东西都收拾好，看有哪儿不对劲的咱抬屁股就走人。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

0: 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

0: 你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

0: 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

0: 你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宁静，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0: 四万年，老杨哥。
1: 咱们大家干净，咱们牛肉就胖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办事，一刀是刀。
1: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把合同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一言之计在人，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爹，我有话要跟您说。什么事儿？爹，我想改嫁。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展堂已经死了三年了，我以为他守了三年了，我现在还年轻。
1: 我想过自己的日子。我说过了，不行。那您说出个道道来。您是不是觉得我给洪家丢脸了？
0: 你自己觉得呢？难道丢的还不够吗？那您为什么还不让我改嫁呀？展堂不让。展堂已经走了三年了。 您不会是想让我跟个死人过一辈子吧？

0: 我就去找振涛。秦城，哎，
1: 老爷，
0: 你把杏花给我看住了，半步也不许离开他。
1: 行行，
0: 要是出了事儿，我拿你试问。
1: 知道了，知道了。
0: 哦，对了，你过来，你给我说实话。杏花现在找这个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他是个杀猪的。
0: 什么？杀猪的？
1: 是个杀猪的。
0: 我以为他心气那么高，还不给我……哦，弄了半天找了一个杀猪的。
1: 是啊，我也劝过少奶奶，要找就找个好人家，可他……
0: 这洪家的脸呐，都让他给我丢尽了。
2: 李总，这玩意儿在城里那些有钱人呢，做买卖的
3: 都挂在身上。嗯，
4: 日本鬼的东西你也玩啊？
5: 咋了？不能玩吗？
4: 你不怕招鬼啊？
2: 哼，怕鬼，鬼怕我。
4: 扯。
5: 咋了？这段时间老不高兴了？
4: 没有啊，我就这样。
5: 我知道，你呀，为杏花那事心里不痛吧？
2: 有本事，你去把杏花还有他当大汉奸那个公爹一块宰了，哎，那才是男爷们。
5: 哟
6: 哟，换老板了啊？
2: 这客官要吃啥？
6: 你这儿都有啥呀？
2: 哟。你想吃啥？
6: 嘿，你个开店的问大爷要吃的，这是规矩。大爷，我问你这儿都有啥，你就得把菜名报上来，懂不懂啊？
7: 咋的？看大爷是个要饭的耍横是吧？我告诉你，
6: 大爷以前阔得慌啊，你们这算个屁呀、啊！比大爷我提鞋跟我都不要。
7: 瞧见没？现大洋，大爷我有钱不赊账，甭狗眼看人低。
4: 哎，贺老六，你怎么骂人呢你？谁狗眼啊？
6: 是
4: 啊，
5: 行行，
4: 坐，你到后边去。
5: 他就这个脾气。
6: 这样在以前啊，我早打死喂狗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哎，这个客官，从哪儿来呀、啊？穿这身行头是天津瑞福祥的啊，这鞋是北京内联升的啊，还没卸妆，唱哪出戏啊？是哪戏班呢？
6: 你敢拿大爷开涮？不是你的客栈还想不想开了？
2: 你坐着坐着，哎。

0: 说吧，吃啥？啊，
1: 我们这小店都有。
2: 红烧青龙有吗？清炖凤凰有吗？
1: 我们这小店小本生意，你说那些太贵，不敢进。
2: 贵？嗯，这要搁在以前，大爷我山里边开的煤窑，眼里面就没有贵的字眼。哟，
0: 行，那给你来个红烧张子、熏炖王八。嗯，
2: 这大爷我都吃腻了，没意思。给大爷我来一盘酸菜炖粉条，一壶酒，再来一碗打卤面。
1: 就要这个，
2: 大大，不，这不能吃啊。
1: 能吃能吃，怎么着？
3: 季总，这何老六你认识？
4: 认识，开煤窑的，显白挂的。前年呀，大旱，各家各户都没养猪，我呢就去他的煤矿干了一阵，最后一分钱都没给。哦，
1: 哎，你别告诉我你庄继宗啊，这人啥路数咱现在还不清楚呢。
4: 我知道，
1: 把这个葱切一切，我给这狗是吓我一跳。
4: 面条，
2: 你哎，你叫个啥？
4: 我叫朱二。
2: 那个朱二兄弟，你来，我来半斤酒，来来只烧鸡。
4: 你呀、啊，就凑合吃面条吧，啊！这刚几年的功夫啊，你咋混成这样、啊？
2: 你咋认识我？
4: 你不是开煤窑的吗？啊！前年我在你那煤窑干了一年的活，最后。你把我们百十来号人全都给轰出去了，一分工钱都没给，那里边就有我。啥时候给我工钱啊？
2: 甭提了，兄弟，我那煤窑让那小鬼子给我抢占去了，我手里哪有钱啊？我真是这什么小鬼子，我操他祖宗八辈儿，他们世世代代都他妈断子绝孙、哎，生不孩子都没屁眼。
1: 哎，你小点声，咱这是个小客栈，您可别给咱添乱了。
2: 我大声哪呢？啊！要不你就告诉那小鬼子呀，让他抓住我，把老子给崩了，省着老子还不想活了呢！我，
4: 哎，那煤窑让日本鬼给抢了，啥时候的事儿啊？
2: 有小半年了，嗨，我真是想死了，记着，可是我下不了这狠心。
4: 死啥呀？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呀。
2: 对，有仇报仇，我得把我那煤窑夺回来。不能便宜那小鬼子！哎，朱二兄弟，能给我弄口肉吃吗？我这一个月都没见着荤腥了。
4: 等着，我给你拿去。
0: 吃吧，吃吧，吃。
1: 哎，您那煤窑是在啥地儿呢？
2: 方庄子，方庄子煤窑啊，没听说过啊？
0: 哟，那可是个大煤窑啊！
2: 可不是嘛。那方圆三百里最大的煤窑啊！啊，你说大爷我当年阔不阔呀？
1: 嗯，哎，那为啥小鬼子要抢你那煤窑呢？
2: 为啥？那煤窑就是金子呀！现如今金星岭的煤窑啊都成小鬼子了，还有蘑菇岭的也都是小鬼子了。
4: 啊，酱牛肉，吃吧，算我请你的。
2: 朱二兄弟，我贺老六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送我这盘酱牛肉。
5: 小家园大业过了，儿媳，哎，
0: 太君来了，太君请坐，您请坐。
6: 放。快点，
0: 快快点，
6: 要给我要工作，
0: 请坐啊，请坐，站住，站住，照顾太君。哎，请坐，太君，请。
6: 哎，干啥？哎，慢呐，啊，哎，快点，下楼，还有工作。
0: 啊啊啊啊！来来来来来来，喝茶，来来，哎哎哎。

0: 下了命令不让鬼子兵出来，怎么一下子来那么多人？
1: 又来鬼子兵了？
0: 啊，
1: 来了几个啊？
0: 不好上，六，
1: 好像不是镇上的，都带着线轱辘呢，可能修电线的。
0: 那这样，好吃好喝，打发他们走。
1: 哎，又不好杀呀？
0: 六个鬼子兵，不好杀。

0: 很多鬼子跟一下全拿下，准想的是咱们整。那怕什么呀？他一上茅房，在茅房上就给他干了。人家手里有枪，
1: 咱手里也有枪啊！
2: 哎，有枪也不行啊！继宗，听你大哥的，你忘了你发过的誓了。
0: 哎，你在这弄菜，我到前面去一趟。太君，这是上好的老白干，太君喝酒。
3: 喂，好，给我一张酒。
0: 吃饭的可以，喝酒的不要。你的明白？
3: 太君会说我们这话。
0: 走，我明白了。哎，但是以往太君到这儿吃饭都喝酒，这个是好酒的常态。一会儿刚喝的继续，喝酒的不要，明白？
3: 我明白，明白。下午出去还干活呢。
0: 走，休息。
3: 啊，那吃饭吃饭。
0: 哎，赵大人，
3: 等一下，我们还要过来一些人，好好招待。
0: 走，
3: 好好招待。
0: 行，
3: 好，我一定好好招待。
0: 行，
3: 要洗，要洗，要洗。
0: 哎，达标，达标。

0: 菜来了，我在卖呢。我菜上贵，你菜里怎么了？
1: 贵，没有啊。喂喂，哎，给我对半箱去。啊，拿过去了，你赶快去，赶快去。哎哎，王公子，
0: 你的良心，拿到你怀里。
1: 对不住，
0: 我是有点伤风，我给您换一个。
1: 哎，别，
0: 是，
1: 二
0: 公子，哎。
2: 季宗啊，
0: 你知道我该怎么说你啊？你非得闹这咱们脑袋搬到江里的痛快。
2: 咋了？他拿巴豆面杀的这个菜里，我看见了，我赶紧给他换过来了就。
0: 咋了？
2: 放了咋了？干啥呀？在这儿住着，天天不杀鬼，喂这帮鬼啊？
0: 哎，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这帮鬼子来干嘛？他不是来喝酒，他吃了饭就去换班，另外一波鬼子再来，你知道吗？
2: 不知。
0: 不知道就瞎闹，你呀，庄继宗，早晚有一天，我江叔还有石蛋，那命都让你给闹死了。
3: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0: こいつはいいな。両民だな。
1: 両民。
0: お前ら何の問題もなかった。食事に戻るぞ。行くぞ。
2: ミシミシ。
0: 両民だ。あ。お前ら食事に戻るぞ。午後からまた仕事だ。
3: 大你看你惹的祸。你是我姐夫，
4: 大哥，大哥，
5: 哎呀，行了，算了，这不都过去了吗？
1: 你过去了，我过不去。行了，我也走了，守着你们俩这活宝，脑袋掉了还不知道咋掉的呢。
5: 我还是走吧。哎，大哥，真要走啊？
1: 我走了你清爽，你和石丹留下来杀鬼子，该打杀就打杀，反正石丹也不拦你。
4: 二姐夫。
5: 行了，去上一边玩去吧，没事。哎，大哥，大哥，哎呦，大哥，大哥，哎呀，你还真要走啊？
1: 我死活得走。
5: 大哥，我错了还不行啊？以后啊，都听你的。你说不让放巴豆，我就不放巴豆；你说不杀鬼，我就不杀鬼。
1: 这些话，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你见过一根筋的将领能把性子改了的吗？
5: 大哥，瞧您这话说的。
4: 杀鬼子，杀鬼子！
5: 哎呀，
4: 杀鬼子，鬼子，杀鬼子！
5: 哎呀，你别闹了，杀什么鬼子呀？上一边待着去，没你大哥也走不了。那去上一边玩去。
4: 杀鬼子！
0: 哎，算了算了，快快快！哎，你算了。哎，
6: 哎呀，
0: 石丹，怎么回事？
4: 鬼子，杀鬼子，鬼子，杀鬼子，杀鬼子！
0: 小鬼子，
1: 启动，
0: 大家赶快
1: 去！鬼子来了，去到柴房去把那枪给藏严实了啊！我到前面支应着。
0: 喂，鬼子，
7: 哟，哟。太君，我认识你，你会说中国话呢。我知道，只吃饭不喝酒。
0: 哦，喝酒，大大的喝酒。
7: 哦，要喝酒，好好好，你坐着，你等着，有的是好酒啊。
0: 啊，好了不能。お前ら、今日はご苦労だったな。啊。
7: 启宗，
5: 哎，
7: 枪藏好了吗？
5: 藏好了。
7: 哎，
5: 来了几个？
7: 十来个。说好了，好吃好喝，咱们打发了，不许胡来。
5: 行，这回我听你的。
7: 哎，我去准备菜去啊。
8: 干杯啦！
7: 来，太君，这是狮子头啊。
0: 哟西。
9: 喂，店长，嗯，啥给他？他给我们这些人。
7: 哦，没了
9: 啊。
7: 有的是，
9: 喂，哪里啊，店长？有没有事？有没有事？啊！
10: 西村班长，
9: 啊，
10: 酒だけじゃ面白くないです。娘を数人呼びましょう。
0: あ、娘か。娘はいいな。よし。え、
7: あ、
0: 快快点，就叫花姑娘，多多的。え、
7: 我们这是客栈，吃饭、喝酒、睡觉都有，花姑娘没有。
0: 你快点去找，钱不见问题。
7: 不是钱不钱，小岛太君有命令，叫我们不能跟皇军呢找花姑娘。再说我们这儿花姑娘全跑了，你让我上哪儿找去？
0: 爷，小岛长官不管我们，快快点去找，找不来死了死了的啊！快快点去，
11: 快快快快，
0: 还给你啊！
7: 哈哈，娘子，哟西。

0: 这帮小鬼子喝点猫尿就想糟蹋女人，让我去给他们找花姑娘。
1: 这都是你给他们喂的，你把他们给喂饱了，可不得要花姑娘吗？
0: 我琢磨着，还是给他们找花姑娘。
2: 啥？你真要给他们找？
0: 你脑袋让驴踢了？
2: 我脑袋没有让驴踢。季总。
0: 我问你，你想不想杀鬼子？
2: 想啊，你不是不让杀吗？
0: 不是不让，是这帮鬼子人多，咱不好下手。我在想。

0: 他们引到野地里，咱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把他们引到野地里？
0: 嗯。
1: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给他们找花姑娘，把他们引到
0: 西大侯。小鬼的人多呀，咱们不好下手，引到野地里他就散了，加上天黑，这帮小鬼子又不熟路，那不就是咱的天下了？
1: 好是好，可哪儿给他们去找花姑娘啊？
2: 是啊，那金龙大哥说了，镇上的窑子全都关了。
0: 江叔，找几个老娘们也行。
1: 哎，不行不行，好人家谁愿意干这个呀？
2: 就是，就算找了，那万一让他们瞧来，咱不就露馅了吗？
0: 哎呀，要是石榴还活着，杏花在镇上就好了。
2: 大哥，脑袋真让驴踢了。
0: 为了杀鬼子，为了报仇，咱也得舍得嘛。
2: 你甭说，要不我去。
0: 你装上花姑娘，不是把他们杀了，吓也把他们吓死。
2: 没事，我穿身花衣服，戴一头巾，那天黑了他们也看不出来啊。
0: 季东要穿着花衣裳，那身形也不对呀、啊，他露馅儿了。你别瞅我，我不扮娘娘们。
2: 哎。我这身形不像你这身形可以啊！哎，你穿上一花衣服就是一老娘们儿啊！哼，我去找两件花衣服去啊！
0: 不行，那巴豆面还有吗？
2: 有啊，
0: 把那巴豆面给这帮小鬼子吃了，让他们在野地里都窜稀，一窜稀没气儿了，咱就一个个的收拾他。
2: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找花衣服去。
1: 真叫我穿花衣裳？
3: 哎，石龙，哎，给小姐过来。
1: 来了，
4: 花姑娘，回归了，这是。
1: 啊，太君，花姑娘找到了。
3: 哟，快，让大门进来。
1: 太君，这儿不行，小岛太君要是知道，我们担待不起。
3: 干嘛？我们那不怕他。
1: 您是不怕，那我们还怕呀。太君，那些花姑娘都在西大豪那边等着你们呢。
3: 西大豪？嗯，在哪
1: 儿？啊，不远，就在镇西边。
3: 哦，そうか。なるほどな。よし、お前たち、今から娘を探しに行くぞ。啊，你，前面带路。
1: 好好，我带路。
3: 好，行くぞ。娘を探しに行くぞ。啊。娘だ。行くぞ。早くしろ。
5: 还以为吗？太君，花姑娘就在前边，不远了。
3: 哦，是。大两饼。待ってくれ娘。おい、待ってくれ。
5: 太君，前面还有好几个花姑娘呢，还有好多花姑娘呢。
3: 对。
6: 好。哦。喂，
7: 杨八蛋，どうした？
6: 腹が痛
7: い。お、痛い。
6: 俺も痛くなってきた。そっちから行って。行こうか。痛い。
8: 这几个小日本总算让他积了点阴德。
2: 啥意思啊？
8: 沤成大粪，咱庄稼就成好庄稼了。

0: 胖娘子打死了，听见没？
1: 哎呦哥，哎呦哥，哎呦哥！
0: 何勇，
2: 来
0: 何勇。
2: 哎，我说，西大豪的事儿都听说了吗？
0: 哎呀，怎么没听说呀？这说起来啊，真是够瘆人的。真让狼咬死啊，真够惨的。
3: 让狼咬死还能不惨？真他娘解气！来，得了，
0: 来
2: 来来，干！
0: 昨天鬼子在西大豪那边转悠个半天，也不知道在找个啥，
3: 找碎骨头呗。这小鬼子迷信，骨头捡不全啊，就回不了家，更进不了祖坟。
4: 净瞎扯，这是咱们的规矩，咋成小鬼子的了？
5: 张葫芦，这你就不懂了。这小鬼子的规矩，哪一样不是从咱中国传过去的？就连他娘的字儿，一多半都是使咱们的。
0: 西大豪地头的那个粪坑里啊，还淹死了一个呢。
3: 五个，我琢磨着是被狼给追到粪坑里的。
4: 啥？狼？
5: 哼，这狼啊也恨小鬼子，以后啊咱们可不能再打狼了。
4: 对对对对对，
5: 不能打了，不能打。
6: 金龙队长，今天是有空到这个。
7: 哎，金龙大哥。
8: 你咋来了？
7: 坐。
8: 西大豪的鬼子是你们杀的吧？
9: 是啊。咋了？
8: 出事了。那个小刀火了，下令抓人。
7: 抓谁啊？
8: 老百姓。说凡是看着像八路的，先抓起来再说。啊，说不清楚，杀。
7: 娘的，这帮畜生！
8: 他把刘秃子一顿臭骂，限他们侦缉队10天之内找到游击队的线索。
9: 唉，咱也没想到，把乡亲们给连累上了。
8: 这一个班的电线兵，都是酒井从县城里派来的，一个没剩，都死在西大豪了。酒井气疯了，听说这几天就亲自到柳林镇来视察。
7: 也好，狗咬狗一嘴毛，让他们掐去呗。
9: 掐不掐咱管不着，我着急的是乡亲们又遭殃。
7: 那咋办呀？咱们得把乡亲们给救出来。
8: 那可不行。这鬼子的据点连游击队都打不下来，就咱们几个人这几条枪，那不等着送死吗？
7: 别管怎么说也得想个法子呀。
9: 局长，咱先别着急，

0: 金龙兄弟主意多，您给说说，想什么法把乡亲们给救出来？
1: 现在能见到小岛的只有刘秃子，
2: 我得想法让刘秃子跟小岛。
3: 刘秃子还能指望得上啊？
0: 指望得上，指望不上，咱先不说。金龙兄弟，你的那个主意，咱不妨试试。
1: 我再想想。
4: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馆，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馆，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5: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4: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店，神仙也往人间跑。
6: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7: 哎呀，他压着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8: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4: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馆，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100年的历史了。
10: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11: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10: 来，一块大的。
4: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8: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2: 别人都说啊，这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8: 对，
1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8: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4: 免费吃，免。

0: 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2: 谢谢谢谢。
1: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2: 看看，
1: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2: 尽管吃尽管吃
1: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2: 怎么样，味道？哇，
1: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2: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你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吧，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

0: 未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2: 嗯，哎，真没想到哈，这家太丰盛了吧？
3: 对，
4: 是吧？
5: 多吃一点。
2: 非洲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1: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2: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1: 好，
3: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百年的历史了。
7: 不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8: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7: 来，一块大的。
0: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9: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1: 别人都说啊，河南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9: 对，
1: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9: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11: 谢谢谢谢。
1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11: 看看，
10: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1: 尽管吃，尽管吃。
1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0: 怎么样味道？哇，
1: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0: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玄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4: 哎，真没想到哈，对象太丰盛了吧？
5: 不是，多吃一点。
4: 肥瘦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3: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4: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3: 好，
6: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8: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7: 就是好吃。柴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2: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五

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攻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00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ろ出ろ出ろ早く行け。
1: 儿子
0: 早く行け早く。
1: 哎呀二柱啊
2: 出来了。
1: 二柱啊怎么出来了，
2: 二柱
1: 啊他们要把他怎样。
3: 证明刘秃子这个人呢还是没有赖在根上。行，找机会请请他，给他套套近乎。
4: 怎么，你也想当汉奸？
3: 啥汉奸？你当我真给他套近乎？
1: 哥，
3: 我的意思是，
1: 哥，你没事？
3: 让他隔三差五的给咱们送送信，至少不要在背后给咱们使坏。
4: 鬼才信他呢！
3: 行，咱们不在这儿聊，走，回客栈。
0: 慢走。
5: 好，
0: 再来啊！
5: 好嘞，
0: 老板。
6: 哟，
0: 来了。
6: 想吃点啥呀？
0: 啥都行啊。还有地儿吗？
6: 有啊，后头雅间一位，里边请。
0: 请。
7: 副队长，这个是鬼在景星火车站的兵力配备图，你赶紧交给岳长卫。
8: 放心吧，岳政委说了，鬼子把索马岗下面的护窑厂给圈起来了，而且占了不少煤窑，他让你赶紧弄清楚鬼子到底想干啥。
7: 哎，我也在纳闷呢。索马岗南边是庄业营，北边是石扁玉，东边是李家店，西边是二道沟。你说这除了庄业营那几个地方都是鬼子的据点，而且这个石扁玉和索马岗还是大据点。
8: 这样你赶紧弄清楚，有情况赶紧告诉我。
7: 好。哎，对了，西大豪的事儿是你们干的？
8: 于政委给我们指示，只负责收集情报，不是我们干的。
7: 哎呀，那是谁呀？
8: 我琢磨，是桃园客栈那两个人干的。
7: 桃园客栈？
8: 于政委一直让我留意这两个人，说这俩人压根儿就不是正经开客栈的。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有一次还帮他们解了围。我发现这俩人不简单，到底什么来路现在还不知道。
7: 那就赶紧报告看岳政委啥意思，千万别说什么岔子呀。
8: 我知道，我正准备一会儿去桃园客栈看看呢。
7: 嗯，
8: 走。
9: 哎，好。要说这刘秃子还真办点好事。
10: 嗯，
9: 我就抓紧打听了一下这家伙的底细。
10: 哦，你说你说。
9: 这小子也是穷苦人出身，
10: 早年间他老娘在石家庄给一个开纱厂的日本人当佣人，他呢整天跟几个日本孩子混在一块儿，天长日久就学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9: 哦，原先我还以为他留过洋呢。哎，他呢

0: 纱厂的老板啊，叫冈川敏郎，后来去了东北，临走前啊，
1: 就把刘秃子介绍给小岛当翻译官了。这冈川家族势力很大，加上刘秃子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他娘的最会拍马屁了，听说跟酒井都能说上话。嗯，所以啊，就他这侦缉队那群酒囊饭袋屁事儿都干不成，这小岛想撤撤不了他
2: 啊。是这么回事啊？
1: 虽然这刘秃子啊不是东西，可他娘那是个硬气主。咱们跟小鬼子一开战，他娘立马就辞了工回刘家窑了。
3: 这是个好人呐。
1: 刘秃子在家门口给小鬼子当了翻译，你说他娘这心里的是啥滋味？我听说呀，门都不出，嫌丢人。
2: 哎，金龙兄弟，刘秃子他是不是个孝子？他娘的话他听不听？
1: 我听说在他娘跟前还挺顺利啊，问题是老太太根本不让他回刘家窑，不见他面。
2: 你看这样行不行？刘家窑啊，我有个朋友，我让他带我去见刘秃子他娘，我无论如何得说服这老太太，让老太太帮着说话，让刘秃子以后做事儿得留条后路。
1: 季总啊，
4: 嗯，
1: 这傻鬼子呢，不是闷着头是砍砍杀杀，得多动动心思，想办法，找策略。
3: 这个我懂啊，杀鬼子不是跟杀猪一样吗？
2: 哎，你怎么又扯到杀猪去了？
3: 你看，杀猪，对吧？先拿一捧老玉米粒儿，先哄着他，趁他不备的时候，一刀子下去。这样呢，这猪呢不吵也不闹，而且踏踏实实的就归了西了。
1: 你看，你看，这不是挺明白的吗？没错，这杀鬼子还真就跟杀猪一样。
4: 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来了十几个鬼子，你不能一下都把它解决了，怎么办？
1: 你们就想了一个策略，先给他用上八道，然后再用花姑娘这计，把他领到大野地里，把他们先分散开，一个一个收拾，一个都跑不了。这就是策略。
2: 对呀，金龙兄弟，你说的太对了。哎，你要依着季宗啊，完了，他就在这儿动手，那非炸了营不可，那就没有那个什么那个策略了。
3: 季宗，你记着，以后啊，你就跟杀猪一样，明白吗？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日本鬼啊，哪能跟猪比啊？他还不如猪呢。
2: 我指的是这个理儿。
3: 是理儿我懂，但是有时候见着日本鬼啊，我就是压不住这火，你压不住也得压住。
2: 金龙兄弟，你呀、是正儿八经当兵的，比我跟季中强，以后啊，你要多给我跟季中啊说道说道。
1: 嗯。哎，不过今天啊，我可得埋怨你们俩一句啊。
2: 哟，
1: 这十几个鬼子杀得这么痛快，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我这心里过不去了啊。
2: 金龙兄弟，金龙兄弟，你别心里过不去，当时这个事儿来太急。
3: 没错，急。当时那日本鬼啊，一听说有花姑娘，呼啦的一下就全都冲出去了，根本就来不及叫你。
2: 金龙兄弟，来，给您斟上酒，我们哥俩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啊。
5: 谁呀？都关门了。
6: 我是太行酒家掌柜的吴大军呐。
1: 啊，他来干什么？让他进来，留个心眼儿。
2: 好嘞。
3: 哎，好嘞，来了啊。
7: 哎呦，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吴掌柜。都这么晚了，还
7: 我们东家早就让我过来看看您，可自打太行酒家开业以后啊，就一直没得空。
2: 嗨，您太行酒家生意好啊。
7: 嘿，哪有，这还得多亏李掌柜的您呢，要不是您让我们去见那个张宁张会长，太行酒家开不起来。
2: 来来来，请请请，来喝点，请请请。
7: 不不不，少爷少爷。

0: 经理，稍等，稍等，哎呀，请坐，请坐，请坐。
1: 哎，好好好，这位是？
0: 这个是我们镇的黄协军的中队长王金龙，王队长。
1: 哟，王队长，哎呦，久仰久仰久仰久仰。我叫吴大军，太行酒家掌柜的。我正说呢，这两天啊得空就过去看看您呢，没成想在这儿碰见了啊。王队长，以后还得靠您关照关照。
2: 好说好说。吴老板哪儿的人呢？嗯，
1: 不远，山西榆次。
2: 啊，你们东家也是榆次人
1: 啊？对对对对对对。王队长，这正好今天您在，有件事啊，想跟您讨教讨教。
3: 嗯，
1: 是吧？我们这太行酒家呀，这开业没多久，总有那皇军过去吃饭。你说这吃完了吧，他不给钱，赊账。您说这钱我还能要回来吗？
2: 你说呢？
1: 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才问您嘛。你说这要吧，真不敢；你说不要吧，这心里又舍不得。
0: 要我说，这钱要不回来。我们呢，像这样的钱，亏的都不少，
1: 是不是？
0: 嗯。
1: 哎呀，你说咱们这都是小本买卖，这赔不起呀。
4: 要我说呀，这钱呢，想要就能给要回来。
1: 哟，这位兄弟，赶紧说说咋要啊？
0: 哎，你甭听他的，他一个伙计，他懂什么呀？朱二，到后边去，
4: 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0: 哎，你怎么了？我一个掌柜的说话你都不听啊？
4: 我是问问你，后边那碗是今儿晚上刷了还是明儿早上刷了？
0: 随你便，你现在洗吧。
4: 那我刷去了。
0: 你去吧。
1: 哎呀，做生意嘛不容易。
0: 嗯，
1: 我看天儿也不早了，这样我就先走了。敬二一杯啊。王队长，李掌柜的，以后有机会一定到太行酒家去坐坐啊。啊，你们聊着，不打扰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当心啊。
1: 哎，
0: 先
1: 没事，
0: 好，
1: 没事，
0: 好，
1: 走。
0: 哎，
1: 再见了。
0: 哎，好嘞，好嘞，好嘞。金龙兄弟，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2: 怎么样我倒没看出来，可是有一样啊。他不是榆次人。
0: 对，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因为他口音不对。
2: 得找个机会摸摸他的底。
0: 我要到太行酒家去摸摸他们底。

0: 老爷走了，说是要请
1: 少奶奶。少奶奶，你怎么又把这个找出来了呢？
2: 哎呦，我心里烦，你就让我抽两口。
1: 那可不行，好不容易戒了，可不敢再捡起来。
2: 捡起来怕啥？像我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
1: 少爷刚死的时候你也这么说，也是不想活，现在不都过来了吗？
2: 倒不如那时候就死了，现在反而省心了。哎，
1: 还是活着好。少奶奶，我再唠叨两句，你说那杀猪的他有啥好啊？老爷是有身份的人，你找个杀猪的让他面子上。他
2: 杀猪的怎么了？杀猪的就没面子？是他过日子还是我过日子？他觉得我给洪家丢人了是吧？你出去打听打听，这洪家的祖宗八代早就让人给骂透了，到底谁丢人？
1: 那是老爷没法儿啊，他由不得他呀。这不又让日本人叫去柳林镇了，说是过两天才回来呢。
2: 哎，七婶，咱也去柳林镇吧。
1: 啥？

了就好啊，一个也不能让他们活着。

0: 左に。
1: マルケン、前。
2: 快点进！

0: この十人分を託されたからには。
1: よし。
2: 報告します。
0: はい。
2: 大佐閣下、総援部隊準備完了、検閲です。
0: わかった。大佐。

红金勇大队长阁下，景行县协保皇军治安队柳林镇中队操演准备完毕，请大队长阁下检阅。

0: 副隊長、君、なぜこんなに怒ってる？
1: 刘警大佐，
2: 想必二位长官说的话您都听见了，实在是令人心寒。
0: 清水君、宮崎君、君たちの言い方はひどすぎる。本隊長に謝りなさい。
3: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高大隊長。お許しください。先ほどの発言は撤回します。
4: 大佐閣下、これらは事実であり、だからこそ謝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
2: 两位长官，乃帝国军官世新毕业，你们瞧不起乡野村夫、市井的皇协军，我并不感觉奇怪。但是有一点你们要记住，本县的治安是靠他们，他们是在为皇军卖命。虽然出身卑贱，但毕竟是军人吗？难道不应该给一点起码的尊重吗？
4: この県の治安は我々によって保たれて、彼らは本当の軍人である。あなたとあなたの軍は瀕死の寄生虫でしかない。
2: 好，既然如此，我恳请酒井大佐立即解散皇协军，在下也就在此辞职。
0: 本陣営君、君の反応は激しすぎる。私は嫌いだ。
2: 我是一名军人，我宁肯死在战场上，也不受这种屈辱。
4: 高大隊長、喋っているだけでは使えない。英雄はただのクマだ。私と戦えばわかる。
5: 相手になってやるぞ。
6: もうよい。
0: 日本の皇家と皇教軍は家族だ。仲間割れなんて
6: みっともない。
0: 大勢の前で身分を失ってしまうとは。もし決めたい3人の中から競い合って場を盛り上げるなら、私はいいと思う。
7: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8: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9: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公。

0: 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

0: 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 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公

0: 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

0: 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国軍の勝ち、国軍の負け。

射撃手走后门。勝負始め。

東軍50点、東京軍10点。

0: 東京軍5発命中50点
1: 俺の負けだ
2: 武藤少佐承让了

0: 还有谁要比一下？
1: 我来打！娘！
2: 转转！队长！娘！转转转转转！转转！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在下叫王金龙。
0: 王金龙，哟西，好名字。镜子是中国最最贵重的，龙又是中国最最崇高的，好名字。
1: 多谢长官夸奖。
0: 中国的功夫果然是名不虚传，让我大开眼界，佩服佩服。
1: 得罪了几位太君，还请多多包涵。
0: 黄玄君有你这样的中队长，我很高兴。我相信在你的调教下，黄先生对于稳定本地治安贡献一定是很大的。
1: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0: 又是王金龙，我想聘请你为六团的搏击教官，传授中国功夫，你不要拒绝。
1: 感谢大佐栽培，我一定不辱使命。
0: 又是

0: 小葱拌豆腐，下酒的菜。
1: 哟，杏花，有事吗？
2: 下桌子在吗？
1: 哦，你是说朱二是吧？
2: 我问你，他在不在啊？
1: 他出去了。
2: 杀猪的，你给我出来！躲什么躲啊？杀猪的，杀猪的，是个男人就给我出来！臭杀猪的，你给我出来！
3: 金钟，外边吵吵啥呢？这咋回事啊？
2: 躲什么呀？
4: 还找到这儿来了？
1: 就是。杏花，杏花，
2: 杀猪的，你给我站住！
1: 杏花，
2: 你是个男人吗？缩头乌龟！
1: 杏花，有话好好说，你这是。
5: 杀猪的，你甭怪我们少奶奶跟你闹。那天你骂少奶奶是汉奸，她咋就是汉奸了？
4: 她爹是不是汉奸呢？
2: 她是汉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男人还是杀鬼子死的呢。
1: 杏花，甭在这嚷嚷，外面有客人。
2: 他要说我是汉奸，我不用在这儿嚷嚷，我还要去鬼子面前把你们杀鬼子这事儿全都抖了出来。
1: 哼，杏花，你再这么说，我就不向着你了。
5: 你们也别怨少奶奶。继宗啊，你知道吗？少奶奶为了你使劲的吃，要不是我死活按着，差一点把大烟都捡起来了。
2: 哎，其实你说这干啥呀？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不想不清不白被人冤枉。
1: 杏花，我们也没说你是汉奸。你想，你要真是汉奸，我跟继宗的脑袋现在还能扛在肩膀上吗？
5: 对呀，这话说的有道理。继宗啊，你大哥是个明白人，你该听他的。
4: 我也没说他是汉奸呀。可是他爹是汉奸呀，你们家有汉奸，我咋跟你好啊？
5: 你这是啥话呀？啊，你以为我们家老爷愿意当那个大队长啊？那是小鬼子硬逼着他当的。
4: 小鬼子硬，
1: 你这话他说的，我们也不爱听。哦，小鬼子逼着当就当了，那小鬼子逼着继宗当，继宗能当吗？逼着我跟江师当，我们也不会当。
2: 七婶，啥都别说了，咱家有汉奸，还是个大汉奸。不能怨别人，只能怨我自己命不好。我男人的命搭上了，也混不回好名声。走吧。
6: 哎，你姐别走，姐好，不让姐走。
2: 是的，你说姐是汉奸吗？
6: 不是，姐是我的好姐。

0: 石蛋，石蛋，别人的，回屋里去。你不回，姐，你带我走吧。
1: 好，石蛋，跟姐回家去。
0: 嗯，
1: 走。哎，等等，你走可以，把石蛋给我留下。石蛋愿意跟我走，你管不着。石蛋是我小舅子，你算个啥呀？
2: 上奶奶，咱还是走吧，这种男人值不当跟他较真儿。
1: 阿姐，你别走，带我走啊！阿姐，你干啥呀？我姐走啊！我要我姐！坐那儿，我求你了，我让我姐，我不坐，我让我姐，你把酒倒过来。啊！哎，我要我姐，你拽我干嘛呀？你要，我要我姐！
3: 告诉你啊！
1: 再闹看我不揍你！
4: 跟我出去，二姐不怕，二姐不怕，我让我姐，你放我姐！
3: 季总，王京东说的再厉害，幸好不是汉奸。他要真是汉奸，咱这儿就不那么亲近了。
1: 知道他不是汉奸，可他爹是汉奸呀。
3: 你说他爹是汉奸，我咋跟他好啊？七婶刚才不是说了吗？ 洪金勇，他是被鬼子逼的，他跟鬼子不是一条心。
1: 你咋知道他不是一条心啊？啊！再说了，甭管他是不是一条心，他现在顶一个汉奸的名声吧。他要不是一条心的话，你愿意顶吗？

0: 少奶奶，别哭了啊！哎，想吃酱肘子不？
1: 想。
0: 哎呦，我知道，酱猪蹄儿、卤煮鸡、手掰肠，
1: 都想。
0: 我这就去买
1: 啊！快点儿。哎

0: 蛋，石蛋，你出来！哎，你把门开开，你躺在那儿干啥？石蛋，听话！哎，
1: 咋还不出来？
0: 就是，
1: 石蛋，赶紧出来啊！要不然我揍你了！
0: 急走，哪有这么哄孩子的呢？石蛋，石蛋，出来啊！你不是想你姐吗？啊？哎，那哟，你看看，哎呀，石榴，你来干啥呢？哎呀，展奎大哥，我来看石蛋来了。
2: 有石蛋在里面，他不出来。你，哎
3: 哎哎，姐，姐，我写呢。
2: 你看看你骗这孩子干啥？你看看，
0: 我可顾不着，早上等柴火呢。
3: 不是我写的，
2: 这儿你不管了是吧？
3: 姐，你出来啊！
1: 石蛋，石蛋，
3: 不是我写的。
1: 别听他骗你。
3: 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1: 别闹，石蛋，石蛋，别。石蛋，你出来！
4: 启晨，
5: 哎，老爷，
4: 听话回来了。
5: 啊，少奶奶说她在县城住不惯，就回来。
4: 开门。
5: 哎，好好。
4: 周围警戒，一个人别给我放走。
6: 是。
7: 来就来，
5: 他在前院呢，让我来叫你过去问话。
7: 不去。
5: 少奶奶，老爷听说你偷偷摸摸回来，生大气了，他以为那杀猪的又在这儿呢，带了兵把院子都围上了，还说不能放跑一个人，你还是。

0: 杀猪的在这儿，大不了就是个死。你买的吃的呢？
1: 在这儿。
0: 吃两口，赶紧过去。
1: 我不吃了。
0: 你还是过去回一个话吧，要不然我没法跟老爷。
1: 你就说我这正梳洗着呢，一会儿就过去。
0: 好。

0: 甭管他了，咱们走吧。
1: 哎，那怎么行？这孩子关在里面，非憋出病来不可。石蛋，你出来！
0: 你这么叫也没用啊。
1: 现在只有两个人能把他叫出来。
0: 谁啊？
1: 一个是石榴，一个是杏花。
0: 你这不等于没说吗？
1: 你这样好不好？你到杏花家，把杏花叫来，叫石蛋出来。
0: 大哥，你以后别跟我提他啊。
1: 哎哎，好好，不提不提。不过季总，我看得出来，你那心里还是放不下杏花。石蛋，石蛋。

0: 七婶，我爹呢？爹，你别叫我，我不是你爹。我跟你说，我今天已经给你面子了啊！赶紧把那人给我叫出来。
1: 他刚才走了。
2: 少奶奶，你可别瞎说呀！他压根就没来。
0: 他刚才从后院跳墙走了。你带来那么多人来，没看见吗？ 爹，我的心都凉了，你就放我走吧。
2: 你生是展堂的人，死了也是洪家的鬼。
0: 好，那我就做洪家的鬼。
1: 少奶奶，少奶奶，你别这样。

0: 今天没外人，咱们不要拘谨。来来来，坐。
1: 多谢大队长。坐，您请。
0: 坐。哎呀，你今天可是给我撑面子了，我得感谢你。
1: 大队长过奖了，我只不过尽了我的本分而已。
0: 你别那么严肃好不好？来，干一杯。今天啊，要不是你啊，咱们黄学军那是颜面扫地。当时我听了清水那番话，我肺都气炸了，我真想当时就跟他下场去比试比试。但毕竟年纪大了，你这要比试起来还不知道什么个结果。关键时候多亏你出场了。
1: 大队长在台上拍桌子，我也是看得清楚啊。今儿我也是喝出去了，心里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不能给兄弟们丢脸，不能让大队长为难。
0: 我就喜欢带你这种病。来，干一杯。
2: 少奶奶，你咋这么傻呢？为一个杀猪的值吗？往后啊，别干这种傻事儿了啊。
0: 酒井对你是大加赞赏啊，别看小岛不以为然，但是他当着酒井的面不敢把你怎么样。
1: 大队长，我也有点奇怪，这酒井他到底是啥意思啊？我以为他会惩罚我，没想到他让我去当他们军队的教习，这个事儿我心里挺没底的。
0: 你不用介意，据我所知啊，这个酒井的祖上是日本武士，所以酒井从小就习武，啊，崇尚武士道精神。他对这种既有武艺又有武德的人，那是倍加欣赏。所以他夸你啊，那是发自内心的。哎。

0: 是这样，因为我一直在小岛手下，我还以为皇军的军官都这么心胸狭隘。
1: 不，我不是诋毁上司。这个小岛啊，他就不一样了。他虽然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但是他祖上是打鱼的，出身卑贱。你看他那些同学，人家都是骑马连队长、大佐。
0: 您，他没什么靠山，到现在为止只是个中途，而且还被派到这么远的一个柳林镇来。你说他心里能平衡吗？所以他就把这种怨气、暴力全撒在那些无辜者的身上。
1: 对呀，还动不动就屠村，他娘的连老人和孩子。
0: 对不起大队长，我说错话。
1: 那呀，
0: 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没上下级啊，只有朋友，只有酒。来。

0: 少奶奶，咋一口也没吃啊？一天没吃东西了。
1: 我不饿，你看看老爷那儿有什么需要，你忙去吧。
0: 老爷需要添菜啊，会派人来叫我的。我还是守着少奶奶吧。
1: 我来一天了，我想睡了，你去吧。
0: 少奶奶，真的没事了。
1: 没事，行，睡吧。一觉醒了，啥事都没了。
0: 我自己来吧。哦，早点歇着。
1: 他是我偷的男人。
2: 你家有汉奸。
3: 我咋跟你好啊？哎，等等，你走可以，把石蛋给我留下。
4: 石蛋愿意跟我走，你管不着。
3: 石蛋是我小舅子，你算个啥呀？
4: 听说你在冯玉祥部队干过？
3: 是，干过一段。
4: 哪个部队啊？
3: 我在29军。
4: 29军，
3: 嗯，
4: 那你没听说有一个叫洪展堂的？他是哪个团的？
3: 我是三团的，我们团长叫周福俊。
4: 周福俊啊，
3: 你真是……
4: 怎么，大队长，您认识？
3: 你岂止是认识，我们俩是保定讲武堂的同学，虽然不是一个班，但是是同期的。
4: 哎，
3: 是吗？
4: 那当然。
3: 哟，这世上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 这周团长是我最敬佩的人了，他跟您是同学。哎，这可是一个大英雄啊，血洒疆场，那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永远铭记的人。那跟我不一样，我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唾弃的那个人。
4: 不，大队长，当兵的都是各为己主。 我今天没住在据点，是吧？回到家里来住，就是想跟你喝顿酒，敞开心怀和你说一些心里话。
5: 你总防着我干什么？你这酒喝了，你这……
4: 没有，我没防着你。
5: 我跟你说，你可能对我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我为什么放着好好这个团长不干，你不清楚。
4: 哎，为啥？这第一，国民党的内部是矛盾重重啊，派系之争很厉害。我知道自己没靠山呢，没什么前途，是吧？第二，国共摩擦是越来越严重，我的原则就是中国人绝对不能打中国人，所以他们当时派我到江西去这个剿共，我就提出辞职。 本来想回到乡里以后呢，耕几亩薄田，看几本闲书，享受余年。你哪成想啊，县府成立了个保安团，数次登门，非得让我当这个团长。后来我一想，这也是一件好事吧，那毕竟是保一方老百姓的平安呢。那确实不公，所以就委曲求全。 哪成想这七七事变以后，这日本鬼子就迅速占领了整个华北。这县府为了卖身自保，把整个这个保安团就交给日本人，是吧？我几次提出辞职，人家都不答应，那可能我在这个日本人眼里还有那么点利用价值，而且酒井对我也很客气。可是我这心里头堵得慌，你懂吧？

0: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2: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

0: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

0: 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三样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三样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1: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3: 你看看我们的猪。
2: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

0: 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老胡都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云光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言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0: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6: 你不去，我去了啊。
11: 这算一算多少钱？
12: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13: 九加八等于。
2: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2: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14: 太要去入刀山。
12: 爸，你要拔？
2: 我拔哪个？我拔。
12: 圆的，
2: 这些拔不出来呀！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大队长，你这感受我能体会得到。前几天我跟你说，我们家的祖坟被扒了，你怎么？可我为什么不去追究？我追究谁去？我能怨老百姓吗？
1: 大队长，哎，你和我们周团长一样，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服你。
2: 我跟周团长不能比，我充其量啊，也就是一个人入虎出。但是有一点我想清楚，我不能让这个黄协军落到其他人手里啊。如果要是落到某些人手里，比方说像陈耀祖啊、梁荣贵这种人，那你不坏了吗？
0: 没错，大队长。如果大队交给陈耀祖那种人手里，那庄家营子、
3: 石腰村
0: 那些屠村事件还指不定发生多少回呢。
2: 对，我跟你说啊，那陈耀祖那是多亏他死了，他要是不死，不千刀万剐了他，你信不信？你说咱们黄协军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败类呢？简直让我无地自容。哎，还有那个梁荣贵，你说他爹是多老实的人，你没见过他爹特别老实的一个人，你养这么个孽子，你这，哎呀！
0: 大队长，有件事儿我必须得给您明说了。
2: 嗯，
0: 我没按着您的旨意把梁荣贵处死，我把他给放了。
2: 嗯，
0: 请大队长惩罚我。我实在是看他可怜，另外他也是中国人，我下不去手啊，我就擅自做主把他给放了。您放心，我已经把他吓唬住了，他绝对不会来找大队长的麻烦。
2: 哎呀，你坐，你住。哎，你以为我让你秘密处死他是怕他向日本人报告吗？不是的，是因为他带着很多人血洗了石腰村。我以前的想法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吧？可是庄稼人惨案以后，我改变想法了。我们的队伍里啊，就不能有这种败类。哎，你别说，他还不是我儿子，就是我的亲儿子，必斩无疑。
4: 老爷，他用簪子打了自个儿的。
5: 赶快进去，找日本大夫。您去给我拿冒号枪。来，大队长，来。

お父さん、お母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です。お父さん、お家に帰りたい。お父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お父さん、母さん、帰りたい。

確立、右に倣え、前へ倣え、休め。今日の科目、架け足、起立、右向け、右、左回り、走れ。

0: 你们俩都给我站住！
1: 你说我是不是不该救杏花？
2: 你什么意思？
1: 王国奴生不如死，一曲每天这样苟且偷生的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宁可不能这么想。咱中国人要是都死了，那正好碎了日本人的心愿，咱得活着，得跟他们斗。我能干什么？啊？我除了告诉我的部下尽量少去糟蹋老百姓以外， 我无法跟日军正面抗争。小岛马上又要进山扫荡了，这说不定有多少老百姓又得遭殃。他们又要进山了。九井下的命令，说是给小岛调一个中队，命令他一举扫清柳林镇周围的抵抗力量。大队长，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弄明白。
3: 你说一个小小的柳林镇，日本人干嘛下这么大的力气，住这么多的兵啊？他们到底想干什么？这些都是日本人的核心军力。不过，从军事上讲，柳林镇是连接平原跟山区、沟通河北跟山西的重要位置。
1: 不可小视。那这次进山，我们也跟着。只是日军参加，不让我们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守这些据点的安全。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县里去传达九鼎的命令。对了，金龙，您让我非常开心。我终于在我的部队里
3: 看到了一个真正有血性的汉子，我很欣慰。还有一个，
1: 怎样？
3: 大队长，
1: 哼！你不知道，其实咱们很多弟兄都不是铁杆的汉奸，都是在指引着日本人。你这句话让我心里还好受一些。金龙，说心里话，
3: 我是把你当成兄弟看待，你如果有事儿，就直接到县里来找我，好吗？
1: 是，大队长，我今天就有一事相求，
3: 什么事？我想请你给我一些短枪，还有手榴弹。如果要是有油药，那最好了。这些东西都是日军定量配给我的，我不能给你。
4: 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不过，你可以亲自去偷。去偷？
5: 现枪军械库，他真让你去偷？说是偷，其实就是去拿。他跟我说了，把不可靠的人全调开。 让人把钥匙给我，你说这不是明拿市场呀？啊，
4: 那你真信得过他呀？洪基勇可是大汉奸。哎呀，一开始啊，我也拿话试他，可试来试去的，我也没发现他有啥歪心眼儿。依我看啊，他跟我一样，都是穿着这身黄皮，这心还是中国人。
5: 闹着心里边也不踏实。季总，洪基勇到底是人是鬼？ 咱们去一趟县城军械库就全清楚了。嗯，京东兄弟，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呢，最盼着洪基勇了，他不是汉奸。你说季宗啊？要洪基勇不是汉奸，咱季宗啊就接着跟杏花好了。
6: 哎，行了，大哥，说正事儿吧。
5: 哎，对了，季宗，昨儿黑家，杏花自杀了。
6: 嗯？ 为啥？
5: 不知道。还好啊，救得快，活过来了。

0: 你瞅瞅，都是你惹的祸。
1: 咋是季总惹的祸？
0: 杏花昨天来了，他呢说季总不是男人，说自个儿啊不是汉奸。你来我往扯了半天，结果季总啊就把他撅回去了。
2: 还有这档子事儿啊？
0: 那杏花自杀，十有八九是为他朱二啊。
2: 是啊，
0: 杏花这女子是令，性的，跟季总啊正好对眼儿。哎，你赶紧去瞅瞅去。
2: 甭去了，杏花已经让大队长给领回县城了。
0: 季总，你跟我说实话。
2: 你对杏花到底是真有情啊，还是假有意啊？从来就没假过。
0: 那就是真有情。
2: 那我也不能跟他好啊，他们家有汉奸。
0: 我知道了。这趟咱们上县城去一趟军火，如果一切都顺当，那说明洪金勇是好人。如果他是个好人的话，那你和杏花的事儿，我替你说。
2: 哎，对了。
0: 京中兄弟要去说，一说准成。对了，掌柜，洪金勇跟我说，小鬼子要进山扫荡了，这县城里啊只有少数的日军，看看你们能不能趁这个机会搞他一把，
2: 断他狗子炮楼。这么着，咱们到县城啊去弄点油药，有了油药之后啊，咱就能把动静给他弄大。

0: 一群废物，20多人连个军械库都宽不住。你说我要你们干什么？啊？
1: 我也不知道咋地，这门窗好好的，墙上也没动，今儿为差点就少了。我跟你说啊，如果今天这个事儿我禀报皇军，你们必死，你信不信？
0: 大队长，请您千万别告诉皇军，这可是二十个兄弟的性命啊！
2: 不，
0: 去。大队长，好了，今天的事儿我暂时不向上面禀报，但我限你们3天，必须把丢失的军火给我找回来，否则别怪我不顾乡谊。
3: 是，
0: 下去。

0: 今天这个事儿可给我找的麻烦不小啊！是您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听姐的主张吧。嗯。旭东，咱车上拉的油药都是洪继勇给的啊。洪继勇这个人呐，不是汉奸，是好人。我看。
1: 你跟杏花的事儿，可以接着去。我瞅着能成，
0: 也不知道金龙大哥跟洪继勇谈没谈。等不得了，没有，我不急。来，我来。就鸭子煮熟了，来一。哎，杏花没理你，我可没抄你的后路啊。
1: 嗯，
0: 按说我应该抄你后路，我不但没这样，我还撮合你们俩。你说我大哥当的够意思吗？

0: 好，谢谢。
1: 大队长，通过这件事儿，我知道您是真心的跟日本人作对，所以有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
2: 说，
1: 您知道在柳林镇接二连三的有小鬼子被杀是谁干的吗？
2: 小岛说是游击队干的吧？
1: 不是游击队。
2: 谁啊？
1: 我的两个弟兄。
2: 你说是黄协军的弟兄干的？
1: 不是，不过我正在咱们黄协军的队伍里发展。
2: 几个人？
1: 两个。不，三个。
2: 不可能，三个人能去对付小鬼子一个班？
3: 不可能，不可能。
1: 真的？
2: 那你管我要的短枪和油药就是给他们的？
1: 我是想弄出点大动静来。
2: 我虽然不能跟日本人正面对抗，但我还可以暗中相助。哎，对了，你代我向他们几个人致以军人的致意。太好了。
1: 是。其实有个人你见过。
2: 谁啊？
3: 好，不好说就不说了，不说了。
1: 不，他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和杏花相好的那个。
4: 你真是八路游击队？
5: 是。
1: 是他。
2: 他跟我说，他是八路游击队。
5: 不，他姓俊，说话不打弯。当时大队长那么一问，他就那么一答，您别见怪。
2: 哎，他叫什么名字？
5: 庄继宗。
2: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
5: 他以前是个杀猪的，在这一带还是小有名气。对了，他可是庄家营子唯一留下的活口。
2: 看来庄家营没有死绝。
5: 是，老天有眼，还留下这条根。
1: 他杀起鬼子来狠着呢，他要把柳林镇的鬼子全部都杀光，一个都不留。
2: 杏花找了这么一个人，

0: 少奶奶，咱不能这么作践自个儿啊，要么胡吃海塞，要么一口不动。这，哎呀，犯不上。咱是女人，女人就得守住女人的规矩。这事儿你也别怨老爷，要怨就怨咱的命。
1: 七婶儿，睡了吗？
0: 哎哎，还没呢。少奶奶，顺着老爷，他说啥你就听着，千万甭再闹气了啊！老爷，我刚回来，过来看看。怎么，还不肯吃东西？
2: 可不是嘛，今儿一天又只是喝了一点水。

0: 老爷，他
1: 杏花，展堂可能回不来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离开洪家吧。哦，对了，柳林镇那个宅子，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去住吧。
0: 七婶，老爷刚才说什么？他说让你离开洪家，你听真了？他真是这么说的？
2: 是啊，少奶奶，老爷他答应了。少奶奶，这是好事。

0: 哎，大哥，这都是新家伙，是啊，过去没见过这么好的家伙。哎呦，祖宗，这可不能乱动啊！不是你那弹弓子，动了出事儿了。听话，赶快追上啊！
1: 是的，石匠，快！
0: 听话，快点！金勇，实弹以后得看好了，这玩意儿一碰，炸了，方圆十丈全毁了。
2: 嗯，哎，大哥，哎，那我今天晚上咱就把鬼子炮楼给炸了得了。
0: 一边去。
2: 王金龙说了，炸炸，啥时候炸，等他回来合计好再说。啊，
0: 赵奎，季总来了。嗯，才回呀？
2: 啊，哎，听大哥跟孔大队长商量事儿，晚了。哎呀，
0: 还没吃东西吗？
2: 有啥方便的，弄一口。行，我给你弄点面条。啊，哎，我们正商量，今天晚上把鬼子炮楼给炸了呢。
1: 季总，端炮楼你以为是捅猪窝呢？咱们啊，弄这些油药、手雷，就是想把动静弄大一点。最好把鬼子能从山里给扯出来，不能让他们由着性子祸害老百姓啊。
3: 是啊。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今晚上把他的炮楼给端了就行了。
2: 也甭着急，因为那炮楼外边又是吊桥又是铁丝网的，不能硬炸，得想招。
3: 我原来在军队上见过一种掷弹筒，我回来就琢磨，如果咱要是能鼓得出个那玩意儿来，把这炸药啊给轰进去。
1: 什么桶？咋做呀？
3: 大概齐的就是一个，一个桶。

0: 谁呀、啊？
1: 掌柜的，你行行好，开开门吧。
0: 你听我说，现在关门了，明儿再来吧。
1: 掌柜的，你行行好，给弄点吃的吧。哎，掌柜的。
0: 好好好，你等会儿啊。哎，就来啊。哦，
1: 哎。哎呦，掌柜的，
0: 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啊？
1: 从山上逃难来的。您行行好，给弄点吃的吧。
0: 好好，来，都赶快进来吧。
1: 哎，好，
0: 来，自个儿把凳子拿下来，都坐着。

0: 咱们这儿啊有汽油桶，你说那个东西啊，我拿汽油桶找一个人给敲出来就行了。
1: 对，回头我给你画个图。
0: 啊，
1: 对了，这油药啊，得分小包把它绑好，这活儿挺险，得当心啊。
0: 啊，行。
1: 季总啊，今儿我把你和杏花的事儿跟洪大队长说了。
0: 那他咋说啊？
1: 他说啊，
2: 季总，外边来了好些难民。
0: 难民
2: 啊？
0: 咋回事？
2: 从山上下来的，看着让人心里不好受。
1: 行了，那我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这身二鬼子皮呀，别把老乡们吓着。
2: 秦龙，我给你下了碗面条，吃了再走呀。
1: 别，让老乡们吃吧。
2: 啊？
1: 咋说的？
3: 我们是从山上逃出来的。我是吴少岭的，这是黄村的，这是磨盘岭的。大家伙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大人还能忍。可怜的是这些孩子们呢，掌柜的，您行行好，给弄口吃的吧。
2: 季总，赶紧动火做饭。
0: 大哥，咱这也没米了，就剩点棒子面了，也不多了。
2: 那咋回事？
0: 不是早就没有米了吗？昨天跟江叔进镇子上去买，后来粮食管制，本来打算今天去，咱俩不是进城了吗？
2: 那这样，我先去弄点棒子面粥啊，大家先垫不垫？
3: 哎呦，谢谢，
4: 谢谢长官，是时候
3: 了。哎，这位小哥，我怎么看你面熟啊？你是不是去过吴少岭吴家寨啊？
0: 没去过，我看你也面熟。
3: 你看，我想起来了，你买过我的炮仗，在龙王庙。
0: 哦，啊。你是龙王庙卖炮仗的是吗？
3: 是。
0: 你叫啥呀？
3: 我叫田三儿。您叫个啥？
0: 我叫庄启宗。田大哥，您怎么不卖鞭炮，咋这样？
3: 哎，还弄那玩意儿，家都让小鬼子给烧了。哎呀，你说这小鬼子真不是人呐！进了村子，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呀！说什么找八路，找游击队。可祸害的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说这一路上啊，好多村子都冒了烟了，死的人呢都数不过来了。
0: 大哥，您坐吧。
3: 哎，好，
0: 大家伙都坐吧，都坐吧，都坐吧，坐吧。啊，都坐。
2: 来，
0: 来，快坐，
3: 谢谢，
0: 快吃吧。
2: 不坐，
0: 来，
2: 好嘞，
3: 给小英的，给小英的。
5: 来，坐，快，吃点窝头，啊，先垫吧垫吧，都吃。
6: 来，孩子，快吃吧。吃吧，孩子，快吃，吃吧。
7: 谢谢。娘，你吃。
8: 孩子，娘不饿，你吃吧。
7: 娘吃。
2: 你吃吧，我再给您弄点吃的。
7: 爷爷吃。
6: 孩子吃。
2: 来，这儿。哎，好了。我再去弄点吃的。
0: 大哥，
2: 哎，
0: 来，你认识？这是田三大哥，这个呢是我大哥李占奎，我们两个呀是拜把子兄弟。
3: 哦，太谢谢了，您的大恩大德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2: 没事，您吃吧，不说谢谢。
3: 好，
0: 田三大哥呀是卖炮仗的，一直在龙王庙卖炮仗。我原来呀年年都买他的炮仗。
2: 哟，您是摆弄火药的？
3: 那玩意儿啊，是我们祖传的。我祖上是大清朝火器营的。
2: 那太好了，说不定以后还用得上呢。
3: 哎呀，用什么上啊？现在谁还放炮仗？除非办丧事。
0: 大哥，怎么想办法把他们安置一下啊？这天一亮，鬼子肯定会发现他们的。
3: 我们吃完了，歇歇腿儿，我们就走。
2: 哎，别介，这样。我这楼上楼下，啊，大伙儿都先住着。你记住，有我们兄弟俩在啊，绝不让大伙儿少一口吃的。
3: 哎呦，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不行。
0: 田大哥，要不这样吧，你们先去庄稼营子住两天。
3: 庄稼营子？
0: 啊，
3: 就是被小鬼子杀了精光的。

0: 庄稼营的，你说这小鬼子真是太缺德了，难道就不怕那雷劈了他？现在庄稼营子呀，全都是空房子，你就暂时先住在那儿吧。好吧。
1: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

0: 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男的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真善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戏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哎
3: 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道。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100年的历史了。不
6: 是，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胜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7: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6: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2: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 大百，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百，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9: 谢谢谢谢。
8: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

0: 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 尽管吃，尽管吃，
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 怎么样，味道？哇，
0: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涂、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看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涂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0: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这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1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0: 哎，真没想到啊，这家太丰盛了吧？
1: 对，
2: 是吧？
3: 多吃一点。
4: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0: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2: 好，
1: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5: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内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打来，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是。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传男，学会的呀、啊、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啊、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7: 我爸说的特别对，我深有体会，那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8: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7: 来，一块大的。
5: 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9: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儿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2: 别人都说啊，是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9: 对，
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9: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5: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11: 谢谢谢谢。
10: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11: 尽管吃，尽管吃，
10: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11: 怎么样味道？
10: 哇，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11: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集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选为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内尖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内尖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方。

0: 再用老汤炖煮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流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段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
2: 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就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吧？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拱手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桑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桑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
0: 吃啊，多吃一点。
1: 真是肉碎，这么好吃，真没想到您是这么好的手艺啊！
2: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3: 我们这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1: 好，
0: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
1: 来来来，吃起来。
4: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括号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
0: 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
1: 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6: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5: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1: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赏，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是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不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Ara çapallarını ki bir bahar güher. Nihayetinde hemisi de bu su kumas mıydı karısı bir bahar.
0: Hı şi şa de huang gı, rı ye bu xi diao zhuo shan he.
3: Bu da şen jiu shi shi huo zhong de yi bu fen.
4: 我们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雾。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冬炉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当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山海，当新智生产力重构发展格局，地处祖国南疆的广西正以破釜沉舟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踏出一条以智破局向心而行的奋进之路。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能够为边疆民族地区解决发展不平衡、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立足国家战略，立足区位优势，立足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广西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按下智能发展快进键。2025年3至4月，两份重磅文件接连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为广西 AI 发展定方向、明航向。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方案，让蓝图落地，让实干见效。计划3年投入450亿元，专攻以 AI 为核心的新智生产力，打造一中心多元区企业出海平台，坚定不移走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特色发展之路。
1: 这里是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平时我们都称它为南 A 中心，如今这里既是会

0: 集了国内外优质 AI 资源的超级枢纽，更是推动中国与东盟数字合作的数字引擎。
1: 从一纸规划到拔地而起，南 A 中心只用90天便实现从破土动工到试运营，成为面向东盟的智能高地。广西人工智能学院4个多月实现从获批到开学，近300名东盟留学生在此求学，为智能时代储备人才力量。截至2025年底，广西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达2708家，同比增长32.55%。全区建成 5G 基站14万个，互联网出口带宽达6175万兆，12条国际陆地光缆直通东盟，南宁国际通信业务出入口局高效运转。坚实的数字底座，托举起广西智能发展的梦想，清晰的战略布局，让边疆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从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东风柳汽乘用车基地，爱宝具身智能机器人，以6只慧眼全域巡检，用灵巧双手精准作业，成为智能制造最可靠的伙伴。柳钢防尘岗基地 AI 看火系统为炼钢转炉装上火眼金睛，冶炼周期从40分钟压缩至28分钟，生产效率一举提升30%，传统重工业在智能赋能下焕发生机。就连一碗飘香四海的柳州螺蛳粉也被 AI 悉心守护，产业智联网布下传感神经，实时监测水质、土壤，让舌尖上的美味多了一层科技保障。2025年，广西工业 AI 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典型场景291个，重点企业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0%以上。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工业人形机器人下线1000台，制造强区步伐愈发稳健。田野之上，智能同样点亮希望。衡州茉莉花田里 ，AI 智能侦察团织就空天地一体化监测网络，病虫害识别，水肥精准调控，产量科学预估，误差率控制在1%以内。滴滴打药平台一键下单，无人机集群振翅升空，短短3天便能完成数万亩稻田作业，让小农户轻松拥抱大科技。民生深处，科技始终带着温度，24小时在线征善数字医生，跨越山乡阻隔，把健康咨询、问诊指导送到群众家门口。南宁新竹社区，天上无人机巡航，地面 AI 摄像头守护，地下排污机器人巡检，3维联动织密安全防线，让老旧小区焕发智慧新颜。国门阴线智能加速开放融通，友谊关智慧口岸智能查验无人运输线上通关，24小时不间断高效运转。北部湾自动化码头外籍卡平均作业时间压缩至15分钟，铁路信息交互时延从30分钟缩至1分钟以内，中国东盟经贸往来在智能加持下一路畅行。从工厂轰鸣到田园牧歌，从城市烟火到边关守望，从民生福祉到国门开放， AI 以全域赋能之势为广西高质量发展筑牢更稳的底盘，增添更足的成色，激发更强的活力。破局不仅要打破发展的瓶颈，更要

0: 破封闭格局，以开放拥抱世界，以合作共赢未来。广西一湾香皖十一国是面向东盟的数字高速入口，助力东盟人工智能发展，携手走向智能未来，是广西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中的光荣使命。2025年2月，中国老挝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签约落地，这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的首个 AI 合作平台，为区域人工智能技术普惠树立了新标杆。2025年9月，第2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峰会首次以 AI 大模型赋能办会全程，设立 AI 专馆与新智生产力专馆，这不仅是广西 AI 展示窗口，更是中国与东盟共享智能成果的合作平台。东盟国家普遍缺算力、缺算法、缺人才，广西以实践提供人工智能向善的区域样本，让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汇集周边，在开放合作中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1: 依托于广西的这个平台，我们前一段时间跟越南民营企业 Glassinto 成立了非常大体量的集团级的战略合作协议，面向越南做我们机器人的销售。除了越南之外，我们在东盟的像新加坡等等这样的国家都已经有一些探索和销售，我们就是在深刻的践行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这样一个大思路。
0: 破局之路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发展之力源于万众一心。在八桂大地，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改革浪潮中闯新路，开新局。广西以 AI 为药，破解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之困，不仅是新时代边疆民族地区敢闯敢干、后发赶超的鲜活样板，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诠释。每一步都是使命的践行，都是团结的见证。

0: 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
1: 今天的
0: 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新疆卫视。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

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0: 高家看上的东西，
1: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3: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202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推进新疆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为新时代新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夯实执政根基，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树牢正确政绩观，锤炼实干作风，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更好建设美丽新疆。
1: 中秋节，天山南北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地基层党组织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中秋主题活动，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欢聚在一起，共庆佳节。
2: 孩子们在外边工作，这次多亏村委会贴心惦记，把我们凑在一起团圆过节，有村里关心，这个中秋节过得特别温暖。
3: 和大家一起过中秋节特别开心，体会到了团圆的幸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强基层组织，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一年来，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不断织密筑牢基层组织体系，让党在新疆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广袤乡村大地，村党组织牵头壮大集体经济，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金河县芒丁乡五棵树村，今年新投资的3层民宿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卫生整洁等工作，11期间将对外营业。
4: 民宿之前能接待差不多200多名游客，这两年来效益一直不错，每年能为村集体带来差不多60万元的分红，所以我们又适当的扩大了规模。
1: 五棵树村距离县城不到10公里，种植着1300亩枸杞。村党支部决定依托乡村旅游带动产业发展，促进村民增收。在五棵树村，任何重大事项的决策必须经过4议2公开程序。这一工作法就是村支委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以及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经过多方调研、民主研讨和集体论证，村里全面盘活闲置土地、老旧农房等资源，把统一改造升级闲置的农房打造成民宿。
5: 党员参与进来了，我们的群众也参与进来了，这样更有透明度了。我们的产业收益分配也会受到老百姓的监督，老百姓就更相信我们党支部了。
1: 在集思广益中，枸杞地旁搭起了观景台、长廊，餐饮、农产品销售有了新渠道，还带动了50多人就近就业。今年以来，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
6: 现在我在民宿上班，一个月4000多块钱的工资。我们家的几亩枸杞地也是观光的采摘点。
1: 一年来，新疆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治理、农旅融合、人居环境提升，让群众增收渠道更宽。在阿克陶县恰尔龙镇，镇党委牵头建成2000多座温室大棚，依托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联结模式，让异地搬迁的群众有了增收新路子。
7: 现在回种什么管理都知道，现在

0: 叔叔越来越高了，我也变成了一个技术员。
1: 如今，超过200名群众在这里稳定就业。加尔龙镇还统一打造昆仑果蔬品牌，推行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加效益分红模式，群众同步获得租金、股金、薪金三份收入。
2: 现在人均收入增长到快2万元，六个村集体经济全部突破100万。党建引领不是一句空话，就是带着群众干，帮着群众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持续加强理论武装，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一年来，新疆紧扣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和中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新疆干部大讲堂，通过专业化、系统化、常态化的专题辅导，推动理论学习与工作实践深度融合。
3: 今年以来，设置了维护国家安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人工智能等11个专题，已举办大讲堂8期，培训9.3万人次，推动党员干部真正学深悟透党的创新理论，更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实践中担当作为。
1: 一年来，新疆持续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党旗引领方向，实干书写答卷。新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正用实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征程上阔步前行。
4: 9月24号，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3场在乌鲁木齐举行，介绍新疆通过持续完善扶持政策、创新就业服务模式，不断拓宽各族妇女就业创业渠道相关情况。
1: 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妇女就业创业工作，人社部门做好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劳务协作、权益保障等工作，推动各族妇女多渠道就业创业。
5: 村里开办了调料厂、服装合作社，产品远销海南外，姐妹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
1: 今年以来，全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65亿元，新增创业8.3万人，越来越多各族妇女投身各行各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半边天。
6: 推出16花金国贷妇女专属金融产品，支持负字号企业和基地融入产业链、供应链，持续打造量化乌家妇女微家，金国工坊实施母亲创业循环金项目，推广妈妈岗居家代工弹性就业模式，帮助妇女就业创业。
1: 自治区还统筹就业公共服务资源，常态化举办妇女专场招聘会，精准推送就业信息。各地依托庭院经济、民族手工艺、乡村文旅，挖掘就近就业岗位。
7: 招聘会的岗位挺丰富的，我投了几份简历，也跟几家企业的招聘人员面对面聊了聊，对岗位要求和薪资待遇都有了个清楚的了解。
1: 立足15五开局新起点，自治区编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女儿童发展15五规划，持续优化妇女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8: 支持农村妇女就地就近就业，探索打造远程医疗、数字教育资源、智慧就业服务等应用场景，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妇女、儿童和家庭。
4: 9月24号，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开幕，新疆代表团首次参展，向全球客商发出共享数字贸易新机遇的邀请。
1: 本届博览会展览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深度凸显数字贸易核心特色。今年是新疆代表团首次参展，新疆展厅展览面积200平方米，共有跨境电商、算力服务、文化贸易等重点领域的22家企业、86名商协会及企业代表参会。
9: 通过鲍尔萨克时间栏目，将国内优秀的影视剧进行本土化译配，在中亚数十家媒体平台播出，希望能在数字赋能下，将更多的中国优秀影视剧推向海外。
1: 展会期间，新疆代表团举行数智新疆贸通亚欧投资新疆专场推介会，推介各地特色优势产业及算力产业。
10: 我们算力云服务的优势就是依托哈密15线的绿电资源做到降本增效，现在已经达到20000匹的算力，我们也是希望与更多的企业建立合作。
1: 推介会上，新疆国际博览事务局还向参会嘉宾发出2027年中国亚欧商品贸易博览会参会邀请。
4: 昨天，第三届新疆喀什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共有230多家企业参展。
11: 本次展会设置了室内、室外两大展区，展出面积达到了1.03万平方米，设置了喀什文旅产业精品、地州文旅产业精品、沅江省市文旅产业特色等16个主题展区。
12: 在现代文创展区，来自江内外的企业带来了众多特色文创产品。
13: 现在我们推出的话是牛仔衬衫、飞行员系列，可以在现场直接购买的。
12: 在数字文旅展区，一批前沿的文旅数字化体验设备集中亮相， AI 导览机、VR 眼镜、裸眼 3D 体验设备等，让参观者眼前一亮。
13: 那我们这次带来的一个产品呢，很轻量级，只需要一副 VR 眼镜，然后就可以把我们的数字内容植入到里面去，就通过电影的形式沉浸式的体验到每一个场景里面。
12: 展会为期3天，期间还将同步举办文旅企业项目产品推介洽谈对接会、非遗展演、文旅资源推介等配套活动。
1: 9月24号，第12届新疆特色果品阿克苏交易会暨第3届苹果文化旅游采摘季活动启动，现场设置展位446个，集中展示粮食加工、绿色畜牧、优质果蔬、棉花纺织、文旅等产业发展成果。交易会将持续到10月7号。
14: 这里是交易会的举办地温宿巴扎，这里汇聚了全疆最优的农产品、林果，还有农副产品的深加工产品。大家看到的我身后的这些苹果呢，也都是评选出来的果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还有香梨、红枣、核桃。
15: 带过了40多种产品参加本次展会，希望获得更多的订单和市场。
1: 除展销活动外，本届交易会还包含果王评选及包装设计大赛、巴扎直播间、丰收云带货、全域直播等14项重点活动。
16: 今年计划是5000吨吧，阿克苏苹果、香梨，暂时我们收了一个3-4千吨。新疆果品好吃嘛，我们也通过这个交易平台认识一些大户。
17: 邀请的参展商共251名，相较于去年增加了30个。接下来我们将带领他们实地观摩邻国的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基地。
1: 今年阿克苏地区果品总产量预计突破304万吨，林果总产值204亿元。
4: 连日来，黑龙江沅江眼科专家团队走进阿勒泰清河县、福海县开展公益义诊，将优质省级眼科医疗资源下沉基层。
12: 在黑龙江沅江前方指挥部统筹安排下，黑龙江省眼科专家团队在清河县人民医院和福海县人民医院开展了为期3天的专项公益义诊。活动采用筛查、手术、复查一站式闭环服务模式，免费为群众开展视力、眼压、眼底筛查，科普护眼知识。
18: 本次活动都是免费开展，同时啊，我们为患者建立专属的健康档案，长期跟踪术后恢复情况。
12: 此次义诊累计完成20例眼科手术，包含17台白内障手术和3台翼状乳肉手术。
19: 在家门口专家义诊，心里特别温暖。
12: 义诊过程中，当地医疗团队也充了电。沅江专家结合接诊典型病例，现场开展实操教学、业务交流，手把手指导当地医护人员规范检查流程，掌握疑难眼病甄别技巧。
20: 我们会把学到的技术运用到日常工作当中，不断完善眼科检查诊疗流程，更好服务群众。
4: 近日，自治区农科院组织专家对麦盖提县360亩复播绿豆示范田进行现场取样测产，亩产达266.8公斤，创下新疆复播绿豆大面积示范田高产新纪录。示范田位于嘎孜库勒乡库木西买里村，属轻度盐碱地。冬小麦收获后，示范田于7月1号播种绿豆，目前绿豆已完全成熟。绿豆生育期短，熟期刚好，形成一地两用的复种模式，既充分利用了光热和土地资源，也不影响后茬冬小麦种植。同时，绿豆根瘤具有固氮作用，能够改良土壤，有利于后茬冬小麦生长，并减少化肥施用量，生态效益显著。
0: 绿豆本身属于养地的一种作物，所以在这种盐碱贫瘠干旱的这样的环境下，对耕地的可持续发展

0: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1: 日前，新疆辣椒机械化采收现场观摩及技术成果发布会在沙湾市举行。经中国农学会专家组现场测评认定，新疆辣椒机械化采收技术与装备成熟，可在西北地区大面积推广应用。该成果由湖南农业大学、塔里木大学等单位共同完成，集成了一机化辣椒品种选育、配套栽培、高效低损采收装备等核心技术，在沙湾、乌苏、奎屯、拜城等地建成8个百亩示范片区。沙湾示范区主栽博辣天椒2号，经过对当地2个示范基地抽样测定，示范品种采收损耗大幅降低，漏胶率、破损率均控制在极低水平，干椒亩产稳定在500公斤以上。
2: 一般在10%到30%嘛，因为我们一机化的品种、一机化的栽培技术，拿着机械化采收的装备啊，可以达到准确率低于10%。
3: 我这个不到300亩，这可能2天就收完。
1: 依托院士团队力量，全国唯一辣椒院士工作站落户塔里木大学，助力新疆在全国率先实现辣椒全程机械化生产。
4: 最近，乌鲁木齐邮政首辆无人配送车在达坂城区上路投用。现场工作人员将快递物件放入无人配送车，通过手机客户端扫码设定路线后，车辆便自动驶向目的地。5分钟后，精准停靠在新疆能源职业技术学校快递驿站。
5: 特别方便的，不用人工，就是我们自己先，每天都固定时间到我们学校，很准时。
4: 无人配送车搭载高精度导航和 AI 算法，配备激光雷达、全景摄像头，可实时分析路况信息并规划最优路径。最高时速40公里，续航160公里，可自动识别行人、障碍物和交通标识。一台的作业量相当于3名投递员半天的工作量。
6: 目前这个车载重是1.2吨，小件的话可能300-400件没问题。如果遇到有特殊情况，它及时就会停止。
7: 近日，在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田径男子铁饼项目决赛中，新疆健儿阿布杜艾尼图尔贡以64.26米的优异成绩夺冠，为中国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这也是中国男子铁饼项目时隔24年重返亚洲巅峰，更是新疆运动员在本届亚运会为中国代表团拿下的首枚金牌。
1: 在名古屋瑞穗体育场内，阿布杜艾尼图尔贡6轮试投渐入佳境，在第3投时，他便将成绩锁定在64.26米，此后始终稳居第一，以绝对优势夺冠。队友吴南军以61.58米摘银，中国选手包揽了该项目冠亚军。
8: 很开心，很激动，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明年一个北京世锦赛很好的一个突破。
9: 能取得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我觉得他顶住了压力，实现了历史性的一个突破。明年还有北京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还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懈。
1: 从喀什地区舒服县走出来的阿布杜艾尼图尔贡，身高2.02米，臂展2.16米。2012年至2026年，他包揽了所有全国田径锦标赛和全国运动会男子铁饼冠军。如今再添一枚亚运会金牌，他完成了男子铁饼项目国内亚洲赛事全满贯。
10: 9月24号，2026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在库尔勒开幕，共有来自俄罗斯、泰国、古巴等23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以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40支代表队、362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首个比赛日进行了11场男子精英组对决，包含85公斤级、90公斤级2个级别。
11: 全世界各地、全国各省市的优秀运动员同台竞争，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成长和历练的机会。
1: 各国选手整体水平都很高，竞争相当激烈，为我以后的职业生涯积累了一些国际赛事经验。
10: 赛事面向大众免费开放，将持续到9月28号。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0: 9月24号，2026年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现场发布10名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号召广大青少年以他们为标杆，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月24号，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红山英才名师工作室结对帮扶项目启动，25个市级红山英

0: 人才名师工作室与17所学校将常态化开展定点帮扶工作，补齐薄弱学科短板，助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1: 近日，东德能源氯氢耦合二氧化碳至年产10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启动，项目总投资110亿元，配套建设2G瓦风电绿电，年产5万吨氯氢生产线，每年可补给40万吨二氧化碳进行循环利用，年产10万吨航空燃料，形成绿电绿氢碳补给绿色航煤完整负碳产业链。
2: 9月24号18点，红山嘴口岸迎来本年度闭关。红山嘴口岸位于福海县境内，是一个季节性开放的公路口岸，每年6月至9月开关，今年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超过60%。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永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

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

0: 对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
5: 这喝的

0: 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有人在搞我们，
5: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6: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7: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8: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9: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0: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1: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12: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3: 这精彩的事还让整个都让
14: 你他妈出卖我。
15: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16: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5: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17: 你现在点了吃饭了吗？
18: 如果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19: 你怎么回来了？
20: 姐姐，你最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21: 好儿
22: 别忘带
21: 钱
22: 啊！
21: 回来了。
15: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爷爷，你要写什么？
23: 天山家风谣。

0: 陈娃，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啊，也黑了，也瘦了。
1: 回了老家，不是修房子，就是开坟矿，能不狼狈吗？
0: 那我今晚上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哎呀，累了累了。
0: 你别生气了，自个儿家老婆能跟你有二心吗？做了什么背着你的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啊！
2: 哦，横着你还是背着我有事儿啊？
0: 哎呀，小点声啊！

0: 小茶壶。
1: 不行，你今儿就把这小茶壶给我敲碎，让我看看里边到底泡的是什么。
0: 不用看，里边装的呀，都是为了你，为了咱这个家。
1: 你这话啥意思呀？
0: 啥意思？朱家的家业，以后不就是你朱双门说了算的？
1: 这事儿，你觉得我能说得准？
0: 那当然了，爹呀，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你没看出来？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次回老家呀，爹还真把这话给我挑明了。
0: 爹怎么说？

0: 娘，
1: 老大，
0: 爹，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二老说一声。
1: 啥事儿啊？这一大早呜呜喳喳的。
2: 二嫂，二嫂，你在哪儿呢？
3: 这么早就起了，够勤快的啊！来，跟你说点事儿。换身衣服，跟我到学校去看看呗。
4: 我又不小孩，去学校看什么？
3: 你成天在家待着，你不闷呢？散散心呗，快走。
0: 爹，娘，樊杰他们指定背着咱们做啥事儿了？
1: 不会吧？樊杰不是把抵押咱家菜馆的事儿都说清楚了吗？
0: 娘，没那么简单呐。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边跟我说。他说他跟传杰玉书他们背着我有事儿，你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让人划魂呢吗？
5: 老大，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
0: 传杰现在是不能改口了，这纳文说除非把他牙全敲下来，要么他也不能开口说实情。玉书咱想都别想，人家跟传杰那是一条心呐。
5: 你到底是啥主意吧？
0: 俺觉着吧，兄目前看能说出实情的也就剩下秀了。
1: 那你的意思是说让俺去问问秀？
0: 啊，
5: 好，你去问问。
1: 哎，那俺去问问。

0: 秀了吗？
1: 哦，他们出去了。
2: 出去了
1: 啊？那个秀啊和玉书出去了，说是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啥事儿。
0: 啥时候走的？
1: 啊，一大早就出去了。秀啊，平时在家没事儿，这一有点事儿啊，心就不定了。
0: 这孩子出门也不打声招呼。
1: 娘，你找秀啥事儿啊？
0: 没事儿。

0: 秀，你说，
1: 妹子，你回来了啊！那个早上起来呀，你们一出去，娘就找你了。哟，娘找秀干嘛呀？
0: 八成啊，是问抵押山东菜馆的事儿。
1: 不会吧？这要问，你得问你跟传杰呀。
0: 嗨，反正也闹不清楚了，你要问呢，打死也不能说啊。
1: 嗯，
0: 上去了。
1: 嗯。
2: 娘，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老三家的，你这一天把秀带哪儿去了？
2: 哦，我带二嫂到学校里去看了看。
4: 你们都看见什么了？
1: 也没看什么，娘，就是看看孩子们跑操，听听他们唱歌。
4: 你这身衣服倒是挺鲜亮的啊，刚买的呀。
1: 是传武那天带回来的。
4: 哼，俺本来以为只有娘心里装着你，闹半天这传武心里也装着你啊。
1: 娘，我知道啊。
4: 知道？啊，还当你不知道呢。
2: 娘，看你说的，二嫂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4: 那么大的事儿，你敢瞒着娘？
2: 娘，二嫂什么事儿瞒你了？
3: 老三家的，娘这问秀了。
1: 娘，你要问俺啥呀？
4: 你啥事儿啊？你自己心里头清楚。
5: 哎呦呦，他二婶儿，你什么时候治的这身行头啊？啊，娘，你看，他看上去跟画上的人似的啊！
4: 我闭死你的嘴！俺那绣画呢？
5: 哎呦，娘，这天又没塌，地又没陷的，你板着个脸干嘛呀？
3: 纳闷纳闷，这跟你啥事儿？你赶紧回去！
5: 去你的！这是我们娘们之间的事儿，你插什么嘴呀？
4: 汉文，
5: 哎，
4: 玉书。你们俩出去。
5: 娘，有什么话还要避着我们俩说呀？
2: 是啊，让我们也听听呗。
4: 出去。

0: 你站在这儿来，秀，你老老实实的跟娘说，你们是不是把咱这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是不是？说话呀！
1: 刚开始是跟他们拗着的，那后来呢？后来我就拗不过他们了，拗不过，拗不过是什么意思？你们真的把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是不是啊？秀，秀，你就跟娘说实话吧，啊！你说这一家人里头，不就娘心里最挂记你吗？对不对？
2: 再说，我们都知道，抻头的肯定不是你，你就说吧，啊！他们说开煤矿能见着大力，他说爹娘回来了，一定能同意。
0: 我祖宗，我祖宗啊！老祖先都是摆在你们手里的。
2: 娘，听我说，说你个老勺子吧，一群货。

0: 祖宗你们！
1: 回屋去。传家，传家，给我过来。
2: 传杰。
3: 哎，大哥喊什么呀？
2: 出事儿了，秀把底下菜馆的事儿给说出去了。你说你呀，啊，说好了的事儿，你怎么就挺不住啊？
4: 这背着爹娘的事儿，我本来就不赞同。
2: 行了，小点声吧。这要是在王爷府啊，你干这种糊涂事儿，轻了也得割了你的舌头。
4: 那重了呢？
2: 重了就咔嚓你的头。
5: 大嫂，啊，
2: 现在怎么办啊？先听你爹怎么发落吧。

0: 他爹，你说话呀，这不三儿都来了吗？三儿，快给你爹认个错，说话呀。
1: 爹，我错了，我应该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你说实话。
2: 三娘啊，我没说错吧？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了，怎么样？
3: 三儿啊，这事儿谁坐得住？
1: 你问那有用吗？
2: 问你谁拿的主意？
1: 我，
4: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爹娘商量一下，你怎么擅自把咱家菜馆给抵押出去了呢？
1: 这不是胆大，是看准机会把咱们家的家业做大。少景说的没错，现在是工业时代，煤炭非常重要，哪一行哪一业缺了它都不行。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梦话。窗边，把他们都带来。
3: 男孩，男孩，你们都过来。

0: 问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开这个煤矿。今天我一五一十的说给你们听，啊，闯关东闯到咱们家这个份上不容易了，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是知足了。你们呢？你们知不知足啊？啊？
1: 爹，俺知足了。
0: 老话说，有多大的碗就吃多大量的饭。你们开过煤矿，啊？别人一吆喝就把咱们家菜馆给压出去。我知道开煤矿能发大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怎么办？我和你娘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点家业我想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子孙们。我们这么想有什么不对呢？啊？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和你娘这一片心情呢？
1: 嫂儿，爹的话你也听见了，你还有什么说的吗？
0: 我喝水。把我这水给他，这刚沏的茶。我看你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你说吧，我听着。
2: 爹，你老了，

0: 真的，你真的老了。
1: 胡说，爹才66，你怎么能说爹老了呢？
0: 咱怎么能满足呢？咱们现在这点家业就满足了吗？你怎么不和那些比咱们家强的人比呢？全世界都知道，开煤矿是赚钱发财的路，可你却说什么有多大的碗吃多大量的饭。是我朱传杰没干过煤矿，可你总说咱不懂的事儿咱跟人学呀。从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你怕过什么，可现在你却怕起了闪失。你一个人下金沟，你想过闪失吗？你领着我们从放牛沟到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你想过闪失吗？您别不爱听，真的，你真的老了。
2: 和你比，我是老了。老了可是我不糊涂。你是嫌我主持不了这份家业了，是不是？嫌我碍你的事了，是不是？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放开些眼界，咱们家还得朝前奔呢。
2: 那爹的话你听不听啊？啊？
0: 听。
2: 那好，现在你就去把咱们家的钱从山河矿撤出来。
1: 三儿，爹让你把钱赶紧撤回来，你撤回来吧。啊，
0: 你做不到，钱已经入了山河矿的账，再说都已经花了。
2: 这么说你还是不听你爹的啊？好啊，你不是年轻吗？你不是要开阔眼界吗？啊，那你就朝前奔吧，我不拦着你，好不好？
3: 爹，您别这么说呀，您这么说我们心里怪难受的，毕竟我们都是您的孩子，做的不妥的地方您多担待，别生气。
2: 行了，别说了。明儿个起，你就离开这个家，撒开你的小蹄子，朝前奔了。
3: 三儿，三儿，快跪下！爹认的错，跪下呀！
2: 不用他认错，认错我也不会改主意。
4: 爹，我们错了，你打我们、骂我们、怎么罚我们都行，你千万别赶我们走，你要我们去哪儿啊？
3: 就是啊，爹，您别太生气了，这事儿啊，有我一份儿，要打要罚，您就冲我来吧，别赶他俩走了。
4: 爹，你就饶了老三吧。
1: 你饶他们吧，爹。
3: 孩子们都认错了，你喝杯水消消气儿啊。
2: 怎么的？非要把茶碗摔了吗？滚！都给我滚！
3: 传杰，传杰。
1: 走。
3: 传杰，传杰。

0: 你消消气儿，别上火了。
1: 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得多出点力，货站那摊子也得管起来。
0: 对了，爹，三儿他们要走的话，是不是从账上给他们支些钱呢？
1: 支吧。
0: 那支多少？
1: 有三五十就行了，他不是翅膀硬了吗？

0: 陈师傅，
1: 哎，
0: 老太太交代颠倒两道菜，
1: 好，
0: 一个角瓜虾仁，一个红烧肉。
1: 哦，这是给三爷送行吧？
0: 嗯，是。
1: 哎呀，三爷最喜欢我做的红烧肉了，三奶奶呢最喜欢吃这个角瓜虾仁了。
0: 是，明天三爷两口子就搬出去了，三爷也糊涂，底下菜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敢自己做主？
1: 哎，真是的。
2: 娘来了。
3: 哎，娘啊，让后厨炒了两个你们俩最爱吃的菜，也算是给你们俩送行吧。来吃。三儿啊，哎呀，娘啊，就不明白，你怎么也不跟你爹商量，就把咱家这菜馆给压出去了？
4: 只要咱这煤矿开起来，咱这菜馆就不会白压的。
5: 就算煤矿开砸了，我也能再挣一个菜馆。
3: 儿啊，这哪有当爹当娘的和儿女过不去的呀？你爹呀，这两天是在气头上，等过几天他消了气儿，又好把你们叫回来了。
4: 我爹真老了，他开始怕事儿了。不过也好啊，这样不用瞒着他跑煤矿的事儿了。
3: 爹是老了，彪哥在从前他哪会这样啊？老了，爹老了，娘也老了。他要是不老，能忽然的就想起回老家了吗？他还在你爷爷奶奶的坟边上给自己挖了个坟框子。你们呐，别怨你爹。说实话吧，人呐，到了娘和你爹这个岁数，不想身后的事都是假的。
6: 川姐，你恨嫂子不？要不是当初啊，嫂子撺掇你，你就不会啊把那菜馆给压出去的。
4: 恨什么呀？就到现在我也没觉得咱们做错了。
6: 好，有这个心情啊就对了。好事多磨嘛，也许出去过呀可能会吃点苦，但是啊你要想着将来啊要享大福呢。
3: 你呀就是说话说得轻巧，享大福哪年哪月呀？
6: 娘，不出今年咱那煤矿啊开起来了，建了利了，哼，那是仨俩钱的事儿啊，成千上万的银元呀就到咱家来了。
7: 秀，二嫂，你说。
8: 坐。
7: 秀
8: 娘，玉叔，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7: 这不能要，你自己留着吧。
8: 玉叔，你们出门过日子不容易，这是我平时攒点钱，你们别嫌少，拿着啊。
7: 二嫂，怎么能拿你的钱呢？你拿过去吧，二嫂。
3: 秀，秀啊，你的那两个钱你还是自己揣着吧，他们俩再不济也比你强啊。

0: 睡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说个大事儿。
1: 你喝酒了吧你？啊？
0: 陪爹喝了一点儿，没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爹呀，你睁个眼睛，我跟你说。
1: 毛病吧你？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长几根胡子。
0: 行，那你闭眼听啊。你别睡着了啊！从今以后啊，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不会再来烦我了，啊？
1: 这就是大事儿啊！
0: 刚才啊，爹把货站的事儿也交给我了，哎，这以后啊。菜馆、货站两大摊子事儿好管吗？
1: 这有什么不好管的？要我说，开煤矿才是大事儿呢。
0: 哎呀，你别老提什么煤矿不煤矿的，爹说了，开煤矿那是傻子才干，那是痴人说梦。哎呀，
1: 说你呀，哎，人家三儿。走南闯北的啥没见过呀，还有那个潘少景也是一肚子洋墨水啊，他们两个一个看走眼了，还两个都能看走眼啊，那满大街的商号都打破头要入股，那他们都是傻子啊。
0: 那你说爹是傻子？
1: 我可不敢这么说啊，要说我只能说咱爹老了，的的确确是老了。我怎么是个女人呢？要是个男人呢，我就跟三儿他们开煤矿去。
0: 你还男的？我看你咋不学花木兰当兵去？
1: 当兵咋的了？我要是当兵啊，不一定比老二差。不分个王爷啊，也是个镇边大将军。
0: 样吧。
2: 娘，你说我跟玉叔又没跟爹道个别。
3: 算了吧，就别再惹他扒皮瞪眼的了。
4: 啊，传杰，玉叔，都怪我。把事情给说出去了，害得你们连家都没有了。
5: 杏儿，别哭了，你有这个三弟，我可没这三儿子。

0: 爷，我们走了，你俩多保重。
1: 走吧，快走，早走早好。走吧。

0: 哎，爹，啥事儿啊？
1: 给他们带钱了。
0: 带了。
1: 带多少？
0: 你昨晚不说的吗？五十。
1: 再支300吧。

0: 好的，到了。
1: 谢谢。
2: 老人家，请问这是朱开山的家吗？
3: 啊，这位先生，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2: 老人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您有几个儿子呀？
3: 三个呀。
2: 我怎么听说你有四个儿子呀？
3: 四？哎呀，我想抽你个耳根子呀！这是
2: 娘，认出来了。
3: 认出来了，认出来了！哎呀，让娘好好看看，俺那小老儿，这一晃都长成大老爷们儿了。
2: 是啊，娘，我都快三十的人了，你还以为我是小孩子呢。
3: 您娘听秀说了，你回来过一趟，那个时候俺和你爹呀还都在山东老家呢。咱们快进屋，进屋说啊，俺的小老儿回来了。哎呦，
4: 玉兰啊，上一回秀也没学清楚，你到底做些啥呀？现在
2: 爹呀，我在天津开了一个商社，叫东盛商社。
5: 哎，叶老，马明有多大呀？
4: 哎，老大，这种事儿哪能随便交底儿？一浪不告诉。
2: 来爹，
6: 娘。
3: 哟，纳文，
6: 哎，
3: 一浪啊，大嫂纳文还记得吧？那是他儿子生子。
4: 大嫂。
6: 哎，一浪真是越来越精神了。来，生子，快叫四叔。
7: 四叔好。
2: 哎，对了，我三哥三嫂呢？
3: 嗨，别提他们了，他们呢开了个煤矿，背着你爹把咱家那菜馆都押出去了。
4: 行了行了，一郎来了是喜庆事儿，扯这些干啥？来，一郎，来。
2: 哎，爹啊，我得敬您二老一杯，当年要不是你们救了我，就没有今天的一郎。
3: 一郎儿，你可得敬秀一杯，当年多亏了秀在山坡上发现了你啊。
2: 是啊，哎，二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化成灰了。敬你一杯。很好，现在正准备呢。
4: 哎，一郎，哎，你尝尝，这都是大哥的手艺。来来来，
3: 就是敬喝酒嘛。来，
2: 娘，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您做的大卤面。
3: 是吗？
8: 是啊，娘，上次一郎到咱家来要的就是咱家的打卤面，他还说当年他在咱家过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做的打卤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忘不了。
3: 还是俺的小老儿啊，是个知情知义的孩子。
2: 娘，我永远都忘不了。
3: 秀啊。哎
9: 呦，娘，
3: 这是想什么呢？
9: 我在想，玉书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3: 哎呀，娘也想啊。明天让你大嫂去看看。
9: 娘，我也去。
3: 你不能去，明天你有你的事儿。那一郎今天喝酒喝多了，把表都落在咱家了。你明天给他送去啊。
9: 那他住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给他送啊？
3: 他刚才来电话上说在什么家？啊，伏尔加大酒店。
9: 娘，那明天你陪我一块儿去呗，我也没去过那样的地方啊。
3: 哎呀，行了，娘还有娘的事儿呢，自个儿去吧，出去溜达溜达，省在家里边净长肉。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
1: 太值了。
7: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价。

0: 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
3: 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

0: 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

0: 进厅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

0: 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有人吗？有人吗？
1: 谁呀？
0: 啊，玉树，
2: 大嫂，你来了。
0: 三儿呢？在屋里呢。进来吧。啊。哟，传杰，传杰，哎，这是怎么了？啊？
2: 从家里出来那天，他心里就憋了股火，然后跑了两天矿业厅。又没找着人，昨天回来的时候黛玉给他淋了个透，半夜就开始发烧，烧到现在还没醒呢。
0: 那找大夫了吗？
2: 他都烧成这样了，没人看着，我也不敢走。
3: 二嫂，请。二嫂，你要慢一点喝，这可是酒。
4: 是吗？
3: 这是法国生产的葡萄酒，也是酒的一种。
4: 我喝着挺甜的，没喝出酒味儿啊。

0: 这肉熟了吗？怎么还有血丝儿啊？
1: 二嫂，这是牛排，西洋人就是这样的做法。
0: 哦，这半生不熟的，我可不敢吃。我还是吃这个吧。哎，这个叫什么菜来着？
1: 这叫沙拉。
0: 嗯。
2: 娘，
3: 老三不行了。
2: 什么？
3: 啊，老三病了，发高烧，头不抬眼不睁的，整个人呐都脱相了。
2: 那找大夫没有啊？
3: 我这不是过来喊人的吗？
2: 传媒，传媒！
4: 哎哎，娘，怎么了？
3: 你跟他们去，快，臣妾病了。
4: 啊？怎么回事？
3: 老三不行了，病得厉害。
4: 要不要跟爹说一声啊？
2: 问你个凶神干啥？你快去吧，快！
4: 哎，走走走，
2: 快点！
4: 好嘞。
3: 哎，怎么不喝呀？想什么呢？快喝！
1: 我在想，那一年我刚进咱们家的时候，一开口说的全都是日本话。还记得我那些问好的话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结果呢，我说一句，二哥就拍一下我的脸；我说一句，二哥就又拍一下我的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二哥为什么总打我，你猜二哥怎么说？二哥说，我就烦你说那种跟面条一样的话。二哥把我们日本话给说成面条话。
3: 你们日本话就是挺烦人的，吃饭还不说吃饭，说什么咪西咪西。
1: 不能再喝了，已经喝多了。
3: 我没喝多。
1: 好了，
5: 快点啊！
2: 这
5: 啊！
2: 快点！
5: 走！
2: 陈杰，这边。
5: 啊，
2: 陈杰，
5: 三儿，三。
3: 是啊，
5: 不是这儿吗？
3: 哎呀，是这儿。
5: 那咋办啊？
3: 走，找叮当说一声去，快！
5: 哎，慢点啊。
3: 甜，一点都不像。

0: 换了个人似的，知道心疼我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遭呢。
1: 我给你倒水吧。

0: 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说句话呀！
1: 老三是我撵出去的不假，他也犯到这儿了。
0: 那你答不答应今天晚上他们搬回来住吧？
1: 别想那美事儿。
0: 你不答应了是吧？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那俺就今天晚上搬到老三那儿去住。起开点。娘，
2: 爹，
0: 老三他没影儿了，干啥呢？
2: 啊，我俩找了半天，别说人没了，行李都没了。
0: 你怎么快去找啊？你快
1: 找什么找？我找。
0: 别的事儿都能依你，今天这事儿俺不依你了。你越老，你还越长能耐了。你看啊，为了一个破山东菜馆，把俺三儿也撵出去了，一百个、一万个山东菜馆也比不上俺那三儿子。走，娘给你们找他去。三儿没有爹，还有娘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劳碌你娘了，长文啊，你到少景家去看看。
2: 老潘家，三儿能去那儿吗？
1: 不去那儿去哪儿啊？也就少景能收留他。
2: 哎，娘，爹，那我们去了。
0: 快快去！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吧，你那宝贝儿子丢不了啊。
0: 你知道你咋不早说？
1: 哼，小家巧能扑棱到哪儿去？
3: 少景，
0: 少景，哎，谁在啊？
4: 大哥大嫂，
0: 哎，
4: 你们可是稀客啊！哎，
0: 不是，你那个亲兄弟在吗？
4: 老三，

0: 在里边歇着呢。
1: 他在这儿呢，在这儿就好。
0: 三哥，三哥，
2: 玉叔，
3: 哎，玉叔，
2: 大哥，大嫂，
4: 玉叔，
3: 玉叔，
2: 老三怎么样了？
5: 你前脚刚走，少景就来了，叫了辆车到医院去打了针，吃了药，好多了，在里屋休息呢。
2: 哎呦，这我就放心了，娘都急死了。
3: 真是啊，你说你们搬来吧，你们把行李怎么也都拿来了？
0: 那也不能总扔在那个破院子里吧？
3: 那是那是，你该跟家里打声招呼啊！爹娘都急成啥了？
6: 让人撵出来了，打什么招呼啊？
2: 你怎么起来了？
0: 大嫂，
2: 哎，
3: 没事。来
2: 老三，怎么样了？
3: 这事儿就是，哎呀，老三呐，你就听大哥一回啊，把这煤矿的事儿给他撂一边去，回去跟爹服个软，认个错。咋的？你也是爹的儿子，他能把你怎么地呀？
6: 大哥，煤矿的事儿已经启动了，但停是停不下来。我这病还没事儿，只要玉叔在，你回去跟咱爹说，咱老朱家不能老守着那山东菜馆，我就算是把小命搭上去，要和大家伙把这煤矿开起来。
2: 行，我同意老三的，
0: 我也赞成三哥的话。年轻人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7: 你醒了？
5: 叶老，这是哪儿啊？
7: 这是

0: 刚才我喝醉了。
1: 还好，没太醉。
0: 那我没说什么吧？
1: 没有，就光说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
0: 哦，我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
1: 不着急，先喝口水。
0: 哦。
1: 哟，水凉了，我再给你加点热的。

0: 衣服给你。
1: 哎，不用了。

0: 把心放到肚子里了，放不放到肚子里啊？反正这回你是欠了俺们娘们的了。娘，我看老三呢，在少景那儿挺好的，那儿挺清静的，他呀可以顺便好好养养身子。
1: 嗯，挺好的，还能和少景合计合计开煤矿的事儿。
0: 我没那么说呀。
2: 爹，说句话您别生气啊。我觉着老三呀，和少景比和咱家人都亲啊！
0: 你说啥呢？这小猫小狗都知道，谁对他好，他就跟谁亲呗。
1: 离远点好，离这家越远越好，我能多活几年。

0: 请，您想吃点什么呀？来，请。
1: 给我来壶茶吧。
0: 需要一壶茶，别的您再点点什么？
1: 别的我就不要了。
0: 好，哎，小二，给沏壶茶。
2: 好嘞。
1: 呵，客人挺多啊。啊，
0: 还行还行。
1: 你们家一天能卖多少钱呢？
0: 也就几百块钱吧。
1: 除了这个饭馆，你家还有其他的产业吗？
0: 俺就管这个菜馆，别的俺也不管。哦，
1: 那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呢？
0: 俺是朱家老大朱传文。
1: 朱开山是你爹吗？
0: 对呀。你认识俺爹啊？
1: 山东菜馆这么有名，朱开山谁不认识啊？啊，
0: 那是那是。哎，
1: 我可不可以见见朱老先生啊？
0: 行行，我看看。哎，大王。
3: 哎，
0: 你看看咱爹在不在？
3: 好。
0: 要不先生咱们楼上雅间请。
1: 好好好好。
4: 爹，这个客人呐，一直打听咱家的事儿，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还说啊想见见您。
5: 那就见，咱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4: 爹，
0: 爹，哎，这位就是我爹，这是我媳妇儿。
5: 好，你好，你好，你好。这位先生有何赐教？
1: 嘿，老先生，赐教不敢。你们不是要开煤矿吗？申请被送到了矿业厅，厅长就打发我过来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开煤矿的实力。
5: 好，请请请，
1: 好，
5: 请坐。
0: 请
5: 请。
3: 哎，
6: 涵涵，张奶奶，
4: 去一趟少景家，把少景啊和老三给找来，快。
6: 哎，知道了。
4: 我们这个小茅草店呀，也没有什么好茶，来，您就尝尝，这是清明前的龙井。哎，
1: 清明前龙井好啊，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呀。
4: 您不嫌弃就行。
5: 我说，这位先生，开煤矿的事儿是我三儿子的主意，我不赞成。这开煤矿是脑袋一热的事儿吗？不是啊，你得有本钱，你得有明白人。这条街上的商号啊，没有人能做这些。
1: 老先生啊，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考虑这个山河矿资金不足，技术不够，你说光凭这股子热情把煤矿开起来不行啊。一是糟蹋了国家的资源，二也把开煤矿的人给坑了。
5: 说得好，回去跟你们管事儿的说，山河矿的事儿就先放下吧。啊，
1: 谢谢老先生深明大义，那我就告辞了啊。
4: 哎，别别别呀，虽说我们是个茅草小店，但也讲究个脸面呢，年不宰的啊也不来个当官的，今儿啊终于把您给盼来了，不能走啊，说什么也不能走。
1: 这怎么好意思
4: 啊。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家的老三朱传杰。虽然呐年纪轻，但是啊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从来没有闪失过。这位啊大名叫潘少景啊，人家游过东洋，去过北平、上海的大码头，也是百里挑一的年轻人呢。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1: 嗨，我，哦，免贵，姓乔，矿业厅跑腿的。
0: 好，乔先生，
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你们的申请人家不能批呀。
1: 那个事情是这样，刚才我从朱老先生这儿了解，我也觉得目前你们山河矿还不具备开采甲子沟煤矿的能力，这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你说这样这让我们矿业厅怎么批呀？
8: 乔先生，这两天我们正在办这两件事，要不了多久保证解决。
1: 是是是是，这可是两件大事儿，不那么容易解决。

0: 决啊。
1: 哎，乔先生，你别站着，坐。那个咱们那个申请书的事啊，完了再说啊。啊，嫂子，你看人好不容易来的，怎么着也得尝尝咱们家的饭菜吧。哎呀，
2: 就是，我刚刚就说上菜呢。
3: 行了，你们坐着，我还有点别的事儿。哎，
0: 罗先生，您不能走，我挺愿意听您说话的。
4: 那就请坐。
0: 好，请。
1: 好，坐。
5: 哎，大文，
6: 哎呀，你添什么乱呢？你说，人都答应不批准开矿的事了，你还瞎张了什么呀？再说了，就是一小跑腿的啊，你至于那么祸害吗？
2: 你那叫眼珠子吗？啊，你能看清楚什么呀？人家不是跑腿的，是管事儿的。这要在前清啊，至少是四品大员。
6: 真的假的呀？
2: 那当然了，你没看见人家那派头啊？话都想好了，人家不说。
1: 乔先生，这姚厅长看没看我们山河矿的申请书啊？
0: 看了。姚厅长的意思也是要把这个开采权批给你们，就是担心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今天来了一看，果不其然呐，你们的资金和技术全都不行啊。
1: 那么说，这开采权还是批给了日本的森田物产了？
0: 不得不这么考虑了，
1: 乔先生，为什么？
0: 日本人呐，早把甲子沟煤矿勘测完了，人家把煤层分布都画成了图纸，资金和技术那就更不用说。他们还几次三番的到矿业厅要见姚厅长，姚厅长是避而不见的，他就是不忍心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他日本人。可是你现在不批不行了，啊？你们想想看。现在就你们一家中国公司和森田物产争，而如今你又这么一个状况。
7: 这位先生贵姓啊？
2: 爹，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乔。
7: 我现在才弄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山河矿在和日本人争甲子沟，是不是？是因为山河矿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这姚厅长就不批给我了，是不是？哎，
0: 是这样。
7: 来，我在这儿敬三杯酒啊。这第一杯酒，我感谢乔先生愿意听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这第二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派乔先生来过问我们山河矿的事。这第三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没有忘了中国人的良心，啊，不忍心大笔一挥就把甲子沟抛给日本人。
1: 哎，你提这是干什么？
7: 这杯酒我就不敬了，你回去给姚厅长带个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干吧。
0: 老人家，这话怎么讲啊？
7: 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老人家，这开煤矿是科学，是技术，在这一点咱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人家。
7: 落后了咱就撵，瞧日本鬼子有什么，他们有三头六臂吗？哎，30年前我和义和团的弟兄们砍他们的脑袋就跟砍西瓜似的，要不是朝廷撤了梯子，那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
0: 老先生，您闹过义和团？
2: 还是个大头目呢。
0: 老先生，我可听说义和团失败之后，有好多弟兄在北平的前门外被洋人给杀了。
7: 我也在其中啊。

0: 兵败了咱就得认掉脑袋呀。义和团的弟兄们成百上千的被那些洋鬼子绑着压到了前门下边。啊，那些洋鬼子里边有俄国人，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小日本鬼子。洋鬼子是开枪打咱们，那些小日本鬼子是拿着刀一个一个的砍脑袋。乔先生，你知道啊，那时候咱们都梳辫子，他这一刀下去之后就抓起了辫子，拿着这人脑袋在天上就乱晃。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帮小日本鬼子他不是人，他们是畜生。
1: 老人家，您是怎么活下来的？
0: 我辫子粗，我不光辫子粗，头发丝还硬，小日本鬼子一刀下去没砍死我。乔先生啊，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啊，我能眼看着山河矿被日本人拿去吗？
1: 老人家，您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在的，鄙人不姓乔，姓姚名振中，我就是那个姚厅长。
2: 那您为什么说您姓乔啊？
1: 我不是怕你们缠着我不放吗？
3: 你看，我说人家是当官的吧？
4: 那山河矿的申请书能批吗？
1: 批，肯定批。冲老先生这番话，我也得批。只是资金问题，你们必须尽快解决。只要有了资金，我马上就批。
5: 那技术上的事儿，
1: 这相对来说还好解决。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这方面的人才。
2: 这资金到底需要多少？
1: 按银元计算，也得100万吧。
0: 二姐啊，现在咱们筹了多少钱了？
2: 30万。
0: 姚厅长，只要甲子沟煤矿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钱我们会想办法的。
1: 好，
0: 来，咱们大伙儿敬姚厅长一杯。哎，
1: 老人家，别姚厅长，还是我先敬您。
0: 姚厅长，您客气了。哎，为了山河矿啊，为了感谢姚厅长，我们敬你一杯。来，
1: 好好，谢谢。
0: 来，姚厅长，
1: 干了。来，谢谢。
0: 好，来。
6: 团结，倒酒。哎，
1: 谢谢。
0: 我说传杰啊，你也没说清楚这山河矿是和日本人在战啊，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说了不少。
4: 爹，你让人家说了吗？刚开个头，你一把那给拍下
2: 去。老爷子，您还说呢，为了这事儿您连儿子都不要了。
1: 是吗，老英雄？
0: 确有此事。
4: 怎么说呢？啊，
0: 两个字，老了啊，眼珠子朝后瞧了。哎呀，刚才不是说资金不足吗？我这次回山东老家呀，听说在山东的龙口有一位黄老先生，他们家开了一家当铺，在全国那都是最大的，连国民政府都管他们家借钱呢。
1: 这我也听说了，我听说在咱们哈尔滨，就有一个黄老先生家的分店。
2: 那人家肯帮咱们忙吗？
4: 开口三分力，人不亲土还亲呢。
0: 传杰，过两天你跟少景回一趟山东老家，去拜一拜那个黄老先生啊。
7: 二嫂，
3: 一郎，是你啊。
7: 三爹在吗？
3: 哦，在，还开上车了。
7: 上社为冯老新买的。
3: 哦，进屋吧。哎，
7: 娘还好吗？
3: 好。
7: 刚才上街买东西
3: 啊？啊，有点热。不用。
7: 二嫂，大夏天的是不是该换点衣服？
3: 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没事。
7: 对了，二嫂，上次喝多了回来没事吧？
3: 没事。我回屋了，你赶快上去吧。

0: 娘，这是绿豆糕，冲着喝可以解暑。
1: 哎呀，潘山老人想的周到。
2: 一郎，你那个分号开起来了。
0: 啊，我就为了这事儿来的。爹，我们东盛商社的哈尔滨分号开张，特意请爹和娘光临。
1: 哎呀，行了，俺一个老太太就不去给你丢人现眼了。他爹呀，你去吧。
3: 我也够呛，传杰和少景都到山东去了，煤矿上的事儿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1: 哎呀，你咱老儿的事儿，你怎么也得去捧捧场啊。
3: 我抽空吧。
0: 爹啊，我听说森田物产也要在夹子沟开煤矿，咱能争得过人家？
3: 争不过也得争，那是中国人的煤矿。一郎，森田物产的人你熟悉吗？
0: 说不上熟悉，来哈尔滨做生意了，少不得去见一下。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爹，森田物产的势力可是不同寻常了。
3: 怎么说呢？
0: 他们的总裁森田大介在日本上上下下都有很多的关系。
3: 好啊，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和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
4: 爹娘。
1: 哟，秀儿，你这是啥时候添了这么件褂子啊？
4: 才做的，就用的你给我那块加织布。
1: 哎，真好真好，你别说这样子还真上眼啊。
0: 嗯，很好看。
5: 我去沏壶茶。
1: 哎哎，秀儿，顺便跟厨房说一声，让他们垫了两个菜
4: 啊。
1: 一郎，今儿晌午在家吃吧。啊
0: 啊，不了娘，我还有很多请柬要去送，所以就不在家吃了。
1: 这孩子。
3: 哎，行了，一郎正忙着呢，别强求他了。
0: 啊，那我走了。
1: 哎，也行。那秀儿，去送送一郎来。
4: 嗯，
0: 走了，爹。
1: 常回来啊。
0: 哎。

0: 您那件衣服我洗了，还没烫好呢。
1: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着急穿。你回去吧。

0: 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谁说大厨难得好，做肉还得马大嫂，传世珍膳，秘制佳肴，肉中极品，吃过再也忘不了。
1: 我们家的手艺呢，传女不传男，我从8岁开始呢，就跟着我妈学做肉，这个呀可是个细法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都有讲究，男人的手呢做不出来我们家这个味道。
0: 吃上一口马大嫂，香气飘到九霄殿，神仙也往人间跑。
2: 一天就说100份，一大早就能来排队啊，来的晚就没有了。
3: 哎呀，他家这呀天天都是这么多人，关键是他家这个肉啊特别的好，觉得人家呀他做不出来这个味儿的。今天孩子们都回来呀，我多买一点。
4: 这么多年了吃肉，我只吃马大嫂，每次出差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里吃上一顿，太过瘾了。
0: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100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富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啊、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有近100年的历史了。
6: 我妈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他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7: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6: 来，一块大的。
0: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野香草，泥炉铁锅三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2: 别人都说啊，十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2: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 可享受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8: 说实话，做餐饮节目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位大厨会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哎，马大嫂来了，欢迎。
3: 谢谢。
8: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塞，
3: 来看看，
8: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3: 尽管吃。
8: 天哪，先尝一块啊。
3: 怎么样，味道？哇，
8: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不愧是此味只因天上有神仙，口水满嘴流的马大嫂，这一口下去啊，幸福感爆棚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3: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醋、腌、卤、修五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炭猪形，在吃五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一年出栏的贱猪，方悬为本。猪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只留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

0: 将这个利尖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1: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制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吃肉只吃马大嫂，龙肉吃着也像草，祖传手艺秘制配方，大厨掌勺，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马大嫂卤制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4: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吃过一次啊，就再也不想吃其他的肉了，好吃。才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3: 就是好吃，排骨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人活一辈子，能吃上一口马大嫂，也不枉来世上走一遭，值了。
2: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在家里突然来了客人，还好我备的有马大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8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6: 真没想到啊，你这样太丰盛了吧。
7: 对，
8: 是啊，
7: 多吃一点，
6: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5: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6: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2箱。
5: 好，
9: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2: 马大嫂卤制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排骨只用农户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瘦肉多口感嫩的肋尖排，泥炉铁锅三柴火，采用灵芝、西洋参、枸杞子等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人间美味。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膳，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1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马大嫂啊，就是我们这里的活招牌，我们家几代人呢都是吃马大嫂家做的肉，他们家的秘制肉食啊，传女不传男，学会的呀都叫马大嫂，这算下来呀就近百年的历史了。
2: 不是，我爸说特别对，我深有体会，这男厨师啊就不剩女厨师心思细腻，他过不出来这个味儿啊。从小我爸就带我来马大嫂家吃，现在我长大了，带着我妈，带着我爸，还有我姑娘，还是来马大嫂家吃，还是那个味道，还是那么香。
3: 爸爸，爸爸，太好吃了，我还要吃一块。
2: 来，一块大的。
0: 泥炉铁锅、桑柴火、祖传手艺、几十种珍贵中草药、祖传配料秘方、大厨掌勺、加入老汤炖足9小时，秘制出神仙美味。马大嫂卤汁排骨，营养又美味。
4: 早听说这个马大嫂的肉好吃啊，我们一家子开车200多公里，来这就是为了尝一口这个马大嫂的肉，你不吃不知道，一吃真停不下来。
5: 别人都说啊，是个男大厨不敌一个马大嫂，说的一点都不假。排骨酥嫩，没牙的老人和没长牙的小孩都能吃。
4: 对，
5: 我长这么大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肉，让我再跑500公里都值。
4: 是吧，这是搞活动啊，我也买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东西你回去得让亲朋好友都尝尝啊。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1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1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哎，马大嫂来了，欢迎啊。
7: 谢谢。
6: 光闻这个味儿啊，这个口水已经在嘴里流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尝一尝我的最爱酱汁排骨。哇
7: 塞，看看，
6: 今天可以吃我的最爱了。哇，好多好多好多。哎呦呦呦呦呦呦，
7: 尽管吃，尽管吃，
6: 尽管吃。天哪，先尝一块啊，
7: 怎么样味道？哇，
6: 绝了，各位，真的是啊。特别想知道咱们这个卤汁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比我们平时吃到的好吃这么多。
7: 我们这个卤汁排骨呢，从选材到包装呢，要经过香胡腌卤修5大工艺流程。香呢是鸡香炭猪形，在吃5谷杂粮散养的成年黑猪中呢，选择非病非残非毒1年出栏的贱猪，方选味本。胡是讲究眼明手快，杀猪去杂，这牛肉包裹均匀饱满，瘦肉多，口感嫩的肋间排。切割猪肉块前后呢，仅需15分钟，确保肉质鲜嫩。腌，将这个肋间排呢分割好后，立刻撒盐腌制。卤，以独有的祖传配方，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的祖传配料，再以老汤炖足9个小时入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呢，香味透骨，骨酥肉烂。修呢是通过整修，去糟粕，留精华，整成型，最后呢方可打包出售。每一袋呢都是足斤足两，不但让你吃出美味，还要吃出健康。哇，
6: 各位，我这一口咬下去啊，肉全部都在我的嘴里了，您看，全部都是那种软烂脱骨的，而且一点都不塞牙，这肉还是肥瘦相间的，不柴不腻，非常的好吃。最重要的一点，这个味道真的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排骨啊，而且这一袋量也特别特别大，大家刚刚看到了，打开一袋最起码能做一大盘，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如果想吃我们今天的卤汁排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真善，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

非遗打来，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

0: 嫂再随便炒几个菜，做个汤。你看这八菜一汤齐了，来来尝尝，快点，来来来，看尝尝怎么样？尝尝，你看，
1: 真没想到啊，你这也太丰盛了吧！
2: 对，是吧？
3: 多吃一点。
4: 这些肉菜这么好吃，真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好的手艺啊！
0: 这么好吃的菜我可做不出来，这可是马大嫂。
1: 我们真是太有福气了，真没想到哈，在你们家能吃到这么正宗的马大嫂。回去啊，我就赶紧订两箱。
0: 好，
2: 来来来，哥几个，有酒有肉啊，一块吃起来！来来来，吃起来！
5: 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那开袋就能吃，一袋就是一个菜，太方便了。逢年过节呀，没几个小时的功夫，那真是做不出来。关键是咱也做不出来这么好吃的味儿啊！
7: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呀？吃了那么多，都不如马大嫂锅里炖的卤汁排骨好吃。还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胃口，
6: 就是好吃。柴胡骨酥肉烂，平时自己换着花样吃，营养全面跟得上，老人孩子都爱吃，怎么吃都吃不够。
5: 马大嫂卤汁排骨火遍全国近百年，免费吃，免费吃，传世珍赛，请您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马大嫂卤汁排骨，真正的老手艺，老味道，骨少肉厚，铁锅慢炖，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年度专供奖，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货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5: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云馆长。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一年之计在
5: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5: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姚厅长不在家，出去考察去了。秦秘书说，姚厅长一回来，他马上催办。姓姚的没有理由不批。咱们的申请报告写的是无可挑剔。
1: 甲子沟煤矿是整个满洲乃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
0: 这你清楚吗？是，总裁。
1: 中国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你，知道不知道？
2: 是，明天你给我盯着，
1: 见不着姓姚的，别给我回来。
3: 是，总裁。
2: 总裁，龟田一郎来了，
4: 请他进来。
2: 是。

0: 老前辈，你好，又来打扰了。哦，小同乡来了，好，来，靠近点，近点，我看看。哎呀，还是少了点天照大神赐散的光彩啊！啊！
1: 看看我这几个字怎么样？写的还可以吗？哎，过来看。嗯，老前辈，晚辈不太懂毛笔字，所以说不好。
0: 那这几个字总该认识吧？是。嗯。
2: 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一照济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嗯，
0: 老前辈，这是明治天皇的训诫吧？
2: 对，这是天皇陛下给我们的训诫，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 天皇陛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
1: 晚辈记下了。老前辈，今天来是因为晚辈的东胜商社哈尔。

0: 缤纷号后天开张
1: 哦，
0: 请老前辈到场赏光。
1: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呀！啊，好。哎呀，只是热闹的地方我不太习惯，我喜欢清静。这样，石川，你带我走一趟，好吧？带上20000里金，算是我给小同乡的一点意思。
0: 老前辈，您的礼金太重了，晚辈实在领受不起。
1: 知道吗？礼金和生意都是为了一件事，就是脱逃和不为。
0: 脱逃和不为？
2: 明治天皇的那句话：“开拓万里波涛，不国为于四方。”
0: 知道了。
1: 哎，小丞相，那你在哈尔滨还有熟人吗？
0: 有，就是开山东菜馆的朱家。
1: 哦，山东菜馆，听说过。
0: 晚辈小的时候生病很重，他们救过晚辈的命。
1: 好，很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必报。
0: 是。
1: 上知天皇，下知平民。
0: 晚辈知道。

0: 三哥，咱们都来了三天了，王老先生连个面都不露。
1: 是啊，你说为什么？
0: 他是不是嫌咱的见面礼太薄了？
1: 不会吧？咱们送他那几棵上百年的老山参，怎么着也得十几万块钱。
0: 是啊，实在不行，咱们俩回我热河老家吧，去找我武大爷他们，看能不能想出办法。
1: 以黄老先生的身份，如果不见咱们，应该有个回话，不然传出去，对他的声望也不好。
0: 对呀。
2: 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
1: 哟，这不是黄老先生家的安先生吗？
3: 安先生有什么事吗？
2: 我们老东家说，请你们明天去见他。
1: 哦，好，谢谢您啊，安先生。
2: 不客气。

0: 二嫂。
1: 哎，
0: 你来了。
1: 啊，我看门开着，我就进来了。
0: 没关系，坐。
1: 啊。我给你送衣服来了。
0: 还劳你跑一趟，有时间我自己去取就可以了嘛。
1: 我给你买了件衬衣。
0: 谢谢啊，可是叫你破费了。
1: 你那件外衣我忘拿了，这件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0: 那我试试。
1: 啊。

0: 样？还合身吗？
1: 我觉得很合适，
2: 你觉得呢？
1: 二嫂，你是不是量了我的身材以后去买？
0: 胡说！可我系上看看。
1: 二嫂。

0: 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
1: 就因为我救过你的命啊？
0: 不全是。你人好，心也好，所以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

0: 这些话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这些年，我一直梦见你牵着我的手，在山坡上跑啊，笑啊，而且在梦里，我也不止一次的喊你的名字。
1: 一郎，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别的就别再说了。秀儿，老婆，儿子，我听说这些年你过得非常不好，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吗？ 求你，从今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高高兴兴、欢欢笑笑的活着，既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0: 你还想吃啥呀？这一大早的，又怎么了？你这是啊？
1: 娘，我现在老睡不好。哟，啥味儿啊？
0: 不是新做的饭菜吗？馊了？
1: 不是娘，是头油的味儿。
0: 二嫂，擦头油了。
1: 啊，就擦了一点儿。
0: 今儿啥日子呀？你还咋呼起来了？
1: 怎么说话呢？啊，
0: 就许你们俩浪漫，就不许俺秀今天咋呼着。
1: 谁浪漫了？我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天挺好的，顺手就把头油瓶给拿过来了。
0: 娘，我可提醒你啊，说不定咱家呀有谁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1: 瑶瑶也是你。韩康秀说的对，咱家就属于最完分了。
0: 你好心当了驴肝肺了。
2: 大嫂，你就叫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1: 吃吧吃吧，吃都堵不住你们嘴。来，二嫂，
3: 哎，进来。
1: 哎，你今天怎么把窗帘打开了？
3: 今天天好，我想晒晒太阳。
1: 我看今天不只是天好，你心情也好吧？
3: 你这头发一收拾，真漂亮，跟换了个人一样。我刚躲开大嫂，你又来了。哎，这是谁的衣服呀？这还能是谁的？传武的呗。二哥什么时候穿过西装啊？
1: 你说，到底谁的衣服？
3: 那天，娘让我给一郎去送表，回来时候天黑了，一郎怕我着凉，就让我把他衣服披回来了。
1: 是一郎的衣服啊？
3: 是啊，我可没撒谎。
1: 那一郎的衣服怎么现在还挂你房间呢？
3: 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呢。嗯，
1: 你转过来看着我，我不看，
3: 看着我。
1: 哎呀，去你的吧，羞死人了。

0: 秀儿，我再问你一句话。
1: 那再是好话。
0: 依兰爱你吗？
1: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我觉得他是从心里面喜欢我的。
0: 我太为你高兴了。
2: 老爷子，山河煤矿的人来了。
3: 黄老先生，
4: 啊，老安啊，
2: 啊，
4: 这糊涂的人就办糊涂事儿，
2: 这话怎么说啊？
4: 前天省里那位秘书长送来两笼蟹子，微山湖的。
2: 微山湖的螃蟹好啊。
4: 哼，眼下没有出伏，这个季节哪儿的蟹子都不对味儿。
3: 那是，吃蟹子还得是秋天。老辈儿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秋天了，赏菊花，吃老酒，品蟹黄。
4: 这几天带腻了吧？
3: 还好还好，
4: 没到海边去转转？
3: 转了，

0: 现如今骗子就是多。村里买的时候，这卖家说这是最名贵的绿绣球，我也出了个好价钱。你们看看，长到现在，这不就是平平常常的月月红吗？
1: 就是，现在这骗子就像蝗虫似的，遍地都是。
2: 黄老先生，这两天呢，我们哥俩没少给您添麻烦。至于我们的事儿呢，如果您真不方便，那就算了。
0: 哪能的？你们大老远的来，老安，
1: 嘿，
0: 你带这两位小老弟到账房去，把他们的事情给办了。
1: 好嘞，
2: 那谢谢黄老先生。这老爷子可真是高深莫测呀，
1: 现在就怕骗子多。
3: 那黄老先生怎么现在才给我们回话呢？
1: 黄老先生一直把你们的事情挂在心上，前两天派哈尔滨分号的人到你们矿业厅去打听了。姚厅长说呀，山河煤矿的事得帮，要不然中国的矿山就落到日本人手里了。
2: 哎，安先生，那老爷子到底能借给我们多少钱？
1: 大洋60万块。
3: 多少？
1: 大洋60万块。
3: 齐了。哎呦，安先生，谢谢谢谢，
1: 快走吧。
3: 谢谢他老人家，这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谢谢啊。
1: 账房那边还等着呢。
4: 潘娘，潘娘啊。
5: 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啊？秀啊秀，拿毛巾端盆热水，你爹喝醉了。
4: 没事儿，
5: 慢点。
4: 哎呀，没事儿。
5: 你看看你这，你喝这么多干啥呀？不怕人笑话呀？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
4: 我能喝多吗？我这酒量你还不知道啊？
5: 哟，听见了没？你爹还说没喝多呢，刚进门的时候差点扑地下去。
4: 也就晃悠一下。
6: 爹，这是在哪儿喝的呀？
4: 不是一郎那封号开张了吗？咱不得给一郎长个脸呢？多喝了两盅。
5: 一郎也喝多了？
4: 他，哼，他说我醉了，他比我醉的厉害，没撤桌呢，吐两回了。
5: 哎呀，
6: 娘，咱去看看一郎吧。
5: 这娘哪走得开呀？这不还一个呢吗？那你去去，我还留着，快去看看他啊！
6: 啊，
5: 看看你呀，还说没多呢。
4: 要不也不能喝这么多。我一看那些日本人，我心里堵得慌。

0: 不少日本人呢。
1: 可不是吧？我担心呢，那一郎早晚得栽到日本人的怀里。
0: 那不能，一郎是咱的儿子，能啊，他跟咱家不可能有二心。来，擦把脸。醒了，
2: 你来了。
0: 喝口水吧。
2: 哎，
0: 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2: 今天高兴，一不小心就醉了。
0: 爹说你都喝吐了，现在还难受吗？
2: 好多了。笑，再过两天我就回天津去了。
0: 急什么呀？
2: 这边分号开张了，天津还有很多事情。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就不回来了。
0: 为什么？
2: 这边分号也有人管着，我想就没必要回来。你不是答应过我高高兴兴欢欢乐乐活着吗？
0: 你突然说要走，心里觉得空落落。一郎，不知咋回事，你在的时候我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
2: 刚才是故意逗你，才那样说的。
0: 没大没小，你以后再敢逗我，靠怎么收拾你？
2: 二嫂，再给口水喝呗。
0: 哎，你小的时候叫什么？
2: 叫你秀姐。
0: 那从今以后还叫我秀姐，你现在就叫一句，叫我。哎，你不叫我渴死你啊。

0: 夏雨君，是这儿吧？
1: 对，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了。
0: 夏雨君，森田总裁会好好答谢您的和明会的。
1: 客气了，和明会能为森田总裁服务，不胜荣幸。
0: 你可以回去了。
1: 嗨。

0: 你是姚夫人吧？
1: 你是？
0: 我是姚厅长的一个朋友，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
1: 没听他说呀？
0: 他可能是忘了吧。听说姚厅长病了？
1: 大夫说是中风了。
0: 那他还能说话吗？
1: 你自己看看吧。

0: 哭。
1: 夫人，姚厅长在说什么呢？
2: 啊，他问你是不是为了开采山景书的事儿来的？
0: 嗯，
1: 正是。姚厅长，森田总裁已经非常着急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什么时候能给批下来？
0: 我
2: 他说已经研究过了。

0: 只是还有几个程序要走。
1: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上班以后，
2: 要不然姚厅长这什么时候能上班
0: 啊？四天以后。
1: 四天以后。
3: 请问周开山老先生在吗？
4: 啊，在。您是？
3: 我是矿业厅的。
4: 啊。
3: 上次煤矿去山东的人回来了吗？
4: 今儿头五刚回来，您找他们有事儿是吗？
3: 是是是。
4: 我带你去。
5: 这个黄老先生没说这笔钱的利息有多大。
6: 他账房的先生说了，只要两年内能还回本金60万，黄老先生一分利息都不要。
5: 大人大量啊。
2: 这黄老先生啊，是冲着咱和日本人争矿山才这么干的。
6: 就是。
4: 爹，矿业厅的人来找您来了。
2: 秦秘书。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姚厅长的秘书姓秦。
5: 你好。
3: 三位都在啊。是这样，姚厅长病了，可是他还惦记着山河煤矿的事儿，这不让我过来问问你们去山东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5: 姚厅长病了？
3: 轻度中风。
5: 啥时候病的？
3: 有七八天了。
6: 那头脑还清楚吗？
3: 我看过两回，还算清楚。
2: 能不能说话？
3: 话说不清楚了。
2: 爹，咱去看看吧。
5: 好，走。
3: 走。

0: 姚厅长。
1: 哎哎哟，
2: 哎呦，姚厅长，
1: 朱老先生，哎
0: 呀，姚厅长，你不是中风了吗？哎，
1: 来来来来，快请坐，大伙坐，大伙坐啊，来，
0: 坐坐坐。
3: 哎呀哎呀，
0: 坐坐。
3: 朱老先生，说说山东之行的情况。
0: 黄老先生借了60万，是一分利息都不要啊。
4: 是啊，姚厅长啊，这事儿啊，真的感谢你和黄老先生过的话啊。
1: 嗨，谢什么呀？我悬着这颗心呐，就算落地儿了。
5: 厅长啊，前天我来看你，你还下不了床，怎么这么快就？
1: 嗨，我这不是等他们山河煤矿的人吗？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
5: 你演的也太像了，连我都相信了。
1: 哎呀，我不这么演，小日本能放过我呀？
6: 你们不知道，他大学的时候啊，演过文明戏。
1: 哎，有天才。啊，对了，
3: 朱老先生，这个开采申请我已经签了字了，你看看。啊，
0: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太感谢了，哎
1: 呀，太感谢！谢什么谢呀？我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
0: 姚厅长啊，你这个中风是怎么演的？哎呦，
1: 我给你们演演。
6: 别、啊，可别演了，吓死人了。下来了啊！
7: 我在上头待着干嘛呀？
8: 哎呀，在上面陪爹他们喝点酒，说会话呀。
7: 开采权批下来了，人家高兴，我算干什么的呀？
8: 你算干什么的？你算朱家的人。
7: 朱家人，朱家人也分三六九等。现在爹是总经理，老三是副总经理，一个潘少景也是副总经理，那我呢？我还朱家老大呢，连个外姓人都不如。
8: 那不是大伙选出来的吗？再说了，开矿的事儿啊，压根你就没参与，你丧什么脸子呀？

0: 当初不支持开矿，不也是爹的主意吗？是爹的主意，爹现在改主意了，你就得跟上。老这么往后上，那山河矿什么时候有你的位置啊？
1: 这，你说什么你都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0: 我看呐，明天是山河矿正式成立的日子，你呀好好给我张罗。再嘟囔呢，你这张猪脸，你这样我当众给你好瞧的。
2: 你听见没有啊你？
3: 耳朵没聋。

0: 大哥找你有事儿啊？什么事儿？我快点，我忙着呢。哎呀，我知道，知道，三儿现在想大事儿。那大哥，打找你一下。哎，你看今天不是咱们矿开张吗？啊，中午弄了几桌，大哥拉了一菜单，你看合适不合适？行行行，啊，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啊。我走了。
1: 哎哎哎哎，
0: 大哥昨天晚上做梦啊，梦中一道菜来，我觉得用的今天特别合适。哎，这样。把这个主料啊、辅料先用酱油给它喂上，然后呢再过油，然后爆炒出锅，装上盘以后，一看呢，整个红彤彤、油光锃亮的。大哥给它起了一名，你猜叫什么？
2: 猜叫啥？
1: 我怎么知道啊？
0: 满堂彩，是吧？喜庆不喜庆？哎，你这用的今天合适不合适？哎。啊！啊哈！
3: 哎哎，掌柜的，
0: 我捡捡。
3: 哎，
0: 我喊几句没听见吗？啊，你长耳朵干嘛使的？听雷的呀？
1: 你小心别咔嚓一声把你给劈死了。
0: 干活去。
4: 你这是干嘛呀？大早耍什么威风？
0: 我耍什么威风？三儿那威风比我大了去了。刚当上一个副总经理，就弄一小礼帽扣脑袋上，以为他变戏法的呢。
4: 因为这事儿啊，啊，哎呀，你要演戏呀、啊，明儿我也给你买一个啊。中午那事儿必须办好了。
0: 你得跟我嘱咐多少遍呀、啊？你当我没长脑子吗？
4: 啊、气还不小。
5: 丫头，骗人的！这边装东风，敷衍我们。那边偷偷的把开采权批给了山河煤矿。总裁，愚蠢，你蠢货，你把这张废纸带来干什么？
6: 总裁，不是我愚蠢，是那姓姚的，简直是个天才，一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
7: 给韦奇挂个电话。
6: 是你的学生韦奇大佐吗？
7: 叫他过来一趟。
6: 是。
8: 吃好啊，吃好、啊，喝好啊，哎，吃好啊，各位啊，随便吃啊，吃好啊，吃好、啊，各位。爹，
7: 嗯，
8: 这菜都齐了，咱是不是开始啊？
7: 啊，开始。
8: 哎，
9: 诸位。今天是咱们山河矿成立的日子，在这儿呢，俺代表俺爹讲上两句。
7: 来来来，今天是山河矿的事，你说什么？一边去。少景啊，这场合还是你讲的。
8: 总经理，还是您说吧。
7: 你新鲜词儿多，你讲。
8: 哎，别，
7: 来
9: 来来，大家伙儿鼓鼓掌，有请我们山河矿的副总经理潘少景讲话。
10: 诸位嘉宾，诸位同仁。今天是中华民国17年8月28日，新丰山河煤矿正式成立。鄙人代表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对诸位的光临深表谢忱。
1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

0: 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

0: 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

0: 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

0: 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吞的现实，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老话，你们喝不下酒，我们也喝不下。

0: 天冬天吃。
1: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雾。
2: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1: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3: 冬果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4: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1: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读书人了？
1: 学生本来就是读书出身。
0: 别忘了，你是我的学生。
1: 是，我跟老师学过柔道和剑术。
0: 你还是个帝国军人，
1: 学生时刻不敢忘记。
0: 那就好。告诉你吧，文谦，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了。
2: 怎么回事？
3: 方远清的姚厅长骗了三天，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中国的一帮小商小贩。
1: 老师，您是为这事儿找我来的吗？
0: 对，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4: 啊。
5: 少掌柜，哎，你怎么不加入那商河矿啊？
4: 说那些干啥？喝啊，
5: 不，我觉得啊，你应该啊当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啊。
4: 为啥呀？
5: 哎，你是朱家的长子啊，理所应当的呀。
4: 我哪行？我哪有老三那种本事啊？哎，你看人家啊，人缘都那么好。哼、哎。哎
6: 三掌柜、哎，你真是个有心人呐！啊，
7: 哎、哪里哪里！
8: 你怎么一走一过就发现了煤矿啊？真是有福之人呐！
7: 过奖过奖。
9: 少景，你读过大书，是大道理。来，敬二位副总经理。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4: 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9: 来来来，
4: 好。老二，老二来，来大哥敬你呗。
7: 来，喝点啊。
4: 没事吧？
10: 我没事。老三，你现在是有本事了啊！您以后老朱家就全靠你了。哎，
7: 大哥，说啥呢？是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10: 你有，为什么你没有？这满屋人谁不夸你啊？喝吧，啊，
7: 行行，别喝了，别喝，
10: 喝。
7: 哎，你少喝点儿你。
10: 来，爹，爹，儿子敬你一杯，祝你长寿，祝咱老朱家兴旺，咱矿上也兴旺。
11: 传闻啊，你喝多了，少喝点啊。
10: 没事，多这一杯也不叫多。我干了，爹。
11: 行了行了，别喝了。
10: 哎，行。

0: 你喝，我给你去炒菜。啊，喝上，喝上，喝上。总裁，刚才委屈大佐说的对，矿业厅把甲子湖煤矿批给了根本不具备开采能力的小商小贩。
1: 是松茸不正当的竞争，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他们歧视日本人。
2: 老师，对付那个姓姚的厅长，学生还有个办法。
0: 说，
2: 我可以找一些高官，免了那个人的官职。
0: 还有呢？
2: 还有，还能有什么办法？开采权已经批给那些中国人了。
3: 别忘了你是帝国的军人。你谁呀？啊？你叫啥呀？我是出传闻，我是出家老大呀。
4: 老大，老大是啥东西啊？啊？老大不是东西。我媳妇儿说，老大是家里的大臣，是家里的宰相。就你还宰相呢？
3: 你狗屁呀！你宰相，你他妈离人传杰你差远了。人家人传杰，人传杰才是出家的红人儿，啊，人家是副总经理，人家才是宰相呢，啊，人传杰人才是红人儿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啊？
5: 你还跟人不背？
3: 喊什么呢？喊什么？你喝多了吧？啊，嚷嚷什么呀？我喊怎么了我？我在自个儿，我喊怎么了我？
5: 行了行了，
3: 我
5: 好了，你外面有人，你听见了，别喊了。
3: 我呀，我心里有多苦，你知道吗？
5: 你上床睡会儿啊！小文，你跟我说句实话，小文，我还是不是出家老大？你是？谁说你不是了？啊！我现在哪还有个老大的样儿？行啊。
3: 长文，是老大啊！在我心里呀，你永远是最好的啊！你说不还用？俺找爹去，别说老大的事了吧？
5: 吵什么疯啊你！
3: 啊！凭什么？
5: 说好的话，你说变就变了，这凭啥？
6: 大哥，你怎么了？
3: 帅哥。
6: 你清楚，从元宝镇到现在，是谁给这家出的驴力出最多啊？可今天凭什么呀？你胡咧了些什么呀？我咧了什么了我？我就想说，我在山东老家那会儿，
5: 小点声吧。
6: 爹娘说的好好的，只要我端起老大的架子来，就把这家交给我，是不是？那今天呢？啊？
5: 今天他们怎么回事啊？这八百块交给三儿，这我算什么呀？我是不是老大呀？
6: 大哥，你还是家里边的老大。就是秀珠说了，你还是老大啊！回去吧，回去吧，快去！我是老大吗？
5: 是是是，
6: 我这是老大。
5: 嗯，是。
6: 秀儿说我是老大不行，我得让爹说我是老大，爹。
7: 姚厅长，
8: 哎哎，你不是说今天下午不过来了吗？
7: 是啊，我考虑等这边人少一点，我再过来。你想想，我这一当官的，在这。

0: 种场合总抛头露面，他不合适。
1: 谢谢你啊，
2: 来了，来
1: 了。老大，有事儿啊？
3: 哦，爹，传文啊是来问问你们要不要上点主食啊？
2: 哦，这是要吃米饭还是下面条啊？
1: 下面条吧。
3: 哎，
4: 去吧，去吧。
1: 来，
5: 哎，来，
1: 来。哎，对，朱经理啊，我还得提醒你啊，你别看我把开采权批给了你们，小鬼子不一定死心呢，你得小心提防着，小心他们给你下绊。
5: 说的也是。
1: 来，
2: 你们不，爹不愿意吃他们。
3: 行了吧，你俩别叨叨。
2: 爹，爹愿意吃我下的面条。
3: 哎呀，你回去歇着吧，快快快。
2: 我没事，你别扶我，我自己走。多要汤。
3: 知道了，上去吧。旭儿，大哥刚才说那些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啊。来，就当没听见。
6: 大哥他喝多了啊，
3: 喝多了就是喝多了。
7: 不起，能不能这样？趁着煤矿还没有开工。你动用你的部队，以演习的名义占领架子沟。
8: 老师，您说的意思恐怕很难办到。军事演习需要得到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而且还得跟东北军协商。
7: 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架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吗？
8: 老师，我会尽快把您的意思转达给帝国陆军参谋本部。
7: 你们陆军参谋本部很多时候让我失望。

0: 他爹呀，
1: 这姚厅长走了。
2: 刚走。老大下午在院里嚷嚷啥呀？
1: 嗨，俺也是听伙计们说，这老大呀开始反反咱们对他不公了。
2: 咋不公了？
1: 不就是说三儿在矿上当了个什么头头，他啥也没捞着当吗？
2: 这糊涂蛋，我找他去。
1: 哎呀呀呀，干什么呀？他那说的是酒话。
2: 这个老大，我还指着他以后能顶起咱们老朱家这摊子事儿。
1: 算了，咱啊也别跟他计较了。他你还不知道，这孩子啊，这品质啊倒是挺厚道的，不就是有点小心眼吗？
2: 这孩子，
3: 都准备好了吗？
4: 慢点啊你。
2: 好啊。别说，我这手还有点粗粗，从来没放过这么大的炮。
5: 等一下，
6: 总经理，
2: 怎么回事？
6: 姚厅长过来了。
2: 姚厅长
6: 啊。
2: 他不是打招呼说他不来吗？
6: 是啊，他怕什么和日本人走得近的人抓他小辫子什么的。
7: 哎呦，
6: 姚厅长，
7: 朱总经理呀、啊！
2: 哎，姚厅长、啊，
7: 我来吃食吧。
2: 姚厅长啊，啊，你不是说你不来了，怎么又来了？
7: 老英雄啊，可别这么叫了，我现在跟大伙一样，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了。
2: 怎么回事啊？
7: 哎。上边说了，我老姚啊，你这大病初愈，得回去好好歇着了。哎，我就回来歇着了。
2: 来来来，
6: 姚厅长，
7: 好好好，
6: 哎，是不是叫日本人给捅下来了？
7: 嗨，可不就那么回事儿吗？

0: 哎，我觉得挺好，这不当官好啊，不官一身轻啊！你看，
1: 哎，李阳厅长，请
0: 来，罗英雄您来，你请，
1: 您请，
0: 您请，按这个啊，这不行，这个还得你来，我这从小胆小，这么点小鞭我都不敢放啊。
1: 没事儿，来，咱俩一起来，来，
0: 来，
1: 好，
0: 来，
1: 一、二、
0: 三。

0: 总裁，我来了。
1: 看报纸，你说那些小商小贩已经把煤挖出来了。
2: 有国人投资开办的山河煤矿，日前已正式投入生产，到昨天开采的煤炭已接近千吨，预计近日内山河煤矿将开出第一列满载煤炭之列车。没想到啊，这帮小商小贩居然能办成现代煤矿。
1: 早就告诉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中国人。
2: 是。
3: 总裁，尾崎大佐来了，
2: 赶快请进来。
3: 是。
4: 老师，学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1: 是跟甲子沟煤矿有关吗？
4: 正是。不过他再也不能生产了。
1: 什么？真的吗？
4: 老师，上次您说的话我已经汇报给了陆军参谋本部，本部称赞您不愧是前辈，与本部的意思不谋而合。
1: 这是真的吗？
4: 学生已经接到本部的命令，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切断山河煤矿的铁路线。
1: 那么你们仅仅是为了占领这甲子沟煤矿吗？
4: 不仅仅如此，同时也是试探一下张作霖的接替者张学良对大日本帝国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1: 要是张学良出兵怎么办呢？
4: 张作霖刚刚身亡，满洲动荡，想他张学良不敢铤而走险。
1: 太好了，太好了，甲子沟煤矿终于失而复得了。伟奇，知道吗？我森田可以没有这个煤矿，但是我大日本帝国绝对不能没有这满洲最大的煤矿。
5: 下面请我们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剪彩。好，请总经理讲两句。
6: 好。老少爷们们，今天天儿怎么样啊？蓝的天啊，通红的太阳，老天爷也给咱们报喜了，
7: 就是啊，
6: 咱们山河煤矿出了第一车煤，这是咱们的荣耀，是咱们中国人的荣耀。
3: 总经理，再讲讲山河矿对咱们东北的发展，对于实业强国的意义。
8: 讲讲。
6: 就说这些吧。来，开车，
8: 开车。

0: 回去，军事演习，回去。这是我们沙河煤矿的铁路线呢。回去，通通的回去，将那些军事演习的赶往。回去，可没总得运过去啊。回去，退回去。
1: 小徐，你会跨上说一声。哎，超哥，超哥，他天了，他天了！
2: 日本人动兵了，
1: 在哪儿啊？
3: 我刚才落到菜市场，听他们说呀，说我国民军占了山后铁路。
1: 啊？
3: 问这干嘛呀？打个电话问问字儿啊！
2: 哎哎哎！
1: 不是
2: 你这个听谁说的呀？
1: 哎呦，他们都这么说。
4: 通了吗？喂，三儿，
5: 山河矿出事了。是啊，关东军占了山河矿的铁路。
4: 开枪了没有？
5: 没有，他们只是把铁路给拦住了。告诉咱娘，不用担心啊，眼下没出什么大事儿。
4: 啥？关东军进了咱山河矿了？
5: 没进山河矿，只是占了铁路。
4: 啊、
5: 你跟谁说话呢？
4: 跟三儿。
5: 三儿啊，三儿，你听娘说啊，跟你爹说。
4: 关东军不能跟他们来横的，他们有枪有炮，听见没有？
6: 娘，放心吧，我爹正领着我们合议这事儿呢。
5: 啊，
6: 哎，
5: 管怎么的，不能出事儿啊！
7: 我知道了，这事儿我看用不了太犯愁，我懂日语，我可以找他们去理论。这是中国山河煤矿的铁路，他们凭什么给占了？
8: 少卿啊，你这些道理说不懂关东军，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听你的道理。
7: 爹，这关东军的演习能不能是三五天的事啊？你再等等看。关东军都动兵了，这个事儿不小啊。三儿，我看你给你二哥打个电话，看看他。

0: 四儿，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占铁道的是关东军的尾崎大佐。嗯，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少帅了。少帅正在开会商议对策。这样吧，晚上我回家一趟。
1: 行务兵，
2: 报。
1: 备马。
2: 是。

0: 关东军的演习看来不是三天五天的事儿啊！他们这是借着演习的名义要击垮山口湖。妈的，中国的铁路他们说炸就炸。
1: 秀，秀啊！哎呀，这天怎么这么闷呢？跑到寒露了吧？
2: 寒露都过去好几天了，正在放牛钩，庄稼都收了。把这些窗户都敞开吧。开着呢。哦，不管这个。嗯。
3: 惦记俺爹他们呢。
1: 哎呀，这往常这时候，他们早都到家了。

0: 不是来电话了吗？说他们已经从矿上出来了。
1: 老了，老了，这一转脸的事儿娘就忘了。

0: 窗户，全家人都等你呢。传武，你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2: 老二，这下咱们和日本人能打起来吗？日本人不会铤而走险吧？
1: 一句话说不清楚。
3: 哎哎
4: 哎！老二回来了，快快快，赶紧的快！
1: 哎哎哎哎哎哎！你们干什么？
2: 我们进去听听啊。
0: 对啊。
1: 你们听什么？那兵马大事，你们懂不懂啊？
2: 就你懂。
1: 哎，行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啊！
2: 平儿，老二跟你说什么了吗？
0: 没有。
2: 哎，那怎么办啊？咱们给他们沏壶茶，看他们让不让咱们听。
0: 哦，
2: 行，
0: 那你们去吧，我回屋了啊。哎，
2: 你说怎么回事啊？甭管他。
1: 少帅来电话了，说东北军已经召回关东军，让他们歇息撤兵。俺明天要把队伍开到贾斯沟，修筑阵地，观察日本人动静。
2: 那照你这么说，这一仗是非打不可。
5: 哎呀，你别插嘴，让老二说。
1: 这打与不打，得看日本人把咱逼到哪一步了。
6: 爹，我给你们沏了壶茶。
5: 嗯，进来吧。
6: 哎，
0: 来，喝茶喝茶。嗯，
5: 这要是到了期限，关东军不退兵的。
1: 少帅说，到时候等他的命令。嗯，
7: 二哥，那照这个阵势。你说山河矿是停产啊，还是继续挖煤啊？
8: 那还用问？赶紧停下来吧！这枪炮声一起来，谁还给咱挖煤啊？
5: 仗不是还没打起来吗？咱们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
2: 就是啊，爹，咱不能让日本人觉得咱们胆怯了。
0: 对，可不能长了日本人的威风。
1: 爹，少帅估计关东军的这次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让您不用太慌张。
5: 嗯，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儿了。

0: 你别送了，反正就回去了。
1: 哎呀，我今天就在家里住吧，啊！
2: 娘，俺明天还得带着队伍去加斯沟呢。
1: 那你也得去看秀一眼啊。

0: 没沏茶吗？
1: 啊，沏了。哦，我忘了，我现在就沏。传武，跟日本人能打起来吗？
0: 眼下看是打不起来，僵持下去就不知道了。
1: 哎，你今天晚上住下吗？
0: 啊，不，一会儿就走。
1: 传武，茶沏好了，喝茶吧。
0: 哦。
2: 二叔，
3: 生子，过来。
4: 哎呀，这么沉了你啊！
2: 二叔，你还走吗？
0: 二叔不走，你替二叔打张家啊！
2: 二叔，你还走的话，二叔就把你休了。
1: 你瞎说啥呢，生子？
2: 那啥也呢，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4: 去。睡觉去啊！嗯。
0: 你今天是咋的了？

0: 你这干什么呀你啊，再一回来就惹他不高兴啊。
1: 娘，你没觉得秀儿不对劲吗？
2: 还没觉得秀儿不对劲，俺觉得你不对劲。
1: 那是你没注意。
2: 你都40多岁了，你啥时候还能懂事儿啊？你能不能回来好一点？
1: 娘，给秀儿找户人家吧。
2: 闭死你的嘴！还嫌你做孽做的不够。
1: 俺说的是心里话。
2: 传我。

0: 二高地，两天之前必须到达。是。
1: 二营长，到。你把你的部队带到七九高地，在那儿修筑工事，等待大部队到达。是。
0: 三营长，到。你作为预备队，随时等待接应，在北面隐蔽起来。
2: 是。
0: 掌握的命令，大部队继续前进。
2: 是。
0: 老崔，
2: 到。
0: 万事小心。
3: 闻见日本鬼子的味儿了，
2: 是。去吧。
4: 娘，秀儿，您这是摆了几副碗筷啊？
2: 四副啊，天天中午不都这样吗？
3: 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玉树也在家呢。
2: 我去。
4: 秀儿，娘看你这两天心神不宁的。 出什么事儿了？没有啊，娘。是传武吧？他就是个活兽。他说了啥不当你意的话，别往心里去啊。去吧，把菜端来。
2: 啊。
4: 你二嫂这两天呀，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端着盆找盆，端着碗找碗的，在家憋久了，好日子也能给憋出毛病来。是哈，
2: 玉叔啊，今天吃过晌午饭，你领着他到街上转转，扯件新衣裳，钱娘出啊。我有钱，娘，我有衣裳，不要扯新的。你这人真是的，哎，你天天在家憋着不烦呐，出去走走不行啊？
4: 我不想出去，那么多人。
5: 玉叔，去帮你大嫂和生子叫来吃饭。
6: 团长，你往那边看。

0: 你们这些人，今天上午就有这个大黑帐篷了？没有，绝对没有。看来小鬼子是要有动静了。伙计上帅。是。
1: 韩杰，爹，
2: 总经理，
1: 关东军啊，又增兵，
3: 来了多少人？
1: 反正不少，又是汽车，又是马队的。我说总经理，咱还是先把重要设备撤走吧，让工人们也回家吧。
3: 一枪没放就撤伙？
1: 难道这满山遍野的部队是来郊游的吗？

0: 看来你们到底还是年轻啊！仗不是说打就打起来。当年八国联军打北京，也是经过了外交上的多少回周折，最后才调兵遣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可一旦打起，就来不及了。
0: 我看不会有那个一旦。
2: 爹，你说那关东军增兵是什么意思？
0: 他那是吓唬人呢。
3: 咱们要是撤了，那就长了关东军的志气，灭了闯武他们东北军的威风。行了，你们忙去吧。啊，
4: 少帅，俺是朱传武，俺现在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今天上午敌人增强了一个营的兵力，看来是有动作呀。
3: 程武，在限定时间之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不要首先开枪。
4: 是，少帅。
3: 程武，不要紧张，增援你们的骑兵团已经在途中了。
4: 少帅，要是关东军先开枪呢？
5: 那也要克制自己。
3: 就这么任凭他们打？你是军人，服从命令。是。
6: 团长，少帅怎么说？

0: 传我的命令，只要关东军敢放一枪，就给我往死里打。
1: 是
2: 是是。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4: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

0: 一关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10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 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

0: 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

0: 一关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 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

0: 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一言之计在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只需要时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爷爷，你要写什么？
2: 天山家风谣。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

0: 河流沿准噶尔盆地北缘，一路穿山越岭，浩浩荡荡向西奔去，最终汇入面积约1035平方千米的乌伦古湖。乌伦古湖位于福海县，是阿勒泰地区最大的天然湖泊，湖中盛产银鱼、河鲈、白斑狗鱼等十几种鱼类，是新疆重要的产鱼区之一。王文县乌伦古湖最后的鱼把头，清晨九点，冰冻的乌伦古湖在晨光中逐渐苏醒，渔民们乘坐车拉爬犁前往预定的下网点。12月下旬，乌伦古湖已冻得严严实实，40多厘米厚的冰层上还覆盖了30厘米厚的积雪。当地人给这种隔着冰面捕捞的作业方式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踏雪寻鱼。在最寒冷的季节里，他们即将迎来一年中盛大的节日——冬捕节。
1: 元月1号就是正式的开始，一进入12月开始准备，12月20号这个样子嘛，就试网，冰的厚度达到安全系数，达到30公分，就开始冰面作业。
0: 有着多年冬捕经验的王文宪，今天也不敢大意，他担心第一网没有大鱼。下网前，他仔细观察，反复勘探，计算着冰下鱼群所在的位置，以及捕捞的路线。确定之后，王文宪不再犹豫，打眼下网。1000多米的大网被缓缓地下到厚厚的冰面下，然后牵引到适当的位置。
1: 正常的话，30公斤。捕鱼以后，它是分成两个组，有拧网的。
0: 取之有道是王文宪遵循的捕捞规矩。王文宪凭借多年经验，第一网捕获近1000公斤，最大的是重约18公斤的鲤鱼。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那条鱼被人们称为头鱼。
1: 我们训练第一网都找一般找好地方打，好地方鱼多嘛，鱼多以后给今年来带来好的运气，好的报酬。
0: 头鱼在众人的拥簇下被运到冬捕节现场。今天是乌伦古湖冬捕第一天，渔工们照例要进行祭湖行网的活动，这是传承多年的习俗。按照惯例，头鱼要现场竞拍。头鱼象征着吉庆有余，历来是人们争抢的好彩头。今年的头鱼拍出了41.88万元的价格，辛劳的冬捕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随着冬捕节开启，王文宪的冬季捕鱼也正式拉开帷幕。王文宪将迎着-40多度的低温，在乌伦古湖连续捕捞2个月左右。正是这种严寒的考验，造就了他坚韧的毅力。

二泰山属大陆性气候，相对2000多米的落差，让这里横跨6个垂直自然带，为这片净土孕育出丰富多样的物种。乌伦古河发源于清河县境内的阿尔泰山，

0: 豁达的胸襟。人们在靠水吃水的同时，也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这是千百年来人与自然的约定。阿尔泰山植被茂密，在中医王人眼中，高低错落的各种植物都是难得的人间奇珍。王人75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名誉馆长，当地人称他为药王。人生3/4的时间都与医药为伍。根据他多年的从业经历，王人认为阿勒泰有野生植物2300多种，其中野生中草药约700多种。
1: 当在前山都饿了。
0: 9月底，王人就进入距离阿勒泰市区约10千米的小东沟，他要找到制作标本所需的野生岩白菜。4个月前岩白菜开花时，他就提前采好了点。今天是他收获的日子。近50年来，他走遍了阿尔泰山的山山水水，采集了1000余份中草药标本，拍摄了近20000张草本植物、动物类、矿石类图片。
1: 这个地方太滑，站不住了。咱们吧，看来啊，茶叶会按白菜形式。
0: 岩白菜样子像白菜，根里面含有大量的岩白菜素，有止咳止血的药效。阿尔泰山的岩白菜属厚叶，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如今以他多年努力建立起来的阿尔泰山中草药博物馆，已制作完成1200多种植物标本，在普及和传播传统中医药知识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 里面请，今天是开花草，开得非常漂亮，然后它会结豆子、结豆荚啊，骆驼非常喜欢吃的。
0: 王人的每一次研究都必须经过时间的重重考验，他对每一种名贵药材的研究几乎都经历了风霜雨雪、四季轮回。踏遍青山寻妙药，悬壶济世救苍生，这是王人的人生写照。在阿尔泰山，人把大自然当作朋友，自然与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和谐的关系。这里是许多中国人心中完美的山水长卷，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喀纳斯自然保护区建于1980年，总面积约2200平方千米，整个保护区设有13个管护站。阿克图鲁滚管护站是最早建立的站点之一。今年32岁的叶尔森·哈利姆别克是一名护林员，也是阿克图鲁滚管护站站长，在这里已经工作生活了14年。骑马上山巡护是他和同事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十月，喀纳斯即将进入漫长的冬季。这是叶尔森和队友今年最后一次进山巡护。阿克库勒湖是此次巡护目的地。阿克图鲁滚管湖站管辖面积约5平方千米，从保护站出发全程共需大约7小时。一路上他们要经过一座峡谷，淌过两条溪流，翻过6座山峰。

0: 这里是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阿克库勒湖。这里有着令人惊叹的自然奇观，但同样也隐藏着巨大的危险。对于叶尔森来说，这不是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天气。作为领队，他更多的责任是带好队伍，保证每个人安全抵达管护站。今年最后一次巡护以安全告终。
1: 2015年

伊尔森与队友踏上了回家的归途，马背上驮满了生活垃圾，他的心情是复杂的，有与队友分别的失落，也有对来年相聚的期盼，但更多的是对这片山林的依依不舍。落雪无

0: 木村是蒙古族图瓦人聚居村落之一，这里保存了很多传统的生活习俗。2021年6月，雪巴勒桑因为射箭成绩优秀，他当上了禾木村维哈拉射箭队的队长。每年春节，禾木村都要举行射箭比赛，庆祝新年。
1: 每年的两个族嘛，一个是维哈拉，一个是东哈拉。
0: 第一次当队长的雪巴勒桑不想让队友们失望，早在11月底就主动与东哈拉队队长蒙迪商量比赛的事，提前开始制作比赛要用的弓箭靶球。
1: 每年过年初都实践比赛，就是初二到初四共3天。
2: 我怕了这个不行的，好我都给你来。
0: 为了体现公平，3天的比赛要分3个场地来进行。第一天的比赛在村委会进行，剩下2天分别在参赛的双方指定地点进行。农历初二，射箭比赛正式开始。这次比赛一共46人参加，每队23人。早晨10点，村委会格外热闹。村里的长者按照传统为双方队员祈福祝愿。比赛正式开始前，队员们把自己的靶球放在靶场中间，一字排开。队长雪巴勒桑第一个出场，率先得分。按照规则，每人一轮有3次机会射击靶球，将靶球击出场外即得1分。
1: 打中后还要把它打出去，那是最后把那个球超越打完的，打完后输两码，哪一个对打的多，哪一个对打少。
0: 第一天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了平手。农历初三，天气格外晴朗。东哈拉队长蒙迪一大早就收拾好了比赛场地，参赛选手准时来到比赛现场。这一天也是比赛关键的一天。午后，比赛进入了焦灼状态，难分胜负。第二天的比赛结束，东哈拉队领先维哈拉队。大年初四，比赛进入最后一天，一大早，雪巴勒桑和队友提前来到了新村阿伊丁家，他们想要找到逆转比赛的办法。事关荣誉，雪巴勒桑和队友们必须拼力一战。
1: 我们打的一个人打多了就可以。
0: 虽然整体实力不如对手，但雪巴勒桑和队友并不想轻易认输。傍晚，最后一轮比赛结束。根据裁判统计，东哈拉队

0: 罚球总数超过维哈拉队不足五球，这也意味着双方打成了平手。
1: 赢的给输的没山羊，输的给赢的没绵羊。六月份是个好日子，把那个羊和绵羊在赢的就是这绵羊的领羊。
0: 雪巴勒桑和村民们的这种欢庆日子将延续整个正月，伴随着悠扬的牧歌，人们享受这片净土的美好，又迎来了全新的一年。巴勒泰的漫长冬季将过去，壮观的雪原又将绿荫如海，遍地花开。神秘而富饶的阿尔泰山守护着这片古老的文明肇始之地，守护着这片人类难得的生态净土。人们对它的探索从古至今了，

0: 徐江敢搞我们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1: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

0: 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2: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3: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4: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5: 枪口到对拳，暂停你一切工作。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6: 最精彩的事还让整个都让
5: 你他妈出卖我。
7: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8: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

0: 莫仲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查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

0: 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

0: 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连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

0: 提供有力支撑。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三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

0: 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1: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2: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着实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4: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3: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4: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

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

0: 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自治区政府召开专题学习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各地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中秋假期，各地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人们沉浸式游玩体验，乐享假日时光。
0: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2: 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的第一动力，这是位于乌鲁木齐的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作为全球纺织机械领域领军企业，正在赶制10多种大型纺织纺纱装备，多款产品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我身边是梳棉机装配生产线，这个滚筒上布满了细密的齿针，生产师是依靠双层齿结构梳理棉花，过去更换不同的原料产品必须停机人工来校准两层针齿间的间隙，那现在设备加装了2套自动调节装置，间隙可自动调整，既节约了成本，也稳定了棉纱的品质。
4: 这项技术是依靠我们设备上搭载的传感器和控制器来实现的，共搭载近30个传感器和控制器，实时反映设备的运行状况。也是因为这些新技术，才可以让这款梳棉机成为今年我们新疆工厂的明星产品。
2: 这款明星机型新增了在线检测功能，在核心梳理区域和落杂区域实现了智能调节功能，同时搭载了永磁电机技术，用电量降低了30%。巴州中泰联纺纱业有限公司今年就订购了320台，万定用工达到行业领先的20人左右的水平。
5: 自动化程度高，大幅度降低停机时间，可以快速的响应市场品种的开发，实现高产与优质的兼顾。
2: 相较于传统设备每万定70人的用工水平，这款设备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跃升，推动生产线从批量制造到柔性制造质的跨越。
6: 跟去年同期相比，产能已经翻了2番，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订单呢，主要分布在这个新疆和西北5省，直接中亚地区。
2: 哈密是国家9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已建成新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在15县创业产业园，新疆韵达新

0: 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哈密生产基地主打7兆瓦、8兆瓦、10兆瓦等大兆瓦机组，8兆瓦机型一天下线一台，10兆瓦机型一天半下线一台，单台机组装配等待时间大幅压缩，产线柔性化能力显著增强。
1: 还研发了16-18兆瓦海上机型，开发混钢塔170米、180米的超高眼架塔，专门适配了我们新疆戈壁高原低温风沙等这些复杂工况。
0: 从领先全球的纺织装备到风电叶片新赛道快速崛起，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截至7月底，新疆新能源装机总规模突破1.74亿千瓦，已建成哈密、昌吉、乌鲁木齐、喀什、巴州、吐鲁番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乌昌土哈风电装备产业集群入选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新疆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硅基新材料生产基地，特高压输电技术全球领先，农机装备实现重大突破，乌昌石光伏集群跻身国家队。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将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9月24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围绕近期国家重要经济政策进行专题解读学习。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主持专题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找准新疆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契合点、发力点，以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抓推进、抓落实、抓突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议。
0: 会议围绕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15五规划纲要以及农业农村工作、新型工业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消费、对内对外开放、财政金融、协调发展、生态环保等方面解读了政策，提高执行政策的精准性，更好抓好贯彻落实。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听取专题解读后指出，国家重要经济政策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要学深悟透政策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把握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政策执行力。当前是冲刺年底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紧盯重点领域投资，推动两重两新等国家和自治区一揽子政策加速落地，聚焦重点地州、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围绕交通、水利、城市更新、人工智能加制造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具有重大支撑和带动作用的项目，加快项目前期工作，要巩固消费回暖势头，稳定和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抢抓消费节点，策划推出一批特色鲜明、参与性强的文旅加活动。各部门要及时掌握本行业领域发展情况存在的短板问题，及时深入一线，帮助指导各地解决突出问题，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执行力。会议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始终坚持党对政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反腐，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扎实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扎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推进生态环境、审计、统计监督等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动真碰硬，确保按时整改到位，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3: 金秋时节，各地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0: 9月25号凌晨，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新增二线工程望洋台站第一阶段扩能改造完成，正式开通运营。改造后的望洋台站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成为新疆第二座可常态化接发万吨列车的重载车站，也是江闹二线全线投用的第二座万吨级车站。
4: 从短期看，补强了区段通行重载货物列车的会让条件；从长期看呢，为江闹二线批量开行万吨重载货物列车奠定。

0: 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江闹铁路同步实施沿线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改造，全部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江煤外运通道整体输送能力。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新疆塔城三一重能塔城工厂二期扩建项目日前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可生产最高131米超长风电叶片，年产能762只，进一步提升大兆瓦风电叶片制造能力。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主厂房一号机组混凝土顺利浇筑至发电机层，标志着一号机组混凝土工程基本完成，电站建设由土建施工有序转向机电安装。根据施工计划，年底前将完成二号、三号机组发电机层浇筑，四号机组水轮机层浇筑任务。
2: 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工程2027年蓄水，实现2028年全面投产发电的目标。
1: 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3.68亿千瓦时，持续为新疆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输送绿色动能。
3: 这个中秋，各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人们沉浸式游玩体验，乐享假日好时光。
4: 秋日的博斯腾湖风轻云淡，风光旖旎，吸引了八方游客。这个假期，景区推出西游 IP 沉浸式游园、中秋团圆湖鲜宴等系列特色活动，让游客领略风光的同时，感受浓厚节日氛围。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金秋菊花展色彩缤纷，人们穿梭其中赏花游玩。
5: 展区的面积达到了16000平方米，融合了12花神、百家姓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观、可品、可游的秋日文化盛宴。
6: 看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菊花，觉得挺不错的，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互动，然后还拿到了一些奖票，然后待会儿决定带孩子去兑换一下奖品。
4: 可可托海景区山林渐染秋色，人们漫步其间赏景打卡，用镜头定格峡谷碧水、金化漫山的限定秋景。
7: 第一次来到可可托海景区，这里的峡谷、山林和额尔齐斯河的景色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色彩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放松。
4: 伴随着鼓乐声和仿古仪仗，新疆古生态园用开城表演拉开园区中秋活动的序幕。假日里，园区将传统民俗、非遗展示与马文化体验相结合，为大家带来别样文旅体验。
8: 今天是全家人一起到野马基地来，这里面的项目非常多，我们希望中秋节不光是待在家里，还应该走出家门去看看精彩的世界吧。
9: 日均客流量大概是在3000到4000人左右啊，中秋节的当天入园人数突破了5000人的一个。我们准备了皮雕走秀活动，
4: 各地新场景不断涌现，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在托克逊县，拌面美食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人气十足，从特色拌面到各类特产琳琅满目。在吐鲁番市，夜游蛟河故城让人们在特色实景演绎中穿越千年，体验千年丝路风情，感受新疆多元文化魅力。和田约特干故城举办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
10: 百闻不如一见，这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1: 这个中秋，新疆各地特色文艺晚会轮番上演，沙湾市以诗会乐举办中秋朗诵晚会，品读古诗词与本土原创作品。乌苏市推出中秋主题晚会，精心编排古典舞、小品、器乐合奏、基层宣讲等节目，诉说邻里和睦、文明新风，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和谐风貌。呼图壁县文艺团队跨越千里赴福建龙岩，在海峡客家中秋晚会上，与台湾以及龙岩、梅州、赣州等客属地区的歌手同台献艺，在歌声中传递情谊。
11: 第一次和台湾歌手同台，琴声一响，情都走到一起了。
1: 流光溢彩的夜景也为中秋佳节增添了诗意。在乌鲁木齐西大桥片区，中秋灯光秀璀璨点亮夜空，圆月、祥云、花海光影流转，将城市夜色与中秋浪漫相融，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共同分享美好时刻。
0: 灯光配上弦乐，

0: 氛围感直接就出来了。
1: 看着乌鲁木齐一晚这么的漂亮，也借着这个月圆之夜，祝愿咱们的城市也越来越好。
2: 月满天山同心共圆2026年自治区群众村晚中秋特别节目将于今晚21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石榴云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同步播出。特别节目以中华传统中秋团圆文化为精神载体，融合歌舞、朗诵、器乐合奏、民俗展演、全民联欢等接地气、有温度、大众化的群众文艺形式，好戏连台，精彩不断，与全疆观众共度中秋佳节。
3: 把对家乡的幸福热爱融入歌舞，也希望大家通过节目感受新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幸福生活。
2: 特别节目以天山南北共赏团圆为主题，整场节目在乌鲁木齐、昌吉、喀什三地联动播出，让普通群众站上舞台成为主角，最大化激发各族群众文化参与热情，实现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
4: 让舞台离我们的观众更近一些，让群众走进这个节目，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去欣赏这个节目。
5: 日前，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驻疆全国政协委员赴克拉玛依市塔城地区开展学习考察，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基层一线，实地了解情况，更好知情明政，履职尽责。
2: 在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克拉玛依未来科技产业园等地，委员们详细了解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感受到不断加快的城市数字化建设步伐。在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等，了解当地智算产业的发展。
6: 建议15自治区统筹构建一核多点的算力格局，推广业务主导加 AI 赋能的场景孵化模式，培育复合性的人才。
2: 委员们走进脱离天山小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天鼎红花油有限公司、新田生物科技新疆有限公司等，了解科技在推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走进油田、学校、哨所、社区、口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了解能源、教育、经济等发展情况。
7: 现在我们的各个中小学校通过日常的这个课堂啊、校园的活动、红色研学，让孩子们实实在在的了解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扎根边疆、共建家园的真实故事。
2: 委员们表示，将结合新疆实际和本次考察情况，聚焦自治区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研究科学可行的措施，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8: 认真履行委员职责，积极建言献策，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内涵，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9: 科平县坚持以创新制造驱动骆驼产业转型，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破解繁育加工技术瓶颈，推动了骆驼产业由传统散养迈向标准化精深加工。目前，当地骆驼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亿元。
10: 在科平县新疆新驼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来自全县各养殖基地的鲜驼奶正通过标准化生产线加工成驼奶粉、驼奶片等产品。科平县一直有养殖骆驼的传统，但传统养殖既无标准，也无法形成规模，产品更难走进高端市场。为此，当地通过引入龙头企业来发展骆驼产业。过去，骆驼配种受季节限制，传统模式下4年2产，扩群速度慢，产奶周期短，难以匹配加工企业日益增长的奶源需求。针对这个问题，科平县联合疆内外科研力量，成功掌握了骆驼冻精、人工输精、反季节全年配种两项关键技术。
11: 使母驼人工输精受孕率达到93%，将骆驼繁育由以前的4年2产提升至现在的4年3产。同时开展养殖技术培训，推动骆驼标准化思维，提升骆驼奶产量20%到30%。
10: 当地还通过养殖技术推广点、专家团队驻点上门服务，积极推动先进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养殖棚圈，带动群众增收。
12: 现在参加继续培训，母驼才再多了，驼奶企业上门收购，不用抽销路，加力收入1年比1年高。
10: 如今，全县已建成2个万峰驼、3个千峰驼标准化养殖基地，骆驼养殖户达到730户，研发生产出驼奶、驼肉、驼绒等50余种驼系列产品。
5: 今年八月，首批陕西援疆教师跨越千里奔赴泾河县，开启为期三年的教育援疆工作。在职业教育一线，老师们带来先进教学理念和优质实训资源，精准传帮带，助力边疆学子成才。
2: 在泾河县技工学校汽修实训课堂，陕西援疆教师李洋洋正带着学生熟悉汽车构造，讲解维修原理。来自陕西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他，将成熟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引入课堂，一改传统先理论后实操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吃透专业知识。
0: 李老师是待人亲切随和，没有距离感，课堂上教法新意，下课时跟朋友一样与我们交流。
2: 亲和的教学风格，灵活的授课方式，让李洋洋很快和学生打成一片。课余时间，他主动贴近学生，耐心答疑解惑。教学之余，李洋洋积极参与学校教研活动，与本地教师深入交流课程设计、实训教学思路，分享执教先进经验。
13: 李老师有一种踏实肯干的韧劲，专业功底非常扎实，带来了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今后我们可以多交流、多学习，一起助力我们学生技能成才。
2: 据了解，今年共有十名陕西援疆教师入驻泾河县技工学校，覆盖多个专业领域。援疆团队通过示范教学、课题研究、师徒结对等方式，搭建常态化教育交流平台，推动优质执教资源在边疆落地生根，
14: 立足汽修教学岗位，不断打磨教学本领，钻研实训课程，传授专业技能，也要做好育人工作。
10: 9月25号晚，舞剧《金陵十三钗》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标志着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秋季集中展演启幕。这部舞剧以1937年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后的历史为背景，再现了秦淮歌女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保护豆蔻年华的女学生，以生命书写悲壮大义的英勇壮举。
15: 特别喜欢关于历史题材的这种舞剧，心情特别沉甸甸的，不忘国耻。
16: 中国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互相体贴、互相帮助、互相关爱，这个剧表现得很好，有一种无私的精神。
10: 数十块城砖通过机械装置随着剧情推进不断变换形态，投影不仅与演员表演虚实交融，成为舞美亮点。
15: 整部剧的舞美、舞蹈编排都特别的细腻，唯美又悲壮，感染力特别强，让人在艺术之美中读懂牺牲与大义。
17: 平凡的普通人也是英雄，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吧，心怀敬畏，然后珍惜当下。
10: 今年新疆计划引进25部文化文艺精品来疆展演展览，是历年来规模最大、剧目最多、覆盖最广的一次。接下来，话剧《觉醒年代》、舞剧《颜真卿》等将陆续登场。日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进一步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作为项目主导共建企业，中国能建易普利新疆公司持续攻坚矿山核心技术，实现露天煤矿作业设计、穿爆、采剥、运输、排土全程质控。企业再获技术新突破，在煤矿穿孔爆破环节实现从炸药混装到对孔装药的一键全自动作业。
18: 加装了定位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对孔精度基本上可以控制在0.5厘米左右。
10: 依托无人机扫描三维爆破设计智能系统，钻爆作业已实现全流程无人化。目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11座矿山通过自治区中级智能化煤矿验收，新能源矿卡约1500辆，占比60%以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6万吨。智慧矿山应用场景的快速应用，催生本地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去年10月落户准东的夏工月新智能装备公司正加紧生产近百台矿卡的智能化改造订单。
19: 这款车是一种甲醇增程式的车，因为准东地区有煤化工企业，他们产的这个甲醇燃料，我们就应用而生了这款车。目前我们已经投放在准东宜化矿业。
10: 近年来，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全链条智慧矿山体系。今年，准东启动零碳矿山3年攻坚行动，加快推动零碳智慧矿山由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让智能化装备和绿色低碳工艺在更多矿区、更多工矿下稳定运行。
2: 近日，新疆油田首个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 四零

0: 二一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塔基叠光热利用就是把塔式和叠式两种光热技术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太阳能极热方式。简单说，它用一组像大锅一样的镜片矩阵，把太阳光集中反射到一个中心受热器上，再把热量导出来用。这个项目位于克拉美利气田，通过把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克拉美利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千亿立方米的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1: 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三成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七成，日减排二氧化碳近一吨。
0: 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极相变储能装置可把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了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
2: 石河子市与马纳斯县相距十多公里，坚持冰地一盘棋，冰地一家人。两地人大代表聚焦群众看病、教育、增收等急难筹盼，持续推动医保互认、教育互派、文旅互游、农业互促，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红利。
0: 马纳斯县居民周新安突发脑梗，在家门口的马纳斯县总医院由石河子大学一附院下沉专家完成手术，顺利康复。此前这类手术往往要往返石河子或乌鲁木齐，
3: 不用办那么多手续，现在就在自己家门口看，啥手术都做好了。
0: 在石河子市人大代表提议推动下，2021年马纳斯总医院挂牌石河子大学一附院马纳斯分院，三甲专家定期坐诊带教手术，累计百余名专家下沉接诊超10000人次，带动当地三四级手术量提升，外出就医群众明显减少。2023年底，石马医保实现互通，异地就医及时结算，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通，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4: 通过传帮带以后，提升了整个科室诊疗水平，患者不用再奔波两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
0: 依托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建言，2025年石河子垦区统一120调度平台投用，建成新疆首个冰地联合航空医疗救援项目。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疆区域航空医疗任务28次，航时186小时。
5: 根据空间距离，根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给患者提供到最佳的能够得到救治的医疗机构。
0: 文旅领域同样融合提速，石马大桥通车，串联起两地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
6: 互相搞一些活动呀，马纳斯和石河子互相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0: 今天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鸣枪开跑，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7000人参加。赛道串联起克拉玛依河、黑油山、金龙湖、大学城等城市地标，线路基本覆盖克拉玛依市特色景观。
7: 氛围也非常的好啊，赛道两侧都有非常多的观众给我们助力，给我们加油。
8: 马拉松是克拉玛依体育之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品牌赛事，我们希望通过持续升级赛事体系，让更多跑手在这条赛道上挑战极限，实现突破。
0: 9月25号，克拉玛依还举办了健康跑系列活动，通过倡导全民健身，吸引广大市民感受跑步乐趣。
9: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中国哈萨克斯坦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交流会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举行。中哈两国海关代表围绕智慧海关建设、口岸数字化监管、跨境贸易便利化开展深度交流，共商跨境海关数字化合作新路径。目前，吐鲁番首批2158套午休课桌椅已落地12所试点学校，有效破解中小学生在校午休难、家长午间接送压力大等问题，为学生打造舒适午间休息环境。本次试点优先筛选具备食堂且学生通勤距离较远的学校。
10: 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日前商务部等8部门确定了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新疆有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入选。

0: 富蕴县近日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将170.3万尾哲罗龟、高体亚罗鱼、江鳕等土著鱼苗投放到额尔齐斯河，以恢复和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1: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天山南北如画的秋景。

0: 饭后下楼活动，家门口舒展筋骨，这是很多普通人简单的生活向往。如今乌鲁木齐正在推进15分钟健身圈建设，这份向往离大家有多近，我们走进各个小区，听听老百姓真实的期待和感受。
1: 我再能增加一点点这个体育设备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美好。
2: 来这里可以跑跑呀，跳跳的，然后身体好多了。
3: 一周花个几天时间，开车去健身房比较浪费我的时间。在我附近小区里边能配置新的健身器材和场地就好了。
4: 出门就可以锻炼，非常方便，这邻里之间就更和谐了嘛。大家伙儿然后出来，你看接触多了，感情就深了嘛。
0: 有人盼场地就近落地，有人感慨器材不够用，也有人已经享受到运动带来的改变。这些声音都指向同一个需求，老百姓对健身已经从休闲选择变成日常刚需。十五分钟健身圈建设正是在回应这份民生期盼。可想要实现下楼就能健身，场地资金两道现实关卡该如何一一闯过？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街道吉顺路北社区朗天二期建成于2006年，2023户，5461人。几年前居民想锻炼却没地方去。
5: 体育那些锻炼那些器材很少，看到这个社区里面那些孩子经常踢足球啊，打篮球，也没有场地。
0: 群众诉求摆上桌面，社区和工作队开始挖掘辖区可利用地块，机会就藏在眼前这片闲置空地。社区通过天山区文旅局争取到20万元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可这块空地下方就是地下停车场，改造受客观条件制约，方案几经比选。
6: 如果说我们种植绿地，它在浇水过程中会有渗透以及塌陷的这个风险可能，所以我们取消了这个方案。后面我们想要么放点滑滑梯供小朋友玩，但是受众群体比较单一，通过多次开会研究、征求民意等方式，我们最终决定改造为多功能运动场。
0: 2000平方米多功能运动场就此建成，足球场、各类健身器材配套齐全，历时8个月，闲置边角地变身居民家门口的运动乐园。
7: 以前我们家孩子放学回来，接完作业以后就看电视呀，看手机。真有了这个足球场以后，约他的朋友们出来玩，性格也慢慢就变了，就开朗。
8: 我觉得足球是一件很快乐的运动，我就每天去练它。
0: 一块无人问津的边角空地，依靠政府专项资金圆了居民的健身场地梦。但不是每一个小区都有这样一块可以改造的闲置土地，没有地，没有资金，想要健身出路又在哪儿？同样追

0: 求家门口的健身自由，铂金湾小区走出了另外一条路子。2024年，小区业委会正式成立，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厘清小区长达10年的公共收益，审计之后追回53万余元。
1: 说实话，我们不好意思去问，但是业委会成立之后，我们也在期待着业委会去做这件事情。
2: 电梯广告收了多少钱？室外的像这些路牌的广告收了多少钱？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业委会要做的工作就把它理清楚，将近1400户所有居民的家底。
0: 这笔全体业主的钱引发两种意见，是分钱落袋为安，每户居民得192元左右，还是拿来改善小区环境？业委会没有简单否决居民诉求，而是约业主座谈，把账算给大家听。
2: 我们就在物业中心的会议室找了这些代表，你今年192块钱发掉，可能你一顿饭都不够，就吃掉了，明年没有了，怎么办？我们的小区那时候已经交付了12年的时间，我说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设施都在老化，对吧？我们的绿化啊都在逐步的退化，我们的下面的那个腐殖土，对吧？营养都在缺失，那这些怎么办？
0: 算清短期分红和长期居住品质这笔账后，业委会提出把钱花在小区健身设施的升级上，翻新篮球场，增补器材，建起小区健身房。
2: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部分有限的这个公共收益拿出来一部分，让你们实现下楼就健身，就家门口健身？哎，好多业主就反应过来了。
0: 整套方案公示征求意见，资金重点倾斜全民健身项目，灯光篮球场改造完成后，成为居民下班之后的主要活动场所。
2: 就是大部分的钱用到全民健身上面，你看到他们在里面开心的那样子，就是打球啊，什么拉拉队啊，你会由衷的感到叫什么？我们就是做了一件好事情。
0: 健身器材也分批逐步增补到位，今天多一个，下个月多一样，居民看在眼里。
3: 就原来是那个橡胶的地，然后反正是稍微有点滑，因为打了好多年了，地上也有点裂缝，然后今年就进行了翻修，现在就这个场地就很舒服了。
4: 最关键的是它所有的公示，因为这小区很多人做工程的，我自己做工程的，它在公示的过程中有些材料的价格我可以看得到的，我能感受到他这是真心实意的在为我们做事。
0: 一边是政府专项资金盘活土地造场地，一边是靠居民自治唤醒公共收益添设施，路径不同，目标一致，把公共资源变成老百姓触手可及的健身福利。但场地会磨损，器材会老化，建好只是起点，如何持续管护才是绕不开的现实考题。健身器材长期露天放置，风吹日晒，高频使用，损耗损坏在所难免。一旦坏了无人处置，器材就会沦为器材。吉顺路北社区的足球网就是高频消耗品。
5: 我们小朋友比较多，它的利用率也比较好，所以这个磨损程度呢也比较快。我们对于换网工作，我们从来不拖，当天提，第二天我们就帮它落实掉。
0: 社区接速急办，只能解决眼前个案，可全市上万件健身器材散布各个小区，只靠社区人力挨点巡检很难做到全覆盖，隐患怎么及时发现？普通居民能不能参与进来？
6: 你看他进去之后，他就会有一个这个器材报修嘛，
5: 器材报修，
6: 对、啊、包括还有很多什么健身地图呀、晨练、
0: 这套智慧体育乌鲁木齐小程序由乌鲁木齐市体育局搭建，2023年已经全面开放，而今年这套数字化报修渠道在各个社区进一步落地推广。居民发现健身器材松动破损，可以直接拍照一键上报，线上平台和社区现场管护形成联动，实现基层治理线上线下互补。
7: 我和我妈妈不是经常来这边运动嘛，但是发现这个有点松动，就是滚腿的地方，然后我们报修了之后没几天就修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便民来说真的非常好。
0: 后台接单派单，维修人员上门处置，群众从使用者变成了隐患的吹哨人。
5: 他感觉小区是我家，我家的时候就要我自己做主，发现问题也更及时了。
0: 而面对大面积区域性的器材风险，还需要职能部门主动监督发力。收到群众线索之后，检查部门推动相关部门开展全域器材排查。
7: 整合汇总，然后分析研判，然后发现这种高风险点位，再逐一的去实地核查，发现这种隐患之后，我们向相关的部门制发了检查建议，并持续的跟进这个整改情况。
0: 但报修平台监督手段终究只是工具，管护的根基离不开普通人的担当付出。
8: 人都要有人付出吧，有人带个头吧，那整个我们的小区都是家人。
9: 基层治理的主体责任如果太过模糊，相互推诿扯皮，事情到最后是没办法解决的。就是要把责任落到实处，压到实处。政府负责兜底，社区负责日常，居民负责发现，平台负责效率，检查负责底线，这样我们的基层治理才会逐步的精细化。
10: 从没地方去到下楼就能练，从坏了没人管到拍照就有人修，这一圈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是，健身器材这件事儿啊，看起来小，其实不小，它连着的是老百姓的健康。从无到有是民生工程，而从有到优是治理功夫。如果说只管建不管修，再好的器材也逃不过生锈的命运，最终变成一堆器材。别让器材成了器材，当每一件器材都有人建、有人管、有人修，那么15分钟的健身圈才能真正从规划变成老百姓脚下实实在在的生活半径。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李书记，这次咱们的规划建设工程居然搞成了强拆！哎呀，我觉得这是故意给咱们京海脸上抹黑，性质十分恶劣，破坏了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阻挠了京海的经济发展，必须严整，绝不姑息。
1: 老孟，现在什么程度？
2: 你说说吧，李书记。说实话，我最不希望这种事儿发生。毕竟在清华区，我要担负最直接的领导责任。事情发生之后，我抓紧时间调查了一下，我也发现了其中的一些问题。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向二位领导

0: 一个简单的汇报。首先，是莽村度假村这个项目的审批流程，我们区政府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个项目的申请，他们是越过我们区一级，直接向市里申报的，这么做合不合规？第二，是批准这个项目的时间，在清华区建高速是半年前就定下来的，只是因为要走完这个流程，所以直到最近才刚刚公示。可这个项目的获批时间恰好是在我们之前一个月左右，这里边会不会也有问题？是不是有人以权谋私，以信息来交换利益？第三，这个项目刚刚开工，现在停下来完全来得及。我们区政府和村委会交涉多次，他们总是阳奉阴违，摆明了要在补偿款上做文章。李书记，一个村委会哪来这么大的胆子？是不是有个别领导在背后给他们撑腰？所以我认为要查，连同这些问题一起查。就像刚才赵立东同志所说的，要严惩，绝不姑息。但对外宣传口径怎么说，也是我们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政府管不好地区违建，还是我们的公安治理不好地区的治安？至于怎么说才能对我们的招商引资危害最小，我也希望二位领导能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
1: 孟大海同志，你说的事情我会认真思考的。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哦，
0: 李书记，赵副市长，那我就，那我先走了。嗯，
1: 辛苦了，老马。
0: 不客气，李书记。
2: 李书记，孟德海说这件事他不清楚，我一百个都不相信。
1: 你先不要谈他的问题，先说说你的问题。
2: 我？
1: 省纪委打电话给我，要了你的材料，也询问了一些事情。李东同志，你不用太紧张，就是电话询问，就是说还不严重。身在高位的人谁没被整过材料啊？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要跟某些基层干部走得太近，特别是莽村这种问题复杂的。
2: 我知道了。
1: 既然事情发生在清华区，就让孟德海同志负责吧。

0: 孟德海这个老滑头啊，他把清华区的开发和咱们市的招商引资混到了一块儿，让我无从插手啊！看来啊，孟村的工程得放弃了。行，哎。
1: 丢组保帅，
2: 还有，你跟莽村那个孙主任以后不要再有任何来往。
1: 明白。还有一个更麻烦的事儿，有人在这儿募的材料，你去了解一下。

0: 李有田，你个大骗子！骗我们偷钱给李大春，现在公证黄了，我们家底都放进去了，把钱还给我们！你快出来！喂，喂，哎，你好，你好，我是莽村李有田呐，哎，我想跟领导通个话。
1: 等等，是这样，我村里出了个紧急情况，真的，真的非常，喂，喂，喂，出来！你给我出来！连躲都躲在里面不出来！喂，我们到底在里面？喂，你们的喊一个，啊，我的棺材板也倒进去了，你们可以上村委会查查，不行上我们家，看上哪家东西好，你们搬过去，实在不行，帮我碎尸万段。 给你们赔账，够不够赔啊？够不够赔？说话！老子也成不想活了，有种的过来！

0: 领导找我，这是有什么指示啊？
1: 赵市长哈，想让你帮点小忙。这人是市政府研究室的，叫谭思言，最近写了不少关于赵市长的黑料，送到省里了，而且是实名举报的。现在是京海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害群之马。
0: 这就是一个普通科员，赵市长干嘛跟他过不去呢？
1: 这样破坏团结的人，会影响到领导的威信的。威信都没了，还怎么开展工作啊？
0: 赵市长想怎么做啊？
1: 让他闭嘴。
0: 那得给我点时间。
1: 给你时间，但不能拖太久。没什么问题吧，李队长？
2: 你是专业的。
3: 不可能，想都别想，不会给你这机会的。
4: 你先看看。
3: 看什么看呢？万幸你和高启强之间没发生什么事儿，大不了以后不见面就是了呗。
4: 我已经没脸在集团待下去了。
3: 我的脸够不够啊？我让你留下，谁敢反对？
4: 我反对。

老爹，您这份家业挣得不易，为了拿地经常打打杀杀，但建工集团不能一直走老路，别让高启强毁了您一生的心血。

0: 出来也不告诉我呀，
1: 快上车。
0: 先前都是我们听你的，你这一出事就不管我们了。
2: 我已经辞职了，跟景海建工跟那些工程再没关系了。
0: 咋没关系呢？大庆人在里边呢，你脱得了身吗？
2: 张大庆不敢乱说，他的案子可大可小，如果判成误杀还能留条命，可咬出的人越多，外面越没人帮他。
0: 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0: 常总，你不能这么认输啊，我们都没认输呢呀，我们一起合起伙来得对付高启强，跟他斗到底。上上上上上，
2: 就凭你们？
0: 凭我们几个肯定不行，凭我们的力量加上您的脑子。再说了啊，那高启强抢的可是您的江山啊，你甘心也行。

0: 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嫂，大 走，来，走，说就这样，走，炸了！你们怎么样？又搞绑架，还是到政府门口去闹事儿？哦，我们呢，悄悄的去矿场上拿个炸药。 把他们家给炸了！对，怎么样？哎，那我给你们编个魔咒。哎，马上！来来来来来来！马上马上马上！哎呦，那行啊，我们被别人骗了。这是真的。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走。哎呀，我给你卖命这么多次了，求求你，求求你，你能满足我一个心愿吗？就一个心愿。
1: 你想怎么样？
0: 求求你，我。
2: 老大，
1: 放开我！

0: 我说同志啊，你怎么开的车啊？啊，差点撞到我，你知道吧？
1: 警察，身份证出示一下。
0: 警察，警察就很了不起吗？请问警察同志，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要查我？
1: 请你配合工作。
0: 你讲出个道理，我配合你；讲不出道理，我凭什么配合你？你干什么？
1: 废话，身份证出示一下。
0: 我说警察同志，你怎么这样讲话的？
1: 身份证。
0: 喂，你干什么？
2: 你要干什么？
0: 你干什么你？啊！你太不讲道理了！你这是暴力执法！你这……哎，都疼我了！凭什么靠我？凭什么？啊！哎，还敢踹我？我不是罪犯，你凭什么这样对我？我又不是罪犯，你带我到这里来干什么？你总得给我理由吧！我现在还不是罪犯，啊？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靠我？我跟你说，你这是暴力执法，标准的暴力执法。
1: 省点力气吧，一会儿好喊。
0: 喊？我喊什么？我喊什么？
1: 喊救命！动不动就写举报材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0: 是赵立东派你来的吧？
1: 明白的有点晚了。
0: 你想干什么？
3: 赵处长让我给你带句话，以后专心工作，别老盯着领导，总想搞出点风浪来，也不是什么好事。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3: 这个楼停工两年了，摔死个人，半年之内不会有人知道。
0: 你这是知法犯法呀！我们这个社会风气就是被你们这帮人搞乱的。我金刚姐，你不要乱来啊！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0: 还举报吗？说！你只要摔不死我，我就及时举报。
1: 最后问你一次。

0: 没想到啊，你还真是不怕死啊。对不住啊，刚才是试探你。
1: 你要玩什么花样？
0: 跟我合作，咱们一起扳倒赵立冬。
1: 能不能先把它解开？
0: 哦，好。
1: 来，
2: 你也真行，没什么实际证据就敢举报赵立冬。
1: 现在有你提供的这些材料，上级部门一定会重视起来。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就是把这事发生的情况记录一下。
1: 倒是有点像流水账，不过没关系。只要真实就可以了。
3: 真实性我可以保证，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
1: 有了这块敲门砖，一定可以好好查查赵立冬。
4: 千万要谨慎，要是赵立冬知道了，他肯定还会找别人来解决你。你别指望别人能像我一样放过你。
1: 我死都不怕，还怕他吗？
3: 不死不归呗。
4: 我以为现在像你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还有一个情况可能和赵立冬有关。2000年我查过一个命案，死者叫黄翠翠，她有一支录音笔，到现在还没找到。
5: 脸怎么了？
6: 没事，不小心碰了一下。
5: 高来自首来了。
6: 安警官，不管你怎么看我，我还是把你当做朋友。我马上就要离开京海了，走之前想给你提供一条线索。
5: 好，讲。
6: 莽村的工程停了，李有田和他的儿子李宏伟对区政府和公安怀恨在心，有可能会实施报复。
5: 谁讲的？
6: 听李宏伟在酒桌上说的。
5: 那不能成为证据。
6: 我有这个，这证据够你们动手了吧？
7: 对，队长在这儿。
8: 行，这回要是假的，我这辈子都吃了。
9: 杨队，过来看一下。

0: 蒙德还是区委书记，也是我们曾经的领导和战友，在主持拆迁的工作当中发生了家人被绑架这样极端恶性的案件，影响有多坏就不用我说了。所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避免最恶劣的结果出现。从现在开始，直到孟玉被安全救出来，我都在局里，有任何情况，直接跟我本人汇报。
1: 别说了，
2: 别听我说，
1: 说什么说？这帮人胆子也太大了。
3: 以为这样就能对抗政府啊？太不知道天高地厚！
4: 人家是对抗政府吗？人家对抗的是你！
1: 那就更想歪了。以为我孟德海什么人？哎，
3: 行了，活该我和我闺女跟着你吃苦受罪。
1: 行了，别说这话了。
3: 他们能找到他吗？
5: 哎，阿姨您放心，您放心吧，阿姨。
4: 阿姨，您千万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把孟玉安全救出来的。
5: 孟德海书记，孟书记，孟德海书记。

0: 哎，我说你，大半夜的鬼叫什么？
1: 王书记，看招呼您了。
0: 上来。
2: 哎，老婆，那是谁呀？
3: 是不是他知道我们
0: 研究的书架啊？
3: 来，把崔姨扶进去。
0: 哎呀，
3: 哎呀，
0: 行行行，
3: 我马上上来。哎呀，快点进去吧。
0: 哎呀，
3: 快进去。来，张彪，接一下。
4: 是。
5: 毛书记，进来吧。你就在这儿说吧。毛书记，哎，
6: 站着说，站着说。
5: 你们就让我跪着说。
3: 把他扶起来。
0: 行行行吗？
5: 来来，坐那儿说。这大半夜的，找我干什么？毛书记，我儿子宏伟我没管教好，他确实不是个东西。 但是他绝干不出这种事儿来呀！他
0: 现在说这些都没用，
5: 是，这孩子的安全最重要，所以不管宏伟有没有嫌疑，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我都松开，我说，我想跟你表个态，这些事情，如果真是宏伟做的，那我。 你们想抓就抓，要判就判，我绝不袒护他。还有，我他平时跟什么人一块耍，在什么地方耍，我知道了，全告诉警察了，你们都可以去查。还有，这天晚上，他们联防队在挨家挨户的查，我建议只要今天晚上出去没回来的人，都要作为嫌疑人查一遍，任何线索都不能放过呀，孟书记。
7: 开门，开门了。
8: 开门开门！
9: 咱们怎么磨磨唧唧的？快点！
8: 联防队的，开门！
9: 你们干嘛呢？
8: 来，治安检查。
9: 哎，不是，你给我说，
8: 干嘛呢？你们是
7: 治安检查的。
8: 我是村委会的，怎么查到我家来了？家里几口人？就我一个。
9: 没有别人吗？
8: 我儿子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他自己有房子。
9: 叫什么？哎，进去了。
8: 不用进了。
10: 我就是，哎呦，李队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8: 那个报一找报一找啊，这么晚了啊！
10: 联防队员怎么连自己村的人都不认识？在林油田峡谷道，这帮联防队的都是外地的，常住人口。难怪呢，外地人肯定听话呀。
8: 出什么事儿了？
10: 又是警察，又是联防队的。
11: 绑架案，李宏伟有嫌疑，
10: 他李宏伟有嫌疑，跟我有什么关系？就配合一下吧。
12: 叔，家内常住人口几个人啊？
13: 哎，爸，
10: 下铺吧，帮我等会儿啊。
11: 好。
12: 根据小区附近监控显示，孟玉是昨天晚上9:45左右离开家的。
13: 他
12: 先是接了一个2分钟左右的电话，然后就匆匆走了。
11: 谁打的电话？
14: 来电号码是一处公用电话，附近没有监控。
12: 这是说孟玉，
11: 这是9:50的录像。出租车车牌号海B T302。
12: 马上联系这家出租汽车公司，找到昨天晚上开这辆车的司机。
14: 是，孟玉最后下车的位置在这里，这个时间是昨晚10:20。
11: 后来呢？
12: 没了，他就是在孟玄酒吧失踪的。你监控？
14: 见过这人吗？
12: 这我认识。
14: 没有。
12: 听不着。
14: 你呢？
12: 你是这儿工作的吗？
8: 见过这人吗？没见过，是吧？确定没见过啊？确定。见过这人吗？哎呦，哎呦，警官，警官你好，怎么了？这是？
12: 没有。
8: 你是负责人是吧？哎，对对对对对。这个姑娘有印象吗？
12: 啊，
8: 这姑娘吧，昨天晚上10点，就在这吧台自己点了一杯酒，自己一个人坐着，谁也不搭理。 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路子，这个。哦，对对对对对，我。哎呦，这个，他走之前吧，把这个给了我，说是天亮之前要是不回酒吧，就让我打这扇门电话。
15: 为什么没打？
8: 这个没当回事儿，当时。
15: 他几点走？
8: 2、3点钟，哎，就从这儿走的。 后门，通厕所这边。
0: 他常来吗？
1: 他经常来我们这儿。
0: 昨天来了吗？
1: 昨天就在这儿，哎，就在你后边那桌，哎，那边。
0: 什么时间走？
1: 什么时间？哦，跟那个姑娘前脚后脚，哎，也从这儿走的，警官，也从这儿走。

0: 师傅，有发现吗？
1: 他们可能一开始方向就是错的。你的意思我都明白，全懂。这样，你先回去休息，剩下的事儿让他们市局去办，啊？
2: 那哪成啊？这多大的事儿啊！您的觉都睡不好，我看他们现在该睡觉。哎，对不起，
0: 给老李倒杯水，回去。
1: 孟书记，您是清华区的天呐，是我们的主心骨。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省自己。之前，我的工作态度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今后，全听您的，我们莽村一定积极配合区里的规划。
0: 您能说这些，我应该高兴。
1: 但我现在确实高兴不起来。是。
0: 孩子的问题必须首先要解决，首先解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外边还不定怎么传风传雨呢。
1: 什么意思？
0: 算了，也没什么，都是闲话。
1: 闲话也是一种态度。
0: 说，我听听。

0: 上次建工集团强拆工地，那个有人在背地里说，那是您的意思，还说您是一区领导，怎么能跟高启强这种人走那么近呢？
1: 放屁！这个人我根本不认识，整个建工集团，我没吃过他们一顿饭。
0: 是是是，我也是这么想的，您根本就不是这种人呐。可是，那有些人他就爱在这瞎编乱造。
2: 但
0: 这一次，这个事儿发生的太巧了。我觉着，这是有人想趁机做文章，啊，故意挑拨您和莽村之间的关系。孟书记，咱们在调查方向上，可不能让那些人牵着鼻子走啊！
3: 放水，
0: 这下，哎呦，哎，
3: 不好意思啊，
1: 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
1: 拿走。
0: 不不，没事没事没事，压力太大，太紧张了。
4: 孟书记，我们郭局长想请您去趟局里啊。
5: 你看一看，这是我们侦破的方向和情况，帮我们出出主意。
1: 我刚才就说过了，我不看，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5: 怎么了？连老本行都忘了？
1: 我们家孟玉至今下落不明，你是现任的公安局副局长，该怎么侦破你说了算。
6: 你就实话告诉我，大半夜的把我约到局里来，是不是想看着我？你是不是觉得我孟德海一急会找那帮人来帮忙？你是不是也认为我老孟一旦乱了阵脚，也会丢了原则去跟那帮所谓的社会搭，跟搅在一起？
5: 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6: 不是我这么想，是外边明里暗里就这么传的。
5: 我告诉你老孟，这个时候有人在你耳边搬弄是非，他是绝对没安好心。
6: 老郭，我干公安也这么多年了，
1: 我绝对相信咱们自己的力量。
7: 小五呢？小五不找我吗？
8: 我在这儿呢。你可算回来了，有一个好消息，想不想听？
7: 讲。
8: 我们查了孟玉最近三个月的通话记录，发现那个公共电话号码不止出现了一次。
7: 然后呢？
8: 所以我们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对同一时段的人员做了一个对比。
7: 你能不能讲重点？
8: 我们找到了给孟玉打电话的人。
7: 你早说不就完了吗？
8: 来，您看，
7: 这个人的信息能不能查到？
8: 这就得我们自己查了。不过，他身上的工服是京海农机二厂的。
7: 哦。
8: 二厂的位置在附近公共电话亭西侧一公里。你怎么还不去？
7: 你讲完了吗？
8: 嗯。

八点了，上班的该来早来了，没出现不更说明问题。哦，白头发了。

0: 这不是皮胡子吗？
1: 谁？
0: 皮令国。你看，今天又没来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1: 今天什么原因？
0: 他说身体不舒服，在家躺着呢，厂里正准备处理他呢。
1: 有他家庭住址吗？
0: 有。在旧厂街。
1: 旧厂街，

0: 两位，
1: 啊，随便走啊。哦，给定国，
2: 警察，别动！
1: 孟玉认不认识？那个女记者，
2: 对，认不认识？他现在在哪儿？不知道。
1: 你再说一遍。
2: 我真不知道。
1: 怎么认识的？
2: 我是。
1: 认识多长时间？
2: 不到三个月。
1: 见没见过面？
2: 没有。
1: 三个月没见过面？
2: 我们都是打听话，
1: 聊什么？
2: 我们厂里有人吹牛说认识卖毒品的，我就把这些信息放到网上卖，有关于莽村强拆的、静海建工集团后台背景的，还有地下毒品圈的，真真假假的。孟玉说这些信息他都要，给的价码还不低。
1: 聊过几次？
2: 没几次。我们说好了，遇到紧急情况、重要信息才打电话。我不想让他知道我电话号码，所以我就用公用电话打。
1: 你最后一次给他打公用电话什么时间？
2: 前天晚上。
3: 我听说大东桥孟源酒吧有交货，但是要熟人带才能买，所以我把这信息告诉你了。
4: 他去没去？
2: 我不知道。
4: 但是我昨天晚上他一直在网上联系他，这不回复我，我就害怕了。你们就出现了。
3: 奇怪，师傅，在孟玉电脑文档里找到了未完稿的社会调查报告，有涉及莽村拆迁的内容，也有涉及京海市地下毒品交易，还有孟玉的一些网上聊天记录，都和皮定国说的完全一致。那就说明是孟玉在跟踪犯罪团伙的时候被人发现了，被绑了。
4: 已经联系禁毒支队了，但他们没提供任何线索。
3: 找杨建啊？
4: 联系不上。
5: 那就是人家有自己的鱼，怕我们给提前调了。
6: 强哥，你现在越来越像个大老板。哎呀，我是没办法。
5: 你要让我选的话呀，我一个字都不想干。
6: 那看见我头都大。
5: 想想当年，咱们就窝在那个旧厂街那个菜市场里面。
6: 你那时候还收卫生费啊？
5: 保护我们的。强哥，千万别说这。我要知道今天你给我个100的，我都不敢。
7: 哎呀，你一说旧厂街，我还挺怀念的。哎，老公，
8: 高老板啊，你的工程计划书准备好了吗？
7: 在我手里呢，我正要准备给您还有孟书记送过去呢。孟书记家出了点事儿，
8: 什么事情？
7: 昨天晚上。 孟书记的女儿被绑架了，谁这么大胆啊？要不要我帮忙？
9: 你别出这个风头。这个事件牵扯面很广，有莽村，还有贩毒集团，还是躲着点啊。喂，喂，
7: 哎，
9: 你怎么了？
7: 我马上过来再说。 你就别过来了，我检查员的调任下来了，正交接呢，别担心，
5: 后续的工作会有人联系你。怎么了，江哥？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

0: 去。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

0: 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搭宠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谁让你这么玩儿
1: 的？你们卖给我了，你们给我了吗？
2: 老板，买我注意啊！
0: 赶紧走过去。
3: 强哥，这是你的厂子，他们玩这个你知道吗？
4: 让我太失望了，
5: 强哥，不关农哥事，
4: 这为什么啊，哥？

0: 下面的人怕我，是因为你跟我够狠，但我知道你比我更狠。你这个人从小心思就重，自尊心强，谁要是让你不高兴，就算自己没有好处，你也一定会报复的。你知不知道你卖毒、绑架是会掉脑袋的？
1: 啊？
0: 贩毒、绑架会掉脑袋？
1: 绑架我绑谁了？
0: 孟德海哪里得罪过你？你为什么要绑架女儿？
1: 孟德，嗯，不是我啊，我没绑。不是我，我没绑。
0: 那你告诉我，在京海谁还敢绑孟德海的女儿？不然你是谁？
1: 真不是我，我都不认识孟德海的女儿，我有什么理由绑她？
0: 那为什么孟海江告诉我，孟德海女儿绑架跟莽村、跟贩毒集团有关？不是你是谁？
1: 你怎么就认出我了呢？不是。
0: 我告诉你，如果你敢绑孟德海女儿，你我十个脑袋都不够掉，动不动。
1: 可老哥不是我，我发誓好不好？
0: 那你就问问你的手下，谁干的？
2: 一天时间？
0: 没时间。今晚上十二点前，
2: 知道。
0: 完了，我保不住你。

0: 十个。
1: 行了
0: 啊，谢谢你，要不是昨天你提醒我，都不知道被那娘们给盯上了。
1: 我在大东强卖了这么久的货，飞过来一只鸟我都认得。嘿，更何况这么一个漂亮女人，你一来她就盯上你了。
0: 四哥，那现在怎么办呢？
1: 她已经看过咱俩脸了，留她，别整出血来。
0: 我不敢，
1: 平常不是挺能吹牛的吗？怎么一到关键时刻害怕了？
0: 他爹可是区委书记啊。
1: 那给他放了，
0: 咱要不放
1: 那他能放了我吗？赶紧去处理掉，晚上刨个坑给他埋了啊。
0: 不要，我这真不敢，真不敢。
1: 我告诉你啊，我卖了这么多的货，一旦被抓住肯定没命，所以杀人这事儿啊，还真得是你去我才能放心啊。去吧。
2: 梁姐，
3: 快走快走快走。
2: 什么？
3: 过去找你。
2: 什么？
3: 快走快走，
2: 小车了。我
3: 你们先走走，快走。
4: 老妈，这是禁毒队的杨健，辛苦你们了。
5: 您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因为现在我们掌握这个线索，小玉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跟一个贩毒团伙有关系，所以局长让我把他叫过来，讲他愿意把他们禁毒队的信息跟我们刑警队无偿共享，来配合这次行动。
4: 这样，
6: 哎，
4: 具体怎么行动你们再商量一下，记住了，救人是第一位的。
6: 明白。
7: 这伙毒贩不同以往，组织严密，纪律森严，上下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如果一旦断了，我们很难追查下去。
8: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迟没有动手的原因。
9: 帮帮忙，人命关天，我们真的是为了救人。
8: 我们这儿也是人命关天，你知道我们为了这条线索有多少特勤还在里面没出来吗？
9: 明白，理解。但孟玉，一个老百姓失踪快48小时了，我们一点线索都没有。
8: 没线索，你们刑侦自己查去啊！你们找我禁毒队要什么呀？
10: 你们
8: 这种玩意儿，你找我干什么？有什么用？
5: 眼前人命最重要，我们干的就是辛苦的活。

0: 我今儿把话撂这儿啊，跟着我干，除了辛苦，什么也捞不着。能干的干，不能干的，现在回家，能不能干？
1: 我问问能不能？
2: 能
1: 能能能。
3: 我们觉得跟这个人有关系，目前在大东桥附近，名字叫阿成。
4: 滚远点，别死我家门口。
5: 仙姐，我只是不觉得仙姐。

0: 说叫什么？
1: 阿成。
0: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 不知道。
0: 再说一遍。
1: 知道。
0: 能交代吗？
1: 胡哥呢？
2: 客厅。
1: 哥，查了啊？
3: 小美说话。
2: 老公。
1: 哎。
2: 那你们慢聊啊，茶给你们泡好了，声音小点，我先带孩子睡了。
1: 哎，好，早点休息啊。
2: 哎，对了，阿姨，我放假了，有什么烂摊子，明天我收拾吧。
1: 哎，辛苦辛苦。
3: 哥，李红梅确实拿了我，应该是从中华寺的，中华寺归大同教的阿成管，阿成的上线应该是光头勇。
1: 光头勇。是不是你的人？
4: 是。
1: 你一直知道他在卖货吗？
4: 嗯。

0: 我只要把中间人解决了，这条线绝对断了。
1: 是。
2: 好，
1: 你等的老母亲解决他。
0: 别跟我一句，我自己的事。
1: 别去，坐着。
3: 凤元酒吧那片儿归钟阿四管的。
4: 钟什么？
3: 钟阿四。
4: 他住哪里？
3: 不知道，平时都是他找我提的货。
5: 是不是这电话？
3: 对，
5: 我现在拨给他，你问他在哪儿，知道怎么说吗？
3: 知道。关机了。
5: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什么时候？
3: 三天前吧。
4: 还有什么地方能找到他？还有什么人能联系到他？
3: 我真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又不用上班打卡，平时除了拿货，真的没联系了。
5: 平时在哪儿拿货？
4: 说话。
3: 告诉你们也没用，你们惹不起。
5: 你什么意思？
3: 京海一半归你们警察，一半归他。
5: 就是你后台老板姓高是吧？
3: 我没说啊，我什么都没说。
5: 大董，

0: 叫小虎听电话。
1: 喂，小哥，我在。
0: 光腿，我跟你断联了。
1: 挺长时间了。
0: 我们已经仁至义尽了啊。
1: 那就是他的命了。
0: 交给我吧。

0: 方东是不是就常见啊？是，他爸妈也是厂子里的。你安顿好他家人，别亏待人家。
1: 阿胜，你现在过去，盯着小虎，把他先转。
2: 知道了。

0: 福哥，什么事找我们姐？来坐下陪我打一把。哎，咱俩就是在游戏厅认识的，可不嘛。那会儿初中吧，整个游戏厅就你会使升龙拳，谁都打不过你。
1: 查着你教我，就这么认识。小二年的交情了，打过。虎哥，技术退步了。
0: 大勇，
1: 哎，我给你打听个人，
0: 你说，
1: 周阿四你认识吗？
0: 麦彩堂的，他成了手下。
1: 你见过吗？没见过面，但是下面的信息我都知道。
0: 你把他地址给我，他犯什么事了？我让阿成收拾他。阿成已经被警察抓了，阿成嘴还算严吧？
2: 你觉得他能扛多久啊？
1: 地址没有，来，说他，手机里。
2: 就这一个手机，手机我拿了，警察不能带了。
0: 那我回去收拾它，收拾什么东西啊？东西在里头呢，去拿去。

0: 上去拿硫酸把他脸烧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走。
2: 你哥只让你盯着小虎，你不该跟来。
3: 想说什么就说。
2: 我是个粗人，没什么文化，也不如你兄弟俩灵光。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听老板的嘱咐准没错，而且我跟着你哥混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错过。
3: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应该去找李红梅？
2: 太冒险了。
3: 你就带我过去就行了，别的事儿别管，我哥那边我去说。
2: 我答应你。
4: 别指望突破今天晚上，那娘们已经失踪两天了，警察

0: 肯定得到处找他。
1: 告诉你啊，我可是莽村出来的，我没怕过谁。
0: 行啊，小子，<笑>啊，可以啊，
2: 别动，别动。
0: 在莽村，你能称王称霸，可出了莽村呢，你啥都不是。来，有种往这儿捅，要不拿刀抹了我。
1: 动手！
0: 你给我听好了啊！我现在出去，你抓紧时间把那娘们给我处理了。如果一会儿回来她还在，我连你俩一起剁！

0: 你别怪我，我本来放你走的，我也不想杀人，我真的不想杀人，我也没杀过人，是四哥逼我杀你的。你有什么要交代的，现在可以跟我说，只要不为难，我可以去帮你吧。你听我说。
1: 你现在还没有犯大错，抓了你，最多就是批评教育，你不能天堂的。
0: 不是，四哥跟我说了，你看到我和四哥了，四哥说要么你死，要么我们俩死。对不起，我真不想杀人，但是。
1: 你等会儿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找个机会把他弄晕，然后你去自首。
0: 不用。
1: 把他弄死！再说了，你这不有证人吗？我可以帮你作证啊！你是为了救我才那么做的。

0: 这条狗老叫，我拿块肉让它闭嘴。你干什么呀？
1: 我跟你一块去。
0: 不用，我一个人可以。
1: 你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万一你折了，我能跟你商量个后。

0: 四哥，还在那儿磨叽呢？啊！我是，你非要和他一起死是吗？
1: 四哥，我是怕弄你这一滴血，明天收拾不方便，警察来了也不好。
0: 那就勒死他，拉出去埋了。动手啊！动手！
1: 好。
0: 怂样，怎么还是不敢动手啊？非得我来是吧？啊！别阴我！快走，我错了，我错了，走走走，快走，走走，敢跟我耍花样？
2: 四哥，四哥，别杀我，别杀我，是他让我杀你的，四哥，都是他。剑上血也没办法，明天再收拾吧。
3: 这个交给我，别闹了，交给我。警察过来了，你快点。

就是你最瞧不起的人，一个臭鳗鱼的弟弟。我叫高启生。

0: 伯爵，孟书记，孟玉救出来了，安心正待带他上医院。
1: 那两个人太可怕了，他们两个戴着面具，他们两个弄得满地都是血，但是他们两个人一点也不害怕，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会救我呢？他们又为什么这会知道我在哪儿呢？等一下，听我说，安心。我觉得那个人肯定跟李宏伟有仇。华阳听到上面的人，上面那个李宏伟说了几句话跟他，然后他就一直在大叫，一直叫，没有停的在叫。他已经不是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你知道吗？
2: 已经降了一楼了。
1: 不是，
2: 我知道。没事，我们先去做静脉啊，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你听话啊。
1: 他是一下一下被打死的，
2: 我等你。
1: 他一直在叫，他一直都在叫。

0: 冯叔，怎么样？
1: 安心。
2: 没事，就是头上有点轻微挫伤，短暂昏迷。刚才我们在车上已经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什么事都没有。这是详细检查，您放心。没事，
0: 我们在这等一下。国局，啊。
3: 这就是钟阿四。
4: 是。
3: 李宏伟呢？
5: 重伤昏迷，送医抢救了，不知道挺不挺得过来。
4: 有件特别离谱的事儿，您知道打伤李宏伟的凶器是什么吗？
3: 你说。
4: 一条鱼。
3: 一条鱼？
4: 海鱼，冻得梆梆硬，能当棒子使。
6: 患者家属，
7: 我是。
6: 我们刚给病人做了一个全面检查，
8: 骨头和肾脏都没有问题，血常规呢也正常，就是惊吓过度。后续我们还会继续观察一两天。
0: 啊，谢谢。人呢？小月。
9: 小月。妈，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爸爸，爸。妈，我以为。妈！
2: 医生，快！
0: 高先生，以后你让老莫做什么，你一定问过我，知道吗？是不是要老莫身上背了好几条人命啊？他要是被警察抓住了，你我死定了。
10: 怕什么？咱高家能有今天，不都是咱哥俩拼出来的吗？我告诉你，为了高家，死我都不怕。
0: 不能说什么胡话。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死了吗？
10: 他肯定活不了。
0: 小声点。警察看见你们没有？
10: 没有。
0: 叫阿生，你打电话让小龙、小虎马上过来，让他们买多点酒到他们家。今晚谁都别走，就在这住。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对。李宏伟颅骨坏损严重，还昏迷着呢。
1: 活得了？
0: 悬。
2: 关于蒙面人，你们有什么思路啊？
3: 蒙玉刚才在底下跟我讲，说他听见那个李宏伟一直挨打，说打他的人可能是在下死手，应该是有深仇大恨那样。
2: 有私仇？

0: 高启强的嫌疑最大了。
1: 他不像是那么从容的人。天亮吧，我去他们家探探高峰。
0: 啊。
2: 哦，
3: 高启强。
0: 哎，
3: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
0: 陆涵，是吧？哎，早啊！
3: 刚睡醒，这一身酒气，喝酒了。
0: 对。
3: 喝多少啊？
0: 两瓶洋酒，四箱啤酒。昨天晚上7点喝到今天早上凌晨2、3点。
3: 酒量那么好呢？
0: 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喝？还有我弟弟小龙小虎。
3: 那他们人呢？
0: 阿信，这徒弟可以啊，有进步啊。
3: 问你他们人呢？
0: 昨晚喝多了，全在我家睡觉，现在还在楼上。
2: 有茶没？
0: 有，你来，什么都有。来，进来喝茶。
1: 醉男，不挺能聊的吗？紧张成什么呢？
0: 哇，这15年的陈皮铺太香了。安心，这茶你润润肺啊，走一个。
1: 谁喝呀？让你喝醒醒酒。
3: 唐小龙
4: 到。
3: 哎呦，看样子昨儿没少喝呀。喝了多少啊？
4: 从晚上7点到喝到早上2、3点嘛。
3: 我问你喝了多少？
5: 喝了两瓶洋的，4箱啤的，喝到差不多快天亮了。
4: 哦，对。
6: 啊，安警官。
7: 哥，警官，怎么称呼？
3: 上哪儿来的？
7: 啊？
3: 脖子。跟人打架了，
7: 过了。
6: 没有，昨天晚上一直在这吃饭，跟谁打架？
3: 一直在这吃饭，脖子吃破。
7: 吃了那么久，喝了那么多，喝多了谁划一下，我很正常吧？
3: 是划的，是打的，我们找人验一下就知道。
0: 我打的。
3: 你打他干嘛呀？
1: 废话。亲哥俩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吗？问这些做什么？多嘴。

0: 重点盯着附近监控，查一下昨天这些人几点来的这个别墅。我当时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就是喝了多少酒，但他们给我抢着把喝酒的时间说出来。这么着急证明自己没有作案时间，确实是有点弄巧成拙了。
1: 重点盯着高启生，毒品和李宏伟的事情可能跟他有关系。
0: 明白。
2: 同志，大叔，您别这样，
0: 我求求您了，这孩子胆子小，一定是有坏人挑唆他呀。
2: 这个我们会查清楚，请您相信我们，好吧？啊，
0: 你是糊涂，这孩子肯定。
2: 您还是注意身体啊，您先回去，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您啊。

0: 我们这次闯的祸太大了，都知道咱们孙和齐威的孟书记不对付，这回这个梁子解不开了。
1: 我给李想说一说，这都一个村的，从小看着孩子长大的，说什么咱也不能让孩子吃牢饭呢。
0: 李山兄弟，我今天有个大事要托付你，也只有你能办得了。

0: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一百名免费领，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
3: 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告诉。
1: 是秉持的公心，
7: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职，
5: 不麻烦，应该的。
8: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高家看上的东西，
1: 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2: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3: 金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自治区政府召开专题学习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各地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中秋假期，各地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人们沉浸式游玩体验，乐享假日时光。
0: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2: 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的第一动力，这是位于乌鲁木齐的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作为全球纺织机械领域领军企业，正在赶制10多种大型纺织纺纱装备，多款产品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我身边是梳棉机装配生产线，这个滚筒上布满了细密的齿针，生产师是依靠双层齿结构梳理棉花，过去更换不同的原料产品必须停机人工来校准两层针齿间的间隙，那现在设备加装了2套自动调节装置，间隙可自动调整，既节约了成本，也稳定了棉纱的品质。
4: 这项技术是依靠我们设备上搭载的传感器和控制器来实现的，共搭载近30个传感器和控制器，实时反映设备的运行状况。也是因为这些新技术，才可以让这款梳棉机成为今年我们新疆工厂的明星产品。
2: 这款明星机型新增了在线检测功能，在核心梳理区域和落杂区域实现了智能调节功能，同时搭载了永磁电机技术，用电量降低了30%。巴州中泰联纺纱业有限公司今年就订购了320台，万定用工达到行业领先的20人左右的水平。
5: 自动化程度高，大幅度降低停机时间，可以快速的响应市场品种的开发，实现高产与优质的兼顾。
2: 相较于传统设备每万定70人的用工水平，这款设备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跃升，推动生产线从批量制造到柔性制造质的跨越。
6: 跟去年同期相比，产能已经翻了2番，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订单呢，主要分布在这个新疆和西北5省以及中亚地区。
2: 哈密是国家9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已建成新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在15县创业产业园，新疆运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哈密生产基地主打7兆瓦、8兆瓦、10兆瓦等大兆瓦机组，8兆瓦机型一天下线一台，10兆瓦机型一天半下线一台，单台机组装配等待时间大幅压缩，产线柔性化能力显著增强。
7: 还研发了16-18兆瓦海上机型，开发混钢塔170米、180米的超高眼架塔，专门适配了我们新疆戈壁高原低温风沙等这些复杂工况。
2: 从领先全球的纺织装备到风电叶片新赛道快速崛起，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截至7月底，新疆新能源装机总规模突破1.74亿千瓦，已建成哈密、昌吉、乌鲁木齐、喀什、巴州、吐鲁番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乌昌土哈风电装备产业集群入选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新疆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硅基新材料生产基地，特高压输电技术全球领先，农机装备实现重大突破，乌昌石光伏集群跻身国家队。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将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9月24号下午，自治区政府围绕近期国家重要经济政策进行专题解读学习。

0: 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主持专题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找准新疆发展与国家政策的契合点、发力点，以更加务实有力的举措抓推进、抓落实、抓突破，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参加会议。
1: 会议围绕贯彻落实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15五规划纲要以及农业农村工作、新型工业化、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消费、对内对外开放、财政金融、协调发展、生态环保等方面解读了政策，提高执行政策的精准性，更好抓好贯彻落实。埃尔肯·土尼亚兹在听取专题解读后指出，国家重要经济政策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做出的顶层设计，要学深悟透政策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把握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抢抓政策机遇，强化政策执行力。当前是冲刺年底目标任务的关键期，各地各部门要紧盯重点领域投资，推动两重两新等国家和自治区一揽子政策加速落地，聚焦重点地州、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一抓到底，抓出成效。要围绕交通、水利、城市更新、人工智能加制造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具有重大支撑和带动作用的项目，加快项目前期工作，要巩固消费回暖势头，稳定和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消费，抢抓消费节点，策划推出一批特色鲜明、参与性强的文旅加活动。各部门要及时掌握本行业领域发展情况存在的短板问题，及时深入一线，帮助指导各地解决突出问题，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执行力。会议强调，自治区政府系统要始终坚持党对政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强化政风肃纪反腐，采取更加有力有效措施，扎实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扎实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统筹推进生态环境、审计、统计监督等反馈问题整改，坚持动真碰硬，确保按时整改到位，着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金秋时节，各地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9月25号凌晨，将军庙至闹毛湖铁路新增二线工程望洋台站第一阶段扩能改造完成，正式开通运营。改造后的望洋台站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成为新疆第二座可常态化接发万吨列车的重载车站，也是江闹二线全线投用的第二座万吨级车站。
3: 从短期看，补强了区段通行重载货物列车的会让条件；从长期看呢，为江闹二线批量开行万吨重载货物列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江闹铁路同步实施沿线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改造，全部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江煤外运通道整体输送能力。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新疆塔城31重能塔城工厂二期扩建项目日前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可生产最高131米超长风电叶片，年产能762只，进一步提升大兆瓦风电叶片制造能力。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主厂房一号机组混凝土顺利浇筑至发电基层，标志着一号机组混凝土工程基本完成，电站建设由土建施工有序转向机电安装。根据施工计划，年底前将完成二号、三号机组发电基层浇筑、四号机组水轮基层浇筑任务。
4: 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工程2027年蓄水实现2028年全面投产发电的目标。
1: 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3.68亿千瓦时，持续为新疆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输送绿色动能。
0: 这个中秋，各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人们沉浸式游玩体验，乐享假日好时光。
5: 秋日的博斯腾湖风轻云淡，风光旖旎，吸引了八方游客。这个假期，景区推出西游 IP 沉浸式游园、中秋团圆湖鲜宴等系列特色活动，让游客领略风光的同时，感受浓厚节日氛围。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金秋菊花展色彩缤纷，人们穿梭其中赏花游玩。
6: 展区的面积达到了16000平方米，融合了12花神、百家姓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观、可品、可游的秋日文化盛宴。
7: 看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菊花，觉得挺不错的。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互动，然后还拿到了一些奖票，然后待会儿决定带孩子去兑换一下奖品。
5: 可可托海景区山林渐染秋色，人们漫步其间赏景打卡，用镜头定格峡谷碧水、金化漫山的限定秋景。
8: 第一次来到可可托海景区，这里的峡谷、山林和额尔齐斯河的景色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色彩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放松。
5: 伴随着鼓乐声和仿古仪仗，新疆古生态园用开城表演拉开园区中秋活动的序幕。假日里，园区将传统民俗、非遗展示与马文化体验相结合，为大家带来别样文旅体验。
9: 今天是全家人一起到野马基地来，这里面的项目非常多，我们希望中秋节不光是待在家里，还应该走出家门去看看精彩的世界吧。
10: 日均客流量大概是在3000到4000人左右啊，中秋节的当天入园人数突破了5000人的一个。我们准备了皮雕走秀活动，
5: 各地新场景不断涌现，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在托克逊县，拌面美食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人气十足，从特色拌面到各类特产琳琅满目。在吐鲁番市，夜游交河故城，让人们在特色实景演绎中穿越千年，体验千年丝路风情，感受新疆多元文化魅力。和田约特干故城举办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
11: 百闻不如一见，这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1: 这个中秋，新疆各地特色文艺晚会轮番上演，沙湾市以诗会乐举办中秋朗诵晚会，品读古诗词与本土原创作品。乌苏市推出中秋主题晚会，精心编排古典舞、小品、器乐合奏、基层宣讲等节目，诉说邻里和睦、文明新风，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和谐风貌。呼图壁县文艺团队跨越千里赴福建龙岩，在海峡客家中秋晚会上，与台湾以及龙岩、梅州、赣州等客属地区的歌手同台献艺，在歌声中传递情谊。
12: 第一次和台湾歌手同台，琴声、音响全都组到一起了。
1: 流光溢彩的夜景也为中秋佳节增添了诗意。在乌鲁木齐西大桥片区，中秋灯光秀璀璨点亮夜空，圆月、祥云、花海光影流转，将城市夜色与中秋浪漫相融，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共同分享美好时刻。
13: 灯光配上圆月，氛围感直接就出来了。
14: 看着乌鲁木齐夜晚这么的漂亮，也借着这个月圆之夜，祝愿咱们的城市越来越好。
1: 月满天山同心共圆2026年自治区群众春晚中秋特别节目将于今晚21时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石榴云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同步播出。特别节目以中华传统中秋团圆文化为精神载体，融合歌舞、朗诵、器乐合奏、民俗展演、全民联欢等接地气、有温度、大众化的群众文艺形式，好戏连台，精彩不断，与全疆观众共度中秋佳节。
15: 把对家乡的幸福热爱融入歌舞，也希望大家通过节目感受新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幸福生活。
1: 特别节目以天山南北共赏团圆为主题，整场节目在乌鲁木齐、昌吉、喀什3地联动播出，让普通群众站上舞台成为主角，最大化激发各族群众文化参与热情，实现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
16: 让舞台离我们的观众更近一些，让群众走进这个节目，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去欣赏这个节目。
2: 日前，自治区政协组织部分驻疆全国政协委员赴克拉玛依市塔城地区开展学习考察，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入基层一线，实地了解情况，更好知情明政，履职尽责。
1: 在克拉玛

0: 马伊职业技术学院、克拉玛依未来科技产业园等地，委员们详细了解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感受到不断加快的城市数字化建设步伐。在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中能智算云新疆科技有限公司等，了解当地智算产业的发展。
1: 建议15自治区统筹构建一核多点的算力格局，推广业务主导加 AI 赋能的场景孵化模式，培育复合性的人才。
0: 委员们走进托利天山小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天顶红花油有限公司、新田生物科技新疆有限公司等，了解科技在推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走进油田、学校、哨所、社区、口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了解能源、教育、经济等发展情况。
2: 现在我们的各个中小学校通过日常的这个课堂啊、校园的活动、红色研学，让孩子们实实在在的了解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扎根边疆、共建家园的真实故事。
0: 委员们表示，将结合新疆实际和本次考察情况，聚焦自治区中心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研究科学可行的措施，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3: 认真履行委员职责，积极建言献策，深入挖掘本土文化内涵，讲好民族团结故事。
4: 科平县坚持以创新制造驱动骆驼产业转型，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破解繁育加工技术瓶颈，推动了骆驼产业由传统散养迈向标准化精深加工。目前，当地骆驼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亿元。
5: 在科平县新疆新驼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来自全县各养殖基地的鲜驼奶正通过标准化生产线加工成驼奶粉、驼奶片等产品。科平县一直有养殖骆驼的传统，但传统养殖既无标准，也无法形成规模，产品更难走进高端市场。为此，当地通过引入龙头企业来发展骆驼产业。过去，骆驼配种受季节限制，传统模式下4年量产，扩群速度慢，产奶周期短，难以匹配加工企业日益增长的奶源需求。针对这个问题，科平县联合江内外科研力量，成功掌握了骆驼冻精、人工输精、反季节全年配种两项关键技术。
6: 使母驼人工输精受孕率达到93%，将骆驼繁育由以前的4年量产提升至现在的4年三产。同时开展养殖技术培训，推动骆驼标准化饲喂，提升骆驼奶产量20%到30%。
5: 当地还通过养殖技术推广点、专家团队驻点上门服务，积极推动先进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养殖棚圈，带动群众增收。
7: 现在参加继续培训，母驼才再多了，驼奶企业上门收购，不用抽销路，加力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5: 如今，全县已建成2个万峰驼、3个千峰驼标准化养殖基地，骆驼养殖户达到730户，研发生产出驼奶、驼肉、驼绒等50余种驼系列产品。
8: 今年8月，首批陕西援疆教师跨越千里奔赴泾河县，开启为期3年的教育援疆工作。在职业教育一线，老师们带来先进教学理念和优质实训资源，精准传帮带，助力边疆学子成才。
9: 在泾河县技工学校汽修实训课堂，陕西援疆教师李洋洋正带着学生熟悉汽车构造，讲解维修原理。来自陕西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他，将成熟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引入课堂，一改传统先理论后实操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吃透专业知识。
10: 李老师待人亲切随和，没有距离感，课堂上教法新意，下课时跟朋友一样与我们交流。
9: 亲和的教学风格，灵活的授课方式，让李洋洋很快和学生打成一片。课余时间，他主动贴近学生，耐心答疑解惑。教学之余，李洋洋积极参与学校教研活动，与本地教师深入交流课程设计、实训教学思路，分享执教先进经验。
11: 李老师有一种踏实肯干的韧劲，专业功底非常扎实，带来了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今后我们可以多交流、多学习，一起助力我们学生技能成才。
9: 据了解，今年共有十名陕西援疆教师入驻泾河县技工学校，覆盖多个专业领域。援疆团队通过示范教学、课题研究、师徒结对等方式，搭建常态化教育交流平台，推动优质职教资源在边疆落地生根。
12: 立足汽修教学岗位，不断打磨教学本领，钻研实训课程，传授专业技能，也要做好育人工作。
5: 9月25号晚，舞剧《金陵十三钗》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标志着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秋季集中展演启幕。这部舞剧以1937年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后的历史为背景，再现了秦淮歌女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保护豆蔻年华的女学生，以生命书写悲壮大义的英勇壮举。
13: 特别喜欢关于历史题材的这种舞剧，心情特别沉甸甸的，不忘国耻。
14: 中国人在这种环境下都互相体贴、互相帮助、互相关爱，这个剧表现得很好，有一种无私的精神。
5: 数十块城砖通过机械装置随着剧情推进不断变换形态，投影、布景与演员表演虚实交融，成为舞美亮点。
13: 整部剧的舞美、舞蹈编排都特别的细腻，唯美又悲壮，感染力特别强，让人在艺术之美中读懂牺牲与大义。
15: 平凡的普通人也是英雄，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吧，心怀敬畏，然后珍惜当下。
5: 今年新疆计划引进25部文化文艺精品来疆展演展览，是历年来规模最大、剧目最多、覆盖最广的一次。接下来，话剧《觉醒年代》、舞剧《颜真卿》等将陆续登场。
0: 日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正式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进一步推动矿山绿色化、智能化、低碳化发展。作为项目主导共建企业，中国能建易普利新疆公司持续攻坚矿山核心技术，实现露天煤矿作业设计、穿爆、采拨、运输、排土全程质控，企业再获技术新突破，在煤矿穿孔爆破环节实现从炸药混装到对孔装药的一键全自动作业。
16: 加装了定位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对孔精度基本上可以控制在0.0厘米左右。
0: 依托无人机扫描三维爆破设计智能系统，钻爆作业已实现全流程无人化。目前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已有11座矿山通过自治区中级智能化煤矿验收，新能源矿卡约1500辆，占比60%以上，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8.6万吨。智慧矿山应用场景的快速应用，催生本地智能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去年10月落户准东的夏工月星智能装备公司正加紧生产近百台矿卡的智能化改造订单。
17: 这款车是一种甲醇增程式的车，因为准东地区有煤化工企业，他们产的这个甲醇燃料，我们就应运而生了这款车。目前我们已经投放在准东一化矿业。
0: 近年来，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托 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构建全链条智慧矿山体系。今年，准东启动零碳矿山3年攻坚行动，加快推动零碳智慧矿山由示范走向规模化应用，让智能化装备和绿色低碳工艺在更多矿区、更多工矿下稳定运行。近日，新疆悠闲首个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塔基叠光热利用就是把塔式和叠式两种光热技术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太阳能集热方式。简单说，它用一组像大锅一样的镜片矩阵，把太阳光集中反射到一个中心受热器上，再把热量导出来用。这个项目位于克拉美利气田，通过把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克拉美利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18: 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0%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0%，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
0: 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极相变储能装置可把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了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
4: 石河子市与玛纳斯县相距十多公里，坚持兵地一盘棋，兵地一家人。两地人大代表聚焦群众看病、教育、增收等急难筹盼，持续推动医保互认、教育互派、文旅互游、农业互促，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红利。
0: 玛纳斯县居民周新安突发脑梗，在家门口的玛纳斯县总医院由石河子大学一附院下沉专家完成手术，顺利康复。此前这类手术往往要往返石河子或乌鲁木齐，
19: 不用办那么多手续，现在就在自己家门口看，啥手术都做好了。
0: 在石河子市人大代表提议推动下，2021年玛纳斯总医院挂牌石河子大学一附院玛纳斯分院，三甲专家定期坐诊带教手术，累计百余名专家下沉接诊超10000人次，带动当地三四级手术量提升，外出就医群众明显减少。2023年底，石马医保实现互通，异地就医及时结算，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通，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20: 通过传帮带以后，提升了整个科室诊疗水平，患者不用再奔波两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
0: 依托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建言，2025年石河子垦区统一120调度平台投用，建成新疆首个兵地联合航空医疗救援项目。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疆区域航空医疗任务28次，航时186小时。
21: 根据空间距离，根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给患者提供到最佳的能够得到救治的医疗机构。
0: 文旅领域同样融合提速，石马大桥通车，串联起两地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
22: 互相搞一些活动呀，玛纳斯和石河子互相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0: 今天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暨跑遍大美新疆克拉玛依站鸣枪开跑，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7000人参加。赛道串联起克拉玛依河、黑油山、金龙湖、大学城等城市地标，线路基本覆盖克拉玛依市特色景观。
23: 氛围非常的好啊，赛道两侧都有非常多的观众给我们助力，给我们加油。
24: 马拉松是克拉玛依体育之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品牌赛事，我们希望通过持续升级赛事体系，让更多跑手在这条赛道上挑战极限，实现突破。
0: 9月25号，克拉玛依还举办了健康跑系列活动，通过倡导全民健身，吸引广大市民感受跑步乐趣。
8: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中国哈萨克斯坦智慧海关建设与合作交流会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举行。中哈两国海关代表围绕智慧海关建设、口岸数字化监管、跨境贸易便利化开展深度交流，共商跨境海关数字化合作新路径。目前，吐鲁番首批2158套午休课桌椅已落地12所试点学校，有效破解中小学生在校午休难、家长午间接送压力大等问题，为学生打造舒适午间休息环境。本次试点优先筛选具备食堂且学生通勤距离较远的学校。
5: 为加力推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日前商务部等八部门确定了第三批30个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地区，新疆有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入选。
9: 富蕴县近日开展增值放流活动，将170.3万尾哲罗龟、高体亚罗鱼、江蕨等土著鱼苗投放到额尔齐斯河，以恢复和保护水生生物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4: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天山南北如画的秋景。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您和我一起关注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

天到28号白天，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上述地区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再来看大风方面，未来两天，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南风，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预报内容。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3到23摄氏度。阿勒泰多云，8到20度。石河子多云，12到28度。昌吉多云，11到26度。吐鲁番多云，18到32度。晴转多云，9到28度。塔城晴天，9到24度。克拉玛依多云，15到26度。伯乐多云，11到26度。多云，9到26度。库尔勒多云，18到26度。阿克苏多云，10到25度。阿图什多云，12到24度。多云，11到25度。阿拉尔多云，11到26度。和田多云转晴，12到24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0: 胖的，但偶尔会出现吃奶费劲儿，然后经常喘气呀、然后反复的去感冒等这种情况。但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把它简单的归结为是孩子的体质弱，或者是发育慢，根本想不到有可能是心脏发出的求助信号。
1: 就是因为认知不足，很多患儿的病情被长期的忽视，有些孩子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0: 所以呢，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先天性心脏病，帮助家长扫清盲区，科学守护孩子的小心脏。
1: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阿里托夫提，有请阿主任。
0: 欢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阿里托和第一声。
1: 阿主任你好。
0: 欢迎您，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
2: 谢谢。
1: 阿主任，您看我们单位在体检的时候，有些同事呢被查出来有心脏病，而孩子在进行体检的时候往往查出来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很大，因为这个成人的心脏病和儿童孩子的先天性心脏病呢，发病原因到症状、发病因素都有区别。先心病呢，指的是先天性心脏病，简称我们现在先心病，就是胎儿期，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1: 先天就带来了。
2: 先天就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胎儿期，心脏结构和大血管发育异常引起的心脏解剖结构的异常。成人的心脏病呢，因为他出生以后发育过程当中，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生活上不注意，或者别的因素，肥胖、高血压、别的疾病引起的心脏冠脉或者心律上的各个方面的心功能等等方面的对影响心脏功能的，或者引起并发症的疾病，这区别很大。我把拿个道具模具来解释一下。这个是心脏的模型，我们心脏像个一个两个卧室两个客厅的一套房，然后每一个卧室有个门叫瓣膜，两个客厅和之间有个墙叫室间隔，两个卧室有一个墙叫房间隔。就是这个先心病怎么引起呢？就是这个墙里面有个洞，因为所有心室的血通道有心室叫室间隔缺损，所有心房的血通道有心房叫房间隔缺损，然后这个各大血管的瓣膜啊，比如说所有心室和所有心房之间的瓣膜叫二尖瓣，由心室到右心房的瓣膜这个门叫三尖瓣，然后这个主动脉有主动脉瓣，肺动脉有肺动脉瓣，瓣膜就是门。这个二尖瓣是两扇门，其他瓣膜就是三扇门。所以这些瓣膜的有些出生的时候这个门的一个叶子少，或者瓣膜的形状有变化，形状有就是发育不良，还有这个两个大血管的位置互相交换，反正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解剖结构的异常各种各样，一个人和一个病人不一样。
0: 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脏有个洞，然后心脏有个缺口，原来是这个心脏它的结构发育不完整不完善，还有它的血管通道异常导致的。
2: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先心病呢，它是出厂设置就有问题，而不是后期使用不当造成的。
2: 对，它先天性嘛。你比如说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的。
0: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是妈妈们的心里有个心结啊，就是我按时做产检，然后我的作息也是很规律的，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生下来的宝宝为什么会患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呢？
1: 这里
0: 原因到底是什么？
1: 这里就有一个关于先心病出现最多的第一个说法，宝宝发现了先天性心脏病是孕妈妈造成的，这种说法让很多患儿的妈妈深深的自责不可自拔。
0: 这真的是妈妈的错吗？
2: 这个说法不对的。因为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原因好多因素。这个第一个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双方的，父亲方面也有，母亲方面也有，这个是你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潘丽丹。
0: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孩子健康是最大的牵挂。
1: 是的，
0: 在儿童常见的出生缺陷当中呢，先天性心脏病是发病率最高的，而这也是家长们最容易混淆和误判的一种疾病。
1: 没错，在生活里很多宝宝啊，他看起来是白白胖。

0: 因为基因原因，因为孩子的在怀孕的时候，双方的身体都有基因来遗传的，各有各的基因的遗传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最常见的呢就是妈妈的母体的周边环境因素，母体的本身存在的疾病因素。有些母亲，刚结婚不想生孩子，长期用避孕药，偶尔怀孕了，
1: 药物导致
0: 啊，对，药物导致的。还有感冒了，她一怀孕都不知道，吃了药或者打了抗生素，或者吃了别的药，这个是周边环境。然后爸爸方面的因素也是，爸爸吸烟喝酒，妈妈被动吸烟，这个因素很常见。另外呢，还有叶酸缺乏。孕妇怀孕的时候，我们主张他们、宣传他们、强调他们必须补充叶酸。叶酸缺乏呢，不光是先天性，别的先天性缺陷也是个诱发因素，这个很重要。孕妇早期三个月是必须补充叶酸的。另外其他因素呢，母亲的糖尿病，或者病毒感染，还有饮食习惯、营养不良。妈妈怀孕的时候不注意休息，不注意情绪，就是容易发脾气啊，不注意补充营养，还有饮食习惯方面，好多母亲就特别辣的，冰箱里面放的时间长的，各种因素。另外还有辐射。
1: 所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0: 多方面的，还有好多因素。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责任不要一味的怪在妈妈的身上。我觉得听完你的解释之后，很多的宝妈们就卸下了心理负担，松了一口气。
0: 我们正在不断的在研究这个诱发因素，发病的因素很多。
1: 那您刚才说到这几种情况，在您临床的时候比较常见吗？
0: 常见，常见。我们经常下乡开展这个筛查工作的时候，我们问病史，问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你在干嘛的，怀孕的时候你吃了啥，干了哪些活动，情绪怎么样，吃了没有避孕药，或者有感冒没有，我们经常跟踪他们的病史。从他们的说出来的经验来说，我们就总结经验。我下乡的时候，有一个学校，我们体检发现了一个房间隔缺损，这个房间隔挺大的。我们通知家长，跟家长解释的时候，那个母亲一进来，一看我认出来了，因为我的大女儿，3年前你发现的房间隔缺损，因为她第二个孩子又发现了。我立马想起来遗传因素，把他的妈妈做工作，给他做了个筛查，妈妈也有房间隔缺损，这个表明这个遗传因素不能排除，也是常见的。然后我跟他们解释到位以后，他们一家子一个母亲和两个孩子到各大医院检查的，明确的诊断，然后到我们医院检查的治疗，目前他们很健康。
1: 您说的这些给我们正在备孕或已经处于孕期的家庭来说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啊。您看，孕前筛查、孕期检查还有新生儿的筛查，这三者缺一不可，因为这是这个预防和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关键所在。那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进行一个自查？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让我们可以预警，这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
0: 先天性心脏病有两种，简单的和复杂性的。简单性的先天性心脏病症状不明显，复杂性的一出生就有症状，比如说早产儿，或者他出生的时候有口唇自干，有咳嗽，发育不良，不吃奶，还有缺氧，还有这个氧饱和度，比如说血氧饱和度很低，这个就是表明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刚才我说到特别复杂的严重的出生时都发现的，有些娃娃虽然是简单性的，出生时没发现，医院也没做过心脏筛查的娃娃，比如说观察的时候，尤其是有些孩子走路有一点困难，就是走晃几步蹲下来，喘气。有些娃娃吃东西从一下子累出汗，还有些娃娃呢觉得自己发育比别的娃娃比较慢，就是个子长得不高，或者 不吃饭，或者营养方面各个方面不像跟别的爸爸正常一样。然后还有最重点的是口唇，自干的娃娃，还是指甲自干的娃娃。有些娃娃呢，比如说跑步跑不动，有些娃娃容易来，或者拿个东西他提不起来，六个月能坐不下，爬不下。别正常娃娃正常走路，他的比较迟缓，比较慢，这可以父母可以观察出来的。
2: 但是你说的这些简单这些行为，在家长的眼里他说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发现也觉得很正常，因为孩子他走的时候走不完，他可能是年纪小过几年就好了，或者是坐的时候坐不完，可能是哎没事慢慢就好了，或者是可能是营养的问题，但不可能会想到这可能是先心病的这个预警信号。
0: 对，好多父母就耽误了这些问题。最关键的呢，孩子出生后的体检，我每次跟家长强调，有孩子的任何家长必须做的最重要的检查呢，心脏彩超。这个心脏彩超能明确这个孩子有没有先心病的最好的检查诊断方式。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呢，出现先心病最常见的第二种说法是孩子没有明显的症状，看着健康，那一定不是先心病，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不对的，因为我们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病里面早期没有症状，这个说法不对的。孩子正常人一看出来什么都正常，但是不一定说没有先心病，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有时候简单的有些缺损，小的有些缺损，早期根本没有症状，有症状的已经是这个孩子家中的时候有症状。
2: 你刚说的这些日常表现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是很细微很不起眼，而且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这些恰恰是我们家长排查这个孩子先心病的一个关键的这个依据，也是预警信号。所以家长在家里就是观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一定要细心。
0: 说的对，好多家长也不要过度担心
2: 不要焦虑，
0: 不要焦虑，还是重视体检。
1: 那既然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那么有没有比较科学规范的一种诊断筛查的方式？从孕前到孩子出生之后，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能够保证筛查出来？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对了。先天性心脏病呢，明确诊断的最好的依据呢，第一个就是产前，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做心脏彩超3维、4维 B 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出生以后，出生以后做心脏彩超，这个是也是个第二阶段很重要。有些呢，还有我们最关键是第四个阶段，临床明确诊断就是3岁以后观察这些小缺损，变大了还是没有愈合了，没有愈合，这是我们医生来跟他们明确。
1: 那心脏彩超它在查什么？
0: 就是心脏结构的解剖结构的大小，有畸形还是缺乏，发育不良都可以看到的。
1: 那这个心脏彩超准确率高吗？
0: 高。有些也取决于设备的大小，清晰度，还有这个做彩超的医生的经验，还有这个缺损的大小位置，还有我们的周边器官的干扰，所以呢，我们做心脏彩超的时候，我们还要交叉，互相对比，更明确的诊断。
2: 那孩子和成年人的体检里面都要包含这个彩超这个项目吗？是不是？都得做，
0: 都要做。孕妇做心脏彩超的最佳时间是怀孕12周到24周之间最好。这个期间呢，把心脏的结构、发育的看得最清楚的一段，这个可以明确复杂的畸形或者简单的心脏的有些小缺损可以看到呢。然后出生以后，心脏出生错，有症状的明显的。口唇自干呀，孩子发育不良呀，这些的话， 出生就可以做。普通的孩子呢，比如说正常出生的娃娃，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心脏彩超，然后3岁的时候做一次。如果出生后发现复杂的，医生也可以明确诊断，建议他什么时候做手术。简单的呢，比如说有些可以等到3岁自己闭合，3岁闭合不了，随访到7岁这个阶段，然后14岁一个阶段。有16岁都愈合不了的小缺损，孩子发育停止的时候，我们考虑看专科医生，这个治疗孩子催发，我们16岁以后再定。成人呢，你刚才问到的很对，好多成人自己以为没有先心病，
2: 对
0: 这个错误，
2: 他可能是在隐藏的一个状态，
0: 对，可能特别小的一个缺损，他没发现而已，自己没有症状而已，但16岁以后就是等于成人的时候，我们必须重视这个心脏彩超的体检。一般这个普通的体检不包含这个心脏彩超检查，有些人或者有些单位体检的时候，他们主动提出加这个心脏彩超，再做这个心脏彩超体检。
1: 就关于先天性心脏病，多长时间做一次体检，什么时候做比较合适？
0: 这个先天性心脏病体检呢，比如说儿童的出生的时候，正常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一般的进幼儿园前面，比如3、4岁做一次，进小学、进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前面做一下最好。
2: 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呢，
0: 按年龄段不一样，心脏彩超不光是看先心病，还有心脏的大小、心功能，这个各方面对成人有好处。所以我们成人做心脏彩超，比如说18岁以后，5年一次、10年一次；30岁以后5年一次；40岁以后1年一次，这样子做最好。
1: 经过体检，如果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就要治疗了。
2: 对，这是很多家长很焦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能不能治，然后怎么治，然后他能不能痊愈呢？
1: 那说到治疗，关于先心病出现的第三种常见的说法是，比如说孩子这个心脏缺损的面积小，没什么大碍，不用管，以后慢慢会长好，这种说法对吗？
0: 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的原则呢，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比如说早发现，我们看那个病的程度，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缺损的大小，它影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上学、工作等各个因素。比如说我简单的说，房间个缺损5毫米以下，16岁之前可以观察，如果超过5毫米，3岁以后必须治疗。时间个缺损1-2毫米、3毫米以内可以随访到3岁，如果超过3岁，随着孩子的发育，这个时间个缺损也可以变大。我们时间个缺损呢，必须早期手术。动脉导管未闭，本来是正常的一个缺损，但是2岁之内长不了，它因为主动脉的压力高，肺动脉的压力低。你早一点不治疗的话，肺动脉压力慢慢升高，以后没有手术机会。我们按实际情况来评估和判断他的手术方式和手术时间。最关键的，我强调一句话，好多人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一个缺损，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未闭本来每一个人都有的正常缺损，一个卵的椭圆形的缺损，他呢出生以后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16岁之前不用处理，16岁以后如果还没有长上，不用担心，到正规的有专科心脏外科的医院做一个检查，脑发泡试验。如果这个孩子有头疼、头晕、晕厥都症状，还有这个脑发泡试验阳性的话，要选择微创治疗。如果没有这个阳性情况下，可以不用治疗。
1: 那如果查出来具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
0: 先天性心脏病通过微创方式、绿色手术方式、技术先进手术方式，很简单，预后好。比如说我们先术前评估位置，它的严重程度，有没有并发症，我们的专家团队术前好好评估完以后选择手术方式。目前最常见的手术方式呢，彩超引导下微创封堵术，10分钟。 目前我们
2: 这么短的时间啊，
0: 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全国范围呢，这个技术很广泛，时间短，创伤小，痛苦少，
2: 嗯
1: 嗯，
0: 效果好，
1: 嗯，
0: 有些先天性心脏病的有些缺损位置不好，缺损比较大的，我们。

0: 选择外科手术。目前我们外科手术传统手术房都是开刀，现在我们有一个胸腔镜新技术，或者有色腋下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这个创伤比较大，但是愈后特别好，也是个微创，这个效果也很好。第三个手术方案呢，就是微创都不符合，特别复杂，小切口解决不了的，还要开大刀。这个手术方案呢，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它呢也是，很少，比如说100个显性病里面，2到3个，选择这个最后的手术方案。
1: 那关于这个治疗，关于先心病出现的常见的第四种说法，就是孩子发现了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太小不能做手术，长大以后再说，这样可以吗？
0: 这个说法我也遇到了好多人问我，有些人通过这个说法耽误了最佳手术时机。我们做过一个，最小年龄是出生2天，最小体重是1.8公斤，这个手术成功了，这个爸爸目前健康。所以呢，这个看他的病情，还有病情程度，复杂性，还有术前评估好以后，我们选择手术年龄，这个很关键。不到10公斤做不了，不到4岁让他等，让他长大，就是我们不能耽误孩子的最佳的手术时机。
2: 还有一种说法，这也是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就是孩子诊断了这个先心病之后呢，通过治疗，尤其是手术治疗之后呢，孩子就不能像以前这样生活了，不能正常生活了，这是对的吗？
0: 这个说法不对。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就是一个结构上的异常，如果我们这个洞堵掉了，这个缺损我们补掉了，正常人一模一样生活，不影响他的以后的上学、工作、生活、生孩子，正常人一模一样。
2: 我觉得您的解释打消了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啊。
0: 对，我们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治疗、公益活动当中一直在努力。这10年当中，我们全国最先进的技术，全国最领先的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每一年，下乡，十年以来，我们救助了超过10,000例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守护的恢复回到社会，正常上学，正常生活，这样的成绩，我们每次看到自己有个成就感。
1: 好，感谢阿主任带来全方位的专业科普。那接下来呢，我们总结几点今天学到的重要知识点啊。
2: 第一点
1: 呢，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是胎儿期心脏结构发育畸形，并非后天疾病。绝大多数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可防可查可治，不用过度焦虑。第二点呢，就是全程重视筛查，
2: 对，
1: 孕前、孕期、新生儿筛查层层把关，细心观察孩子的日常发育和活动状态，不错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警惕信号。第三点呢，拒绝盲目自愈、拖延治疗，还有过度焦虑的错误心态。要遵从医嘱，科学随访，规范治疗，绝大多数的患儿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2: 是的，先天性心脏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不重视、不及时。希望这一期节目帮助更多的家长科学认识先心病，用心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如约而至。
1: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

色家园。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泰地区，位于新疆北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接壤，地处北纬45到47度的世界滑雪黄金纬度。2018年9月，被国家气候中心授予“中国雪都”国家气候标志。这里有世界最古老的人类滑雪岩画，这里有世界顶级的粉雪大山，这里有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这里有中国开办最早的滑雪场。十月，阿勒泰已进入一个以前所未见的冰雪

0: 叫英可巴叶，出生在和睦乡蒙古族。
1: 刚入冬，英可巴叶尔就回到了从小生活的和睦村。五年前他离开和睦村，十八岁光荣参军。退伍后，他在布尔津县开了一家酒吧，这是他从部队回家后的第一个冬天。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让和睦村气温骤降，

冬季的禾木村是一个冰雪世界，积雪厚达一米多。这里是蒙古族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人口不到3000人。在以前，出行是一个大问题，但图瓦人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他们雪天外出必备的工具——滑雪板。它的底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动物皮毛，人们称这种滑雪板为毛皮滑雪板，当地人又叫它查纳。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滑雪板。早在2005年，人们就在阿勒泰市敦德布拉克河谷的一幅岩画上发现几位先民背着弓箭踩着滑雪板追赶猎物的情景。这幅岩画距今至少1.2万年，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滑雪彩绘图。2008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特意向阿勒泰颁发阿勒泰是人类滑雪起源地证书，阿勒泰也正式将每年的1月16日定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殷可回到禾木村的目的是为了加入古老毛皮滑雪队，他决定亲手制作一副传统毛皮滑雪板。5年没制作过毛皮滑雪板，他做得格外用心。白桦木做板芯，前端在加热后压弯，形成与板身大约150度的钝角。这个过程需要重复20多次，很考验耐心。之后再将马腿毛皮钉在滑板上。

0: 毛坯号下本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传承下的东西嘛，差不多我们开始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学毛坯号下本，那些一米多两米甚至马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只能用毛坯号下本。
1: 传统毛坯滑雪板能在攀援时增大摩擦力，下坡时又能顺势变得滑溜。
0: 你滑的时候它就是顺着，因为它毛坯做的时候顺着做棍子，然后用那个掌握自己的平衡。
1: 今天古人用智慧创造的毛坯滑雪板在禾木村已变成了文旅特色体验项，应可如愿加入古老毛坯滑雪队，人们尽情享受着冰雪带来的快乐。

0: 这么做，希望我们这个禾木村以后的发展越来越美好。
1: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布尔津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被外界所知晓。

科穆河一路蜿蜒向西，与喀纳斯河汇流后，形成额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布尔津河。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冬季出行也同样充满了智慧。

0: 阿勒泰优质的粉雪资源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1: 我叫朱梦毅，来自于黑龙江亚布力，现在的工作是负责直升机滑雪和野雪区域的勘探。
0: 朱梦毅从事滑雪职业已经30多年，2017年到阿勒泰参加迎接冬奥会活动时，朱梦毅喜欢上了这里，开始在此定居。
1: 在阿尔泰山，那个雪质特别软，温暖，没有风，都是粉雪。
0: 粉雪又称干粒雪，这种雪凝固和较小，结实饱满，富有弹性，被滑雪爱好者们视为雪中极品。
2: 盘坡的位置，由于这场降雪大概有1米左右，基本上小的石头都没有了。你能看到的石头的话，我们会躲开的。
0: 每到滑雪季，朱梦毅都会带着雪友去野卡峡体验野雪的极致乐趣。
1: 野卡峡的雪堪比这个加拿大 CMH 最顶级的树林加磨物。
2: 往1点钟方向滑，滑到河谷，然后直升机过来接我们，好不好？

0: 野卡峡野雪公园最高海拔2900米，落差1000到1400米左右，滑雪面积200多平方千米。从山顶滑到山下，沿途要经过落差600米的大白坡和近500米的原始松林，全程20分钟左右。
1: 因为滑野雪是最极致的享受，所有的滑雪的人的最终目标是大山，就是野雪。
2: 下了雪之后，天和地是一个颜色的，那它有那棵树在那儿，你们作为参照。所以说今天为了大家这个安全考虑，全部都去滑树林。
3: 这些都是国内知名的滑手都聚集到野卡峡。
0: 野外滑雪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为预防意外发生，2022年3月。朱梦毅邀请奥地利教练伯恩哈德来野卡峡，帮助滑雪场工作人员提升救援技能。培训第一站，野卡峡野雪公园。在这里，伯恩哈德要展开雪崩事故救援的培训。
4: In China, because I was working with our instructors and I'm training our coaches, and we went and out for party. And because I'm them, their monkey king, they called me the Sun Wukong.
5: 分工要明确，一个人拿着搜救一艘，另外还有第二个人打求救电话。三个人把雪板、那个雪铲、大杆拿出来准备好，跟着后面。每个人都有分工。
6: We star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f you're only alone, yeah, you do certain things.

0: 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新疆最寒冷的地方，这里的最低气温曾达到-50摄氏度，又被称为中国第二寒极。清晨，买伊尔别克赤河斯像往常一样穿戴好滑雪板，开始自己的日常练习。买伊尔别克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救援队队长，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草根冠军。他正在准备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
1: 我报一个比赛，我就冲着这个冠军去。比赛难度大，不过我对手的特别强，都是国家队的专业队的。

0: 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深受滑雪发烧友的追捧。国家滑雪队与各省市滑雪队每年十月起定期在这里集训，而买伊尔别克一年四季都在这里训练。
1: 现在国家队各个省队的青团、西藏队都在这训练了，我每天都看着他们训练。我每天早上我比他们，我起得早一个小时训练。

艾伊尔别克生活在塔拉特村，这里被称为俄河第一村。过去村民们以放牧为生，随着可可托海的声名远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经营起了农家乐，

0: 2019年在张家口市举行的搜狐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一举夺得垂直竞速赛冠军。
1: 登山滑雪比赛我真不知道有这种比赛，后面来了几个登山的学友，我看他们登山的板子和我们的毛皮板一样，不过他们那个特别轻，然后我就问了他们一下，我也可以的。
0: 登山滑雪是一项对体能要求很高的项目，要想在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夺取金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 我每个月的跑量最少在700-800公里，我每天最少跑个20公里。
0: 要拿到冠军，首先要把身体练好。可可托海最高海拔3100米，而且山地较多，迈伊尔别克便每天到高海拔的山顶训练，增强自己的体能。

让买伊尔别克意外的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将在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举行，主场作战让他信心倍增。漫长的冬季赋予买伊尔别克顽强而坚毅的性格，这个常年追赶山峰的九五后将再次登上山巅，在可可托海的林海雪原间穿越极限，飞驰人生。冬天的阿尔泰山犹如世外冰雪王国，从冲呼尔到可可托海，从禾木村到阿勒泰市，丰富的冰雪资源不仅让我们与冰雪尽情相拥，也让我们与历史相逢，更让我们把越来越多的冰

0: 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你们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सुपरदान के व्यवहार जो है नहायत लेर आज हमें सीधे वो सुख मस्माई दिखा रहे हैं जिनका
0: 河势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墨。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冬果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1: 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的第一动力，这是位于乌鲁木齐的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作为全球纺织机械领域领军企业，正在赶制十多种大型纺织纺纱装备，多款产品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我身边是舒棉

0: 机成为今年我们新疆工厂的明星产品。
1: 这款明星机型新增了在线检测功能，在核心梳理区域和落杂区域实现了智能调节功能，同时搭载了永磁电机技术，用电量降低了30%。巴州中泰联纺纱业有限公司今年就订购了320台，万定用工达到行业领先的20人左右的水平。
2: 自动化程度高，大幅度降低停机时间，可以快速的响应市场品种的开发，实现高产与优质的兼顾。
1: 相较于传统设备每万定70人的用工水平，这款设备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跃升，推动生产线从批量制造到柔性制造质的跨越。
3: 跟去年同期相比，产能已经翻了2番，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订单呢，主要分布在这个新疆和西北五省以及中亚地区。
1: 哈密是国家9大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之一，已建成新疆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风电装备制造基地。在15县创业产业园，新疆运达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哈密生产基地主打7兆瓦、8兆瓦、10兆瓦等大兆瓦机组。8兆瓦机型一天下线一台，10兆瓦机型一天半下线一台，单台机组装配等待时间大幅压缩，产线柔性化能力显著增强。
4: 还研发了16-18兆瓦海上机型，开发混钢塔170米、180米的超高眼架塔，专门适配了我们新疆戈壁高原低温风沙等这些复杂工况。
1: 从领先全球的纺织装备到风电叶片新赛道快速崛起，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截至7月底，新疆新能源装机总规模突破1.74亿千瓦，已建成哈密、昌吉、乌鲁木齐、喀什、巴州、吐鲁番6个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乌昌土哈风电装备产业集群入选自治区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目前，新疆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光伏硅基新材料生产基地，特高压输电技术全球领先，农机装备实现重大突破，乌昌石光伏集群跻身国家队。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将全面推进制造强区建设，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化创新成果转化和场景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金秋时节，各地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9月25号凌晨，将军庙至纳毛湖铁路新增2线工程望洋台站第一阶段扩能改造完成，正式开通运营。改造后的望洋台站具备万吨列车接发能力，成为新疆第二座可常态化接发万吨列车的重载车站，也是江纳2线全线投用的第二座万吨级车站。
6: 从短期看，补强了区段通行重载货物列车的会让条件；从长期看呢，为江纳2线批量开行万吨重载货物列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江纳铁路同步实施沿线13座既有车站的功能升级改造，全部建成后将大幅提升江煤外运通道整体输送能力。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新疆塔城3.1重能塔城工厂2期扩建项目日前正式开工。项目建成后，可生产最高131米超长风电叶片，年产能762只，进一步提升大兆瓦风电叶片制造能力。国网新源新疆哈密抽水蓄能电站迎来关键节点，主厂房1号机组混凝土顺利浇筑至发电基层，标志着1号机组混凝土工程基本完成，电站建设由土建施工有序转向机电安装。根据施工计划，年底前将完成2号、3号机组发电基层浇筑、4号机组水轮基层浇筑任务。
7: 把安全和质量放在首位，确保工程2027年蓄水，实现2028年全面投产发电的目标。
1: 项目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13.68亿千瓦时，持续为新疆新能源消纳、江电外送输送绿色动能。
5: 这个中秋，各地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人们沉浸式游玩体验，乐享假日好时光。
8: 秋日的博斯腾湖风轻云淡，风光旖旎，吸引了8方游客。这个假期，景区推出西游 IP 沉浸式游园、中秋团圆湖鲜艳等系列特色活动，让游客领略风光的同时，感受浓厚节日氛围。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金秋菊花展色彩缤纷，人们穿梭其中赏花游玩。
9: 展区的面积达到了16000平方米，融合了12花神、百家姓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了一场可观

0: 和平可游的秋日文化盛宴。
1: 看了各种各样颜色的菊花，觉得挺不错，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在互动，然后还拿到了一些奖票，然后待会儿决定带孩子去兑换一下奖品。
2: 可可托海景区山林渐染秋色，人们漫步其间赏景打卡，用镜头定格峡谷碧水、金化漫山的限定秋景。
3: 第一次来到可可托海景区，这里的峡谷、山林和额尔齐斯河的景色跟我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色彩特别的漂亮，感觉特别放松。
2: 伴随着鼓乐声和仿古仪仗，新疆古生态园用开城表演拉开园区中秋活动的序幕。假日里，园区将传统民俗非遗展示与马文化体验相结合，为大家带来别样文旅体验。
4: 今天是全家人一起到野马基地来，这里面的项目非常多，我们希望中秋节不光是待在家里，还应该走出家门去看看精彩的世界吧。
5: 日均客流量大概是在3000到4000人左右啊，中秋节的当天入园人数突破了5000人的一个。我们准备了皮雕走秀活动，
2: 各地新场景不断涌现，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在托克逊县，拌面美食季系列文旅消费活动人气十足，从特色拌面到各类特产琳琅满目。在吐鲁番市，夜游交河故城让人们在特色实景演绎中穿越千年，体验千年丝路风情，感受新疆多元文化魅力。和田约特干故城举办月满于田家国同庆双节国风庙会，以归家为主线，打造沉浸式国风游园新场景，
6: 百闻不如一见，这种全新的感受，有各式各样的歌舞表演，还有这边的历史讲解，都让人觉得很新奇，那种热情的氛围让人觉得非常的快乐，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非常美丽的中秋节。
7: 这个中秋，新疆各地特色文艺晚会轮番上演，沙湾市以诗会乐举办中秋朗诵晚会，品读古诗词与本土原创作品。乌苏市推出中秋主题晚会，精心编排古典舞、小品、器乐合奏、基层宣讲等节目，诉说邻里和睦、文明新风，展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和谐风貌。呼图壁县文艺团队跨越千里赴福建龙岩，在海峡客家中秋晚会上与台湾以及龙岩、梅州、赣州等客属地区的歌手同台献艺，在歌声中传递情谊。
8: 第一次和台湾歌手同台，琴声一响，群众走到一起了。
7: 流光溢彩的夜景也为中秋佳节增添了诗意。在乌鲁木齐西大桥片区，中秋灯光秀璀璨点亮夜空，圆月、祥云、花海光影流转，将城市夜色与中秋浪漫相融。市民游客驻足打卡，共同分享美好时刻。
9: 灯光配上圆月，氛围感直接就出来了。
10: 看着乌鲁木齐一晚这么的漂亮，也借着这个月圆之夜，祝愿咱们的城市越来越好。
7: 月满天山同心共圆2026年自治区群众村晚中秋特别节目，今晚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石榴云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等平台同步播出。特别节目以中华传统中秋团圆文化为精神载体，融合歌舞、朗诵、器乐合奏、民俗展演、全民联欢等接地气、有温度、大众化的群众文艺形式，好戏连台，精彩不断，与全疆观众共度中秋佳节。
11: 把对家乡的幸福热爱融入歌舞，也希望大家通过节目感受新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幸福生活。
7: 特别节目以天山南北共赏团圆为主题，整场节目在乌鲁木齐、昌吉、喀什3地联动播出，让普通群众站上舞台成为主角，最大化激发各族群众文化参与热情，实现群众演、群众看、群众乐。
12: 让舞台离我们的观众更近一些，让群众走进这个节目，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去欣赏这个节目。
13: 可平县坚持以创新制造驱动骆驼产业转型，通过产学研协同攻关破解繁育加工技术瓶颈，推动了骆驼产业由传统散养迈向标准化精深加工。目前当地骆驼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0亿元。
2: 在科平县新疆新驼乳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来自全县各养殖基地的鲜驼奶正通过标准化生产线加工成驼奶粉、驼奶片等产品。科平县一直有养殖骆驼的传统，但传统养殖既无标准，也无法形成规模，产品更难走进高端市场。为此，当地通过引入龙头企业来发展骆驼产业。

0: 过去骆驼配种受季节限制，传统模式下四年两产，扩群速度慢，产奶周期短，难以匹配加工企业日益增长的奶源需求。针对这个问题，科平县联合江内外科研力量，成功掌握了骆驼冻精、人工输精、反季节全年配种两项关键技术，
1: 使母驼人工受精受孕率达到93%，将骆驼繁育由以前的四年两产提升至现在的四年三产，同时开展养殖技术培训，推动骆驼标准化饲喂，提升骆驼奶产量20%到30%。
0: 当地还通过养殖技术推广点、专家团队驻点上门服务，积极推动先进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养殖棚圈，带动群众增收。
2: 现在参加继续培训，母驼才再多了，驼奶企业上门收购，不用抽销路，加力收入一年比一年高。
0: 如今全县已建成2个万峰驼、3个千峰驼标准化养殖基地，骆驼养殖户达到730户，研发生产出驼奶、驼肉、驼绒等50余种驼系列产品。
3: 今年8月，首批陕西援疆教师跨越千里奔赴泾河县，开启为期3年的教育援疆工作。在职业教育一线，老师们带来先进教学理念和优质实训资源，精准传帮带，助力边疆学子成才。
4: 在泾河县技工学校汽修实训课堂，陕西援疆教师李洋洋正带着学生熟悉汽车构造，讲解维修原理。来自陕西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他，将成熟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模式引入课堂，一改传统先理论后实操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动手实践中吃透专业知识。
5: 李老师待人亲切随和，没有距离感，课堂上教法新意，下课时跟朋友一样与我们交流。
4: 亲和的教学风格，灵活的授课方式，让李洋洋很快和学生打成一片。课余时间，他主动贴近学生，耐心答疑解惑。教学之余，李洋洋积极参与学校教研活动，与本地教师深入交流课程设计、实训教学思路，分享执教先进经验。
6: 李老师有一种踏实肯干的韧劲，专业功底非常扎实，带来了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今后我们可以多交流、多学习，一起助力我们学生技能成才。
4: 据了解，今年共有10名陕西援疆教师入驻泾河县技工学校，覆盖多个专业领域。援疆团队通过示范教学、课题研究、师徒结对等方式，搭建常态化教育交流平台，推动优质执教资源在边疆落地生根。
7: 立足汽修教学岗位，不断打磨教学本领，钻研实训课程，传授专业技能，也要做好育人工作。
0: 9月25号晚，舞剧《金陵十三钗》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上演，标志着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秋季集中展演启幕。这部舞剧以1937年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后的历史为背景，再现了秦淮歌女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保护豆蔻年华的女学生，以生命书写悲壮大义的英勇壮举。
8: 特别喜欢关于历史题材的这种舞剧，心情特别沉甸甸的，不忘国耻。
0: 数十块城砖通过机械装置随着剧情推进不断变换形态，投影、布景与演员表演虚实交融，成为舞美亮点。
8: 整部剧的舞美、舞蹈编排都特别的细腻，唯美又悲壮，感染力特别强，让人在艺术之美中读懂牺牲与大义。
0: 今年新疆计划引进25部文化文艺精品来疆展演展览，是历年来规模最大、剧目最多、覆盖最广的一次。接下来，话剧《觉醒年代》、舞剧《颜真卿》等将陆续登场。
3: 石河子市与玛纳斯县相距10多公里，坚持冰地一盘棋、冰地一家人，两地人大代表聚焦群众看病、教育、增收等极难筹盼，持续推动医保互认、教育互派、文旅互游、农业互促，让两地群众共享融合红利。
9: 玛纳斯县居民周新安突发脑梗，在家门口的玛纳斯县总医院由石河子大学一附院下沉专家完成手术，顺利康复。此前这类手术往往要往返石河子或乌鲁木齐，
10: 不用办那么多手续，现在就在自己家门口，连啥手术都做好了。
9: 在石河子市人大代表提议推动下，2021年马纳斯总医院挂牌石河子大学一附院马纳斯分院，三甲专家定期坐诊带教手术，累计百余名专家下沉接诊超10000人次，带动当地三四级手术量提升，外出就医群众明显减少。2023年底，石马医保实现互通，异地就医及时结算，检查结果互认，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畅通，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11: 通过传帮带以后，提升了整个科室诊疗水平，患者不用再奔波两地，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水平。
9: 依托石河子市人大代表建言，2025年石河子垦区统一120调度平台投用，建成新疆首个冰地联合航空医疗救援项目。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北疆区域航空医疗任务28次，航时186小时。
12: 根据空间距离，根据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同，给患者提供到最佳的能够得到救治的医疗机构。
9: 文旅领域同样融合提速，石马大桥通车，串联起两地红色景点与自然风光。
13: 互相搞一些活动呀，马纳斯和石河子互相旅游的人员越来越多了。
0: 昨天，2026“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进入第二个比赛日。赛事分成人组和青年组，涵盖男女不同公斤级，在库尔勒市青少年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和巴音体育馆展开。当天 AB 两个拳台同时开赛，进行多个级别1/8决赛和1/4决赛。赛事采用国际拳联最新竞赛规则，由国际级、国家级裁判执裁。
14: 第一回合还是没有放开去打，就是还是有点紧张，没有自信，感觉还要再自信一点，希望越来越好吧，越打越好。
15: 对手实力还是蛮硬的，他的连续啊和有控制，然后反击的都挺好的，可能我的体能会好一点点吧，然后连续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取得的胜利，继续努力吧，一步一个脚印。
0: 近日，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歌声献祖国、建功新时代爱国歌曲合唱大赛举办，15支队伍齐聚一堂，以歌抒怀，以声传情，用嘹亮歌声礼赞伟大祖国。我的祖国、强军战歌、兵团进行曲等红色经典依次唱响，参赛队员精神饱满，歌声铿锵，现场掌声不断。
16: 我非常激动，因为这些歌都是我们过去耳熟能详的歌，希望我们的下一代继承我们那个老一辈艰苦奋斗和爱国主义精神。
17: 我唱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有一股来自兵团人的红色力量，我们要好好珍惜现在美好的生活。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

0: 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潘丽丹。
0: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孩子的健康是最大的牵挂。
1: 是的，
0: 在儿童常见的出生缺陷当中呢，先天性心脏病是发病率最高的，而这也是家长们最容易混淆和误判的一种疾病。
1: 没错，在生活里很多宝宝啊，他看起来是白白胖胖的，但偶尔会出现吃奶费劲儿，然后经常喘气呀，然后反复的去感冒等这种情况。但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把它简单的归结为是孩子的体质弱或者是发育慢，根本想不到有可能是心脏发出的求助信号。
0: 就是因为认知不足，很多患儿的病情被长期的忽视，有些孩子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1: 所以呢，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先天性心脏病，帮助家长扫清盲区，科学守护孩子的小心脏。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阿里托夫提，有请阿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阿里托和蒂医生。
0: 阿主任你好。
1: 欢迎您，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
2: 谢谢
0: 阿主任。您看我们单位在体检的时候，有些同事呢被查出来有心脏病，而孩子在进行体检的时候往往查出来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很大，因为这个成人的心脏病和儿童孩子的先天性心脏病呢，发病原因到症状、发病因素都有区别。先心病呢，指的是先天性心脏病简称，我们现在先心病，就是胎儿期，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0: 先天就带来了。

0: 先天就妈妈肚子里时候胎儿期，心脏结构和大血管发育异常引起的心脏解剖结构的异常。成人的心脏病呢，因为他出生以后发育过程当中，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生活上不注意或者别的因素，肥胖、高血压、别的疾病引起的心脏冠脉或者心律上的各个方面的心功能等等方面的，对影响心脏功能的或者引起并发症的疾病，这区别很大。
1: 嗯，
0: 我把拿个道具模具来解释一下。
1: 嗯，
0: 这个是心脏的模型。我们心脏像个一个两个卧室两个客厅的一套房，然后每一个卧室有个门叫瓣膜，两个客厅和之间有个墙叫室间隔，两个卧室有一个墙叫房间隔。就是这个先心病怎么引起呢，就是这个墙里面有个洞。因为所有心室的血通道有心室叫室间隔缺损。所有心房的血通道有心房叫房间隔缺损。然后这个各大血管的瓣膜啊，比如说所有心室和所有心房之间的瓣膜叫二尖瓣。右心室到右心房的瓣膜这个门叫三尖瓣。然后这个主动脉有主动脉瓣，肺动脉有肺动脉瓣，瓣膜就是门。这个二尖瓣是两扇门，其他瓣膜就是三扇门。所以这些瓣膜的有些出生的时候这个门的一个碟子少，或者瓣膜的形状有变化。形状有就是发育不良，还有这个两个大血管的位置互相交换。反正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解剖结构的异常各种各样，一个人和一个病人不一样。
2: 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脏有个洞，然后心脏有个缺口，原来是这个心脏它的结构发育不完整不完善，还有它的血管通道异常导致的。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先心病呢，它是出厂设置就有问题，而不是后期使用不当造成的。
0: 对，它先天性嘛。比如说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的。
2: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是妈妈们的心里有个心结啊，就是我按时做产检，然后我的作息也是很规律的，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生下来的宝宝为什么会患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呢？
1: 这里
2: 原因到底是什么？
1: 这里就有一个关于先心病出现最多的第一个说法，宝宝发现了先天性心脏病是孕妈妈造成的。这种说法让很多患儿的妈妈深深的自责不可自拔。
2: 这真的是妈妈的错吗？
0: 这个说法不对的。因为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原因好多因素。这个第一个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双方的，父亲方面也有，母亲方面也有。这个是因为基因原因，因为孩子的这个怀孕的时候双方的身体都有基因来遗传的，各有各的基因的遗传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最常见的呢就是妈妈的母体的周边环境因素，母体的本身存在的疾病因素。有些母亲刚结婚不想生孩子，长期用避孕药。偶尔怀孕了，
1: 药物导致
0: 啊。对，药物导致的。还有感冒了，她一怀孕都不知道吃了药，或者打了抗生素，或者吃了别的药。这个是周边环境。然后爸爸方面的因素也是，爸爸吸烟喝酒，妈妈被动吸烟，这个因素很常见。另外呢还有叶酸缺乏。孕妇怀孕的时候我们助长他们，宣传他们，强调他们必须补充叶酸。叶酸缺乏呢不光是先心病，别的先天性缺陷也是个诱发因素，这个很重要。孕妇早期三个月是必须补充叶酸的。另外其他因素呢，母亲的糖尿病或者病毒感染，还有饮食习惯、营养不良， 妈妈怀孕的时候不注意休息，
2: 嗯，
0: 不注意情绪，就是容易发脾气啊，不注意补充营养，还有饮食习惯方面，好多母亲就特别辣的，冰箱里面放的时间长的，各种因素。另外还有辐射。
1: 所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0: 多方面的，还有好多因素。
2: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责任不要一味的怪在妈妈的身上。我觉得听完你的解释之后，很多的宝妈们就卸下了心理负担，松了一口气。
0: 啊，我们正在不断的在研究这个诱发因素，发病的因素很多。
1: 嗯，那您刚才说到这几种情况，在您临床的时候比较常见吗？
0: 常见，常见。
2: 嗯
1: 嗯，
0: 我们经常下乡。开展这个筛查工作的时候，我们问病史，问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你在干嘛的，怀孕的时候你吃了啥，干了哪些活动，情绪怎么样，吃了没有避孕药，或者有感冒没有，我们经常跟踪他们的病史。从他们的说出来的经验来说，我们就总结经验。我下乡的时候，有一个学校，我们体检发现了一个房间隔缺损，这个房间隔挺大的。我们通知家长，跟家长解释的时候，那个母亲一进来，一看我认出来了，哦，因为我的大女儿，3年前你发现的房间隔缺损，因为她第二个孩子又发现了。我立马想起来遗传因素，把她的妈妈做工作，给她做了个筛查，妈妈也有房间隔缺损。这个表明这个遗传因素不能排除，也是常见的。然后我跟他们解释到位以后，他们一家子一个母亲和两个孩子到各大医院检查的，明确的诊断，然后到我们医院检查的治疗，目前他们很健康。
1: 您说的这些给我们正在备孕或已经处于孕期的家庭来说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啊。您看，孕前筛查、孕期检查还有新生儿的筛查，这三者缺一不可，因为这是这个预防和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关键所在。那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进行一个自查，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让我们可以预警，哎，这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
0: 先天性心脏病有两种，简单的和复杂性的。简单性的先天性心脏病症状不明显，复杂性的一出生就有症状，比如说早产儿，或者他出生的时候有口唇自干，也有咳嗽，发育不良，不吃奶，还有缺氧，还有这个氧饱和度，比如说血氧饱和度很低，这个就是表明他有心脏先天性心脏病。刚才我说到特别复杂的严重的出生时都发现的，有些娃娃虽然是简单性的，出生时没发现，医院也没做过心脏筛查的娃娃，比如说观察的时候，尤其是有些孩子走路有一点困难，就是坐黄鸡波蹲下来喘气，有些娃娃吃东西从一下子累出汗，还有些娃娃呢觉得自己发育比别的娃娃比较慢，就是个子长得不高，或者不吃饭，或者营养方面各个方面不像跟别的娃娃正常一样。然后还有最重点的是口唇自干的娃娃，还是指甲自干的娃娃。有些娃娃呢比如说跑不动，有些娃娃容易来或者拿个东西他提不起来，6个月能坐不下，爬不下，别正常娃娃正常走路，他的比较迟缓比较慢，这可以父母可以观察出来的。
2: 但是你说的这些简单这些行为在家长的眼里他说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发现也觉得很正常，因为孩子他走的时候走不完，他可能是年纪小过几年就好了，或者是坐的时候坐不完，可能是没事慢慢就好了，或者是可能是营养的问题，但不可能会想到这可能是先心病的这个预警信号。
0: 对，好多父母就耽误了这些问题。最关键的呢，孩子出生时候的体检，我每次跟家长强调，有孩子的任何家长必须做的最重要的检查呢，心脏筛查。这个心脏筛查能明确这个孩子有没有先心病的最好的检查诊断方式。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关于这个问题呢，出现先心病最常见的第二种说法是

0: 孩子没有明显的症状，看着健康，那一定不是先天病，这个说法对吗？
1: 这个说法不对的，因为我们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病里面早期没有症状，这个说法不对的。孩子正常人一看出来什么都正常，但是不一定说没有先天病，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有时候简单的有些缺损，小的有些缺损，早期根本没有症状，有症状的一定是这个孩子家中的时候有症状。
2: 你刚说的这些日常表现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是很细微很不起眼，而且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这些恰恰是我们家长排查这个孩子先心病的一个关键的这个依据，也是预警信号。所以家长在家里就是观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一定要细心。
1: 说的对，好多家长也不要过度担心
2: 不要焦虑，
1: 不要焦虑，还是重视体检。
0: 那既然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那么有没有比较科学规范的一种诊断筛查的方式？从孕前到孩子出生之后，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能够保证筛查出来？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对了。先天性心脏病呢，明确诊断的最好的依据呢，第一个就是产前，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做心脏筛查3维、4维 B 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出生以后，出生的时候做心脏筛查，这个是也是个第二阶段很重要。有些呢，还有我们最关键是第四个阶段，临床明确诊断就是3岁以后，观察这些小缺损，变大了还是没有愈合了，没有愈合，这是我们医生来跟他们明确。
0: 那心脏彩超它在查什么？
1: 就是心脏结构的解剖结构的大小，有畸形还是缺乏，发育不良都可以看到的。
0: 那这个心脏彩超准确率高吗？
1: 高。有些也取决于设备的大小，清晰度，还有这个做筛查的医生的经验，还有这个缺损的大小位置，还有我们的周边器官的干扰，所以呢，我们做心脏筛查的时候，我们还要交叉，互相对比，更明确的诊断。
2: 那孩子和成年人的体检里面都要包含这个彩超这个项目吗？是不是？都得做，
1: 都要做。孕妇做心脏彩超的最佳时间是怀孕12周到24周之间最好。这个期间呢，把心脏的结构、发育的看得最清楚的一段，这个可以明确复杂的畸形或者简单的心脏的有些小缺损可以看到呢。然后出生以后，心脏出生错，有症状的明显的。口唇自干呀，孩子发育不良呀，这些的话出生就可以做。普通的孩子呢，比如说正常出生的娃娃，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心脏彩超，然后3岁的时候做一次。如果出生错发现的复杂的，医生也可以明确诊断，建议他什么时候做手术。简单的呢，比如说有些可以等到3岁自己闭合，3岁闭合不了，随访到7岁这个阶段，然后14岁一个阶段，有16岁都愈合不了的小缺损，孩子发育停止的时候，我们考虑，看专科医生，这个治疗孩子随访，我们16岁以后再定。成人呢，你刚才问到的很对，好多成人自己以为没有先天病，这个错误，
2: 他可能是在隐藏的一个状态，
1: 可能特别小的一个缺损，他没发现而已，自己没有症状而已，但16岁以后就是等于成人的时候，我们必须重视这个心脏彩超的体检。一般这个普通的体检不包含这个心脏彩超检查，有些人或者有些单位体检的时候，他们主动提出加这个心脏彩超，再做这个心脏彩超体检。
0: 就关于先天性心脏病，多长时间做一次体检，什么时候做比较合适？
1: 这个先天性心脏病体检呢，比如说儿童的出生的时候，正常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一般的进幼儿园前面，比如三四岁做一次，进小学、进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前面做一下最好。
2: 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呢，
1: 按年龄段不一样，心脏彩超不光是看先心病，还有心脏的大小、心功能，这个各方面对成人有好处。所以我们成人做心脏彩超，比如说18岁以后，5年一次，10年一次，30岁以后5年一次，40岁以后1年一次，这样子做最好。
0: 经过体检，如果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就要治疗了。
2: 对，这是很多家长很焦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能不能治，然后怎么治，然后他能不能痊愈呢？
0: 那说到治疗，关于先心病出现的第三种常见的说法是，比如说，孩子这个心脏缺损的面积小，没什么大碍，不用管，以后慢慢会长好，这种说法对吗？
1: 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的原则呢，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比如说早发现，我们看那个病的程度，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缺损的大小，它影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上学、工作等各个因素。比如说我简单的说，房间个缺损5毫米以下，16岁之前可以观察，如果超过5毫米，3岁以后必须治疗。时间个缺损1-2毫米、3毫米以内可以随访到3岁，如果超过3岁，随着孩子的发育，这个时间个缺损也可以变大。我们时间个缺损呢，必须早期手术。动脉导管未闭，本来是正常的一个缺损，但是2岁之内长不了，它因为主动脉的压力高，肺动脉的压力低。你早一点不治疗的话，肺动脉压力慢慢升高，以后没有手术机会。我们按实际情况来评估和判断他的手术方式和手术时间。最关键的，我强调一句话，好多人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一个缺损，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未闭本来每一个人都有的正常缺损，一个卵的椭圆形的缺损，他呢出生以后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16岁之前不用处理，16岁以后如果还没有长上，不用担心，到正规的有专科心脏外科的医院做一个检查，脑发泡试验。如果这个孩子有头疼、头晕、晕厥等症状，还有这个脑发泡试验阳性的话，要选择微创治疗。如果没有这个阳性情况下，可以不用治疗。
0: 那如果查出来具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
1: 先天性心脏病通过微创方式、绿色手术方式、技术先进手术方式，很简单，预后好。比如说我们先术前评估位置，它的严重程度，有没有并发症，我们的专家团队术前好好评估完以后选择手术方式。目前最常见的手术方式呢，彩超引导下微创封堵术，10分钟。
2: 目前我们这么短的时间
1: 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全国范围呢，这个技术很广泛，时间短，创伤小，痛苦少，效果好。有些先天性心脏病的有些缺损位置不好，缺损比较大的，我们选择外科手术。目前我们外科手术传统手术方案都是开刀，现在我们有一个胸腔镜新技术，或者有色腋下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这个创伤比较大，但是愈后特别好，也是个微创，这个效果也很好。第三个手术方案呢，就是微创都不符合，特别复杂，小切口解决不了的，还要开大刀。这个手术方案呢，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它呢也是很少，比如说100个先心病里面2到3个选择这个最后的手术方案。
0: 那关于这个治疗，关于先心病出现的常见的第四种说法，就是孩子发现了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太小不能做手术，长大以后再说，这样可以吗？
1: 这个说法我也遇到了好多人问我，有些人通过这个说法耽误了最佳手术时机。我们做过一个，最小年龄是出生2天，最小体重是1.8公斤，这个手术成功了，这个爸爸目前健康。所以呢，这个看他的病情，还有病情程度，复杂性，还有术前评估好以后，我们选择 叔叔年龄，这个很关键，不到10公斤，做不了；不到40岁，让他等

0: 让他长大，就是我们不能耽误孩子的最佳的收拾时机。
1: 还有一种说法，这也是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就是孩子诊断了这个先心病之后呢，通过治疗，尤其是手术治疗之后呢，孩子就不能像以前这样生活了，不能正常生活了，这是对的吗？
0: 这个说法不对。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就是一个结构上的异常。如果我们这个洞堵掉了，这个缺损我们补掉了，正常人一模一样生活，不影响他的以后的上学、工作、生活、生孩子，正常人一模一样。
1: 我觉得您的解释打消了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啊。
0: 对，我们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治疗、公益活动当中一直在努力。这十年当中，我们全国最先进的技术，全国最领先的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每一年下乡，十年以来我们救助了超过万例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守护的恢复回到社会正常上学，正常生活，这样的成绩，我们每次看到自己有个成就感。
2: 好，感谢阿主任带来全方位的专业科普。那接下来呢，我们总结几点今天学到的重要知识点啊。
1: 第一点
2: 呢，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是胎儿期心脏结构发育畸形，并非后天疾病。绝大多数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可防可查可治，不用过度焦虑。第二点呢，就是全程重视筛查，
1: 对，
2: 孕前、孕期、新生儿筛查层层把关，细心观察孩子的日常发育和活动状态，不错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警惕信号。第三点呢，拒绝盲目自愈、拖延治疗，还有过度焦虑的错误心态。要遵从医嘱，科学随访，规范治疗，绝大多数的患儿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1: 是的，先天性心脏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不重视、不及时。希望这一期节目帮助更多的家长科学认识先心病，用心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春的信使总抢先一步萌芽。
1: 说了话哦，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
2: और चुपचाप नहीं के बेबाहर गुहार हैं यहाँ यात्रा है आज हम इसके लिए वो सुख मस्तमाई दिखा रहे हैं इसके लिए।
0: 何时下的狂歌，日夜不息雕琢山河。
3: 舞蹈现在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4: 现在割草全部收起来，牛秋天冬天吃。
0: 红叶是秋的绝唱，尽情挥洒，岁月浓雾。
5: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0: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6: 动物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7: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0: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0: 二泰山素有金山的美誉，从5.7亿年前古生代开始的频繁地质运动，让这里沉积了大量的矿藏。阿勒泰地区自古就流传着72条沟，沟沟有黄金。丰富的物产书写着这座金山不朽的传奇。阿勒泰不仅是一个人文生态丰富的地区，更蕴藏着很多神奇的宝藏。从阿尔泰山雪峰孕育而下的额尔齐斯河是新疆第二大河，在中国境内行走了546千米后流向北冰洋。60多年前，额尔齐斯河曾是新疆通往苏联的主要水运通道，在经济发展、商业往来、文化交流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它从源头奔涌而出时，在可可托海形成了一条百里大峡谷。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以典型矿床和矿山遗址为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神秘的3号矿脉就坐落在这里。每天8点，谭长春与儿子谭胜利都会绕着可可托海镇晨跑。这里是谭长春和他父母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我爸爸是50年到我们新疆可可托海，妈妈呢是博士队的，专门上山捡宝石。爸爸嘛也在矿山的管理员。主要我爸跑的地方呢，二矿、老三矿、新三矿。
0: 1953年，谭长春的父母从老家山东来到可可托海，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矿业工人。
1: 这个地方就叫二矿。当时呢，我们老前辈嘛，就从这个山上的矿洞里面的石头从矿洞里面背出来，然后呢再用马呀牛啊往下驮。
0: 1975年，谭长春接过父辈手中的旗帜，成为了矿二代，一干就是一辈子。
1: 那时候在矿山特别辛苦，都是自力更生。
0: 可可托海3号矿脉

0: 当地人说，这里是共和国七十多年奋斗的缩影。1999年，在经过了近50年的挖掘后，三号矿脉停止开采。2006年，谭长春正式退休，但三号矿脉的传奇还在继续。2013年，可可托海矿区成为新疆首个国家矿山公园。儿子谭胜利从部队复员，回到可可托海，成为了矿三代。与父亲不同的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外传播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1: 独立工矿区转型这工作会议之后，就可可托海成为了5家独立工矿区转型试点单位。那我们的试点方向呢，就是从一个工业小镇向旅游小镇转型。
2: 好了，各位，欢迎来到阿姨，我是矿洞，我是大家本次的讲解员，我叫谭胜利，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哎，03号俗称黑宝石，就是我们80多种不同这个稀有珍珠矿当年卖的最贵的那个，就是好多的游客朋友来到这里想带走的那个，就是它。03号泥炭矿长什么样呢？哎，在休息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愿意休息，他们自发的从家里面带来的生产工具，也要为他们心中梦想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那曾经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安稳的家园。
3: 两个宝石，大白宝石。
4: 如果会有我，我就变成。
0: 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可可托海享誉大江南北，让更多人知道了三号矿脉，知道了祖国的功勋矿。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
1: 那天。在这好几年，
0: 谭长春父子越发忙碌。他们对外传递的不仅仅是旅游资源，更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可可托海精神。三号矿脉寄托着谭长春父子深沉而热烈的家国情怀。
5: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金山，真正的金山银山。
0: 如今阿尔泰山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这块已经封冻的宝地重焕青春。可可托海已华丽转身为新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额尔齐斯河源头一路向西，是新疆最北的军垦之城北屯市。张铁柱66岁，退休前主要从事外贸生意，最大的爱好是收藏额和奇石，当地人都叫他醉石。
6: 挖的过程中也是把这个额尔齐斯河走路走了3遍，一天能走个10公里、8公里，就这样。
0: 额和奇石就是额尔齐斯河的卵石，这种卵石被富含矿物质的额和水常年冲刷，形成厚厚的包浆和独特的纹理，酷似一幅幅山水国画，令喜欢奇石的人视若珍宝。每隔一段时间，张铁柱都会和好友去额尔齐斯河寻找奇石。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三间房的地方。三间房位于额尔齐斯河的上游，距离北屯市200多千米。阿尔泰山盛产黄金，自古闻名。清代就有金。

0: 夫逾万，产金逾万的记载。据说三间房就是当年淘金客居住的地方，如今已少有人探访，但为了寻得上好的奇石，张铁柱不顾额尔齐斯河冰冷的河水，毅然选择从三间房下河摸石。
1: 这块是不是这样看好像个小风景一样？啊，再翻过来以后一看，它像又近看河流。哎呀，这个地方像一个小花园。这个地方，看就应该就是
2: 最好的嘛，就是咱们这虎皮石，这个就是硅酸盐一类的。再下来嘛，就是这个鸡边银边河里边是代表性的好石头，为啥？它的包浆特别好，画面特别漂亮。
0: 二泰山从来不会让满怀期待的寻宝人失望而归。
2: 喜欢这个，真的遍地都是宝。
0: 用张铁柱的话来说，它就是额尔齐斯河里的一块石头，生来就该属于这里。每一块额和奇石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它的图案或生动灵秀，或气势磅礴，它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在张铁柱的心里，每一块石头

0: 开雾散，万川归流。时间在浩瀚银河中流转，描绘出阿勒泰多彩的山水画卷。崔明浩，52岁，从事深度定制旅游15年。在一般人看来，崔明浩不务正业，他在可可托海镇有着经营不错的民宿，却把心思放在了又苦又累的户外工作。刚入春，崔明浩就开始了今年深度旅游线路的勘测。
1: 阿尔泰山里面，不管骑马还是开车还是徒步，我几乎都走遍。
2: 这条河是中国边界。
0: 常规的 G219 铁甲公路，俄河溯源，已无法满足他的诗和远方。阿河公路是他今年重点推广的线路。
3: 9月份的时候，你看各式各样的颜色都会出现，所有的美景都在里面。
0: 阿河公路全长208千米，起点阿勒泰市，终点布尔津县禾木村，沿途将经过森林峡谷、高山草甸、冰川打板、高山石林等原始秘境。
3: 上午要去阿河公路。
0: 7月初，崔明浩接到了一个摄影团的订单，准备穿越阿河公路。为了此次行程，崔明浩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每一条山谷、每一片海子，我都是非常了解的。在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看什么样的风景。
4: 大家一定要开车前一定要注意力集中，注意路上的这个尖石头，

0: 摄影团被云雾缭绕的梦幻场景吸引了。这是一片从未被开发过的地方，
1: 它的这个植被比较丰富，它有白桦树，有欧洲山羊，有云杉、冷杉、落叶松。
0: 雨天路滑，崔明浩决定就地扎营。
1: 晚上吃个火锅，热热乎乎的。
2: 谢谢鸟，来喝一个，
3: 真美，真美。
0: 沿途的种种奇幻景观让摄影团收获颇丰。崔明浩就是一直行驶在路上的探路者，对他来说，阿尔泰山就是一座拥有众多美景的金山，在路上是崔明浩最享受的美好时光。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彩绘洞窟、草原路石、岩画，更向世人证明，这里不仅是一座资源的金山，更是一座人类文明的宝

0: 五十岁的达乌利肯杰拜是吉木乃县草原石城的牧民，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看护员。他负责看护的是新疆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通天洞遗址。
1: Енді бұл үңгір кезінде мал түнеп жүретін үңгір болатын. Түйе, сиыр түнеп жүретін кезінде.
0: 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达乌利家的东窝子考察时，从地上发现了一些被脚踢出的陶片。而正是这一发现，让人们揭开了阿尔泰山中国段人类最早活动的历史，使这里成为了新疆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于建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通天洞遗址考古队领队，也是达乌利的老朋友。
2: 2016年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主动性发掘的时候，就把通天洞遗址列进去。它是新疆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所以这个当时的意义非常重要，把咱们新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推到45000年，填补了一大块空白。

0: 2022年7月，于建军开始了在通天洞遗址的第7次发掘，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几位师生。刀立作为通天洞遗址看护员，也参与到现场发掘工作中。于建军每年都要来通天洞进行考古发掘。刀立和周边牧民是于建军和队员们清理探方的得力助手。
1: 이민은그리고파라간도그리고그즈메트맨들자주다보소고야나아프고쓰레

神奇而壮丽的阿尔泰山，创造出一个绵延四万五千余年的人类生存福地。金山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更让这片土地直至今天依然不断地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0: 啊，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不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呢。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
0: 哎呀，真是。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
3: 啊，
2: 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奶糖。
2: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转啊？
1: 点这儿，转吧。
0: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幼儿也推荐的。
2: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3: 耳朵，
2: 哎，
3: 啊，又写错了。
2: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3: 我不想写了。
2: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说远了，说远了啊！再扯回来啊，玉米、小麦杂交的时候都可以运用这个染色体加倍的技术，这个水稻就不行。目前杂交水稻最可行的方式、最有效的方式，那就是人工曲型，啊。这个你是了解的呀，啊，每一个稻穗上有100多朵花，每一朵花都是雌雄同体啊，人工去雄，你想想，啊，那得到的种子那是相当有限的呀，啊，不光如此，你工作没有结束你就累死了，
1: 有道理，
0: 所以说呀，这就是我们杂交水稻的最大的难点。啊，也是我们搞这杂交水稻科学家们的一个天花板，摸不着也够不着啊。所以呢，美国有一个遗传学家叫什么，叫辛诺，就提前宣判了杂交水稻的死刑，而且他还说了，即便是我们将来能够利用上水稻杂交的优势，也不可能大面积的制种，啊，也不可能在水田里边生产，啊，但是可但是啊。我们能够屈从于命运的安排吗？

0: 我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呀？我们是有责任的呀！啊，我们一定要攻破这个难题。
1: 对，
0: 啊！哎呦，开门了！开门了！开门了！开门了！
2: 带我进来，
0: 我
2: 进去，
0: 我给你见。来来来，
2: 开门了！开门了！开门了！
3: 紧什么紧什么？
0: 停安排，停安排，
3: 后退，
0: 来来，停！
3: 好，小妹们，
4: 能不能进去全看他了。
3: 来来来，搞玉米的站一队，
0: 站好站好
3: 啊！搞水稻的来来来站一队，搞辣椒、棉花、油菜什么的站一队，其他人站一排。
0: 好吧，好吧，好。
5: 李大寿，哎，你又来捣什么乱？哎，
0: 我不是来捣乱的。我是来给你报喜的。
5: 哎呀，老报什么喜啊？
0: 杂交水稻在我脑子里已经长成了，长势很好啊。你抓紧时间啊，通融一下，让我和鲍老师再见上一面。这一次的见面恐怕是历史性的呀，恐怕是对咱们国家的农业起到推动的作用，对全人类都是一大贡献呐。
5: 对
0: 啊，快快快，
5: 嘴里种不出水稻，脑子里也种不出水稻，
0: 长成了，真的长成了。
5: 你要想搞杂交稻，回你们农技站田里搞去。你在他们这里啊，也算是个专业人员了。
0: 是是是，
5: 给他们带个好头，否则回头你们农技站又得挨批评。要不要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你们单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那我走，我走，我这就走。
3: 哎，
0: 我走了，走了。
3: 哎，大叔，我事，你看，还有你们。
4: 哎呀，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3: 我再给你说一遍啊，没有单位介绍信的，谁都不能进。看什么？看什么？
4: 去去去去去，
3: 走。
4: 老王，就通融一下。
3: 你第一次来？
4: 啊。
3: 搞水稻的？搞出什么情况了？
4: 不不，我不是搞水稻的，我跟他们这些人不是一伙的。我老师啊，过去跟包文奎老师是老同事，我是替我老师来看望包老师的。
3: 那你刚才跟这帮不务正业的战友在干嘛？
6: 坐吧。哎，
4: 包老师，不好意思，我占用您十分钟时间。
6: 不行，我只能给你五分钟的时间。十分钟是一天的闲聊时间，我还要留一部分时间给其他的同志。
4: 哦，谢谢您，是金老师让我来请教您。
6: 说你的问题吧，你想干什么？
4: 我想搞杂交水稻。
6: 我这每天有一堆一堆的人要来搞杂交水稻的，知道吗？
4: 知道，早上在门口都碰见了。其中有一个叫李大手的，说是您的朋友。
6: 你觉得李大手如何？
4: 仅从交谈来看，很有见识。嗯，
6: 他是城南宣武农技站的一个技术员，
4: 哦，
6: 搞水稻也有十来年了。他几乎每天都到农科院来谈他的构想，那思路还可以。也收集了不少资料和材料。嗯，但是他急于求成，脑子出了问题。他自认为已经搞成了杂交水稻，他们单位曾经多次调离他搞别的项目，可他丢不下水稻，一有空还照样每天凌晨四点到农科院来。你为什么要搞杂交水稻？
4: 妈，我发现了一部天然杂交稻，有杂交优势，我才下定了决心。您看。
6: 杂交水稻有杂交优势，这在真正的科学家眼里是常识。现在国内还有人在争论，那是因为信息不对等。你时间不多了，还有什么要说的？
4: 哦，这是我的田间档案，您看看。
6: 好。
4: 啊。
6: 李大手有没有告诉过你，杂交水稻的难题在于不能人工去雄和大面积制成？
4: 嗯。
6: 你应该多和他聊聊，他脑子里还是有不少东西的。你还有什么发现？
4: 哦，既然人工去雄搞杂交稻不可能，那只能培育出人工雄性哺育种。
6: 继续。
4: 事实证明， 既然存在杂交道，那么一定能够找到一种天然雄性哺育种。
6: 这个问题1926年美国人琼斯已经解决了，
1: 他发现了这个现象。然后呢？
4: 然后我想通过找到天然雄性哺育株，进而培育出人工雄性哺育株，绕过人工去雄的难题。
1: 可这个难题4年前解决了，日本东北大学的盛伟清就用这个思路育出了不育系。当然日本人至今保密，相关数据没有公开。
6: 就这些？你还有什么仪器设备吗？
4: 显微镜、放大镜、温度计、刀片。
6: 你这等于什么都没有啊，还不如李大手呢。杂交水稻不是谁都能搞的，搞点别的吧，这是我目前能给你的最好的建议。
4: 王老师，
6: 上班的闲聊时间到了。
4: 妈妈，李大手和鲍文奎先生让我连受暴击，原来我思索的这些问题在世界上早已有人证明，而这些科研信息在那个年代，在我的封闭小天地里，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得知的。
3: 鲍老师，鲍老师，
6: 还没走啊？
4: 我要这么走了就不是金老师的学生了。再说您也没让我走
6: 是吧？怎么讲？
4: 你看您说的是上班时间的闲谈时间到了，我觉得您的意思是让我在这等您下班。
6: 行啊，不愧是老金的学生啊，吃不了我这碗闭门羹的还真没资格搞杂交水稻。跟我来吧，来，进来。你呢很聪明，可你不一定明白，老金让你来真正请教的那不是我，是这里，看看。哇，能读外文吗？
4: 英文俄文都还可以。
6: 那太好了，你呢就先从这些外文书开始读起吧。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虽然还不能跟发达国家相比，可是我在组建农科院的时候就要求他们，我们图书馆里的图书信息必须是与世界同步的。
7: 我跟你们说几遍你们才能明白呀，水稻的杂交技术和玉米小麦的杂交技术是不一样的呀。之所以这是一个世界的难点，是我们这些搞水稻专家头上的一个天花板。为什么拨不得呀？就是因为它和他们不一样啊。我不干你不干，谁来做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如果搞成了，对全人类是有着巨大贡献的呀。
4: 这些不知道够不够，不够我再去买，这豆浆还热着呢。
8: 你这是干什么？我无功不受禄，你找我干什么？
4: 大手兄，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请您跟我讲讲水稻的事。
8: 你知道我是个疯子吧？
7: 好好好好好，你是第一个知道我是个疯子而且愿意跟我交谈的人。水稻一年一季啊，农民可以等啊，我等不了啊，我要测交的呀。在我的脑子里一晚上就能完成一个世代。你知道一个世代是多少年吧？
4: 8年。
7: 8年呢？你要知道世上一日，我脑子里就是8年呢。在我脑子里的水稻长得快呀，那简直就是疯长啊。
4: 那您为什么不到田里继续去搞呢？
7: 搞不了了呀，你既然知道有快的，那就干不了慢的呀，还是在我脑子里长好。
8: 关于杂交水稻，我要告诉你2点有用的。哎，
4: 您说。
8: 第一，你要尽量的表现得正常一点，不要让身边的人把你当成疯子，不然的话什么都干不了。第二，

0: 第二什么来着？
1: 哦，我想起来了，
0: 搞杂交水稻要想快，你一定要慢慢的来，这里边有天缘。
2: 找到天然雄性哺育猪出现的概率吗？
3: 3/3，
2: 那是乐观的分析啊。我估计要50000/1。
3: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
2: 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最得力的举措就是培育出6个品种的水稻，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时至今日，他们依然非常重视水稻的发展，他们杂交稻的水平已经是世界领先了。我不是要让你跟日本比，跟美国比，但你现在得跟自己比，跟自己赛跑，跟时间赛跑。一个产品的测试需要8年时间，你要想想你有几个8年。一旦你找到天然雄性哺育猪，第一时间要跟着太阳跑。
3: 跟着太阳跑，
2: 南繁北育嘛。3年前我们农科院派出了一些科研人员冬天到海南去育种，那里是天然的温室，效果很好。鉴于杂交稻的复杂性，我建议你多一个秋天的纬度，秋天去广西。如果你能下湖南、秋广西、东海南3年，你就可以完成一个品种的测试，你的科研寿命将比别人多出2到3倍的时间。世间万物本性难移，杂交既是要移其本性，增其内在，这是寻求生命的本质，造福人类的大事业。因其伟大，所以艰难呢。祝你成功，我就不远送了。走吧，认准了就别回头，有困难再来找我。
4: 妈妈，当年杂交水稻项目还没有被认可，我没有水田靴，都是赤脚下田，寻找哺育猪的窗口期很短，只有抽穗扬花的这短短几天，我必须夜以继日地泡在田里，抓住每一个瞬间。花要不开裂是许多作物的雄性不孕性状之一，我就以此为依据寻找。很多人认为我是疯子，说其他搞水稻的都是找结子的稻子，我却专找不结子的稻子。这一年我筛查了12万株稻穗，50000/1的概率没有发生，但却有了一个苦涩的收获。
5: 哎，来，听说啊，今儿啊，荷花做了馄饨，你啊，今天啊，早点回去。另外，我呢，跟你啊，通告一声吧。这个正人君子案，我又排除到了2个人，一位啊是你，你就不可能是这疯子，疯子不可能就这样折磨自己啊，所以你呢，根本就不可能是双重人格。你就是一根筋人格，所以我把你排除掉了。你同意不？
6: 同意。
5: 哎，对。第二个呢，我就是把我自己啊也给排除出去了。这自打我有了这孩子之后呢，这推理事业都已经排到第2位了。所以我呢，根本不可能是变态。我不可能变态的，我一边带着孩子，一边写大字报，再给你添那些啊莫须有的麻烦，是不是？
6: 同意。哎，你就别推理咱们自己了，再推理咱们也是嫌疑。
5: 没错，咱就啊别费点事了啊，推理自己也没什么用啊。干什么呀？平时不是喜欢挠头吗？今天怎么改挠胳膊了啊？干嘛呀这是？哎呦，哎，用不用我帮帮你？哎呦，哎，干嘛去了？

0: 你这能有用吗？有用！哎，你赶紧给我拿暖水瓶来！哦，快点！我呀，把我们家暖水瓶都给拿来！哎哎哎，快点！妈妈，不管怎样，我都是高兴的，因为游泳让我又恢复了力气，人能掌控自己身体的感觉真好。那是没挨过饿的人无法想象和体会的，也是在这一年。
1: 我人生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悄悄来临了。打扫房间怎么的？你不用这么在意。我给你拿什么衣服？拿什么衣服？你穿我衣服？
2: 怎么了？这衣服？
3: 这衣服味儿，这衣服。哎呀，
1: 听他们说，
3: 京剧劝行不行？打扫个房间换身衣服，人之常情，怎么了呢？啊！
2: 我说你这一个搞科研的，怎么也弄弄虚作假这一套啊？
3: 该什么样就什么样。
1: 那实事求是，做人
2: 怎么没有实事求是啊？啊！哎，
1: 听君劝行不行啊？啊！
3: 我跟荷花，我们俩费了这么大劲，跟他妹妹说好了，何叶姑娘见你来，好不好？咱别丢人，行不行？人荷叶好不容易来一回，你不能给我这么这么乐呵，行不行？
2: 哎呀，我平常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能因为这个你打扫干净，你不是欺骗人家荷叶吗？哎。
3: 平常什么样，相亲就是什么样。
1: 得知我姓，失之我命，我谢谢二位好意啊！
3: 这事儿不能着急，缘分未到。
1: 怎么不能着急呀？我跟你说啊，我欠你这么大一人，我受不了，我等于欠你老婆，你明白吗？
2: 觉得
3: 我压力太大了，我宁愿我自个儿打一辈子光棍，行不行？
1: 你说什么？说什么你？
3: 我看你是不想过。
1: 什么意思？
3: 不是，什么意思？
1: 你光棍是什么意思？
3: 就打一比方呀，你
1: 比方就是比方吗？
2: 你就好比你是我的水稻，
3: 你还是我的水稻，你什么意思呀？胖哥，
2: 哎，能不能帮我打听一个事儿啊？
3: 这事儿还没说完呢。
1: 打听什么事儿啊？
3: 你先说，我听听。
2: 啊，农二班有个同学叫邓哲，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啊？
2: 嗯，我欠他一条红丝带的钱，我得还给人家。
3: 行行行，没几个钱的事儿，甭惦记这个啊。
4: 东西不在多少，是人家的就得还给人。
3: 哎呀，这一条破丝带，人家邓哲呀没放在心上过啊。
4: 干什么呢？没听出来吗？人家放在心上了。
3: 哎呀，那这我明天就去给你打听，好不好？
4: 哎，不用打听啊，邓哲情况我都了解。
3: 嗯。
4: 袁老师，这谭放工欠你一个老婆，天天睡不着觉。这他欠你不就是我欠你吗？所以我比你俩都着急，整个秦阳都没破，都问了个遍。哎，有一个媒婆啊，不知道你跟邓哲是师生关系，还把他介绍给我呢。
2: 啊，邓哲还没有对象呢？
4: 可不是呢，嗯，邓哲现在在两路口的农技站工作，其实看上他人呢挺多的，但是。 他跟你一样，都有出身问题，比你还严重呢，所以也没有人敢跟他在一起啊。其实我当时没接这个话茬呢，不是因为你俩师生关系，关键就是。

0: 事，你们出身都不好，这万一要真成了，那不是更水深火热了吗？
1: 也不见得，也许是负负得正。
2: 哎呀，这藏得够深的啊，我是一点蛛丝马迹都没看出来啊。行了，花儿啊，拿出你跟我吵架那劲头来啊！我拿出跟福尔摩斯的毕生所携，咱俩把这债给他还了啊！不是，把这事儿给他办了。
0: 行，哎，那袁老师，明天呀、我就跟谈判工去找登哲啊。哎，但是话说在前头，以后啊，不管怎么样，这事儿也不管成不成，那我俩也不欠你的老婆了，行不行？
1: 高级。
3: 邓哲，我就直接问了啊，你觉着袁老师怎么样？
1: 怎么样啊？
3: 哎呀，就那样了。
1: 就哪样啊？什么态度嘛？人家是热情、平淡、勉强还是无所谓吗？
3: 哎呀，就说不出来。哎，要不这样，我俩呀，给你演一遍，你自己判断好不好？哎，这样你啊，你演我，我演啊邓哲啊。
0: 那我演邓哲不是更合适吗？
3: 你去，人邓哲是中专毕业，你小学都没毕业呢，我怕你揣摩不出来他的心理啊。哦，来来来来来，来来，你这儿你这儿啊。来，
0: 邓哲，你觉得袁老师怎么样？
3: 袁老师，
4: 袁老师是个好老师。
0: 仅仅是个好老师？
4: 他还是个好人。
3: 那由此推断，袁老师会不会是个好丈夫呀？袁老师不会是个好丈夫，
1: 为什么？
4: 袁老师心里只有水稻，他分不出精力和时间去做一个好丈夫。但是，他是个好男人。
1: 他是这么看我的。
0: 你这样的话，要不要见一见呢？
4: 我听别人说，袁老师疯了。作为学生，我应该去看看老师。
1: 他见我是为了正式看我到底疯没疯。
3: 哎呀，陆明，不是那个意思啊！你看啊，这个别人啊，以为你是疯子，但是你自己呢，不能觉得你自己是个傻子，是吧？你看这个邓哲，既然都已经愿意来看你了，这说明什么呀？有戏。花儿，你站在女人的角度帮我推理推理。
0: 我感觉吧，只要不是真的疯，这事儿就能成。
1: 这么说他要来看我啊？那哎呀，这不行，这太乱了，我得收拾。
3: 乱吗？
1: 行，
3: 别哎，袁隆平，别让我看不起你啊！你不要实事求是吗？你不要坚持到底吗？
1: 我
3: 这动武了还？
1: 帮忙！
3: 哎呦，这不是你说高级吗？啊，这哪儿高级？我看看。
4: 没来晚吧？
5: 没有，没来晚。
0: 没事儿，别紧张。
1: 林静。

0: 袁老师，我们来了。哦，袁老师好。
1: 邓哲同学好。嗯啊，我在看这本英文杂志啊，这上的学术内容啊非常有深度，啊非常好。嗯，何花，里面坐吧。啊，
0: 我不坐了，你们俩慢慢聊，我走了啊，走了啊。
1: 哎，那我送送。
0: 哎呦，老师，我不懂英文啊，这个字母是不是反了呀？
1: 好，我这屋子里有点乱啊，有点乱。哎，哦，这有窟窿，所以它只能斜着放。嗯，
0: 袁老师，您一点都没变。
1: 哪儿啊？那谈办公室说我老了好几岁都。
0: 我是说您的房间。啊。啊，这个盆的窟窿好像比以前大一些。
1: 哎，里面坐吧。

0: 张哲，谢谢你能来。接下来我想说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不太正常，但是我认为还是比较高级的。如果你觉得我是疯了，你就回去。邓哲，按照正常的男女交往顺序，今天就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见见。然后嘞，你回头跟谭胖公可以探讨交流，他愿意跟我交往的这样一种态度。然后呢，我去你单位去看你几次，你再来我单位回访几次，然后咱们还会再去看个三五次电影，逛个五六回人民公园，下馆子吃几次饭。等情感的种子生根发芽之后，我们再手拉手的逛几次商场，我去看看你的家人，你再来看看我的家人，等双方家庭把事敲定下来，就能去扯结婚证了。大概程序是这样吧。
1: 袁老师，您的意思是？
0: 我是想把这些程序全部省去，捞底价，从现象直达本质。
1: 袁老师，你想干什么？
0: 我希望咱们今天就把这事定下来，省掉这些程序，把用来交往的时间用到工作和学习上。这首诗本来应该在交往七八次之后我再念给你听，但是我写都写了，不等了，我现在就念给你听。茫茫苍穹，漫漫岁月，求索的路上，多想牵上一只暖心的酥手，穿越凄风苦雨，觅尽南北西东，蓦然回首，斯人却在咫尺中。
1: 袁老师，这情感的种子跟稻子的种子是一样的，有些程序可以优化，有些是免不了的。我走了。袁老师，农机站旁边有一个补锅匠，我让他帮您补一补，你过几天来取吧。
0: 哎，
1: 我的宿舍在二楼，208。

0: 涛，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啊，哎呦，这雨啊，真是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了你。
3: 哎，一会儿叫龙平过来吃馄饨啊。
1: 他最近跟神经病似的，不一定在家呢。
4: 人家陪邓哲呢，都传开了啊，他俩真在一起了。
5: 嗯，笑什么？
6: 跟你那天说的程序果然一样。
5: 有一点不一样。
6: 什么不一样？
5: 没拉手跟程序不符。

0: 郑哲，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我有皮炎。这个龙平他那皮肤病传染吗？胡说什么呢？那得下地检验几万株稻穗，那才有可能被传染的。你有那本事吗你？
1: 哎，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怕于邓哲记性不好。
2: 稻田里得的，那不过不传染。

0: 就送到这儿吧。
1: 我送你到宿舍门口吧。
0: 不好，最近农机站有人已经传我们闲话了，说要我们注意影响。
1: 哦，知道了。

0: 抢啊。
1: 哎，我说啊，你别老光盯人八号看了，你也看看别的。你觉得那七号呢？
2: 七号不行，只会运球，不会投篮，不得分啊。
1: 那你
0: 偷吗？
1: 这运球，哎，你不就跟那七号一样吗？
2: 什么意思？有话直说。
1: 你跟邓哲谈这么长时间了，你不能光运球，你得进球啊！你趁着你现在有时间，你是不是得啊运动运动？不然的话，过段时间播种插秧了，我问你，你是顾水稻，你还是顾邓哲啊？还有，

0: 别老实，正打比赛呢，你捣什么乱呀？
1: 你干嘛呀？邓哲，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1: 扯结婚证去。
0: 哎，你别闹了，比赛还没打完呢。
1: 比赛别人可以替你打，扯结婚证别人替不了。跟我走。
2: 走，走。

0: 那我们新郎有没有给新娘子送彩礼呢？
1: 他不要。
0: 那有没有给新娘子买新衣服呢？
1: 他不要。
2: 人家说不要就不要啊，女人说不要啊就是要，你不能一根纱不给人家买啊，这个我们不答应是不是？
3: 对对对，不答应。
4: 荷花，是我不让他买的。
2: 那怎么行啊，婚礼不能什么都没有。
1: 当然有了。
3: 嘿，这算给吗？这个，这只能算呀，物归原主。你呀，得拿点属于你自己的东西给人家。
1: 我袁隆平，我把我生命交给他，交给邓哲。
3: 嘿，好。我趁这大喜的日子，我也念念大伙儿送来的这些东西。清真，我念一念啊。哎，辣椒组送来辣椒一串，一辈子一心一意生活呀，红红火火。大豆组送来大豆六斤六两，六六大顺。果木组苹果九斤九两，长长久久。马铃薯组，哎，送来马铃薯十斤，十全十美。这正人君子送来的，我就不念了吧。
1: 哎，彭公，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人家送贺礼了，咱不能失礼呀。念，
3: 祝袁隆平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正人君子贺。
1: 正人君子啊，没想到真正理解我的竟然是他。词中所写正是我心中所系，等未来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了，这副对联就是我的座右铭。
3: 好。

0: 龙平，我会一辈子陪着你。
1: 我也是。
0: 不离不弃，我不要你说你也是，不要你说全。
1: 等着，我会一辈子陪着你，不离不弃。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十块。
1: 来，开始。

0: 年，老杨嘴。
1: 外面大叫干溜，那碗牛肉就趴点儿，五叶皮上花椒，都放起来。
2: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饭事。
3: 你好，欢迎光临。
1: 辛苦了，
4: 今天变得连上。

0: 一直没有告诉探胖工的秘密，就是抽屉里藏着的两台收音机。我用两台收音机可以形成一个短波阵，可以听到很多电台。我那几年的一些科研信息就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妈妈，1964年夏天到来了，跟去年不同的是，谭胖工加入了我的队伍。邓哲在工作之余也请假来帮我寻找，这使我信心倍增。还有两个人，后来对杂交水稻研究起到重要作用的两个人，也在此时来到了我的身边。
1: 你们是？
2: 我们两个人也想帮着您搞水稻。
3: 对。
1: 好，跟你们聊聊，听听你们的真实想法，看我能不能带你们。
3: 杨老师，您有次看我只有一条裤子，您就把您的一条裤子给我了。您看，我现在穿的就是您送我那条。您跟我穿一条裤子，我就要跟您穿一条裤子。啊，这是个比喻，意思就是要和您在一起。
1: 我听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报恩，对吧？

0: 我要报案。你呢？
1: 您经常叫我去您宿舍单独给我补课，我其实心里都明白，我的学习成绩在班级里面排前五，比尹华奇都好，还用补什么课呀？您无非就是怕伤我自尊，想以补课的名义叫我去吃点东西补补肚子。我吃了您多少培养基呀，我得报答你。
2: 你们俩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就是想报恩，对吧？
1: 对。
2: 我带不了你。
3: 为什么？
1: 为什么？袁老师，
4: 袁老师，
1: 袁老师，袁老师，袁老师，
2: 报恩如报仇，不可取。
3: 袁老师啊，其实我们俩不是来报恩的。
1: 对。
2: 那你想干什么？
1: 我们是想和您一样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
2: 你们是不是以为我真疯了？
1: 没，
3: 不是不是，袁老师，您不是这么想的。
5: 我现在就是想找到天然雄性哺育猪。
1: 你们俩发心太大了，我受不了你们。
2: 走吧走吧走吧。
1: 阿奇，要不咱跟老师说实话吧。
3: 袁老师，您也知道我们俩都是社来社去的学生，毕业就得回村里种地，一辈子就难出头了。我们俩不甘心，觉得您这人心善，跟着您至少有个奔头，也许就不用回村里了。
2: 这就对了，搂到底江了。明天下午跟我一起到星海稻田吧。
1: 真的，我们今天就想下田。
2: 总得给我点时间为你们准备放大镜下田靴吧。
6: 谢谢袁老师，
1: 谢谢袁老师。

0: 快，
1: 让我再顶会儿，顶会儿啊！
0: 放水，放水了。哪能不管你呀、啊？你都这样了，还没事儿没事儿？
2: 哎呀，杨花期还有几天啊？去招吧，去吧，
0: 听话，去啊！
3: 陆平，我带你去医院吧。
0: 疯子，你呀、啊，你就是个疯子，我跟你说你。
4: 时间来不及啊，
5: 妈妈，我心急如焚啊。进入1964年寻找天人雄性不育者的创口期以后，六天过去了，我们五个人检查了几十万株稻穗，一无所获。我坚信天然雄性不育株的存在，可是它在哪儿呢？难道今年又要无功而返吗？
6: 董哥，咱们再翻头找找，你去那边吧，我在这边。
3: 行，你小心点啊。

0: 找到了，他现身了，又到底江了。
1: 是他吗？
2: 我坚信是他。
0: 快，时间，现在是什么时间？
1: 现在是1964年10月5号下午2点25分。
0: 记下来，发现地点：安江东校水稻试验田，水稻品种，洞庭早县。

0: 妈妈，鹤立鸡群给我指明了杂交道的研究方向，而天然雄性不育株指引我走向神奇的未来。1964年，我们找到了第一株；1965年，我们又找到了五株。这是我们从几十万株水稻中寻找出的成果。我有了六份材料，我必须用它们创造出一种人工母本。
1: 哎，你拿碗干什么呀？
0: 这碗能栽一棵秧苗。
1: 哎，这是咱孩子吃鸡蛋羹的碗。
0: 咱家里还有多少钱？我还需要点秧苗盆。
1: 咱们两个人工资加起来不到100，日常花销再加上你买放大镜、肥料、水靴，还有材料试剂，这些东西加起来还剩多少钱？你自己算一算。账本就在桌子上，每一笔账我都记着，你自己去查。
0: 哎，邓哲，对不起，我没有查账的意思，你别往心里去啊。这秧苗不等人呐。
1: 那要不然就跟胖公借点钱呢？
0: 算了，他俩孩子比咱还难呢。
1: 那怎么办呀？

0: 李兴顺不一直想买收音机吗？我这两台是义卖他了，钱就差不多了。
1: 你没有收音机，你怎么收听各地的电台？你怎么了解科研信息？
0: 先渡眼前难关吧。

0: 袁老师，
1: 水深了，大毛。
2: 哎呦，你们怎么来了啊？哎呦，我看这个，哎呦，
1: 啊，大毛啊，
2: 哎呦，成大小伙子了啊。
3: 袁老师啊，看我们给你带来啥啊？
4: 吴叔，我们听种农实践的老师说，你这几天啊一直在找这些盆盆罐罐，我们村里的人就把这些盆盆罐罐送过来。
3: 袁老师，
2: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啊！哎呀，哎，邓哲，快点出来，来贵客了！哎，来，邓哲，
4: 欢迎。杨平，哎，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爱人邓哲，
1: 这是水生，这是大毛，
2: 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凤凰坡那一家人。你看看，给我们送来了这么多盆盆罐罐啊！
5: 这个太好了，我替龙平谢谢你们。
3: 别，谢啥呀？又不值钱。这再说袁老师他弄水稻也是为了我们。
5: 那我就听丁安谢谢你们。
2: 啊，丁安是我儿子。就为这些个盆盆罐罐啊，把我儿子那些个什么吃饭的呀、盆儿啊、碗儿啊什么的，全都征用了。

0: 妻而出。
1: 龙平，你怎么了？
0: 我想明白了，一妻二夫。
1: 什么一妻二夫呀？你小点声，你要发什么疯？
0: 对，是一妻二夫，必须是一妻二夫。
1: 龙平，龙平，你怎么了？啊，你醒一醒，龙平，你醒一醒。
0: 水道此行同化，一出生就是夫妻成双。从丹珠水道来看，没有男女之分。如果让他出现杂交，那应该怎么办？等着同学。
1: 那应该先从夫妻道中找到一个失去丈夫的妻子道。
0: 答对了，正确，100分。必须要找到一个寡妇道，她没有丈夫，或者这个丈夫没有繁殖能力，那么这个寡妇道就变成了具有单一性功能的雄性不育猪，不育性。等着，接下来呢？
1: 再给她找到一个有杂交能力的丈夫。
0: 错，不可能一步到位，因为寡妇道到了第二代，很容易又变成了雌雄同化的夫妻道，必须得找到第一任丈夫。这个丈夫外表跟寡妇道酷似，但是他有着健全的花粉和发达的柱头，通过为寡妇道授粉，让他培育出跟寡妇道一样的女儿道，保持有雌无雄的能力，这就是保质系。
1: 那他第二任丈夫应该是什么样的？
0: 第二任丈夫与寡妇道截然不同，他比寡妇道高大，也必须得有健全的花粉和发达的柱头，他既能自繁，还能用其亲和的血缘医治寡妇道不孕的创伤。通过杂交生产出来的孩子能够圆满地恢复生育能力，变成雄性可育道，并且高产优质，这就是恢复系。不育系以保质系杂交产生源源不断的女儿道，这就是不育系繁殖。然后恢复系与不育系杂交时产生出具有杂交优势的雌雄同花的夫妻道，这就是杂交水道的种子。妈妈，那天晚上我终于洞悉了一切，大彻大悟。要产生一粒具有杂交优势的种子，我至少要闯个三关。
1: 没看到吧？
0: 三系配套、优势组合和大面积制种，我内心通透了。我激动万分，但却清晰透彻地写下了我的第一篇关于杂交水稻的论文。谢谢。

0: 哎，等一下，等一下，先别站啊！怎么了呀？瞪着你把论文拿出来，
1: 干什么呀？
0: 你是干什么呀？不小心扎了编辑的手，一生气不看了怎么办？
2: 咱们这回不省钱，咱寄挂好信怎么样？行，寄挂好信。要寄哪儿啊？
0: 楼底下，就寄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报》。哎，
2: 陆林，你怎么了？
0: 妈妈，那天寄出论文后，我感到身体内一下空了。 接着肠胃开始剧痛，被稻田蒸腾出的神经性肠胃疾病终于爆发了。从那天开始，肠胃疾病伴随了我一生。
3: 袁隆平，挂号信。
4: 来了。
3: 等着，有挂号信。
4: 哎，
3: 稍等，还有一个，别急，还有一个。
4: 什么挂号信呀？啊！

0: 你看什么呀你？唐哲，啊，奇迹出现了，龙柱底浆了，看，论文发表了，看，中文版、英文版啊！妈妈，这篇论文发表在1966年《停刊前》的《科学通报》最后一期上，同时还发表在《科学通报》的英文版上，这真是奇迹中的奇迹，我不能不为此疯狂。但是最神奇的是接下来的事情。
1: 王主任来了，王主任好，袁隆平。
2: 学校运动如火如荼，你不能置身事外，自己躲进象牙塔，走白砖道路。
3: 我走的不是白砖道路，是白米道路。希望每个人手里都有碗白米饭。
4: 你们不能只想着吃饭，这你不懂吗？
0: 王主任，您说的对。
2: 但是我们是农校，我们还要不要做实验？还要不要种庄稼？
5: 中央精神，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
2: 我是觉得，王主任，有些同志啊。
5: 抓革命，我跟农民促生产，这不两全其美吗？
2: 我们当然要做实验，当然要种庄稼，但是要看做什么样的实验，种什么样的庄稼。白砖实验就得取缔，种出的败草就得铲除。
5: 袁隆平，我劝你不要跟着金靴农走，
2: 走他的路就避免不了他的下场。
5: 他的下场？他什么下场？前两天已经去世了。

0: 武明，王贵听的消息可能都是假的。
1: 本宫，坏消息都是真的。

妈妈，季勋老师和我一样，一生遭受皮炎和肠胃疾病的折磨。当他去世的消息传来，悲痛中让我知道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种子是金老师的命，他一辈子都在研究种子啊。但其实他的种子并没有全部销毁，我袁隆平将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一粒种子。

0: 哎呦，啊
1: 啊！龙平，怎么了？没有事啊？
0: 我抽屉里有一瓶阳明罐头，你给我拿过来。

0: 妈妈，我没有猜错。当时金老师送给我的杨梅罐头，可以缓解肠胃疼痛。从此以后，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离开过杨梅罐头。我继承了金老师的一切。
1: 袁隆平，袁隆平，请到王主任办公室。

0: 袁老师，学校决定停止你的水稻研究工作，明天让我送你去矿场劳动。我先走了。
1: 妈妈，从1961年发现鹤立鸡群，到1964年找到第一株天然雄性哺育株，再到1966年试验测交出来109盆试验秧苗，每一年每一代都是直接关联的。这一茬秧苗断了代，后面的研究就中断了。
2: 龙平起来了啊。
1: 秧苗没了。
2: 以后还能种。
1: 我就要去矿场了。
2: 我跟你一起去。没关系，龙平，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最幸福的事儿。
3: 阮龙平，跟我们走，去跟我们这些贫下中农学生交代，你是怎么诱惑我们走白庄道路的？
4: 看什么看？还有你。

0: 地降了，高级高级。
1: 是啊，雷行等等。
0: 是。吴老师，你看，这盆是无雄花盆，中间这盆是雄花盆退化的，最后这盆是雄花盆败日，这三种类型我们各拿了一盆。
1: 我站好了，过去站好。我替山中我妈妈太阳公公、广田叔叔、大毛，还有天下苍生，
0: 谢谢你们。袁老师，肖老师，这
2: 我一会儿就去矿场了。
1: 你听好了，庞公，那三株秧苗啊，藏在臭水沟了，那没什么人，应该安全。你啊，知道这引花旗和李碧湖，继续做实验，数据一定要记准确了。那可是独苗啊，千万不能有什么闪失。
3: 嗯。
1: 邓哲跟孩子，你跟桃花啊，也帮我多照看一下。
3: 嗯。这你就放心吧，啊。
1: 大恩不言谢。拜托了，
3: 咱一家人不说两。

0: 家伙啊，就咱俩现在这关系，你说要换成我去这个矿场，你不也会这样吗？这是来了。
1: 你韩胖工，
2: 我走了。
3: 不是你，不是你，是他胖工。
1: 啊啊！
2: 我是袁隆平，不是跟你们去矿场吗？走，我跟你们走啊。
1: 改成唐胖工了，走，跟我们走。
4: 不是，哎我，哼。拜托了，大恩不言谢。
5: 妈妈，事情急转直下，第八个名额从我变成了谭胖工。就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学校通知我去见上级领导。
6: 陈院长，这就是袁隆平。袁隆平，这是省农科院的陈副院长。
0: 哎哎哎，哎，袁老师，别坐这儿，哎，坐前面。来来来，请坐。我和袁老师在乡下的时候是见过的，那个时候我还在省委农村工作部当副部长。袁老师，今天我是专门为了你的杂交水稻而来的。省里决定了，由你牵头，成立杂交水稻项目研究小组。你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没有？我啊，比如说需不需要经费，要不要给你配个助手，需不需要试验田呢？有什么需要，今天正好说出来，校领导都在，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2: 需要，需要助手，需要经费，需要试验田，都需要。
0: 好，那就好，那咱们今天就一项一项的研究啊。是省里决定成立杂交水稻研究小组的，那经费自然是由省里面来出。一年先给你们400元，根据项目的推进还可以增加。当然了，这个钱呢里面包含了你助手的工资啊。啊，对了，助手怎么想的
2: 啊？我有两个学生一直跟着我，一个叫尹华奇，一个叫李碧湖，他们对这的情况非常熟悉，我希望还有他们两个来做我的助手。
0: 好，我没意见。
7: 大家觉得呢？
0: 那就这么定了。试验田要哪一块？
2: 中午盘七号。
7: 那不行。那是学校最好的试验田。
0: 哎，最好的试验田给他们杂交水稻研究小组，名正言顺呐，这才相得益彰嘛！啊，
2: 王主任啊，
0: 国家科委点名的重点项目。省里面非常重视，你们学校要大力支持啊！
7: 那是那是。
0: 那块地多大？
7: 我得找人去量一下。
2: 长14.77米，宽9米，133个平方。
0: 哦，二分地，不影响大局吗？我看就把这块地给他们杂交水稻研究小组吧。啊？要不？咱们今天举手表决一下吧，也算是大家共同的决定啊！同意的举手。好，那就这么定了。走，袁老师，带我去看看那块地。
2: 陈院长，这到底怎么回事？
0: 前几天啊，有人翻你的材料，想把你的老底给查清楚，结果呢，翻出一张国家科委的公函，要求全力支持你的杂交水稻研究。他们就连夜打电报给省里，科委和农科院一研究，认为这是件大好事儿，立即决定成立杂交水稻研究小组，委托我来操办这件事情。这不我就来找你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我现在只有3盆秧苗，我打算明年在中古盘七号那块地，我先把秧苗给繁殖起来。啊，后年我想去海南岛搞南繁。
0: 好，袁隆平，你是专家，你说怎么干就怎么干。
2: 谢谢

0: 谢谢。
1: 妈妈，后来才知道，我那篇论文发表后，被国家科委九局的熊彦恒同志呈报给了局长赵世英。赵世英立即请示国家科委党组。国家科委主任是聂荣臻元帅，他表示支持，这才有了那封档案中的公函。若不是他们要揭我老底，那封公函也许不会被及时发现。但是那天我最后悔的事情是忘了提出让谭胖公也来研究小组，那样
2: 他就能从矿场回来，
1: 为此我好内疚。妈妈，1968年2月17日，您第二个孙子袁定江出生的第三天，我跟尹华奇和李碧湖踏上了第一次南繁的路途。从这一年，我开始了40多年的南繁生涯。每次离家，我都没有回过头。我不忍回头，不忍看邓哲向我挥手，不敢让邓哲看见我脸上的泪水，不能让孩子看见我的脆弱。我永远是您那个每天向前的孩子，我要勇敢向前。妈妈，这一次我们在南红农场用2个多月的时间育出了新一代秧苗，一共716株。我们将它千里迢迢从海南岛带回，插到了安江农校中古盘7号田里。
3: 袁老师，天气预报说夜里有雷雨，怎么办？
4: 我的孩子我了解，一场雷雨奈何不了他们。

妈妈，直到今天我每一个毛孔都还记得那天的感受。716株秧苗被连根拔起不见了，我的世界毁灭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我的心脏痉挛，我的灵魂飘散。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已经死了。

0: 是谁跟你说的？不准去井边玩。
1: 他们说井里有食人鱼，会吃小孩的。
0: 来，陪着弟弟玩。

第五天，我终于找到了抛弃秧苗的地点，但711株被沤烂了，只有5株坚强的秧苗活了下来。上次是失而复得，这次是死而复生。这5株秧苗使我们的试验又得以延续。妈妈，为了加快试验，1968年10月，我们一年内第二次到海南南帆。我们像候鸟一样南来北往，我们的研究已经进入了第8年，做了上千次的测交试验，但始终没培育出100%哺育的材料。

0: 张老师，咱们能搞出杂交水稻吗？
1: 你们是不是又听到了什么？
2: 岳老师，他们又在外面瞎传什么三系三系，三代人搞不成器。
0: 所以我们就想听听老师您的心里话，咱们到底能漏到底江吗？
1: 花期必湖，我相信杂交水稻有优势，我也相信杂交水稻一定能搞成，但是不一定在我们手上。即使搞不成，至少也留下了失败的经验。我相信未来还会失败很多次，但是成功只需要一次。
0: 杨老师，我们信您，是死是活干到底了。
3: 袁隆平，

0: 怎么意思您？
1: 哇，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哎呦
0: 哎呦，这回又什么呀？
1: 哟，扫地机器人儿。
0: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哎，
1: 这
0: 人搁这吧。哎，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啊？为谁呀、
4: 啊？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那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3: 那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0: 哎，儿子啊，还啊，
1: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6: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1: 干嘛？
3: 哦，下班了
1: 啊。
3: 哎，对了，快来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1: 你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提了回去。
3: 行，谢谢了啊。
7: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回来了。
4: 呵，你看看，
5: 又买东西回来了啊。
2: 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5: 买再多东西也都不如自己常回家做饭。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潘丽丹。
0: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孩子健康是最大的牵挂。
2: 是的，
0: 在儿童常见的出生缺陷当中呢，先天性心脏病是发病率最高的，而这也是家长们最容易混淆和误判的一种疾病。

没错，在生活里很多宝宝啊，他看起来是白白胖胖的，但偶尔会出现吃奶费劲儿，然后经常喘气呀、啊，然后反复的去感冒等这种情况。但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把它简单的归结。

0: 阿准你好，
1: 欢迎您，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
2: 谢谢
0: 阿准。您看我们单位在体检的时候，有些同事呢被查出来有心脏病，而孩子在进行体检的时候，往往查出来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很大，因为这个成人的心脏病和儿童孩子的先天性心脏病呢，发病原因到症状、发病因素都有区别。先心病呢，指的是先天性心脏病简称我们现在先心病，就是胎儿期，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0: 先天就带来了。
2: 先天就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胎儿期，心脏结构和大血管发育异常引起的心脏解剖结构的异常。成人的心脏病呢，因为他出生以后，发育过程当中，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生活上不注意，或者别的因素，肥胖、高血压、别的疾病引起的心脏冠脉或者心律上的各个方面的心功能等等方面的，对影响心脏功能的或者引起并发症的疾病，这区别很大。我把拿个道具模具来解释一下。这个是心脏的模型，我们心脏像个一个两个卧室两个客厅的一套房，然后每一个卧室有个门叫瓣膜，两个客厅和之间有个墙叫室间隔，两个卧室有一个墙叫房间隔。就是这个先心病怎么引起呢？就是这个墙里面有个洞，因为所有心室的血通道有心室叫室间隔缺损，所有心房的血通道有心房叫房间隔缺损，然后这个各大血管的瓣膜啊，比如说所有心室和所有心房之间的瓣膜叫二尖瓣，有心室到右心房的瓣膜这个门叫三尖瓣，然后这个主动脉有主动脉瓣，肺动脉有肺动脉瓣，瓣膜就是门。这个二尖瓣是两扇门，其他瓣膜就是三扇门。所以这些瓣膜的有些出生的时候，这个门的一个叶子少，或者瓣膜的形状有变化。形状有就是发育不良，还有这个两个大血管的位置互相交换，反正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解剖结构的异常各种各样，一个人和一个病人不一样。
1: 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脏有个洞，然后心脏有个缺口，原来是这个心脏它的结构发育不完整不完善，还有它的血管通道异常导致的。
2: 对，
0: 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先心病呢，它是出厂设置就有问题，而不是后期使用不当造成的。
2: 对，它先天性嘛。比如说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的。
1: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是妈妈们的心里有个心结啊，就是我按时做产检，然后我的作息也是很规律的，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生下来的宝宝为什么会患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呢？
0: 这
1: 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0: 这里就有一个关于先心病出现最多的第一个说法，宝宝发现了先天性心脏病是孕妈妈造成的。这种说法让很多患儿的妈妈深深的自责不可自拔。
1: 这真的是妈妈的错吗？
2: 这个说法不对的。因为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原因好多因素。这个第一个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双方的，父亲方面也有，母亲方面也有，这个是因为基因原因。因为孩子的这个怀孕的时候，双方的身体都有基因来遗传的，各有各的基因的遗传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最常见的呢就是妈妈的母体的周边环境因素，母体的本身存在的疾病因素。有些母亲刚结婚不想生孩子，长期用避孕药，偶尔怀孕了，
0: 药物导致
2: 对，药物导致的。还有感冒了，她一怀孕都不知道，吃了药或者打了抗生素或者吃了别的药，这个是周边环境 然后爸爸方面的因素也是爸爸吸烟。

0: 喝酒，
1: 嗯，
0: 妈妈被动吸烟，这个因素很常见。另外呢还有叶酸缺乏，孕妇怀孕的时候，我们助长他们，宣传他们，强调他们必须补充叶酸。叶酸缺乏呢，不光是先天性，别的先天性缺陷也是个诱发因素，这个很重要。孕妇早期三个月是必须补充叶酸的。另外其他因素呢，母亲的糖尿病，或者病毒感染，还有饮食习惯、营养不良，妈妈怀孕的时候不注意休息，不注意情绪，就是容易发脾气啊，不注意补充营养，还有饮食习惯方面，好多母亲就特别辣的，冰箱里面放的时间长的，各种因素。另外还有辐射。
2: 所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0: 多方面的，还有好多因素。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责任不要一味的怪在妈妈的身上。我觉得听完你的解释之后，很多的宝妈们就卸下了心理负担，松了一口气。
0: 我们正在不断的在研究这个诱发因素，发病的因素很多。
2: 那您刚才说到这几种情况，在您临床的时候比较常见吗？
0: 常见，常见。
1: 嗯，
0: 我们经常下乡开展这个筛查工作的时候，我们问病史，问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你在干嘛的，怀孕的时候你吃了啥，干了哪些活动，情绪怎么样，吃了没有避孕药，或者有感冒没有，我们经常跟踪他们的病史。从他们的说出来的经验来说，我们就总结经验。我下乡的时候，有一个学校，我们体检发现了一个房间隔缺损，这个房间隔挺大的。我们通知家长，跟家长解释的时候，那个母亲一进来，一看我认出来了，因为我的大女儿，3年前你发现的房间隔缺损，因为她第二个孩子又发现了。我立马想起来遗传因素，把她的妈妈做工作，给她做了个筛查，妈妈也有房间隔缺损，这个表明这个遗传因素不能排除，也是常见的。然后我跟他们解释到位以后，他们一家子，一个母亲和两个孩子，到各大医院检查的，明确的诊断，然后到我们医院检查的治疗，目前他们很健康。
2: 您说的这些，给我们正在备孕或已经处于孕期的家庭来说，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啊！您看，孕前筛查、孕期检查，还有新生儿的筛查，这三者缺一不可，因为这是这个预防和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关键所在。那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进行一个自查？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让我们可以预警，哎，这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
0: 先天性心脏病有两种，简单的和复杂性的。简单性的先天性心脏病症状不明显，复杂性的一出生就有症状，比如说早产儿，或者他出生的时候有口唇自干，有咳嗽，发育不良，不吃奶，还有缺氧，还有这个氧饱和度，比如说血氧饱和度很低，这个就是表明他有先天性心脏病。刚才我说到是特别复杂的、严重的，出生时候都发现的。有些娃娃虽然是简单性的，出生时候没发现，医院也没做过心脏筛查的娃娃，比如说观察的时候，尤其是有些孩子走路有一点困难，就是走晃几步蹲下来，喘气。有些娃娃吃东西时候一下子累出汗，还有些娃娃呢觉得自己发育比别的娃娃比较慢，就是个子长得不高，或者不吃饭，或者营养方面各个方面不像跟别的娃娃正常一样。然后还有最重点的是口唇自干的娃娃，还是指甲自干的娃娃。有些娃娃呢比如说跑不动，有些娃娃容易或者拿个东西他提不起来，6个月能坐不下，爬不下。别正常娃娃正常走路，他的比较迟缓，比较慢，这可以父母可以观察出来的。
1: 但是你说的这些简单这些行为，在家长的眼里他说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发现也觉得很正常，因为孩子他走的时候走不完，他可能是年纪小过几年就好了，或者是坐的时候坐不完，可能是没事慢慢就好了，或者是可能是营养的问题，但不可能会想到这可能是先心病的这个预警信号。
0: 对，好多父母就耽误了这些，

0: 问题。最关键的呢，孩子出生后的体检，我每次跟家长强调，有孩子的任何家长必须做的最重要的检查呢，心脏彩超。这个心脏彩超能明确这个孩子有没有先天性的最好的检查诊断方式。
1: 嗯，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呢，出现先心病最常见的第二种说法是，孩子没有明显的症状，看着健康，那一定不是先心病。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不对的，因为我们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病里面早期没有症状。
1: 嗯，
0: 这个说法不对的。孩子正常人一看出来什么都正常，但是不一定说没有先心病。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有时候简单的有些缺损，小的有些缺损，早期根本没有症状，有症状的一定是这个孩子家中的时候有症状。
3: 你刚说的这些日常表现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是很细微、很不起眼，而且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这些恰恰是我们家长排查这个孩子先心病的一个关键的这个依据，也是预警信号。所以家长在家里，就是观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一定要细心。
0: 说的对，
3: 嗯，
0: 好多家长也不要过度担心，
3: 不要焦虑，
0: 不要焦虑，
3: 嗯，
0: 还是重视体检。
2: 那既然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那么有没有比较科学规范的一种诊断筛查的方式？从孕前到孩子出生之后，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能够保证筛查出来？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对了。先天性心脏病呢，明确诊断的最好的依据呢，第一个就是产前，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做心脏彩超三维、四维 B 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出生以后，出生以后做心脏彩超，这个是也是个第二阶段很重要。有些呢，还有我们最关键是第四个阶段，临床明确诊断就是三岁以后观察这些小缺损，变大了还是没有愈合了没有，没愈合，这是我们医生来跟他们明确。
3: 嗯，
2: 那心脏彩超它在查什么？
0: 就是心脏结构的解剖结构的大小，有畸形还是缺乏、发育不良都可以看到的。
2: 那这心脏彩超准确率高吗？
0: 高。
3: 嗯，
0: 有些也取决于设备的大小、清晰度，还有这个做彩超的医生的经验。还有这个缺损的大小、位置，还有我们的周边器官的干扰。所以呢，我们做心脏彩超的时候，我们还要交叉、互相对比，更明确的诊断。
3: 那孩子和成年人的体检里面都要包含这个彩超这个项目吗？是不是都得做？
0: 都要做。
3: 孕妇
0: 做心脏彩超的最佳时间是怀孕12周到24周之间最好。这个期间呢，把心脏的结构、发育的看得最清楚的一段，这个可以明确复杂的畸形或者简单的心脏的有些小缺损可以看到呢。然后出生以后，心脏出生不错，有症状的明显的口唇舌干呀，孩子发育不良呀，这些的话出生就可以做。普通的孩子呢，比如说正常出生的娃娃，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心脏彩超，然后3岁的时候做一次。如果出生后发现复杂的，医生也可以明确诊断，建议他什么时候做手术。简单的呢，比如说有些可以等到3岁自己闭合，3岁闭合不了，随访到7岁这个阶段，然后14岁一个阶段。有16岁都愈合不了的小缺损，孩子发育停止的时候，我们考虑看专科医生，这个治疗孩子随访，我们16岁以后再定。成人呢，你刚才问到的很对，好多成人自己以为没有先心病，
3: 对，
0: 这个错误，
3: 他可能是在隐藏的一个状态。
0: 对，可能特别小的一个缺损，他没发现而已，自己没有症状而已。但16岁以后就是等于成人的时候，我们必须重视这个心脏彩超的体检。一般这个普通的体检不包含这个心脏彩超检查，

0: 有些人或者有些单位体检错，他们主动提出加这个心脏筛查，再做这个心脏筛查体检。
1: 就关于先天性心脏病，多长时间做一次体检，什么时候做比较合适？
0: 这个先天性心脏病体检呢，比如说儿童的出生的时候，正常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一般的进幼儿园前面，比如三四岁做一次，进小学、进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前面做一下最好。
2: 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呢，
0: 按年龄段不一样，心脏筛查不光是看先心病，还有心脏的大小、心功能，这个各方面对成人有好处。所以我们成人做心脏筛查，比如说18岁以后，5年一次、10年一次；30岁以后5年一次；40岁以后1年一次，这样子做最好。
1: 经过体检，如果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就要治疗了。
2: 对，这是很多家长很焦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能不能治，然后怎么治，然后他能不能痊愈呢？
1: 那说到治疗，关于先心病出现的第三种常见的说法是，比如说孩子这个心脏缺损的面积小，没什么大碍，不用管，以后慢慢会长好，这种说法对吗？
0: 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的原则呢，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比如说早发现，我们看那个病的程度，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缺损的大小，它影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上学、工作等各个因素。比如说我简单的说，房间个缺损，5毫米以下16岁之前可以观察，如果超过5毫米，3岁以后必须治疗。时间个缺损1-2毫米、3毫米以内可以随访到3岁，如果超过3岁，随着孩子的发育，这个时间个缺损也可以变大。我们时间个缺损呢，必须早期手术。动脉导管未闭本来是正常的一个缺损，但是2岁之内长不了，它因为主动脉的压力高，肺动脉的压力低，你早一点不治疗的话，肺动脉压力慢慢升高，以后没有手术机会。我们按实际情况来评估和判断他的手术方式和手术时间。最关键的，我强调一句话，好多人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一个缺损，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未闭本来每一个人都有的正常缺损，一个卵的椭圆形的缺损，他呢出生以后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16岁之前不用处理，16岁以后如果还没有长上，不用担心，到正规的有专科心脏外科的医院做一个检查，脑发泡试验。如果这个孩子有头疼、头晕、晕厥都症状，还有这个脑发泡试验阳性的话，要选择微创治疗。如果没有这个阳性情况下，可以不用治疗。
1: 那如果查出来具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
0: 先天性心脏病通过微创方式、绿色手术方式、技术先进，手术方式很简单，预后好。比如说我们先术前评估位置，它的严重程度，有没有并发症，我们的专家团队术前好好评估完以后选择手术方式。目前最常见的手术方式呢，筛查阴道下微创封堵术，10分钟。
2: 目前我们这么短的时间
0: 我们全国范围内这个技术很广泛，时间短，创伤小，痛苦少，效果好。有些先天性心脏病的有些缺损位置不好，缺损比较大的，我们选择外科手术。目前我们外科手术传统手术方案都是开刀，现在我们有一个胸腔镜，新技术，或者有色腋下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这个创伤比较大，但是愈后特别好，也是个微创，这个效果也很好。第三个手术方案呢，就是微创都不符合，特别复杂，小切口解决不了的，还要开大刀。这个手术方案呢，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它呢也是很少，比如说100个先心病里面2到3个选择这个最后的手术方案。
1: 那关于这个治疗，关于先心病出现的常见的第四种说法，就是孩子

0: 发现了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太小不能做手术，长大以后再说，这样可以吗？
1: 这个说法也我也遇到了好多人问我，有些人通过这个说法耽误了最佳手术时机。我们做过一个，最小年龄是出生两天，最小体重是1.8公斤，这个手术成功了，这个娃娃目前健康，所以呢，这个看他的病情，还有病情程度，复杂性，还有术前评估好以后，我们选择，手术年龄，这个很关键，不到10公斤做不了，不到4岁让他等，让他长大，就是我们不能耽误孩子的最佳的手术时机。
2: 还有一种说法，这也是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就是孩子诊断了这个先心病之后呢，通过治疗，尤其是手术治疗之后呢，孩子就不能像以前这样生活了，不能正常生活了，这是对的吗？
1: 这个说法不对。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就是一个结构上的异常，如果我们这个洞堵掉了。这个缺损我们补掉了，正常人一模一样生活，不影响他的以后的上学、工作、生活、生孩子，正常人一模一样。
2: 我觉得您的解释打消了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啊。
1: 对，我们自治区第3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治疗、公益活动当中一直在努力。这10年当中，我们全国最先进的技术，全国最领先的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每一年，下乡，10年以来，我们救助了超过1万例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守护的恢复回到社会，正常上学，正常生活，这样的成绩，我们每次看到自己有个成就感。
0: 好，感谢二主任带来全方位的专业科普。那接下来呢，我们总结几点今天学到的重要知识点啊。
2: 第一点
0: 呢，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是胎儿期心脏结构发育畸形，并非后天疾病。绝大多数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可防、可查、可治，不用过度焦虑。第二点呢，就是全程重视筛查，
2: 对，
0: 孕前、孕期、新生儿筛查层层把关，细心观察孩子的日常发育和活动状态，不错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警惕信号。第三点呢，拒绝盲目自愈、拖延治疗，还有过度焦虑的错误心态。要遵从医嘱，科学随访，规范治疗，绝大多数的患儿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2: 是的，先天性心脏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不重视、不及时。希望这一期节目帮助更多的家长科学认识先心病，用心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0: 如约而至。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我们家客人躺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1: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2: 冬屋子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3: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在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1: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4: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5: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4: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5: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泰地区，位于新疆北部，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三国接壤，地处北纬45到47度的世界滑雪黄金纬度。2018年9月，被国家气候中心授予“中国雪都”国家气候标志。这里有世界最古老的人类滑雪岩画，这里有世界顶级的粉雪大山，这里有中国规模最大的野雪公园，这里有中国开办最早的滑雪场。十月，阿勒泰已进入一个以前所未见的冰雪世

0: 我叫英可巴叶尔，出生在和睦乡蒙古族。
1: 刚入冬，英可巴叶尔就回到了从小生活的和睦村。五年前他离开和睦村，18岁光荣参军。退伍后他在布尔津县开了一家酒吧，这是他从部队回家后的第一个冬天。来自西伯利亚的寒风让和睦村气温骤降，

冬季的禾木村是一个冰雪世界，积雪厚达一米多。这里是蒙古族图瓦人的集中生活居住地，人口不到3000人。在以前，出行是一个大问题，但图瓦人有自己的办法，那就是他们雪天外出必备的工具——滑雪板。它的底部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动物皮毛，人们称这种滑雪板为毛皮滑雪板，当地人又叫它查纳。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悠久的一种滑雪板。早在2005年，人们就在阿勒泰市敦德布拉克河谷的一幅岩画上发现几位先民背着弓箭踩着滑雪板追赶猎物的情景。这幅岩画距今至少1.2万年，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滑雪彩绘图。2008年，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特意向阿勒泰颁发阿勒泰是人类滑雪起源地证书，阿勒泰也正式将每年的1月16日定为人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英可回到禾木村的目的是为了加入古老毛皮滑雪队，他决定亲手制作一副传统毛皮滑雪板。5年没制作过毛皮滑雪板，他做得格外用心。白桦木做板芯，前端在加热后压弯，形成与板身大约150度的钝角。这个过程需要重复20多次，很考验耐心。之后再将马腿毛皮钉在滑板上。

0: 毛坯号价本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传承下来的东西嘛，差不多我们开始走路的时候就开始学毛坯号价本，那些一米多两米深的马就走不了了，没办法只能用毛坯号价本。
1: 传统毛坯滑雪板能在攀援时增大摩擦力，下坡时又能顺势变得滑溜。
0: 你滑的时候它就是顺着，因为它毛坯做的时候能顺着做棍子，然后用那个掌握自己的平衡。
1: 今天古人用智慧创造的毛坯滑雪板在禾木村已变成了文旅特色体验项，应可如愿加入古老毛坯滑雪队，人们尽情享受着冰雪带来的快乐。

0: 现在来咱这么多，希望我们这个禾木村以后的发展越来越美好。
1: 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

科穆河一路蜿蜒向西，与喀纳斯河汇流后，形成额尔齐斯河最大的支流——布尔津河。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族，冬季出行也同样充满了智慧。尼尔克提努阿苏是当地的牧民。十多年前，他开始学习制作马拉雪橇。雪橇又称爬犁，是生活在北方冰雪世界中人们的主要运输工具。制作完成一个雪橇需要7天左右，但对于米尔克提来说，创造才刚开始。绘制花纹是他制作雪橇最大的亮点。鹰在哈萨克族人心中象征勇敢、智慧、自由，是米尔克提最喜欢的图案。交错的色彩间勾勒出他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西伯利亚冷空气南下，当寒流与布尔津河湿润水汽相遇后，便会在布尔津河两岸形成一种神奇的景观——雾凇。乘坐马拉雪橇是观赏雾凇的最佳选择。随着当地旅游的发展，如今这项技能每年能给他带来20000多元的收入。

0: 阿勒泰优质的粉雪资源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滑雪爱好者。
1: 我叫朱梦毅，来自于黑龙江亚布力，现在的工作是负责直升机滑雪和野雪区域的勘探。
0: 朱梦毅从事滑雪职业已经30多年。2017年到阿勒泰参加迎接冬奥会活动时，朱梦毅喜欢上了这里，开始在此定居。
1: 在阿尔泰山，那个雪质特别软，温暖，没有风，都是粉雪。
0: 粉雪又称干粒雪，这种雪凝固和较小，结实饱满，富有弹性，被滑雪爱好者们视为雪中极品。
2: 盘坡的位置，由于这场降雪大概有1米左右，基本上小的石头都没有了。你能看到的石头的话，我们会躲开的。
0: 每到滑雪季，朱梦毅都会带着雪友去野卡峡体验野雪的极致乐趣。
1: 野卡峡的雪堪比这个加拿大 CMH 最顶级的树林加蘑菇。
2: 往1点钟方向滑，滑到河谷，然后直升机过来接我们，好不好？

0: 白雪公园最高海拔2900米，落差1000到1400米左右，滑雪面积200多平方千米。从山顶滑到山下，沿途要经过落差600米的大白坡和近500米的原始松林，全程20分钟左右。
1: 因为滑野雪是最极致的享受，所有的滑雪的人的最终目标是大山，就是野雪。
2: 下上去之后，天和地是一个颜色的，那它有那棵树在那儿，你们作为参照。所以说今天为了大家这个安全考虑，全部都去滑树林。
3: 这些都是国内知名的滑手都聚集到叶卡峡。
0: 野外滑雪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为预防意外发生，2022年3月。朱梦毅邀请奥地利教练伯恩哈德来野卡峡，帮助滑雪场工作人员提升救援技能。培训第一站，野卡峡野雪公园。在这里，伯恩哈德要展开雪崩事故救援的培训。
4: In China, because I was working with our instructors and I'm training our coaches, and we went and out for party. And because I'm then their monkey king, they called me then Sun Wukong.
5: 分工要明确，一个人拿着搜救一艘，另外还有第二个人打求救电话，三个人把雪铲、蛋糕拿出来准备好，跟着后面。每个人都有分工。
6: We start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If you're only alone, yeah, you do searching and digging.

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可可托海镇，新疆最寒冷的地方，这里的最低气温曾达到-50摄氏度，又被称为中国第二寒极。清晨，迈伊尔别克赤河斯向

0: 往常一样，穿戴好滑雪板，开始自己的日常练习。买伊尔别克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救援队队长，是当地名副其实的草根冠军。他正在准备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
1: 我报一个比赛，我就冲着这个冠军去。比赛难度大，不过我对手们特别强，都是国家队的专业队的，我是唯一一个。

0: 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度假区深受滑雪发烧友的追捧。国家滑雪队与各省市滑雪队每年十月起定期在这里集训，而买伊尔别克一年四季都在这里训练。
1: 现在国家的各个省队的青团、西藏队都在这训练呢，我每天都看着他们训练。我每天早上我比他们早7至少1个小时的训练。

艾伊尔别克生活在塔拉特村，这里被称为俄河第一村。过去村民们以放牧为生，随着可可托海的声名远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经营起了农家乐。

0: Так подожди, так подожди.
1: Так подожди. Так подожди.
2: 2019年在张家口市举行的搜狐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从未接受过专业训练的他，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一举夺得垂直竞速赛冠军。
3: 登山滑雪比赛我真不知道有这种比赛，后面来了几个登山的学友，我看他们登山的板子跟我们的毛皮板一样，不过他们那个特别轻，然后我就问了他们一下，我也可以的。
2: 登山滑雪是一项对体能要求很高的项目，要想在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中夺取金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 我每个月的跑量最少在700-800公里，我每天最少跑个20公里。
2: 要拿到冠军，首先要把身体练好。可可托海最高海拔3100米，而且山地较多，买伊尔别克便每天到高海拔的山顶训练，增强自己的体能。

让买伊尔别克意外的是，全国滑雪登山挑战赛将在可可托海国际滑雪场举行，主场作战让他信心倍增。漫长的冬季赋予买伊尔别克顽强而坚毅的性格，这个常年追赶山峰的95后将再

再次登上山巅，在可可托海的林海雪原间，穿越极限，飞驰人生。冬天的阿尔泰山，犹如世外冰雪王国。从冲呼尔到可可托海，从禾木村到阿勒泰市，丰富的冰雪资源不仅让我们与冰雪尽情相拥，也让我们与历史相逢，更让我们越来越多的冰雪爱好者相约

0: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1: 这里是未来纪元的最后一天，我是凝聚地球文明的最后一个数字生命，我的肉身已经在危机时代的能源战争中，我的意识以数据的形式存留在这个星球，当人类踏上外太空的征途时，我便是地球文明最后的存续，地球上的一切美好都不复存在了，水能、风能、太阳能、化石能源、医院、学校、交通，社会运转骤然停摆。现在，我最后的一块电池也即将耗尽，这将是我的第二次死亡。我和承载我的地球文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我已无法等候你们返航了。我想，或许你们会发现新的宜居星球，在茫茫的星海安居；又或许在亿万年的轮回后，我们的尸骸又会化作石油与煤炭，重新变作能量的源泉。一切从头。

坚持不到的。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

0: 二泰山素有金山的美誉，从5.7亿年前古生代开始的频繁地质运动，让这里沉积了大量的矿藏。阿勒泰地区自古就流传着72条沟，沟沟有黄金，丰富的物产书写着这座金山不朽的传奇。阿勒泰不仅是一个人文生态丰富的地区，更蕴藏着很多神奇的宝藏。从阿尔泰山雪峰孕育而下的额尔齐斯河是新疆第二大河，在中国境内行走了546千米后流向北冰洋。60多年前，额尔齐斯河曾是新疆通往苏联的主要水运通道，在经济发展、商业往来、文化交流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当它从源头奔涌而出时，在可可托海形成了一条百里大峡谷。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中国第一个以典型矿床和矿山遗址为主体景观的国家地质公园。神秘的3号矿脉就坐落在这里。每天8点，谭长春与儿子谭胜利都会绕着可可托海镇晨跑。这里是谭长春和他父母曾经工作的地方。
1: 我爸爸是50年到我们新疆可可托海，妈妈呢是宝石队的，专门上山捡宝石。爸爸嘛也在矿山的管理员。主要我爸跑的地方呢，二矿、老三矿、新三矿。
0: 1953年，谭长春的父母从老家山东来到可可托海，成为新中国第一代矿业工人。
1: 这个地方就叫二矿。当时呢，我们老前辈嘛，就从这个山上的矿洞里面的石头从矿洞里面背出来，然后呢再用马呀牛啊往下驮。
0: 1975年，谭长春接过父辈手中的旗帜，成为了矿二代，一干就是一辈子。
1: 那时候在矿山特别辛苦，

0: 都是自力更生。
1: 可可托海三号矿脉蕴藏着目前世界上已知有用矿物中的86种，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稀有金属矿物，种类丰富，储量惊人，被誉为稀有金属矿物天然地质博物。

0: 这里是共和国70多年奋斗的缩影。1999年，在经过了近50年的挖掘后，3号矿脉停止开采。2006年，谭长春正式退休，但3号矿脉的传奇还在继续。2013年，可可托海矿区成为新疆首个国家矿山公园。儿子谭胜利从部队复员，回到可可托海，成为了矿三代。与父亲不同的是，他的主要工作是对外传播曾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
1: 独立工矿区转型这工作会议之后，就可可托海成为了5家独立工矿区转型试点单位。那我们的试点方向呢，就是从一个工业小镇向旅游小镇转型。
2: 好的，各位嘉宾，欢迎来到阿姨我的矿洞，我是大家本次的讲解员，我叫谭胜利，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哎，它的03号，俗称黑宝石，就是我们80多种不同这个稀有珍珠矿当年卖的最贵的那个，就是好多的游客朋友来到这里想带走的那个，就是它。03号泥炭矿长什么样呢？哎，在休息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愿意休息，他们自发的从家里面带来的生产工具，也要为他们心中梦想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那曾经他们最大的梦想，就是为子孙后代打造一个安稳的家园。
3: 黑宝石，大白宝石。
0: 我在可可托海。一首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让可可托海享誉大江南北，让更多人知道了3号矿脉，知道了祖国的功勋矿。
4: 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那
3: 片。家长好，今天
0: 谭长春父子越发忙碌，他们对外传递的不仅仅是旅游资源，更是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可可托海精神。3号矿脉寄托着谭长春父子深沉而热烈的家国情怀。
5: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金山，真正的金山银山。
0: 如今阿尔泰山壮美的自然风光，让这块已经封冻的宝地重焕青春。可可托海以华丽转身为新疆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额尔齐斯河源头一路向西，是新疆最北的军垦之城北屯市。张铁柱66岁，退休前主要从事外贸生意，最大的爱好是收藏额和奇石，当地人都叫他醉石。
6: 这个就是
7: 挖的过程中，也是把这个额尔齐斯河走路走了3遍，一天能走个10公里、8公里，就这样。
0: 额和其实就是额尔齐斯河的卵石，这种卵石被富含矿物质的额和水常年冲刷，形成厚厚的包浆和独特的纹理，酷似一幅幅山水国画，令喜欢奇石的人视若珍宝。每隔一段时间，张铁柱都会和好友去额尔齐斯河寻找奇石。今天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三间房的地方。三间房位于额尔齐斯河的上游，距离北屯市200多千米。阿尔泰山盛产黄金，自古闻名。清代就有"金夫余万，产金余万"的记载。

0: 说三间房就是当年淘金客居住的地方，如今已少有人探访，但为了寻得上好的奇石，张铁柱不顾额尔齐斯河冰冷的河水，毅然选择从三间房下河摸石。
1: 这块石头这样看好像个小风景一样，啊，再翻过来以后一看，它像又你看河流。我呀，这个地方像一个小河一样，这个地方，看就应该就
2: 是最好的嘛，就是咱们这虎皮石，这个就是硅酸盐一类的。再下来嘛，就是这个鸡边银边河里边是代表性的好石头，为啥？它的包浆特别好，画面特别漂亮。
0: 二泰山从来不会让满怀期待的寻宝人失望而归。
2: 喜欢这种，这里遍地都是宝。
0: 用张铁柱的话来说，它就是额尔齐斯河里的一块石头，生来就该属于这里。每一块额河奇石都是大自然的杰作，它的图案或生动灵秀，或气势磅礴，它是立体的画，无声的诗。在张铁柱的心里，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故事。云开雾散，万川归流。时间在浩瀚银河中流转，描绘出阿勒泰多彩的山水画卷。崔明浩，52岁，从事深度定制旅游15年。在一般人看来，崔明浩不务正业，他在可可托海镇有着经营不错的民宿，却把心思放在了又苦又累的户外工作。刚入春，崔明浩就开始了今年深度旅游线路的勘测。
3: 二泰山里面不管骑马还是开车还是徒步，我几乎都走遍。
4: 这条河是中国边界。
0: 常规的 G219 铁甲公路，额河溯源已无法满足他的诗和远方。阿河公路是他今年重点推广的线路。
5: 9月份的时候，你看各式各样的颜色都会出现，所有的美景都在里面。
0: 阿河公路全长208千米，起点阿勒泰市，终点布尔津县禾木村，沿途将经过森林峡谷、高山草甸、冰川打板、高山石林等原始秘境。
5: 上午要去阿河公路。
0: 7月初，崔明浩接到了一个摄影团的订单，准备穿越阿河公路。为了此次行程，崔明浩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对每一条山谷、每一片海子，我都是非常了解的。在什么季节去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看什么样的风景。
6: 大家一定要开车前一定要注意力集中，注意路上的这个尖石头，

0: 船被云雾缭绕的梦幻场景吸引了。这是一片从未被开发过的地方，
1: 它的这个植被比较丰富，它有白桦树，有欧洲山羊，有云杉、冷杉、落叶松。
0: 雨天路滑，崔明浩决定就地扎
1: 营。晚上吃个火锅，热热乎乎的。
2: 谢谢你啊，来喝一个，
3: 真美，真美。
0: 沿途的种种奇幻景观让摄影团收获颇丰。崔明浩就是一直行驶在路上的探路者，对他来说，阿尔泰山就是一座拥有众多美景的金山，在路上是崔明浩最享受的美好时光。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彩绘洞窟、草原路石、岩画，更向世人证明，这里不仅是一座资源的金山，更是一座人类文明的宝库。

0: 50岁的达乌利·肯杰拜是吉木乃县草原石城的牧民，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看护员。他负责看护的是新疆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通天洞遗址。
1: Yani bu Ungur kezinde maltın evcide evet Ungur bulatın. Tüyü, siyertin evcide evet kezinde.
0: 201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来达乌利家的东窝子考察时，从地上发现了一些被脚踢出的陶片，而正是这一发现，让人们揭开了阿尔泰山中国段人类最早活动的历史，使这里成为了新疆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于建军，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通天洞遗址考古队领队，也是达乌利的老朋友。
2: 2016年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主动性发掘的时候，就把通天洞遗址列进去。它是新疆第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明确地层关系的，所以这个当时的意义非常重要。把咱们新疆有人类活动的历史上推到45000年，填补了一大块空白。

0: 2022年7月，于建军开始了在通天洞遗址的第七次发掘，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几位师生。刀立作为通天洞遗址看护员，也参与到现场发掘工作中。于建军每年都要来通天洞进行考古发掘。刀立和周边牧民是于建军和队员们清理探方的得力助手。
1: 옛날에물고팔아간다는데그게힘이든자주다보소고야나아프고쓰러지게 지렛대 가져다.

0: сол сырттай амандығына келді деген сөйтіп қыстайда қазылмайды. Ол кезде де қыстай қараған кезде сол мына бұзылған ағаш баспады.
1: Жылдар бойы 这里一共出土文物3000多件，在洞穴里还发现了2种重要的农作物，来自4400年前的黍和距今5200年的小麦、大麦，其中黍是目前新疆最早的标本，小麦、大麦则是目前国内最久远的历史遗存。
2: 发现非常重要，就是蜀脉相逢通天洞，在400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
1: 于建军他们今年主要的考古工作，就是在通天洞1号洞的探方内继续向下清理发掘，他们希望在此揭开史前人类的用火之谜。
0: 这一个洞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阿尔泰山中国段的这个整个的历史文脉。9月底，考古队的工作告一段落。达乌利又开始了他的巡查看护工作。苏丹诺西德，德国人的苏西格，你是别国苏格的考古工作。
1: 通天洞遗址会给人们带来哪些惊奇？还需更多时间来回答。

奇而壮丽的阿尔泰山，创造出一个绵延四万五千余年的人类生存福地。金山不仅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财富，更让这片土地直至今天依然不断地蹦

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

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将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这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6: 谁玩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5: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再说，
14: 下次一定回，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1: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6: 不走了哈。
1: 妈，哎，
5: 走，
1: 妈，哎，快，妈，慢点啊。
5: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得了？
15: 妈妈，
16: 你爸来了。
17: Thank you.

0: 你在哪儿啊？
1: 哥，哥，南野大佐来信了。嘿嘿，
0: 这小鬼子对咱真下本啊，给枪给炮。

0: 看来要让咱们给他办事儿了。
1: 可不嘛，让咱们去打抗联呢。
0: 咋的？打抗联你这么美啊？去呀、啊！
1: 别，
0: 瞅你这点能耐，别忘了，我就是为了凤儿。穿这身皮呀、啊，老子是被逼无奈啊。现在是骑虎难下了，那就把恶人做到底吧。嗯，去吧，找兄弟们商量商量。
1: 哎，
0: 别怪我了。
2: 乡亲们，
3: 大哥，
2: 虎头山黄协军司令部开始招兵了，凡是满16岁的青壮年小伙子，
4: 今年
2: 都给我过来参加报名。
3: 行，回家等信儿吧。
4: 谢谢。
3: 好好记啊，都记清楚了啊。哎，好。
5: 哎，大当家的，你咋亲自来了呢？
6: 有事儿。
5: 哎，你说，
6: 这些兄弟啊，都是我带来的，一会儿以招兵的名义，跟着上虎头山。
3: 小姐，
6: 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了
5: 啊，
6: 他们让你干啥，
5: 你好，你好，
6: 你就必须干啥。
3: 我刘全，
6: 明白了吗？
5: 哎，明白了，大当家的，
6: 走，
5: 来，过来。
3: 今天25。
7: 哎，那是有的是力气。
8: 我们的人已经混入虎头山内部，今晚我们就采取行动。我如雪二虎，趁着天黑，从后山摸上去。里应外合，拿下虎头山。大当家的，你跟小凤正面采取佯攻，吸引火力，没有意外的情况，配合我们拿下虎头山的任务。怎么样？大家有什么意见？
5: 没有，
9: 没意见。
1: 我有意见。
8: 大当家的，你是觉得我的计划有漏洞，还是有其他的什么想法？
1: 漏洞，我都不敢说。我就是想问一问，为什么我就得配合呀？啊，你这是把我老童晾起来了呀？你是不信任我老童的作战能力啊？那虎头山可是我家呀，要打那我得打头阵呢。
8: 大当家的，我这不是不相信你的作战能力，我呀是怕你跟薛一刀一见面就忘了咱们的任务了。咱的任务是干啥呀？是拿下他的炸药，可不是复仇去。咱不能跟薛一刀正面冲突。
1: 你看看，你看看，你说来说去，你还是不信任我呀。反正我老童就一句话，要想打虎头山，那我必须打头阵。
10: 童大当家的，您别生气，不让您上山呢，一呢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二呢是不想让您看到伤心地。
1: 小李同志，其实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我老童懂规矩，啊，大是大非面前，咱不乱来。那虎头山上的一草一木，我是最了解的。我要是去了，真有什么事儿，那我也能解决得了。
8: 行，那就这么定了。既然大当家的一再坚持，就由大当家的来率队，怎么样？
1: 这就对了嘛。
8: 可您别忘了咱的任务是什么。
1: 你放心，只要让我打头阵，万无一失。
8: 那就这么定了。
2: 报告指挥官，刘大个前来报道。
0: 大个，这是带来多少人啊？
2: 30-40个呢，这是第一批，过两天还有。
0: 这都是你招的？
2: 都是我招的。
11: 你们都是啥地方的？
2: 三道好的三哥。
11: 都一个村的？
2: 都一个村的。
0: 大哥，行啊，平时傻呵呵的，这办得不错呀。这么着，从今天开始起，这些人组成一个小队，你就是小队长了，都归你管。
2: 哎，谢指挥官。
11: 兄弟们， 今天

0: 是咱们老大的生辰，借这个大喜的日子，庆祝你们加入虎头山黄协军。
1: 谢谢水娃娃，
2: 兄弟们都精神点儿。当当家的。
1: 我还得再嘱咐你一句：如果发生什么情况，一定要随机应变。就算咱不要炸药了，咱也别恋战。<笑>你小子，自从当上队长，你咋还婆婆妈妈的啊？
3: 哎呀，哥，放心吧，有我在呢，我盯着我爹啊。
1: 好吧，一切顺利。
0: 放心吧，出发。
1: 那咱们什么时候出发啊？大当家的血气方刚的，我真怕他碰到薛一刀，搂不住自己。我还是有点担心呐。要不然我
4: 带几个人跟着他吧。你？嗯。还是算了吧，让他发现还以为咱不相信他呢。还是我跟坤子去吧。
1: 来，兄弟们，祝大哥生辰快乐，鸿运通天。
5: 生辰快乐，鸿运通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着我穿上这身皮，有人心里不舒坦吧？
1: 说啥呢，大哥？挺舒坦的。
0: 是，这外面的老百姓在背后都骂咱是汉奸，是糟糕。可是有啥辙呢？现在是乱世啊，小鬼子当道，那活着才是硬道理。只有活着才有酒喝，才有肉吃，对不对？不过呀，谁知道哪天刮啥风呢？如果哪天小鬼子跑了，那就不好说了。不过不管他是谁当家谁当道，只要咱兄弟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把这虎头山给我守住了，咱就有酒喝，有肉吃，对吧？
2: 对，
0: 来，
3: 来，
0: 来，
3: 来，
2: 来，来，
0: 干！兄弟们，干了！
2: 来，来，干，干，
0: 干！
2: 来，倒倒，去！
0: 哎，大哥，啊，我咋没见着你带那几个兄弟呢？
2: 对呀，你那帮兄弟呢？
4: 这不刚来几天吧，有点不适应。再说有点怕你，我让他们在屋里自己吃呢。
0: 怕我？啊，我有那么凶吗？
4: 不是，这不都是乡下来的吗？没见过什么世面。要不我过去看看？
0: 站住！
4: 咋了，道哥？
0: 刘大哥，啊，他们是不想见我呀，还是真的怕我？
4: 不是，都是农村来的，没见过什么世面，等过两天适应了就好了。道哥啥意思？
0: 刘大哥，告诉你的几个兄弟啊，既然上了我的虎头山，就是我的人了。放心，我不会亏待他们。不过你也要嘱咐他们，千万别有二心啊。去吧。
4: 行行，我知道了，道哥。
0: 这是带来多少人？
4: 三四十个呢，这是第一批，过两天还有。
1: 你们都是啥地方的？
4: 三道好的，三哥。
1: 都一个村的？
4: 都一个村的。

0: 想啥呢？来，喝酒！哎，哥，干！哎，喝！哎，兄弟们，干！
1: 干了！
2: 大哥，土老虎回来了，
0: 他把我这兄弟们全宰了，还把大羊，还有粮食全都抢走了。都跟我出去！
3: 是。

0: 那边那两个人看着他是山上的救火过，薛玉刀在里面喝酒呢，估计这会儿都喝趴下了。现在是最松散的时候，一会儿土方老大上来，咱先把他的后路给堵了，明白吗？
1: 明白。
2: 刀哥，你不是在屋里喝酒呢吗？怎么出来了？
3: 是啊，这本来喝的挺好的，你说你非要出来，这没你我喝的也不开心呢。咋的？你这帮兄弟不是都睡了吗？这大冷天的不睡觉，跑出来都放风来了，啊？你这挺辛苦的，该歇就歇吧，啊？大哥，哎，陪我再喝点，走。
2: 三儿，
0: 我，
2: 三哥，
0: 走了，这咱喝点，差点酒呢，走，
2: 别动，别动，
0: 愣着干啥呀？这酒还没喝完呢，坐下。

0: 刚才跟你那帮兄弟干啥去了？
1: 没干啥，我就是给他们送点吃的。
0: 哦，送吃的，想得真周到。这送吃的都送到军火库去了。
1: 不是，
0: 该敬我酒了吧？大哥，咱哥俩也认识有年头了吧？我对你不错吧？啊，刚封了你队长咋的？心里不满意啊？想当指挥官啊？你干啥要烦我呀？要当内鬼咋的？啊，说，谁派你来的？
1: 不是，我靠，别给我。我不知道您说什么，
0: 听不懂啊！我听得懂，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说，别给我装傻，谁派你来的？要来干啥？谁要上我的虎头山啊？
1: 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刀哥。
0: 咋的？哭啥呀？我冤枉你了。哦，是我刚才听岔皮了，对不住。来，对不住啊！再走。
1: 刀哥，
0: 喂不熟的狗。三儿，
2: 哎，
0: 赶快叫人把这山寨的火把都给我点起来，月亮也好。
2: 哥，这不暴露了？
0: 啥暴露？怕啥呀？我他娘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儿敢偷袭我的虎头山。愣着干啥？

0: 这怎么还点着火把呢？这门口一个守卫都没有，不会是薛一刀耍什么幺蛾子呢吧？
1: 耍啥幺蛾子？这薛一刀知道我回来了，这是给你爹点灯照亮呢。嘿
0: 嘿，还是小心点为妙，要么我去探探。
1: 去探啥呀？这薛一刀能飞多高蹦多远我心里没数吗？没事，
2: 举高点，都给我弄亮了啊！
3: 三儿，
2: 哎，哥，找了。哥，
3: 三儿，都安排完了？
2: 听哥的吩咐，全安排的妥妥的。
3: 这帮瘪犊子，我老觉得这晚上要出事儿啊！啊，赶紧带人。这债前债后的给我好好寻寻，千万别出岔子，听见没有？
2: 放心吧，你们几个跟我走。
3: 刘队长坐得挺舒坦的，来吧，再给我站帮岗啊，带走。
4: 是，
5: 走，
4: 走，
5: 走。
0: 哎，那不是大个儿吗？
1: 完了完了，
0: 我们是不是埋伏了？
1: 薛一刀肯定识破大个了。不行，我得救他去，我不能让抗联的这帮兄弟为了我同老虎送命啊。
0: 走。
1: 哎，你干啥去啊？这薛一刀满世界找你，你还往人跟前送啊？
0: 他不要找我吗？我正好去会会他去，再说了我来也不能就这么走。
1: 哎，丫头，你们都在这老实给我待着，里头枪响了你们再进去，听见没有？丫头，

0: 我叫你小子在这儿呢，给我滚出来！
1: 这是谁呀？知道老子生辰，给我送礼来了吗？
2: 怎么的，小子，当了几天汉奸，连你爹都不认识了？哎呀，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我老丈人带着我媳妇儿回家来了。啊，大哥，咋的呀？光告诉我有人来，你也没告诉我是我老丈人和媳妇儿回来呀？
1: 我要知道你们回来，我咋的也得列队欢迎你们，是不是？
2: 别他娘的不要脸了！就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我他娘的早就应该宰了你！
1: 佟小凤，不管咋说，咱俩也是拜过堂成过亲的，这么长时间没见了，咋见面就骂呀？你知道不？我为了你，我受了多大的委屈！切，哎，
0: 小子。
1: 听你这话里话外，你这委屈大了是吧？哎，这样，咱俩的事儿咱俩解决，那几个兄弟你把他们给放了啊，你把他放出来，我进去，咱俩好好唠唠。
2: 好啊，只要你们俩进来，这才叫一家人团聚。我叫这傻大个也没啥用，就知道烦我。
0: 来吧，
1: 开门，来。 把这门给我打开，迎接我老丈人和我媳妇儿回家。带下去。
0: 是。

0: 大当家的，我对不起你，我没有完成任务。
1: 。
0: 走着，
1: 行了，都别紧张了啊，是我老丈人和我媳妇儿回家了，都回吧，把门给我关上。

0: 哎，别动，我认识他。大个儿，
1: 稳了。
0: 什么情况？你们怎么下来了？
1: 薛刀发现我们了，把我们抓起来了。
0: 啊？
1: 是大当家的，还有大小姐把我们救出来的。
2: 大个儿，这样啊，你通知陆队长，让他从后山绕过去，打掉他们的制高点。我们埋伏在前门，听到枪响，我们就往里冲。
1: 行，来，跟上。
3: 来，跟我走。

0: 这是我们当家的位置。
1: 这张椅子老子坐了30年了，你们谁再多说一句话，我他娘就崩了谁。
2: 行了，别吵吵了。老丈人，好不容易回来一次，干啥发震大火啊？啊，你看酒菜都是现成的，咱们叙叙旧。
1: 哼，叙旧是好事，酒就先别喝了。薛一刀，我就想问问你，你到底是咋想的？来，说说，来，说说我听听。
2: 好啊，我正想跟你们唠唠呢。是，我薛一刀从小上山，在这山上10多年了，我为你可算是披肝沥胆、忠心耿耿吧。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冲锋陷阵、赴汤蹈火。可到头来呢，为了一个陆英豪啊，你居然绝情绝义，要杀我灭口啊！怎么着？我为你赴汤蹈火10多年啊，还比不上个外人？你们根本没把我当人看。
1: 我不把你当人看，我能把丫头许配给你？我要是不把你当人看，我能让你当二当家的？小子，我要是不把你当人看，15年前你就已经死了。
3: 薛一刀，我爹对你好不好，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你打小我爹就把你带到山寨上来，对你就像对亲儿子一样。谁背叛我爹，你都不应该背叛，你他娘的就是个畜生。
2: 陶小凤，我是人，我不是畜生。我即便是条狗，我也懂感情。可你们呢，一边给我希望，一边给我绝望。你们父女两个出尔反尔，把我当什么了啊？山寨的兄弟们全都笑话我，我能有今天全拜你们所赐。
3: 我不愿意嫁给你，那是因为我看不上你，跟我爹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你不用把这笔账记在他头上，记恨他。
2: 我根本不恨你爹，我更不恨你，我恨的是陆英豪。如果不是陆英豪，你早成我媳妇；如果不是陆英豪，咱早成一家人了。
1: 是不是一家人？这事先放放。你要是能把你身上这身皮脱了，从此不祸害老百姓，咱们还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以前的账，咱们可以一笔勾销。
2: 我薛一刀从来没祸害过老百姓。
1: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是来拿东西的。
2: 咋的？这回来一次就要东西啊？要啥呀？
1: 军火库可都是老子的。
2: 岳父大人，今非昔比了，现在的虎头山可是我薛一刀的，你这么做让我为难了吧？
1: 我童老虎想拿的东西你能拦得住吗？

0: 哥，咋回事？
1: 抗联杀进来了。
0: 啥？奶奶的，一个没给我放进来。
1: 通老虎，
0: 三儿。

0: 找着了吗？
1: 找着了，走。
2: 您好，怎么样了？
3: 炸药到手了，可以撤了。等他们缓过劲儿来，咱们该吃亏了。
2: 好，撤。
4: 走，撤。
3: 走。
2: 二虎啊，在哪儿拿的？
5: 仓库啊。
2: 是仓库最里面那个位置吗？
5: 嗯呐，东边那个角。
2: 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看，这里是啥？啊？
5: 哎呀妈，全是子弹。那咋整啊？我带人再回去一趟。哎呀，那好像也不成啊。这
6: 二虎，咱本来是要拿炸药的，你整两箱子弹回来，这成品和半成品你分不出来吗？二虎，你就差三个撇，你是二彪。
5: 不是，那当时着急忙慌的，我也不知道啊。
2: 行，别说，
7: 大当家的，没必要发那么大火，不至于啊。
2: 队长，这本来是想帮个忙，结果这忙没帮上。
8: 童叔，你也别埋怨二虎了。这二虎也不容易。
7: 行了，别垂头丧气的，这一晚上咱也没白忙活。这不还落了两箱子弹呢吗？是不二虎？好样的。

0: 哥，
1: 哥，咋样？军火库损失多少？
2: 查清楚了，只丢了两箱子弹。
1: 啥？丢两箱子弹？
2: 嗯。
1: 捅老火，捅老火！你带着小凤上山。

我原以为你跟我和好呢，还什么一笔勾销，原来你是别有用心呐。

0: 咱们怎么了？这一仗咱也没吃亏，不就丢两枪子弹吗？去，如实汇报，就说抗联偷袭山寨，被我们击退了。
1: 妥了。
0: 唐老虎，我迟早把你请回来。
2: 童叔，干啥去啊？
3: 英豪，我去趟哈尔滨，弄点炸药。这个老这么等着，是不是也没啥意思？我七八天就回来。
2: 去哈尔滨怎么弄炸药啊？
3: 嘿嘿，我原先在黑道上有几个哥们儿，都是搞军火的。我也不知道我这张老脸，人家能不能给我这个面子，试试看吧。
2: 这弄炸药可是冒险的活儿，你没钱，人家怎么帮你啊？这样吧，我想办法弄点钱，等我弄到钱以后，麻烦童叔再跑一趟。
4: 别别，你上哪儿筹钱去啊？我看，要不咱就绑票得了。
2: 童小凤，你当你还是土匪呢？咱现在是抗联的战士，抗联战士能干这活吗？放心吧，钱的事儿交给我。
3: 好，行了，那就听你的。那回去吧。
5: 哎，好，回去吧。
2: 如雪，我打算进趟城，晚上就回来。
4: 你不是要去抢银行吧？
2: 我还能干那种事儿吗？我打算去趟白家。
6: 计划可行吗？那南野狡猾得像只狐狸。
7: 娘，您放心吧，这回咱们娘俩是双保险，一定置南野于死地。而且我要让他人财两空。喜贵儿，
8: 哎，
7: 来一下。
8: 大少爷，你有什么吩咐？
7: 今天咱们店里会进一批南野的货，是西药，都是一些镇痛和消炎之类的针剂。日本人现在看我看得太严了，你去帮我收一下货，然后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藏起来，千万别让日本人知道。
8: 大少爷，那
7: 别问了，照我的吩咐去做，我自有安排。
8: 好，我知道了。
7: 哦，对了，回来的时候帮我带两桶煤油，记住，一定要最上等的。
8: 嗯，您放心吧，大少爷。
7: 快去。英豪，哎，上次我给你的地图可绝对是真的，不信我可以带你去看。
2: 别害怕，我这次来不是要你命的。老太太，
6: 坐下说。
7: 啊，请。
2: 老太太，我这次来是来找您借钱的。
6: 借钱？
2: 啊，
6: 借钱干什么呀？
2: 实话跟您说吧，日本人霸占了我们家医院，是在做一种秘密武器。他们把细菌放在弹头里面，只要受到攻击，人就会得一种治不好的瘟疫。到时候中国大地将会横尸遍野，没有活路。
6: 这日本人怎么这么坏？发明了这个东西，他自己得了瘟疫，他也跑不了啊。
2: 他们已经研制了疫苗，只要打了这种疫苗就不会受到感染，到时候被感染的只有中国人。
6: 坏透了，他们这是要把我们中国人赶尽杀绝呀。
2: 老太太，我这回就是来找您借钱买一批炸药，阻止他们这种疯狂的行为，炸毁他们的基地，包括白家仓库。
7: 我们家仓库怎么了？
2: 你把仓库租给日本人，他们利用仓库储存细菌炸弹，已经成为日本人杀害中国人的罪恶源泉。

0: 我明白，金山啊，去干你该干的事儿。
1: 是，娘。

0: 真感谢您能这么顾全大局、深明大义，抛弃两家的世仇，这么信任我，为安泰城的百姓、为打鬼子做出这么大的贡献。要是我爹娘在世，也一定会感激您的。
1: 快别这么说，要跟你爹娘比起来，我都觉得惭愧。我这么做，也算是给金山。
2: 给白家赎罪吧，大佐阁下，大佐阁下，出事了！どうしてやれ？
3: 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
2: 是货出事了。我刚刚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货船遇到了风浪，沉了。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

0: 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

0: 的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

0: 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

0: 的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
1: 是货，货出事了。我刚刚得到的确切的消息，货船遇到了风浪，沉了。
0: 最近的好消息真是越来越少了啊！
1: 我来呢，也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那批货虽然是损失了，但是我在哈尔滨的货主从远东又弄了一批货，数量巨大，一批顶三批呀，而且近日就能送到。如果咱们能把这批货进了，不但能把上一批的损失给夺回来，还能大捞一票。只是货主有要求，要货款先付。
0: 这倒是个好消息，赶紧去办吧。啊，
1: 我已经着手办了，可是我把您银行账头的钱都取出来了，也不够。
0: 都取光了
1: 啊？啊，不过没关系，不够的部分我出就是了。
0: 白先生，自从白夫人过世以后，我听说陆英豪去过几次白家寻仇。
1: 他姐姐走了，他能饶得了我吗？
0: 有件事儿我始终弄不明白，以陆英豪的身手杀你易如反掌，为什么你会安然无恙呢？
1: 还不是有家母舍身相救吗？要不然早就让他给毙了。
0: 还是你老娘有面子。好了，抓紧去办货吧，别再出差错了。
1: 哎，
2: 同志们，这回进城十分顺利，不光解决了经费的问题，还解决了运输的问题。
3: 不会是白金山改过自新了吧？
2: 白金山是没这可能了，他要再这么下去，他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4: 哥，你不会把白金山给绑了，勒索他们家了吧？
2: 你哥我现在是小分队的队长，我能干这种事吗？
5: 这难不成人家白老太太自己把钱给你了？
2: 没错，白老太太知道日本人要用秘密武器谋害百姓以后，毅然决然地捐出了全部的家产，让咱们买武器、买弹药。
3: 哎呀，太好了！要是这样的话，咱就不愁完不成计划了。
2: 嗯，而且啊，老太太知道日本人控制了武器运输的道路以后，给咱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她以白家买卖药材为由，让咱们把炸药夹杂在药材里面运输进城。
6: 渡辺、今日からはバイキを見張るんだ。あのロバも一緒だ。
7: 大佐、あのおばあさんは目にいらないと言ったでしょうね。なぜまた見ついて。
6: ロバを見張るのはルーインハオの足止めだ。ルーインハオがロバを使って画策しないようにだ。今のバイキの力ではそうする他はない。
7: わかりました。

0: 穿心莲。
1: 你干什么？拿开你的脏手！
2: 小鬼，我揍你行不行？滚！

0: Okay.
1: Ah, 您稍等，太君。啊，
2: 怎么有点不对劲儿？
3: 是不对，准备撤。

0: 少爷，大少爷，
1: 脸色煞白，怎么了？
0: 不好了，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渡边带着一大群日本兵，气势汹汹的把咱家邮电给封了。我看事儿不好，就赶快回来给您报个信儿。
1: 该来的早晚会来，事不宜迟。媳妇儿，我不是让你存一批货吗？你现在赶紧带几个伙计给我送出城去，交到抗联的手中。那些药品应该够他们用上一阵。哦，对了，这里还有一份货主的名单，如果药品不够，跟他们联系。这都是我多年的朋友，一定会帮忙。这些都是南野挣的黑心钱，你都交给抗联吧。
0: 大少爷，这抗联神出鬼没的，我上哪儿去找？
1: 别装了，别跟我说你找不到抗联。媳妇儿，到了抗联以后就别再回来了，你就留在那儿吧。
0: 大少爷，我知道这次白家凶多吉少，你叫我留下吧，你和老夫人出去躲躲。
2: 躲什么躲？
1: 娘，
2: 生是白家的人，死是白家的鬼，我还怕他们不来呢。
0: 老夫人，
1: 还不快走，快走啊！
0: 大少爷，老夫人，媳妇在这儿给您磕头了。
1: 媳妇儿，走吧。
2: 抓紧时间去准备吧。
3: 要我说呀，最重要的那就是快。咱们呢，把行动时间放在晚上，正好是小鬼子睡觉的时候，咱们进入仓库，打得个天昏地暗，措手不及。
4: 白家仓库我比较熟，我跟白喜贵去过几次，我知道走哪条路能给他来个攻其不备。
5: 哎呀，这个办法也挺好的。队长你说呢？
6: 哥，你啥意思啊？

0: 日本人军管了白家仓库，他们是怎么布防的？咱们并不知情。如果贸然突袭，很有可能受到日本人明哨暗哨的控制，那样会对我们抗联小分队造成很严重的损失。
1: 损失不就是死人吗？打仗那就得死人，他们不怕死，咱也不怕死啊。
0: 同叔，咱们是打仗去了，不是拼命去了。我知道，大家都有不怕死的精神。
2: 但是我们针对的是日本人的秘密计划，而白家仓库是日本人秘密计划的冰山一角，所以我们得保存实力，不能跟日本人硬碰硬啊。
3: 那咱们就打游击战，给他们一个有力的打击，再给他们来一个措手不及。
4: 你这话说的真好听，关键咋打？
5: 我们跟日本人的兵力武器装备相差悬殊，但我们的优势是我们在暗处，他们在明处。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派一个先锋队，携带炸药包，潜到白家仓库，炸毁他们的弹药库。另外再派个游击队，潜伏在仓库周围。爆炸声一响，我们搞他个里应外合，打他个措手不及。
6: 嗯，你们说这么半天，我觉得陆队长这主意最好。嗯。
0: 好是好，就是看这个先锋能不能完成爆破弹药库这个重任。没错，而且要万无一失。
7: 嗯，这个计划有一点小小的纰漏，都会造成整个计划的失败。而且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那我就分配一下作战任务。
8: 队长。
6: 我老童来抗联有些日子了，一直也没给我机会，显示身手。这次任务你就交给我吧，让我去来个釜底抽薪，措手不及，行不行？
5: 佟大当家的，您就别去了。这个先锋的任务呢，九死一生，不管遇到任何困难，都必须要完成，否则我们后面很难取胜。对，如学姐，这次任务我去，我办事，你们都放心。
0: 就让我去吧。不是，你看我去，我跟你说，我这年轻，我跑得快。行了，都别争了。这个先锋还是由我来当。第一，我比较熟悉地形；第二，我有丰富的敌对经验。请大家放心，我一定会赶在部队到达之前，炸掉仓库，给部队清除障碍。
3: 李如雪，你觉得怎么样？

0: 陆英豪确实是最适合这次任务的人选，但是你现在是我们的队长，责任重大，请你务必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1: 放心吧，我怎么舍得？咱们抗联小分队呢？
2: 哥，那我跟你一起去，反正你这次炸仓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总要有人帮你探路、望风、做掩护吧。反正这些我涂小凤也都熟。
1: 小凤，我知道你成熟了，也知道你勇敢了，可这次任务非同一般，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更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完成任务，你不能去冒这个险。
3: 哥，我跟你去，不都说吗，上阵亲兄弟，不管是死是活，这辈子我跟定你。
1: 连围巾都缝在桌布上了，还跟我会？
3: 没事，一会儿我不带了。
1: 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3: 记住了。
1: 那就这么决定了，这个任务由我和坤子来完成。
3: 嗯，好。
4: 队长，执行任务之前得探探底吧，上次是坤子去的，差点出事，这次就让我去探底吧。

0: 娘，我回来了。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剧毒，中毒必死。
1: 跪下。

0: 老头子，家里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你可都看见了，别埋怨我，到了也没能给你们白家留下半点香火，与其这么苟且地活着，不如我们娘俩早点下去陪你。
1: 爹，孩儿不孝。

0: 大嫂，大嫂阁下，大嫂阁下，好消息！是货到了吗？哎呀，大嫂真是神人呐！可是他们一不小心把货给送错地儿了，送我家去了，所以还得辛苦您一趟，到我家去验货收货。
1: 送到白府去了啊！对，基本上是半个院子呀。老太太高兴，还给咱们备了一桌酒席，说得好好的庆祝庆祝。老太太真是善解人意啊！我也正好有一些要事，要找她老人家聊聊呢。
0: 那正好，大佐，请吧，请吧，大佐。

0: 老太太，我已经恭候多时了。按照我们的传统习惯，我们用好酒来款待我们的朋友，一是为了表示我们的热情，二是要感谢你这些年关照我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1: 老人家所言极是啊，我也正想和老太太谈谈心，说说话。
0: 倒酒。
2: 是，娘。大佐，

0: 一闻就是好酒啊。不过很遗憾，这杯酒我不能喝。我这个人有个习惯，只跟朋友喝酒，不是朋友我滴酒不沾。
1: 这话从何谈起呀？这如此说来，我们不是朋友？
0: 我们当然不是朋友，尤其是老太太你。我们不仅不是朋友，老太太你还是帝国的敌人。说来惭愧啊，我一直忽略了老太太的能量，你的能量远远地超过了你的儿子。
1: 哼，我有什么能量？我是个黄土埋到嗓子眼的老太婆了，我不过也就是混吃等死。

0: 我开始也这么想，却不曾想老太太的身子骨如此的硬朗，精力如此的充沛，以至于我们多次围剿陆英豪的关键时刻，你都能够机智地帮助他顺利地脱险。
1: 南野大佐，您说的这是什么话？我怎么听不懂啊？

0: 够了，你们母子俩还在演戏。你们表面上装作是皇军的朋友，实际上你们和陆英豪是一伙的。你们偷偷的买炸药给抗联，现在证据确凿，还想抵赖？
1: 既然这样，那我就承认，人是我救的，炸药是我给抗联买的。我之所以这么做，原因非常简单，我就是要捣毁你们的阴谋诡计。

0: 老太太，我很佩服你的勇气，果然是你。
1: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0: 承认就好，我给你个机会，只要你把抗联的小分队骗到城里来，我可以饶你们母子俩不死。
1: 我得谢谢你，骗子。我们白家世世代代是君子，自从你来到了我们这块土地上，你把我儿子逼成了汉奸，还有我的儿媳妇，以及肚子里尚未出生的孙子，也死在你们的手上。我就是要跟你们讨个公道。
0: 没有这个机会了。娘！

0: 我真没想到，白家还是断送在我手里。我知道我今天难逃一死，我们相交一场，陪我喝个送行酒吧，最后我自行了断，这总可以吧？
1: 大佐，好啊，我可以满足你最后的心愿。谢谢大佐，谢谢，谢谢。
2: 大佐，
1: 大佐，
2: カウカの記事、シクヨを使いました。薬品を渡す中で、高齢のところへ。

太让我失望了，那袁小正，你他妈命真硬啊，这么整都弄不死你，看来我为白家河准备报仇。 是没希望了，但是陆英浩是饶不了你的。今天，你可以要我们母子的性命。

0: 退。
1: 諸君、先ほど東京軍部から情報が入った。現在の状況は我々にとても不利だ。共産党は近々大規模な反撃を企んでいる。そのため我々は3日以内に秘密基地の弾薬と医学専門家を移転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2: 咋说的？
3: 组织知道你的行动计划以后，都给予了充分的支持和肯定，并且要派一个营来配合捣毁这次秘密计划的行动。
2: 那任务就成了呀。
3: 还有？
2: 还有什么呀？
3: 我们的大部队已经开始筹划大反攻了。
2: 正好打响反攻胜利第一枪。
1: 渡辺、すぐに不動産に行って周囲に会うんだ。
4: はい。
1: よしみ、仇は必ず討ってやる。
5: 渡边少佐，咋来了也不进去，来，里面请。
4: 不用了。谁道川南野大佐口信，上次抗联攻打虎头山，你表现得非常英勇，鉴于你的优秀表现，大日本皇军将给你颁发勇士勋章和立功嘉奖，三日之内送达。
5: 三日送达？谢谢南野大佐对属下的肯定啊，薛一刀一定会再接再厉，不辞辛苦为皇军效劳。
4: 薛一刀，想在安泰城立住虎头山这面大旗，你就必须先铲除抗联这只兔子，所以大佐命令你立刻搜索抗联驻地，务必找到抗联线索，给其致命一击。
5: 抓兔子？抓兔子这个一刀在行啊，可是我这人手不够啊，也不能满山遍野的去抓吧，抓不着兔子。

0: 惊着兔子，兔子会跑的。
1: 谁道你是个聪明人，抗联偷袭虎头山，你就不会偷袭他们吗？啊，
0: 属下明白。出发，
2: 出发。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0: 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卖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

0: 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0: 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

通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小凤，
1: 小凤，你怎么来了？有事儿啊？
2: 聊啥呢？这么高兴？
1: 胜利反攻第一枪。
2: 我有点事儿，想跟你单独聊聊。
1: 啊，说。他有事儿想跟我聊聊。
0: 你快去吧。
1: 批准了。
0: 快去吧。
1: 我过去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0: 嗯。

0: 行。大哥，咋的了？不往前走了？那边有条路，就是通往二道沟的。
1: 我瞎呀，我不知道那是二道沟啊。上次我就是在这旮瘩找铜老虎，遇到康莲的，康莲也是把我往二道沟带的，还看到他们遗弃的灶台和衣物。
0: 那不就证明他们就搁那旮瘩呢吗？
1: 哪旮瘩呀？啊，有人追你，你往家带是吗？
0: 啊，
1: 不是，你真彪啊！有人追你，你往家里带呀？
0: 啊，那不带。
1: 康莲比你傻呀，不过这方圆五里地确实是藏人的好地方。明令，就在这一片，哪儿难找就给我往哪儿搜，我一定要找到缝儿。
0: 兄弟们，走了。
2: 小胖，什么事儿啊？还跑这么远？
3: 管得够严呢，这事儿还得请示一下。
2: 你是咱抗联的小辣椒啊，谁敢招惹你呀？切，
3: 除了李如雪，你怕过谁呀？
2: 妹子，咱俩可是拜过把子了。你就是我陆英豪的亲妹妹，我是你亲哥，李如雪是你亲嫂子。我不在的时候不能欺负她。
3: 别提这茬，要不你就带我去。要不可真不好说。
2: 我说你脑子里是不是进水了呀？我又不是去玩去了，我是掉脑袋去了，哪有危险你往哪儿钻呢？
3: 我这是随你，反正你得带着我，我必须得跟着你。
2: 不好使，说啥也不能去。
3: 哎呀，为啥不能带着我？
2: 什么为啥呀？你是我妹妹，我是你哥，我得护着你，不能让你冒这个险。
3: 不行，那我也担心你有危险啊，我得跟着。你要是不带着我，我就在后面悄着跟着你啊。
2: 行了，我知道你担心我。哥命大，每回都能化险为夷。你赶快回去吧，啊！
3: 哎呀，不行。
1: 哥，

0: 仓库的人已经被绕进，我先跟你说说老白家的事儿吧。
1: 咋了？
0: 白家出事了，那小鬼子把白家人全给害死了。老白家，明白了。
1: 啥？
0: 我这刚到城里就听说了，咱们让老白家帮咱们弄寨号的事儿，日本人知道了，南野秀正告老白家，日本人也白老太太去了，老白老太太性格真是太刚烈了，把南野秀正是一顿臭骂，最后被枪杀了。
1: 那白金山呢？
0: 还给日本人当汉奸呢？也跟南野秀正翻了，当场也死了。因此之前还烧了南野秀正的一批药品，挺爷们儿的。

0: 你也别太难受了。
1: 白老太太是巾帼英雄，白家、陆家都是让日本人给害的，我不能再让日本人害了安泰城的百姓，这仇我一定让他们加倍还了。
2: 大哥，捅老虎。
3: 我的亲爹呀，果然你也在这儿啊！啊，你真让我好找啊！
2: 大哥，这不知道捅老虎搁这儿呢吗？那咱就杀过去吧。
3: 杀去！要知道杀！哎呦！
4: 哥，
3: 咋的？我说的话都当放屁了是吗？
4: 没有，
3: 我说了100遍了，我穿这身皮就是为了找风，不是要打我老丈人，就想打我媳妇儿啊！而且他们交过几次手了，这帮抗领可不是吃素的，小鬼子都拿他们没辙。你说抓就抓呀！你知道山下多少人吗？你知道哪有暗哨吗？送死去！
2: 我这不是想着让日本人知道咱不是有赏吗？
3: 赏你个头！让咱找到抗联自行解决，啥叫自行解决呀？那不就是当炮灰吗？咱不能犯傻呀！
2: 对，大哥。这事儿咱不能急，要不咱撤。
3: 那也不能空手回去。
5: 这白家仓库现在是重兵把守，到处都是岗哨，领头的就是那个松本。
6: 他可是个难对付的家伙。
5: 难对付？太难对付了！我在侦查的时候，刚拿双眼镜来，砰的就是一枪，我都不知道这枪从哪打来的，就好像他能看见我一样，都给我躲得快。要不然我这100多斤啊就扔那儿了。
1: 松本我跟他交过手，灵活机敏，他会给我们这次计划增加难度的。
5: 早知道是这样，在山上我就应该一枪把他给崩了。
6: 本来是想让白喜贵探听一下白家仓库的消息，这现在白家出事了，肯定就没有指望了。
7: 那咱这任务就完成不了了呗？
1: 必须完成，就算炸也得炸出条活路来。
5: 炸？那么多人？

0: 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再琢磨琢磨吧。
1: 哎呀，实在不行，咱们就穿上鬼子的衣服混进去不就完了吗？
2: 对呀，那鬼子衣服我穿过呀。
0: 胡说！你穿这衣服进去，那炸药呢？那么一大包，你怎么往里拿？那小日本傻呀？
3: 是啊，光人进去了，炸药包进不去，也等于白去。
4: 我忽然想到一个办法。哎，我倒是有个办法。算了，不行。
3: 如雪，
4: 嗯，
3: 有什么办法你说呀？咱们大家不是讨论的吗？实在不行可以不通过啊。
4: 咱不是想把炸药带进去吗？不想让他们发现，可以把炸药缝到衣服里面，这样他们不就发现不了了吗？
3: 我觉得这办法挺好啊，咱以前也没试过，可以尝试一下。
5: 好啥好啊，绝对不行，你这想的啥馊主意？你要是穿那个炸弹衣，鬼子一开枪，那不就把你炸死了吗？
4: 对，小凤说的对，这个办法太危险了，咱再想别的办法。再想想。
3: 那你们谁还有其他的法子？啊，没有就按这个法子执行。
4: 不行，这个办法太危险了，那万一……
3: 没什么万一，有万一我和坤子想办法解决。
0: 嗯，
3: 现在下命令，李如雪、童小凤，给你们一晚上时间，必须做出炸弹衣。

0: 我干不下去了。没事，小凤，我自己来吧。
1: 刘雪，
2: 你到底咋想的？我哥这次去就是送死了，你知道不？你为啥不拦着？为啥？你还想出这种馊主意？那陆云豪要是我男人，我肯定不让他去的。
0: 陆小凤，你的心情我能理解，我也不想让陆云豪去，但是作为一名战士，打鬼子是我们的目的，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是我们的天职，任何人都不可以把私人情感带到任务当中去。我相信你在加入抗联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1: 他就让我哥去送死啊。
0: 他不会有事的。你回去休息吧，陆小凤。

0: 我还是想周到其好。怎么了，妹妹？这活我干不了。哟，这老虎山头的郡主，心灵手巧的，连针线活都干不了了。
1: 这他娘的哪是给你缝炸弹衣啊？这就是给你缝寿衣呢。
0: 丫头，说啥呢？明天就要打仗了，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2: 我说的是实话。
0: 咦，童叔。
2: 没呀，谁说那是兽医啊？哥是去炸仓库去了，哥又不是填坟去了。再说了，你哥我英明神武，是不是？我陆云豪出手哪有办不成的事儿啊？你看这话让你说的，跟我不回来似的。
3: 哎，小芳，我陪少爷去，你就放心啊。
2: 你别去了，行不行？你别去了，行不行？你别去了，我不让你去，行不行？
0: 小凤，好了，我知道你心疼哥。你想想刘胜利，想想咱李如军队长，想想白老太太，再想想咱抗联牺牲的那些同志们，谁愿意死啊？谁不想好好的活着呀？那大家为了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在咱家门口不让人欺负吗？那不就是为了咱有尊严的活着吗？那要是都想着自己过自己的小日子，老婆孩子热炕头，那谁还打鬼子啊？这鬼子什么时候才能赶出去啊？那天下的百姓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呀？好了，啊，哥不会有事的。
2: 哥多厉害呀！哼，哥是谁呀？啊！你说的这些我都懂，可是这个人物太危险了。哥，我童小凤不是什么贪生怕死的人，但是我最接受不了就是你出事儿。你要是出事儿，
0: 我咋活？我咋活？哥能出啥事儿啊？出不了事儿。行了，丫头，别闹了，啊？这是抗联，不是咱虎头山，咱得守点规矩啊。
2: 不，我不管。哥，你要是非要去的话，那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咱有分工。这个节骨眼上再临时做调整， 很容易出纰漏，影响整个计划就麻烦了。那到时候哥哥就真回不来了。

0: 丫头啊，你看看你，你这是干啥呀你？爹，我能不能改变主意啊？
1: 胡说！丫头啊，咱不能再闹了，银行明天可就要出发了。咱们踏踏实实的，让他把任务完成，你别给他添乱了，行吗？你看看，你这种状态啊，爹特别心疼。要不这样，爹现在回去，把李如雪崩了，你看看行不行？
0: 哎呀，你说啥呢？这里是看脸，又不是咱山寨。再说了，那李如雪她是好人。
1: 你看看。道理你都懂。哎呀，刘英豪啊，是个英雄，为了国家，为了老百姓，对吧？不惜自己生命，丫头，值得你爱。但是抗联有抗联的规矩啊，人家的规矩是啥？人家的规矩那是要成大事，为了普天下的老百姓做事，在大是大非面前，儿女情长的事啊。

0: 丫头，咱得放一放了。
1: 爹，可是我心里放不下，我担心云浩出事儿。
0: 放不下也得放下，丫头啊，咱们自从进了抗联，每一场战役，你看看死了多少抗联战士，他们都为自己死的，他们都是为别人死的，爹佩服，爹打心眼里佩服啊。丫头啊，咱们也应该改一改了。
2: 小凤姐，小凤姐，陆队长找你有事儿，
0: 快去吧。
1: 嗯。
0: 把眼泪擦干。
1: 嗯。

0: 这本日记我做了仔细的研究，是我父亲研究鼠疫抗体和疫苗植入的记录。南野秀正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对他产生浓厚的兴趣，是因为这个日记跟日本人的秘密计划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推断，日本人的秘密计划，也就是细菌炸弹，是关于鼠疫细菌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得到它，是怕我们用这本日记本制造出鼠疫抗体，那他们的秘密计划就白费了。
1: 分析得太好了。上一次在追赶南野修正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你手里的笔记，那老狐狸怎么可能上当？
0: 那更能看出来，这个日记本对他们的秘密计划来说至关重要。
2: 那咱们更应该保护好这个笔记本。
0: 现在不是保护的问题，我现在决定把这个日记本上交上级组织。如果这次我们的行动没有阻止日本人的秘密计划造成细菌蔓延，那么这个日记本可以由上级组织制造细菌抗体，控制疫情。如雪。现在所有的计划都准备就绪，就差你的炸弹衣了。
3: 哦，放心吧，做好了。

0: 大当家了，都啥时候了还不起呢？哎，大当家了，人呢？
1: 同志们，抓紧时间，中午之前一定要赶到，跑步前进，快！
0: 大家伙快点，
2: 快！
3: 陆雪姐，陆雪姐，
4: 怎么了？
3: 你看这个，这是我在山上发现的。
4: 爹，爹，爹！
0: 咋的了？咋的了，大小姐？
4: 我爹呢？我爹呢？
0: 大当家的没看着啊，一早上就没看着。
4: 那昨天晚上呢？我爹昨天晚上啥时候回来的？
0: 昨天晚上我先回屋睡去了，这大当家的没回屋，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今天早上我上他屋看他炕还好好的，跟没睡过似的。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了？这是薛一刀的匕首，这是我爹的扳指。薛一刀肯定是摸进来了，故意把这个留下的。
0: 这王八犊子！
5: 这薛一刀怎么会摸到咱们炕帘来了呢？而且咱们没有发现。
4: 山寨的人最擅长跟踪和隐藏了，估计是摸进来了，大概是昨天晚上的事儿。
0: 嘿，
5: 二虎，赶紧集合队伍。
6: 是。

0: 咋样啊，大当家的？还是在这把椅子上睡得舒坦吧？
1: 哼，原来是你小子捣的鬼啊！
0: 大当家的，那是我心疼你呀、啊。你看你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了，一定很想家吧？我是变着法子想办法把你接回来，来请你喝酒啊！
1: 哼，你少来这一套！我佟老虎跟谁都喝酒，我就是不稀罕跟你喝酒。
0: 是，我知道，你啥酒都喝过，可是你忘了，还有一种酒你没喝呢，那就是你闺女跟你姑爷的喜酒。
1: 哼哼，咋的啊？还惦记着凤丫头呢？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杯酒啊，我这辈子我都喝不上。
0: 哎呀，我的大当家呀，这么长时间没见了，脾气还是这么的暴，话别说太满了。有你这老丈人在这儿，我还怕媳妇儿不来吗？
2: 大小姐，
3: 唐小凤，这马上就要出发了，你穿成这样干什么呀？
4: 你跟兄弟们就别去了，我自己回虎头山。
3: 就你爹呀、啊？你觉得你自己能救出来吗？赶紧走，快！
5: 你干什么？
3: 你怎么说？
4: 柳如雪，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接应和配合我哥的毁灭计划。我哥的任务本来就危险，你们要不及时去的话，我哥随时有生命危险。
3: 所以咱们就是要抓紧时间呀，赶紧去虎头山把你爹救出来，然后咱们赶紧去接应陆云豪。
4: 我哥那计划本来就危险，你们再把体力和精力消耗在虎头山上，我哥咋整？
3: 你爹咋整？
4: 我爹有我呢。
3: 他现在落入薛一刀手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们是我们抗联的人，我不可能看着不管。赶紧把衣服换了，快！
4: 如雪，薛一刀他要啥我知道，这么多年了，他无非就是要我呗。
3: 你真的要嫁给薛一刀？
4: 女人嘛，总是要嫁的，嫁谁都是一样嫁。说不定这次回去，我还能给咱抗联带个后备小分队回来呢，也赚了啊！
3: 我就是怕你去了，你们谁都活不了。
4: 我佟小凤是谁呀？我又不是任人宰割的小绵羊，我那可是虎头山的母老虎。放心吧啊。

0: 他要放你呢？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赶紧把衣服换了，快！
1: 姐，我其实跟你们在一起，学到挺多东西。人嘛，总不能总想着自己，是吧？我从小呢娇生惯养的，就在虎头山上长大，也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还能打鬼子，那也是为抗日做了贡献了。

0: 咋的呀？怕你姑爷给你下毒是咋的呀？
1: 让你也不敢。
0: 小子，说吧，你是怎么找到抗联的呀？那是我之前不想找你，这不想你了吗？不过我还要感谢你和你那傻二虎，有你们在，我怎么能找不到抗联呢？嗯，几日不见，你却精明了，居然瞒过了我这只老虎。
1: 啥精明不精明的，这都是你从小教的好啊！教我跟踪，教我打枪，教我功夫。不过也是，除了我，谁也找不到你。对，这就是教会的徒弟，饿死了师傅是吧？
0: 错，是老。

0: 嘀咕个啥呀？啊，啥话还得背着我老丈人说呀？有屁放！
1: 南野大佐来信了，问你抗联那边啥情况。
0: 我咋说？如实回答呀。偷袭抗联失败，我军严重受损，现在回山休整。啊？
2: 真这么说？那咋说呀？说我跟我老丈人喝酒是吗？滚！哎，原来是日本人让你袭击的抗联，你咋没打呀？这可是违抗军令，是要杀头的呀！
0: 咋的？我有那么傻吗？
2: 这小鬼子让我去当炮灰，这是亏本的买卖，不能做呀！这一点也是你从小教我的吧？我总不能去送死吧？你小子还算聪明，不管咋说，你没去打抗联，你还算做了件好事，做了件人事儿。
0: 谢谢夸奖，我没你说的那么好。我薛一刀为啥今天穿上这只皮？ 我相信你比谁都清楚，我从来没想过干什么大仁大义的事儿，我只想过我的脑袋能在脖子上多待一天是一天，我只想过我哪一天能娶凤儿，我只想过我啥时候能给你当姑爷。如果我干了什么傻事儿错事儿，也只能怪你这个老丈人逼的。
2: 虽然你的想法都是为了你自己，但是你没打抗联，就冲这一点，我信你，证明你薛一刀还没坏透，你还算是个人。嗯，
0: 谢谢了。

0: 哥，刚才说给南野大佐回信，你那么说就那么回吗？
1: 不是咋了，我说话就这么听不明白吗？啊，你的意思是说跟南野说咱们把抗联抓了，抓的还是我老丈人是吗？是这意思吗？
0: 不是，你这不属于欺骗皇军吗？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咱哥俩能有好果子吃吗？
1: 三儿，这不是也没外人吗？别一口一个皇军皇军的行吗？你也知道咱们穿这身完全是为了凤儿，假如今天凤儿能回来，我们一家人团聚，咱们立马就把这身衣服脱了
0: 啊！哎哥，兄弟明白你的心思，可日本人是那么好糊弄的吗？他们翻脸不认人，别到时候咱哥俩把命都搭进去了，是不是？
1: 咋了三儿？这身皮把你穿舒服了是吗？都忘了自己姓啥了是吗？
2: 哎哥哥哥哥
1: 哥，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0: 我能有啥事儿哥，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1: 行了，别心思了啊，我让你咋回就咋回，别给我刷心眼啊。
0: 真的给南野大佐回个信儿，就说他跟铜老虎合作了。

0: 万三儿这个小子是个软骨头，啊，说话两面三刀。这小子你得防着点儿，有一天他肯定会烦你。咋的呀，
1: 老丈人？他反不反能咋的？能翻天呢？我打小不也是你教出来的吗？这不，也成二狗子了。这三儿从小是我带大的。 我也没指望他能好哪儿去。不过真有一天他反了我，我也会像你对我一样，我已经崩了他。这咋的呀？啊！我说我崩了他，你这么开心啊？你笑啥呀？
2: 这句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特别的可笑。自己兄弟背叛自己，就如同割骨刮肉一般。 想当初你到日本人那告密去，我就想杀了你。你现在知道了我当时的心情和那种做法，你说我做的对还是不对呀？
1: 咱别提这事情了啊！说实话，我当时心里还真别不过这个劲儿，我真恨你。

0: 现在想想也没啥大不了的，生逢乱世嘛，活着才重要，能活一天算一天，是吧？我管他啥鬼子不鬼子的，我借了他的枪，借了他的炮，我过太平日子不就完了吗？
1: 过太平日子，你想都不要想，只要小鬼子在这一天，你绝对没有好日子过。你知道小鬼子现在在做什么吗？
0: 做啥也跟我没关系啊，我现在只想着跟我老丈人媳妇儿在一块儿聊聊天，喝喝酒，享受每一天，哪怕是一分钟呢。
1: 小日本现在在研究一种炸弹，这种炸弹一旦投入到中国战场上，别说你薛一刀啊，就是整个中国也会瘟疫横行，永无宁日啊。
0: 有那么严重吗？老丈人，你瞎活呢。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

0: 摩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展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千家辅食。

0: 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

0: 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

0: 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0: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

0: 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

0: 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场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

0: 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爷爷，你要写什么？
2: 天山家风谣。

0: 身边处处有危险。来啦！去哪儿了？小草莓，你又被我们吓到了！骗你们的！乐比，我们一起玩吧。好呀。你看我的小船，它多稳呀！在小船上玩耍一定会很有趣的。
1: 是呀。
2: 天气热了，你们是不是想去玩水呢？我可以带你们去玩哦。
3: 真的吗？太好了！
2: 你们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我们到喽！哎呀，出来的太急，我的装备忘记带来了。谁陪我回去拿一下呢？
1: 叔叔，悠悠陪你去吧，我们在这儿等你。
2: 那你们注意安全，我马上回来。
1: 好，乐比，我们去河边看看吧。
0: 好呀。
1: 哇，这是小船。好想上船玩啊，我们去船上玩一小会儿吧。啊，
0: 好主意。在没有大人的陪同下，小朋友们不能独自乘船哦。
1: 哇，救生衣耶，放着占位置，丢了反正也没用。你的也丢了吧？用这个来划船一定很好玩。
0: 你小心点，这条河看起来有点深，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吧。
1: 你在害怕什么？别怕，乐比。我们在船上不会有事的。
0: 你说的也是。真舒服啊！玩的差不多了，我们上岸等我爸爸吧。
1: 这么快，我还没玩够呢。
0: 我觉得我们还是早点上去比较好。
1: 你爸爸还没来呢，你急什么？
0: 好吧，那就再玩一会儿。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个天气去河边一定可以捞到好多好多的鱼！
0: 怎么晃得这么厉害呀？
5: 救命啊！救命啊！谁来救我？救救我们！
6: 救救我们！
4: 你们再坚持一下，我来了！
5: 红绿灯！
4: 你们没事了吧？
0: 红绿灯。

0: 死我了。
1: 你们怎么连救生衣都不穿呢？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吗？
0: 现在知道了。
1: 不要忽视生活中的小事，在水上就要穿救生衣，关键时刻它能救命。
2: 好，以后一定好好穿救生衣。
3: 孩子们，我回来了。准备好了吗？我们首先要
4: 穿好救生衣。
3: 哦，对了，你们真是太聪明了。穿上衣服，我们开始吧。哇哇哇！呜呼！
2: 哇！上课啦！哎！哇！小朋友们，夏天来了，你们会在夏天做些什么呢？
5: 吹电风扇，
1: 游泳，
0: 吃冰淇淋，
1: 吹冷空调。
2: 小朋友们，夏天是事故频发时段，一不小心就会发生危险。
6: 老师说的对，
2: 所以啊，我们身边处处有危险，大家要注意自身安全，在家长的陪同下玩水用电，做到防溺水防触电。好，下课。
0: 啊，是乐比和悠悠。你们在整理凳子吗？
6: 是啊，我和悠悠要把这些凳子都摆得整整齐齐的。
0: 这样啊。放学一起去我家玩吧。
6: 好呀。
2: 等我把那边的都整理完。
0: 好，那我们放学一起走。
6: 差不多了，去小草莓家玩喽。
0: 哇，放学了。哇，
6: 小草莓，你等等我。
2: 乐比号执行飞行计划。
1: 咦哈哈哈！冲啊，草莓号，追上乐比号！呜呜呜！
0: 乐比号呢？
6: 小草莓，

0: 肚子好疼啊！
1: 啊，小草莓，你怎么了？
0: 我刚刚没站稳，摔了一跤，现在头晕，肚子还疼。
1: 我给你叫救护车吧。
2: 来了一位急诊患者。
0: 医生，我好难受。
3: 你哪里难受呢？
0: 哪里都难受。
3: 那我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吧，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开始吧。
2: 好的。
0: 这些都是我今天吃的好吃的，真是太满足了。
4: 机器人的脑袋居然还在我肚子里。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3: 看来是吃进异物导致的疼痛，赶紧给它取出来吧。
1: 小草莓，你好点了吗？还疼吗？
0: 没事了，我已经舒服多了。

0: 知道是谁刚刚哇哇叫。
1: 我把机器人吃掉了，
2: 已经取出来了。
3: 啊，为什么？
2: 有一次妈妈给我做了机器人蛋糕，我以为这个也很好吃。
0: 乱吃东西很危险的。
3: 医生说的对，我们可不能乱吃东西。

0: 啊
1: 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咦
2: 哇！
3: 小心点哦！
0: 哇！
1: 哇！哇！哇！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孩子们，叔叔要下班喽。
4: 好的，叔叔。
3: 下班，下班。
2: 悠悠，你快上来玩。
5: 对呀对呀。
1: 让我进去看看里面是怎样的。
2: 小草莓，
5: 乐比，我在里面呢。
2: 小草莓，你别闹了，快下来。
5: 开动啦！看我的！让我来帮工人叔叔修路。出发，出发！

0: 哦，快去看看！
1: 女工人叔叔一上午白忙活了。
2: 这个，
3: 小草莓，你以后做事情前记得先思考一下，要知道三思而后行。嘟嘟嘟，洗差不多了。
1: 小草莓，你不要闹了，你这哪里是帮忙啊？
2: 我知道了，看我的吧。
1: 天哪！小草莓好棒。
3: 是啊是啊，
1: 小草莓，你去拿一下水管。
2: 好的好的。
1: 好啦。
3: 乐比，谢谢你来帮我洗衣服，我待会儿给你蛋糕吃，可好吃了。
1: 那小草莓呢？他也帮了不少忙。
3: 到时候给他也分一块。
1: 怎么没水了？小草莓。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快让开，小草莓。小草莓，看你干的好事，你做事情前能不能思考一下呀？
2: 大家都在干什么呢？让我去看一看。这个给我。我来帮你。等等。是你大德不劳。
4: 耶耶，我的小花盆栽弄好了。
2: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要我说，这样弄才好看嘛。是吧？这样好看多了。
1: 小草莓。

0: 哎呀，大家总是生我气，可我又不是故意的，都怪我每次都太急了。我应该听姐姐的，三思而后行，然后再去帮助他们。没错，就这么办。
1: 乐比，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2: 大草莓，我午饭没带。
1: 你忘了吗？
2: 出门太急了。
1: 那不如你吃我的。
2: 那可不行，我吃了，你吃什么？

0: 小草莓，你还有吃的吗？乐比中饭忘带了。
1: 你怎么没带午饭？是不是早上睡懒觉？
2: 小草莓，你就知道笑话我，
1: 这样肯定不行。
0: 什么不行啊？
1: 没事，姐姐，我有办法。
0: 那好吧。
3: 加油！
0: 加油！
1: 原来大家在这儿啊！
2: 小草莓，快把球还给我们！
1: 等一下，大家！对不起，我之前做了很多错事。乐比，听说你没带午饭，我带了好多零食呢。同时，我也要为我之前的鲁莽给大家道歉。
4: 哇！谢谢小草莓，
1: 都拿去吃吧。你们能接受我的道歉吗？
4: 当然了，
2: 那真的太好了。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 其实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2: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3: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4: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5: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4: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这金牌的事，还能怎么交代？
6: 你能出卖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自治区政府召开专题学习会议，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0: 各地一批重点工程迎来关键节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中秋假期，各地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人们沉浸式游玩体验，乐享假日时光。
0: 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动零碳智慧矿山建设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新疆充分发挥产业特色和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2: 创新是先进制造业做大做强的第一动力，这是位于乌鲁木齐的卓朗新疆智能机械有限公司，作为全球纺织机械领域领军企业，正在赶制10多种大型纺织纺纱装备，多款产品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我身边是梳棉机装配生产线，这个滚筒上布满了细密的齿针，生产师是依靠双层齿结构梳理棉花，过去更换不同的原料产品必须停机人工来校准两层针齿间的间隙，那现在设备加装了2套自动调节装置，间隙可自动调整，既节约了成本，也稳定了棉纱的品质。
4: 这项技术是依靠我们设备上搭载的传感器和控制器来实现的，共搭载近30个传感器和控制器，实时反映设备的运行状况。也是因为这些新技术，才可以让这款梳棉机成为今年我们新疆工厂的明星产品。
2: 这款明星机型新增了在线检测功能，在核心梳理区域和落杂区域实现了智能调节功能，同时搭载了永磁电机技术，用电量降低了30%。巴州中泰联纺纱业有限公司今年就订购了320台，万定用工达到行业领先的20人左右的水平。
5: 自动化程度高，大幅度降低停机时间，可以快速的响应市场品种的开发，实现高产与优质的兼顾。
2: 相较于传统设备每万定70人的用工水平，这款设备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跃